0: 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同前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日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远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嗰阵时啱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好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5: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远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冇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受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冇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唔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造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

0: 入咗内外贸双向拉动嘅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1: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嘅优势，唔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嘅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 2.5 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嘅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嘅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嘅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佢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几嘅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2: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3: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3: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入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4: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5: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 为广大

0: 在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芝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0: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4: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0: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沅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0: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思政课教师郭晓芳：
6: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0: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0: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8: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0: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9: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1: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远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六成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

0: 台风险较高。今年第十二号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做好当前热带低压防御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求珠海、含以东海域今日16时前落实防台风6%措施，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日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百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曾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入影院，亦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0: 在昨日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洪、邓翁获得菲尔兹奖，这个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昨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记者从广东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东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6万家，同比增长8.4%，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2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其中六月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2.8%。
0: 记者昨日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这个意味着深圳每日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据统计，约28万个岗位中，近1.5万个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新增岗位。深圳连续2年将四新经济和政府投资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纳入民生实事，不断培育挖掘新的就业增长点，带动新增岗位累计超10万个。今年上半年首次来深就业参保的3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30.4万人，同比增长8.42%。其中，集成电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合计新增5.48万人，同比增长超20%。
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10%。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万人次。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日对位于科威特阿迪利基地的美国特种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

0: 存款機制利率、主要再融資利率和邊際借貸利率分別維持在 2.25%、2.40%、2.65% 不變。
1: 針對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近日的涉核表態，廣島核爆受害者團體聯絡會以事務局長田中聰司22號批評說，這個是絕不能原諒的言論。據日本媒體報導，田中批評說，小泉作為內閣成員，竟然發表了彷彿要重新審視無核三原則的言論。無核三原則是日本的國策，我們與政府之間出現如此巨大的分歧，可謂前所未有。他表示將繼續追究此事，努力推動日本政府走上和平國家的道路。小泉17號在一檔網絡節目中提出，日本應毫無禁忌地討論與核武器相關的政策，引發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關注。
2: 灣區氣象站，
3: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白天到夜间，香港晴转多云，35到26度；澳门晴天，32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4到27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3到28度；佛山晴天，36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6度；东莞晴天，35到27度；中山晴天，35到24度；江门晴转多云，36到28度。肇庆晴天，36到25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32到25度；纽约晴天，18到27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3到19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田雅，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东持续优化供给，积极培育一老一小消费新业态，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汤育、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消费新体验呢？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就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观察样本。无奈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延项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

0: 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1: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觉得它很好吃。
0: 夏令营学员刘之义：
2: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听懂。
0: 家长肖女士：
3: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0: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1: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0: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4: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0: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俏，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5: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6: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0: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道，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7: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主底音色，
8: 是挺好，
7: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8: 哎，我在
7: 调 C 调，
8: 是挺好，
7: 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9: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 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

0: 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在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2: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3: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他就更，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终将提速。
0: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去年是42.7%，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2.5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仲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这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的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这家商场不是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店，而是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东西的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许晓玲会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许会长的介绍，了解一下这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的乐龄消费新生态。
6: 许会长您好，银龄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龄产品？
7: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是

0: 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阻塞机，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呀、灶台呀、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呐，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达到了警戒值，它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1: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0: 在我们专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四层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银龄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适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了100支。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 我们还。

0: 它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8.1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8.1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们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如今养老托育服务已唔再只系基础保障，而系蕴含住巨大潜力嘅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嘅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嘅重点。近年嚟，各地兴起嘅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同小朋友喺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1+1大于2嘅照护服务新路径。呢个唔单止系空间上嘅节约集约，更系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嘅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嘅一种创新探索，既系喺度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护，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宁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3: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4: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院，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院。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长群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科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医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托育员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95%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优势。

0: 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投员的话，月均在脱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脱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1: 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0: 他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就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设嘛，实现1+1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共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全力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依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护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护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的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1: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0: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

0: 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通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通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的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4: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5: 科创新动向，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就业、社保等工作进展。
4: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甲流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全景图谱绘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视角。
5: 科创空间，深邃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4: 港澳传真，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澳门24名青年选手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5: 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5年及“十四五”期间检验检测服务业改革发展成效。
4: 数字生活，中疾痛警示蚊藏身地图，生活中如何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5: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一是增长快，去年我国外贸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而且质量好、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受到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相关产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看好。中国制造不单止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也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

0: 的确定性，
1: 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电动汽车出口增长68.7%，集成电路出口增长88.7%。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等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广大企业主动识变应变，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115,000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0: 再嚟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会上表示，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凭借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 王军介绍，14/15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取消出口海外仓备案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采购地申报全国通关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为义乌发展经验的形成贡献了海关力量。
0: 是的，咁王军表示咧，15/15时期，海关总署将会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咁第一就是通关提速，将针对新业态单小货集频次高的特点，量身定制监管方案。咁第二就是畅通物流，将会支持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三咧就是规范管理，将会适应跨境线上交易的特点，推进关企协同共治，提升企业境外合规能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000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4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2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驻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好啦，再嚟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等受邀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咁王卫明就透露，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5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就是 PMI 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关于信息通讯业，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媒体尤为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情况。 王卫明介绍。

0: 照，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此外，王卫明仲提到，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1: 再嚟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为未来5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咗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呢一目标系备受关注。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系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嘅目标。咁规划就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啦，用一整套嘅系统工程嚟支撑呢一目标。咁设定80岁嘅目标系基于点样嘅考量呢？呢个又将俾我哋嘅经济社会带嚟点样嘅深远影响啊？一齐嚟听总台记者王荣嘅报道。
2: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七十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3: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15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12-5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5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15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2: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4: 相较于2020年的77.93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79.25岁，所以这个“十四五”这个5年期间呢，增长1.32岁，超额我们所原定的提高1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79.25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就是2025年为81.1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5年的15-5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2: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4: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1: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啊。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汉堡分院联合莱布尼茨分子药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通过定制化胶联质谱技术结合结构建模，首次成功预测了甲型流感病毒与宿主蛋白的三维结合方式，绘制出病毒从内

0: 外部重塑人体细胞的全景图谱。咁呢项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嘅研究呢，系突破咗传统方法嘅局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咗全新嘅视角啊！
1: 病毒感染细胞嘅时候，究竟发生咗乜嘢？呢一次，科研人员获得咗前所未有嘅视角，喺完好嘅活细胞入边睇清甲流病毒入侵人体后，操控改造细胞内部各类蛋白嘅全流程。呢个对药物研发意义重大。他找到了病毒复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蛋白结合位点，这些位点可作为新药研发的精准靶点，开辟新的抗甲流药物研发方向，而且该研究方案可推广到其他病毒的研究。我们能提前摸清潜在病毒的感染复制逻辑，为更高效应对未来病毒大流行提供技术支撑。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啦，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嘅流动方向。咁唔同背景嘅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嘅梦想，并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都展现出了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三集。瑞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1: 2026年7月22日，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80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三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0: 冇错啊，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可以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配套支持。咁过去两届赛事已经吸引了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53个在税落地，促成多轮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瑞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至8月14日，决赛将于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
1: 接下来你听记者孙杨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米琪的专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奇。那么首先我们和伟奇打个招呼，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
3: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呢，这个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的变化，你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4: 好呀。这个大赛呢它其实是赛事名字非常的长，我们可以看到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然后继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它是由两个赛事合并组成的。那这一个赛事的初衷呢，它其实是为了促进我们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然后吸纳我们全球的这一个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来到广州落地发展去举办开始的。然后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改变，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赛事名称是全球赛，其实它在去年开始是叫港澳台赛来着。就是所以说今年它就是
3: 有一个新的变化。
4: 对，是的，从我们的参赛范围就增加了，从我们的港澳台赛道新增了一个我们的海外赛道，所以升级成了全球赛，面向全球去招纳我们的参赛项目。另外一个呢是两个赛事的叠加呢，它就不仅可以去整合到我们广州市科技局的资源，也可以整合到我们港科大这一个顶尖科创行业资源，有两个资源的叠加可以实现我们政校资源的互补，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这一个服务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升级呢是我们的奖励其实也对应的升级了，那我们的奖金奖励现在是增加至了200万元，然后呢不仅是现金的奖励，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非现金的支持。那获奖项目呢 还可以得到我们包括说亚马逊的云算力、奇迹创。

0: 行的 GPU 算力，包括说我们的工商财税服务、政策申报服务等等。那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比赛将优秀的项目吸引到广州，但是落下来它还要有一个能够发展的好，所以这一些是希望支撑他们能够在广州去顺利的发展。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百万奖金这里写的其实是后面有一个广州赛嘛，就广州赛区。那百万奖金大赛它其实今年会有五六个赛区一起，那么我们每个赛区最后也会推选优秀的项目去角逐我们全国总决赛，它的奖励是一个百万的现金奖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百万奖金创业大赛了。就总决赛是真的有100万，那对我们的获奖项目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就不需要你持股呀，还是说哪一方面的要求？
1: 还是
0: 然
1: 很有
0: 后，
1: 吸引力的哈。
0: 对，然后呢，最后是还有一个今年有一个新增的点，是以往我们比赛完到决赛之后，我们可能就像其他赛事就没有进行其他的动作了。但是我们今年会增加一个2天的一个市区内的考察对接活动。那这个是由市科技局统筹的，跟下面广州市其他重点的行政区去进行一个考察对接，去走访我们的优秀的园区、优秀的企业，让团队能够知道在广州的他们的项目更适合落地在广州哪一个区域，然后去进行发展。
1: 对，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像今年我们首次增设了海外赛道哈，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是往年有很多海外的这个参赛者有参加的意愿，还是我们今年特别想吸引一些海外的什么样的科研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创业的企业吗？
0: 其实两方面都有。首先，这一个大赛原来叫港澳台赛嘛，它是跟广州市科技局的合作处来统筹办这一个比赛的。那合作交流处呢，它本来就是会经常去对外去走访交流，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的项目。然后在往年的时候呢，经常是只面向港澳台团队报名，那有很多优质的国际项目，他们就没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参
0: 和，
1: 赛渠道哈，
0: 对。对，没有一个这样的参赛资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港科大呢，其实它也是比较跟国际去接洽的，包括说我们领导他都是一个新加坡人，对，所以就是我们两方在接触的国际项目都比较多，而且他们都有意愿来到广州发展，所以我们也想说，那就以赛为媒，让他们通过赛事这一个契机，给予他们来广州发展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扶持，让他们能够来到广州去顺利发展。所以今年才做了这么一个升级的举措。
1: 那除了这个升级之外呢，我们听到就是刚才您也这个介绍了啊，比如说像资源啊、奖励啊、联动啊，也都有这个升级。你觉得在这些方面，哪一项就是对海外优质的项目吸引力比较大呢？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优质项目的话，他们可能落地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的壁垒啊，或者对政策的不太了解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更贴心的帮助吗？
0: 我们现在呢，除了说我们比赛正常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赛事宣讲里面呢，也会去罗列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以南沙区为例，南沙区它是一个国际特区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嘛，南沙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特区，那它也为此推出了一个人才集聚9条的这么一个计划，那我们也会去在借着赛事宣讲的时候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广州这些地方对我们的海外人才、港澳台人才有的这么一个支持举措，那呢，除了说我们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赛事以外的培训主题，包括说他们海外的项目、国际的项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广州，广州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广州搭建自己的技术护城河、内地的创业环境、参赛福利等等，那这一些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广州。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像刚刚讲的说那个非现金福利嘛，对，我们的非现金福利现在其实还在不断的接洽，就我的 PPT 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改，对，
1: 就是
0: 因为
1: 在
0: 我
1: 增
0: 们，
1: 加和改
0: 对，
1: 变的过程中，对吧？
0: 是的，那我觉得创业企业可能他们最直接能够用到的是，像我们自己也有运营基地，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最长不超过2年的一个场地租金补贴。那至少他能够得到一个免费的场地落地，然后呢，我们也有跟广州的一个些卓才咨询有限公司、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去合作，他们落地注册一般是有一些注册的费用的，那这些费用这些公司是可以给他免掉的，就是说他们落地的手续也没有花这些钱。

0: 然后呢，但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他们去发展下来？那除了说算力这一些，那可能有一些不是 AI 项目，它可能用不到的话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他来到广州，他要怎么去申报广州的这些政策呢？那内地的政策申报这些会有专门一个公司帮他们梳理，有哪他们可以申领哪一些政策，然后为了去申请以后的政策，他们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去获得这些资质。然后呢，他们如果想要出海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些像 Aspire 这些海外的合作伙伴，这是今年新连入进来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生态伙伴的权益。
1: 好棒哈，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服务，而且是手把手的啊，有管家在带着你一路走，对吧？
0: 是，就希望说他们不是说稀里糊涂的通过一个比赛就落地了，然后但是对广州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就他们后续的孵化，我们也想要去跟进。
1: 好的，很棒哈。那我们看到这个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这个在香港也举办了我们这个比赛的启动仪式，对吧？那现在这个比赛已经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6月17号是一个启动仪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报名是到8月14号截止，也就今年给了2个月的报名时间，是比去年多给了1个月，因为想要更好的把这一个赛事推广进去嘛。我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跟这些海外支持伙伴去联动，现在已经成功对接了像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加拿大、德国这些区域的合作机构，我们也正在去联动。后面我们也会一起去举办这些赛事海外的小型的发布会，以及这些线上的培训，去推广我们赛事的知名度。然后呢，整个赛事流程的话是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初赛，这个是线上的。然后复赛呢会分为2个赛道不同进行，因为港澳台赛道的话呢，它会在10月20号、10月21号进行复赛跟决赛，它就前后只隔1天。然后，但是我们国际赛道呢，就考虑到他还要考虑他们落地的意愿，以及他们要飞机来到我们广州，所以我们会在提前1个月，在9月22号的时候去进行国际赛道的复赛，然后等他们确认下来，10月21号一起来到我们线下广州南沙线下的一个决赛。那我们决赛当天呢，也会举行颁奖典礼以及我们的创业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给赛事的另外一个福利。我们创业嘉年华在去年是第一届。那去年就已经吸引了80多位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企业进行对接。那今年我们也想把这个规模放得更大。
1: 那像参赛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项目，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团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奖项，或者是创业已经有多长时间的这种资质的要求呢？
0: 我们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比起来呢，我觉得在条件这一块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优质的这一些科创项目来到广州嘛，所以其实在像在打分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去看他们科技属性的含金量，然后以及他们想要来广州发展规划，这几块占比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你像其他比赛可能是你的企业收入越高，那它的打分可能就越高，那可能就导致说，
1: 大
0: 厉害的
1: 企业
0: 企业
1: 哈，
0: 越来越厉害，他不断的在拿奖，但小企业好像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啊，这个说的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会财务，像财务打分，我们占比是非常低的，15%。然后呢，他也不是看你的营收，他是看你的项目盈利化模式的可行性，看你有没有发展的市场前景。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吸引初创的一些优质的项目。那我们今年不是分成2个赛道了嘛，一个港澳台赛道，一个海外赛道。对，那我们基本的参赛条件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入门，就是你要有至少有2个成员，然后呢，你没有一些失信的严重失信的行为记录，遵守我们的科研诚信跟科技伦理，然后呢，因为你去年如果说你们以前已经参加过我们百万大赛的全国总决赛，或者说历届港澳台赛的一等奖项目，这个是不可以再次报名参赛的，就是说你已经足够优秀了。那就不用再来参赛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年的名次不够高的话，你还可以再来参赛，再来争取更高的名次。然后再细致下来呢，像港澳台赛道的话呢，我们是分为团队跟企业都可以参赛的。然后团队的话呢，只要你有港澳台籍人员，或者是说你的成员在港澳台高校毕业或学习超过1年，或者你在港澳台地区工作超过1年，你都可以。

0: 可以参加任意一项就可以了。如
1: 嗯。
0: 果你是企业的话，你像内地的港资企业、港澳台资出资参股的企业，但你的成立年限要在2021年1月1日以后，你的营收不要超过5000万。这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们是想要一些初创的优质的项目。如果你
1: 嗯，
0: 年限过高了，营收过高了，我们可能反而不是很建议来参加这个比赛。
1: 对，
0: 然后或者是说你注册在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那这个是港澳台赛道的参赛条件。海外赛道的话也是分为团队跟企业。团队的话，你要有外国籍的人士，或者是说你的团队成员毕业于外国高校，在外国高校学习超过1年，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在外国工作超过1年，符合任意一项都算我们海外赛道的一个团队的参赛条件。然
1: 嗯，
0: 后呢，如果你是企业的话呢，我们就会要求你是要成立于外国的企业，就一定要
1: 啊，
0: 是外国当地注册的企业。对，
1: 对，
0: 那
1: 哎，
0: 外国高校这个我们也有一个查询的网站，那这一个到时候可以了解我们赛事的通知，因为它已经对外发了嘛，可以
1: 嗯，
0: 去详细的去看里面的要求。
1: 对，像大赛有没有什么参赛的保证金呐，或者是参赛的费用
0: 这些是绝对没有的。
1: 啊？啊。
0: 那你像我们之前是说，你像我们的除了说现金以外的支持，我们还有非现金的支持，那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企业来广州落地参赛的负担。
1: 嗯
0: 那今年呢？其实如果今年是还像海外赛道、港澳台赛道，海外赛尤其是海外赛道，组委会会承担你们来到广州的交通费，就来往返交通费，以及说
1: 哇，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机
0: 在组
1: 票
0: 委
1: 什么
0: 会，
1: 费用都是
0: 对，
1: 蛮高
0: 是
1: 的
0: 的，
1: 哈。
0: 我们做好这个准备了，
1: 嗯，
0: 对。
1: 好。
0: 然后呢，我们的决赛当天以及赛后考察的2天的活动，这3天的交通、住宿、餐饮，我们这边是全包的。
1: 哇，
0: 对，
1: 好
0: 就
1: 吧，
0: 希望说企
1: 诚
0: 业能
1: 意满
0: 够
1: 满哈，
0: 没有负担的来到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到广州，了解广州，扎根广州。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货场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嚟整。

0: 白嘅嚇，保持嚇。
1: 點解會激動嘅？
0: 即係幾十年嚟，中國都未有架民航機喺維港嘅經過，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2: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3: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
4: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欢欢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首先嚟关注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出发仪式，近日在香港科学馆举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于近期开始陆续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九日的活动。
5: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嚟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
4: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了解到，澳门特区24名优秀青年选手经过培训选拔脱颖而出，将在今年9月代表澳门前往上海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22个竞技项目，展现澳门青年的技术水平与专业素养。代表团近日已经举行了启程仪式及选拔赛颁奖礼，参赛选手代表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力争在国际舞台上为澳门特区赢取荣誉。
5: 据悉，本届澳门参赛选手经由公开选拔产生，首阶段吸引近600人报名参与。通过入围赛的选手角逐项目强化课程的修读名额，接受为期350至600小时的专业培训，最终通过决赛轮选，确定赴中国上海参赛的24名优秀青年选手参与22个项目的比拼。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与社会各界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支持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期望选手们珍惜与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同场交流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以赛促学，主动掌握先进技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力。
4: 是的，咁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涵盖建筑、创意艺术、资讯科技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22岁以下青年人才的国际技术交流。澳门自1985年起就开始组织选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荣获1金、3银、3铜及50个卓越表现奖。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4: 接下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的相关科技资讯。
5: 今年以来，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翻番，千亿、百亿市值企业梯队加快扩容。 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不单止是市场资金的选择，更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7月21号，随着上市锣声敲响，

0: 等。嚟自珠海嘅创新药企业泰诺脉搏正式登陆科创板，呢个系广东今年迎嚟嘅第36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2026年广东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6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约13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同479%。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同融资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新增上市企业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90%，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
1: 是的，咁资本市场对广东企业的关注呢，仲体现在上市公司市值体量的显著提升。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广东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增加18家，直至到今年的6月30日呢，达到44家。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呢，增加了180家，达到353家。同期呢，全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由约12万亿元增加到约23万亿元，规模呢接近翻。在市场震荡调整、投资者风险偏好趋于审慎的背景之下，广东企业 IPO 融资市值规模和头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同步增长，折射出资本对广东产业基础、企业质量和发展前景的持续认可。
0: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3%。产线全速运转，港口就业不息，订单跨越山海。忙碌景象的背后，是深圳外贸火热的发展动力。
1: 是啊，一般贸易占比过半，保税物流增长超50%。上半年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增长24.4%，占咗同期深圳市进出口总值的51.4%。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70%，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16万亿元，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667.8亿元，增长28.9%。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

0: 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0: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1: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0: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2: 健全完善新新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0: 在强化技术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2: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好，来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4: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5: 香港创业者苏冠南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4: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6: 区块链、
7: 新零售、
6: 物联网、
7: 云计算、
6: 人工智能、
7: 无人驾驶、
6: 共享经济，
7: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6: 创新未来，领航 D 时代，数字生活。
8: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你关注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就发布蚊子藏身地图，那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加容易令到蚊隐藏其中呢？喜欢被蚊叮咬是否真的因为你的血型影响呢？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刘依晨的报道。
9: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坎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溪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0: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

0: 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罐，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1: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1: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1: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 10% 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 10% 到 30% 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4: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地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1: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0: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6: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19号音乐作品，来自邝紫玮演唱的一首《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这是一首非常治愈，可以温暖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这首歌藏着最细腻纯粹的爱意，褪去轰轰烈烈的煽情，把细碎温柔的心动写进旋律里。轻快舒缓的曲风搭配上清甜治愈的嗓音，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呢，也是把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偏爱和欢喜娓娓道来。温柔的歌词总是会戳中我们的内心哈。如果喜欢的话呢，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0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苏慧伦的演唱，《贵的可以》。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0号音乐作品，来自苏慧伦演唱的一首《贵得可以》。时隔许久再听苏慧伦，依旧会被她清冷又温柔的声线打动。那这首歌呢，也是用平缓松弛的旋律，道尽了亲密关系里的失衡和遗憾，那些被敷衍的真心，被搁置的承诺，习惯性的理所当然，日积月累变成了感情里最昂贵的代价。苏慧伦的嗓音干净清透，褪去了青涩，多了岁月的沉淀和释然，以及隐忍，一字一句轻轻地拆解了成年人的感情困境。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一首歌呢，可以登录到微博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了。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1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背光的角色》。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21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演唱《背光的角色》。萧景红亲自参与了词曲的创作，将珍藏多年的心底故事娓娓道来，唱尽了无数人的隐忍和深情。整首歌的旋律呢，层层递进，情绪细腻且有张力，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却字字戳心。歌词道尽了爱与生活里的遗憾，那些默默付出无人看见的坚持，都是不为人知的温柔与执念。萧景红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夹裹着岁月沉淀的情绪，把配角的卑微、不甘与坚守完美的诠释出来。褪去喧嚣，只剩赤诚，唱出了平凡人藏在暗处的心事。这首治愈又催泪的单曲呢，真的是要献给每一个默默努力、温柔守候的人，纵使身处背光，依然心怀光亮。喜欢的话就要多多的支持了。好，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2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烟雨平生》。

0: 听到的歌曲是新歌推荐的22号音乐作品，来自周传雄的演唱《烟雨平生》。这首歌以悠扬婉转的国风旋律，完成了一场古今心境的温柔对话，道尽了阅尽千帆之后的从容与释然。不同于浓烈煽情的曲风，那这首歌呢，其实是自带江南烟雨的清宁意境的。旋律舒缓绵长，歌词巧用了古典修辞，字句温润雅致，把人生的遗憾与奔波都化作了温柔的释怀。周传雄极具辨识度的沧桑嗓音为整首歌曲赋予了厚重的故事感，唱腔沉稳温柔，将古人的豁达心境和现代人的生活感悟相融在一起，治愈每一个在生活里奔波的人们。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下面这首歌是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忆琴的演唱《当年长安某》。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琵琶弦上落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的23号音乐作品，来自萧玉琴演唱的《当年长安某》。萧玉琴清亮温润的唱腔自带古韵氛围感，此曲铺展开呢，是一幅细腻的古风画卷。整首歌用浅浅的吟唱道尽了时光错落与温柔错过，旋律舒缓婉转，歌词呢也是字字温柔戳心，余韵绵长。整首歌呢藏着每个人的遗憾过往，那些来不及告别留不住的人和事都被融进了悠扬的曲调之中。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我们，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张艺兴，Call My Name。

0: 听到的是24号音乐作品，来自张艺兴的演唱《Call My Name》。这首歌以极具个人态度的曲风，完成了一场自我对峙和和解。整首歌反复吟唱《Call My Name》，是挣脱束缚的呐喊，是打破偏见的宣言，也是抛开所有身份光环，回归本真自我的赤诚诉求。张艺兴的唱腔层次十足，温柔叙事与力量爆发无缝切换，沙哑细腻的声线里藏着不为人知的挣扎与从未妥协的初心。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在微博之中为他点赞转发了。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奇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在今天的星级湾区呢，想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好声音呢，就是刘惜君带来的《怎么唱情歌》。这首歌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拂晓》之中，歌曲探讨了如何以歌声表达内心的情感，以及在爱情之中的种种感受，充满了对于爱情的深刻感悟和细腻的描绘。继续来听歌，下面这个好声音呢，叫做梁咏琪，这首歌《爱的代价》。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梁咏琪的《爱的代价》。那这首歌呢，融合了流行与民谣的元素，旋律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整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传达了关于爱情、成长和释怀这样的一个深刻主题，表达了对于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对失去爱情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坚强。继续来听歌吧，我们下面这样的一首歌，真的会是我时常想念的好声音了，来自方大同的一首《特别的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方大同，《特别的人》。这个出道就开始执着在 R&B 曲风领域的歌手方大同，真的是用他的音乐征服了很多人的耳朵。整首歌呢，没有浓烈煽情的词句，只用平实文字来讲透爱情的真谛。爱要慷慨包容，懂得忍耐与双向奔赴。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际湾区，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让人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个声音来自周杰伦，晴天。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晴天》。周杰伦的歌呢，基本上都是自己来创作的哈。这首《晴天》的词曲都是来自周杰伦的创作。那纵观现在的乐坛，其实能够走得长远，不断的有新作品出现的，都是创作型的歌手，周杰伦就是其中的代表了。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时常想念的好声音，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这首歌呢，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之中面对困难的时候依然坚强前行的勇气和决心。行走的鱼这首歌，它的情感很真挚，旋律也是优美动人的。徐佳莹用她充满感染力的嗓音，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副歌部分的激昂，还是主歌部分的深情，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歌曲所传递的积极能量。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的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演唱《行走的鱼》。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很多很多人都会时常想念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陈淑桦。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梦醒时分》。歌曲融合了流行音乐的元素，旋律呢优美而且富有感染力。陈淑桦在演唱的时候呢，她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磁性，情感是真挚动人的。通过细腻的演唱方式，将歌曲之中的情感传递给所有的人，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这首歌带给我们的触动哈。用这样的一首音乐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节目，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也期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来到今日嘅揾食大湾区。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咧星期五下会有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啦。咁所以咧节目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六活大湾区咧同大家见面嘅。咁喺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咧，都系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哋嘅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咧就系最直接嘅，就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咧，咁就可以直接同我哋节目组沟通啦。即系话咧，你有啲咩同我哋节目主持人讲咧，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亦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喺上面有非常海量嘅赛事资源吓，各个运动都有嘅。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嘅话咧，相信都唔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嘅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嘅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咗接受呢个短视频嘅洗礼之外咧，都可以有一啲长视频咧系帮我哋嘅大脑咧就系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嘅吓。讲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

0: 今日咧会有乐活大湾区呢个环节出现嘅，咁我哋嘅记者晓露咧，亦都系再次出动啊，带大家咧去到广州城市文化嘅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嗰度咧就系望望嘅。咁呢一个广州城市会客厅咧，日前就正式喺广州番禺嘅万博嗰边咧正式启动啦。咁并且系同期推出咗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大湾区设计展吓。咁呢一个活动咧，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啦。咁以设计文化为纽带，咁啊汇聚咗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系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咧就系推动翻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发展嘅。嗱，咁由香港设计中心策展嘅 DX Gravity 设计引力连接凝聚大湾区展览，咁通过搭建跨城市、跨领域嘅文化对话平台咧，就系串联大湾区创意资源与文化连结，推动设计、产业同城市生活嘅深度互动。咁呢一个展览咧，之前已经喺香港成功举办，并且获得广泛关注噶啦。咁呢一次移师嚟到广州，咁啊作为香港展览嘅延伸同埋回响活动咧，进一步系深化咗香港同内地城市之间嘅设计文化交流同产业嘅联动。咁现场啊，展品融合传统与现代，咁既有以岭南非遗瓦脊陶塑为灵感嘅文创饰件，亦都系有以哪吒为原型嘅艺术潮玩，咁展现咗湾区设计嘅多元活力。咁呢一次展览咧免费开放，一路去到7月31日嘅。咁未来咧呢一个平台计划联动更加多嘅文化机构同埋青年创意人才，为广州以及大湾区嘅公共文化注入新动力。咁我哋马上咧就跟随我哋记者晓露嘅声音，一齐咧就同策展人黄敬先生咧嚟倾下偈吓。
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在现场见到很多的呢啲设计都很新潮啦，同埋都好个性化啦。其实带呢啲嘅作品过嚟是怎样的一种考虑咧？
5: 我想最重要咧，连结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哋9+2啦，唔同嘅城市啦，其实佢都有不同的一啲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vity 叫引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結。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我哋點樣希望就係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唔同嘅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嘅呢個整體性啦，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力量同埋結果。最有趣一點咧，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佢都係等於一個大灣區嘅縮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可能香港設計師嘅作品，但其實佢成個可能製作過程啊。溝通啊，生產嘅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喺我哋大灣區。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大灣區同埋香港其中一個優勢。點樣就係連接國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好嘅產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係點樣推動未來我哋中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文化輸出？咁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將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時尚，通過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到。
4: 嗯。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啊？即係其實我哋帶咁多個作品過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咧？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化嘅鏈？
5: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著一啲有關嘅銷售啊，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
4: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
5: 係
4: 乜嘢？
5: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佢裏面就係由我哋嘅創作能力啦、快速嘅打樣啦、我哋對接嘅生產啦、據我哋嘅媒體啦，甚至乎唔同嘅渠道同埋一個展覽。其實當然我講嘅嘢，我相信唔係全部，但你會發覺其實就係一個非常好嘅閉環，可以將唔同嘅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
4: 嗯，同埋咧，我見到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咁樣咯，好多香港設計師佢哋嘅品牌其實講翻到文化元素嚟講嘅話，好多嘢係我哋大灣區共通嘅，甚至話係我哋國家都共通。

0: 嘅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嘅咁樣一種文化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呢樣嘢嘅融合，其實你覺得係咪香港嘅設計師會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種嘅提煉同埋融合？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有啲點樣？
1: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係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國際觀啦，佢睇好多嘢都係以國際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覺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學習嘅空間。其實所以點解我哋首先係將一啲大灣區內地嘅作品帶去香港，等香港人都會認知大灣區內地嘅時候，我覺得亦都有好多優勢嘅設計師。咁第二，當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進來啦，感受翻呢個市場的時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對於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遺文化、國家文化，可以通過呢啲認知之後，再將佢用一個更加國際化嘅一種方式去傳達開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0: 嗯，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重点啦，就是我哋引导佢哋更加去关注我哋青年设计师嘅某一啲趋势。
1: 有，其实我本身我做呢个策展一个好重要一点，我就系本身点解要定义为 graffiti， 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系净系佢嘅美，亦都唔系净系佢嘅潮，其实更重要睇到就系佢系一个整体嘅产业链。因为我觉得本身我哋大湾区或者国家嘅优势，点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输出啊、文化输出，慢慢会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系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點解有大灣區唔同嘅組合嘅一個因素，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我作為策展人一個好重要嘅目標，因為我自己喺內地二十幾年，我本身亦都係一個工業設計師出身，咁所以我會比較認知得到一個好嘅產品，其實佢嘅一個叫多樣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作為策展可以俾到大家，無論我係一啲唔係好專業嘅觀眾，或者到一啲專業嘅設計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0: 嗯。可唔可以就某一个去举例我哋呢一种产业嘅闭环？
1: 呢样嘢咯，
0: 嗯，
1: 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个其实就係一个黑胶唱机，咁佢本身就係由一个做工业设计师作为一个产品嘅开始，但到最后你发觉佢点可以展示嘢会咁整体，其实佢最终就係一个黑胶唱片，亦都係帮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出黑胶唱片，所以睇到就係我哋最终唔係一个单一嘅产品。佢更重要係咩？點樣通過一個產品帶來一個叫做音樂嘅載體，再帶嚟一個叫音樂行業嘅整體部分。咁我呢個就係一個大灣區，我哋點樣利用好設計，利用好創意，利用到我哋嘅文化一個整體縮。咁所以其中你會睇到就係我哋今次呢個大灣區嘅展覽，其實每一個作品，你睇嘅係一個單一嘅基礎，但其實佢背後有非常豐富嘅內容。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唔该晒，黄敬先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咗呢一个展览嘅初衷啦，以及希望传递俾大家嘅一啲理念吓。咁亦都系唔该晒晓露嘅。咁除咗有策展人之外咧，咁记者晓露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其他嘅一啲设计师嘅。咁马上嚟听一下咧，就系晓露同香港设计师邱志崇嘅呢个对话。
6: 其實本身每個設計師都有佢本身特別之處啦。咁本身我自己咧，我本身做廣告設計嘅，咁啊做咗好多年嘅啦。跟住後屘咧，我就特別啲，咁我就好，因為我好中意淡水小龍蝦，所以我開咗一間水族館，咁啊以小龍蝦為主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內地食嗰啲淡水小龍蝦，即係麻辣小龍蝦，就係我都其中一個品種嚟嘅。咁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種。咁嗰陣時我咧就因為小龍蝦我著迷咗，咁我開咗間水族館啦。咁點解後屘又變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啊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啊勾起翻我以前其實我都好中意做玩具同埋做玩具。咁啊之後我就用翻呢個主題。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
0: 哦，
6: 咁呢只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澳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
0: 唔係啊，
6: 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邊咧，佢係奧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好有趣，因為其實奧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0: 共生嘅
6: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奧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奧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奧蝦咧就係世界上第二大嘅奧蝦，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刺奧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
0: 嗯。
6: 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是。 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

0: 咗呢個玩具咯。
1: 嗯，
0: 係啦。
1: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是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面，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
0: 係啦，
1: 嗰個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你覺得？
0: 其實係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傲星人，就嚟自外星。
1: 嗯、
0: 其實有很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不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
1: 嗯。
0: 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傲星嘅傲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傲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1: 嗯。咁從呢一隻傲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手作，
0: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傲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1: 係。
0: 咁呢一個咧叫做傲貓，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1: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噶啦吧？
0: 呢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啊嘛，咁呢只傲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邊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傲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厭，即係白厭嘅貓仔啦，同只傲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厭，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嘅。咁佢同傲星人咧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邊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1: 哦，
0: 係啦。
1: 即都是一種很和諧共生的感
0: 覺。是啊，是啊，其實都是我的創作靈感都是來自我生活上啊，我的喜好啊，或者我的寵物啊，我接觸到的東西
1: 咯。那到它呢，它的反應？
0: 這個呢就是叫暴走虎，其實是反映回我創作玩具的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很多樽頸位啊，很多阻力的時候呢。那這個暴走虎呢，其實就是我心裡面的一個就是可以是啦，即是一個動力嚟嘅，即是它是傻傻更更，但是呢它就無畏嘅，即是它是很勇敢去衝嘅，即是很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呢，想鼓勵返我自己，你要堅持落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落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囉。咁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都衝過咗依一關嘅。咁暴走虎就係呢個作品嘅即係起源咯，同埋佢呢啲油頭啊、呢啲皮褸啊，其實都係我中意一啲嘅元素嚟。
1: 其實我覺得從整體嘅即係你係從一開始咧只龍蝦啦，再到後面嘅呢、這個暴走虎啦，我覺得佢哋整體嘅嗰種精神面貌，或者話佢哋俾人嘅感覺，其實係好一貫嘅。
0: 哦 ，OK，
1: 係啊，係好一貫嘅，即係呢一種一貫。如果俾你用幾個關鍵詞嚟去概括嘅話，你覺得應該係邊一啲關鍵詞咧？
0: 關鍵詞啊，
1: 好似我頭先，我就會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啦，
0: 係
1: 好熱情啦。
0: 我會覺得係勇敢咯，
1: 嗯，
0: 同埋唔好怕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係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好似呢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有個圖啦。呢、這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隻奧巴同埋呢個 Samsung 嘅 crossover 嚟，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成咯，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爪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 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 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成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0: 我覺得係向好嘅。咁一路以嚟咧，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 我唔係，反而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1: 嗯，

0: 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嘅，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點解？
1: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haw 啦，呢啲都係自然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這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就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那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的變化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啊，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物咧、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翻嚟，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咯。
0: 嗯，咁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1: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就是、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即係或者高達啦、啊，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當中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會即係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
0: 嗯，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去期待呢？
1: 哦，其實每次參展都係啦，咁其實就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大家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3: 唔該曬曉露，亦都唔該曬邱志崇設計師嚇。咁但係咧，我哋呢個展未逛完嘅。我哋啱先亦都講啦，呢、這個展一路咧就開到去7月31日，好多係免費開放啊嘛。咁所以如果感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過去番禺萬博嗰邊睇睇嚇。咁啊，我哋轉頭翻嚟仲有其他設計師嘅分享，千祈唔好行開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分辨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标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现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7: 一号桌，谢谢。
16: 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8: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

0: 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嘅，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純得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你覺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艱難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緊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咧，我哋会同大家咧关注好多喺湾区里边嘅一啲美好事物啦。咁好似今日咧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一个活动咧，亦都系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吓，咁就以设计文化为纽带，汇聚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嚟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同埋青年创意发展嘅。咁上一 part 咧就已经系同我哋嘅策展人啦，仲有系其中一位设计师咧就倾咗下呢个展览以及系啱先嗰位设计师带嚟嘅一啲展品吓。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飞，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8: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9: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0: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9: 乐活大湾区，
11: 介绍下我哋圣诗嘅呢个元素有咩特别？
12: 哦、好，今日好高兴啦，可以喺 DX Gravity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醒思为我哋设计元素 IP 嘅产品啦。咁其实我哋成个 brand 包括我哋醒思元素都系我从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实发源地都系喺个根源入面做好呢个设计。咁可以讲发源地系一个湾区嘅设计，可以咁讲。
11: 係，咁因為其實我哋見翻啦，唔理喺大灣區又好啦，又或者話我哋南方好多個省份，只要有醒思藍絲嘅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醒思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個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12: 其實我哋原本醒思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喺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思代表我哋一種好。我哋好有情義、極有力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思，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醒思嘅文化。
11: 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噶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咧？
12: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以嶺南醒思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加埋一齊？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醒思文化喺唔同城市、唔同文化底下，佢會有咩新嘅設計？
11: 可唔可以具體舉某一個嚟去就佢嘅元素嚟講下？
12: 如果我哋按呢一件，我哋頭先講安，我哋講翻長安款啦，咁其實佢已經有我哋西北人嘅扎計啊，偏左邊嘅我哋呢個兵馬俑袖甲嘅形式，亦都包括有啲

0: 有啲古代嘅字體喺入邊。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抹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1: 嗯，喺呢個過程當中，你覺得嗰個難點喺邊度咧？即係我哋點樣又提取到呢個城市嘅符號，同時又亦都唔會話即係陷入到話太標籤化嘅咁樣嘅固有思維當中。
0: 呢個都係我覺得係每個設計師都努力做緊嘅事。咁我哋可能喺個設計上高，我哋用啲好表象化嘅符號去做呢個設計，但係希望我哋可以日後做得更加好。
1: 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個款式過嚟去參展啦，希望傳遞俾大家嘅係個點樣嘅理念，或者話點樣一種思維啦。
0: 我覺得今日我哋想傳遞嘅就係，我只不過我哋攞咗一個好少嘅中華文化嘅一個 IP 去做一件事，而係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睇到我哋中華文化嘅博大，又佢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好多唔同嘅設計，或者有好多非遺，有好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哋行業嘅設計師啊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基礎出發，重新我哋將我哋日常嘅嘢重新再加賦予我哋中華文化嘅設計入面，等佢能夠感受到我哋中國文化嘅美。
1: 同埋咧，其實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中華文化啦，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係佢保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城市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0: 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是看看可不可以用回它本身的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这样的非遺，我们是不是可以跟回它真是剪紙的線條，它的立體感去做那件事。那而现在我们可能有些 design 我们是归于很平面，但是我们的表达手法可不可以用一些更深奧的手法，或者更具象一点的手法，那可能通过我们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啦，咁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日後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1: 你覺得呢個係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個困境啊，定係話大家都係咁？
0: 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香港設計，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觸地方文化，我哋係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個人代表我個人，我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这个品牌一开始在佛山开始，因为去当地有浓郁的文化，我去寻找这个醒狮狮头的扎作的工匠艺人、手匠艺人，包括非遗老师，都比我们在香港会容易一点。所以整件事我去学习、去欣赏、去学懂这件事，从不同的角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梳嘅？呢個點解啲梳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入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新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非遺傳播。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這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邊嘅一個優勢咧？就係、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0: 這個絕對係嘅，比起以前即係、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时候係三小时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个钟头，但而家可能40分钟就到咗广州啦，咁就已经可以去到。咁对于

0: 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獅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嘅設計理念係點解？是这样的这个设计，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去理解再去做我们的重新的 redesign， 我们重新的新的设计是很有帮助，也都很有启发。
1: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2: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1: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3: 湾区 LOHAS，大湾区生活态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1: 呢套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咧，其實係愛國教育一個好重要部分。呢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咧，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呢一種為國家奉獻咁嘅精神。
4: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咧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我有興趣嘅，又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5: 好，就是我們需要保持彈性的張力向一侧行走。
4: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6: 由最初的6個會員到如今的2000位會員，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4: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7: 這個仗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8: 香港青年蔡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9: 我們是15年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0: 呢个攞个官员啦，500斤
11: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8: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9: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8: 2020年年初，蔡訪情搭建咗電商平台。
12: 兄弟們，10點了，我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我等一下發出來。全品會那個成果樣品到了。
8: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畝。
9: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8: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9: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0: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3: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3: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4: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咁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

0: 展覽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馬上咧，我哋嘅記者曉露亦都係邀請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設計師周浩輝，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帶到嚟今次展覽嘅一啲展品啦。
1: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2: Oh my God！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浪活大湾区。
4: 你怎样看现在的这些年轻的消费者对于我们这些可能就是偏向传统的一些文化元素的认受度？
5: 我觉得年轻消费者越来越，他们越来越欣赏这件事，我都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因為而家可能消費者欣賞嘅並唔係一個簡單嘅圖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嘅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衣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每年比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嚟越懂得呢件事，欣賞嘅人始終會越嚟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嚟越好。
4: 嗯，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5: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正是做呢件事的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很多嘢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的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舞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醒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的個人經歷，覺得它是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和團結的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是相對比較大。
4: 可不可以舉一個例子，就是你在這個過程當中的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的很有力量感的？
5: 當我自己去看完所有醒獅雜作之後，去開始和一些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的醒獅隊，包括佛山本地很多龍獅運動協會，他們對醒獅的尊重，他們對醒獅的認真，是真的，他是當一件是很神聖的一件事。等於他們
4: 怎樣尊重、他們？
5: 因為每個醒獅他的禮儀，你不可以立亂舞，為什麼我們要拜有三拜，為什麼我們要根據劇目去做這件事，其實它背後都有很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獅，它是團結了我們中國人。那 我覺得他們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我們南方人也好，嶺南人也好，包括我們中華民族也好，對醒獅這件事或者接觸過的，它都是入面有一個深層力量喺度。
4: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冇閉翳。我哋知道可能喺元宵節嘅時候，佢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冇閉翳，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在這裡的人的生活發生非常緊密的連結，並且帶來很好的一個寓意的一件事。
5: 這個絕對是，看看你由大點去看還是小點去看，即如果對我們自己去做醒獅文化這一件事，其實大件對我來說都很大件。因為到底我們分分學生獅，分分佛山獅，分分馬來西亞，我們做高莊做地獅，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師？
4: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5: 因為首先佢個
4: 咁動態嘅一樣嘢，
5: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獅係一個比賽活

0: 你個友誼活動等佢哋大家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獅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成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去表達醒獅。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呢個係我自己想做嘅。
1: 你做呢件事對年輕嘅消費者嚟，你希望傳遞俾佢哋嘅？
0: 我冇去諗我要傳達啲乜嘢，我就係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啫。我冇教育市場嘅能力，我只不過做好咗我自己應該做嘅嘢，而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冇得去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呢件事。我覺得設計師一代一代後面會有更多人去做醒獅設計，之前亦都有人做過，到我覺得之後亦都會有更多人會去做，而係每一個人去做嘅時候，佢哋用咩媒體，用咩媒體。我首先點解獅頭咁大 ？First thing， 首先俾人睇到先。咁同埋獅頭，其實佢係 supposing 個好大隻，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go， 一個繡花，一個頭嘅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嘅 logo。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他自己的設計手段，咁亦係佢唔係教育市場的手段，只不過是我做的一個品牌的傳播，我自己覺得是很主觀值的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是很相對主觀。咁當然就按翻每個主理人嘅手法唔一樣。
1: 其實擺出去會唔會就需要有個人喺旁邊解釋俾佢聽呢？
0: 如果要解釋嘅設計，你睇到你覺得你聽唔明嘅，咁我覺得打動人嘅未必可能打動唔到你，但係可能打動到某啲人。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我自己想做，咁市場已經認證咗個設計可以最少。T 恤到今日為止已經賣了幾百萬件啦，咁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咗呢個設計，呢個就係交俾市場啦。
1: 喺邊度賣啊？
0: 而家我哋所有店，我哋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哋全國我哋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咁線上線下。
1: 自有品牌門店一定係？
0: 自有品牌門店，咁我哋做嘅銷售已經一年，我哋大概喺8億左右成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7、8年嘅事，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個 design 點解係，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咁有人中意就有人唔中意，咁我覺得設計嘅魅力就喺呢度啊嘛。
1: 下一步係繼續深化醒獅，定係話會揾下一個文化符號？
0: 我覺得我唔會放棄呢件事，但係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係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可能我哋要試下做，以我哋中國式嘅工裝係點咧？咁呢個透露少少。咁我哋嘅。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又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呢？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咗好多設計，抄美國嘅、抄日本嘅、抄歐洲嘅。咁今日我希望可以自己深化，有一日我希望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嘅設計，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心願。
1: 你哋個團隊全部都係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0: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我哋今日嘅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也都有70-80人喺度。成個設計都，我覺得so far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0: 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声晚上七点首播，香港之声早上十一点首播，夜晚十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厂，
5: 有梦就飞扬。
6: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人社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就业、社保等工作进展。
6: 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全球半数。甲流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全景图谱繪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视角。
7: 科创空间，深邃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6: 港澳全新，30名香港中学生将赴内地参与少年太空人体验营。澳门24名青年选手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7: 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介绍2025年及“十四五”期间检验检测服务业改革发展成效。
6: 数字生活，中疾控警示蚊藏身地图，生活中如何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海关总署署长孙维军表示，一是增长快，去年我国外贸温和增长，今年上半年明显提速，进出口、进口、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出口商品精准适配国际市场需求，而且质量好、性价比高、竞争力强，受到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人工智能、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相关产品，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价格看好。中国制造不单止为全球产供链的稳定提供了强大支撑，亦都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
6: 向新、向绿、向智发展势头格外强劲，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电动汽车出口增长 68.7%， 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88.7%。 高端智能、绿色低碳等硬核科技正成为中国制造出口的新标签、金名片。广大企业主动识变应变，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 11.5 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 3.3 倍。我国已有 1.4 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
7: 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处长王军在会上表示，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贸易形势，以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凭借灵活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6: 王军介绍，十四五期间海关先后推出了全程线上通关、税款电子支付、取消出口海外仓备案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促进跨境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通过简化申报、取消纸质单证、采购地申报全国通关等创新举措，推动市场采购出口屡创新高，为义乌发展经验的形成贡献了海关力量。
7: 是的，咁王军表示咧，十五五时期，海关总署将会持续创新监管、优化服务，着力抓好三方面工作。咁第一就系通关提速，将针对新业态单小、货杂、频次高嘅特点，量身定制监管方案。 第二就係

0: 畅通物流，将会支持跨境公路运输电商出口，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三咧就系规范管理，将会适应跨境线上交易嘅特点，推进关企协同共治，提升企业境外合规能力。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喺近日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嚟听总台记者车丽嘅报道。
2: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持续完善就业公共服务地图，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3: 深入推进高校办成个人创业一件事，推广创业四种模式，带动提升创业质量，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2: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正组织各地人社部门开展就业服务攻坚行动，全程提供就业帮扶，还将强化常住地就业公共服务责任，对异地求职的毕业生提供均等化就业服务。
4: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0: 好了，再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慧明等受邀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咁王慧明就透露，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工业企业效益明显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嘅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8%。企业预期总体稳定，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亦即系 PMI 生产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1: 关于信息通讯业，工信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讯管理局局长谢全介绍，上半年我国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媒体尤为关注新兴产业发展情况。王慧明介绍，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船舶海工装备领域，一至五月造船新接订单量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首位。此外，王慧明仲提到，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
0: 再嚟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5规划》，为未来5年守护亿万人民健康亮出任务书，绘就路线图，提出咗19项主要数据指标。其中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呢一目标系备受关注。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系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到2030年，实现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嘅目标。咁规划就明确提出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啦，用一整套嘅系统工程嚟支撑呢一目标。咁设定80岁嘅目标系基于点样嘅考量呢？这个又将俾我哋嘅经济社会带嚟点样嘅深远影响啊？一齐嚟听总台记者王荣嘅报道。
5: 人均预期寿命是衡量国民福祉、社会发展水平最直观的标尺。人生70已经不再是古来稀了。然而，时间倒退70多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规划锚定2030年80岁的新目标， 这个目标不是简单的数字上调，而是综合历史发展趋势、国际发展经验做出的科学安排。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王秀峰解读。
1: 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指标是国民健康15规划19项指标当中最核心的一项综合性指标。那么这个指标呢，它同时也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一项核心指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项综合指标。我们国家呢，是从125规划开始，一直是把这个指标作为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一项主要指标。2025年呢，我们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 79.25 岁，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那么这个增幅应该说从全球来看也是比较快的一个速度。基于历史的趋势和国际的经验，国民健康15规划那么将2030年目标值确定在80岁。那么也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出生时预期寿命会进入到全民长寿时代。
0: 将目标定在80岁意味着我国正加速迈向全民长寿时代。那么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处于怎样的水平？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教授表示，
2: 相较于2020年的 77.93 岁，那2025年呢达到了 79.25 岁，所以这个14-5这个五年期间呢，增长 1.32 岁，超额我们这个原定的提高一岁的计划。中国当前的预期寿命 79.25 岁呢，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了。因为 OECD 国家目前呢是2025年为 81.1 岁，所以中国目前的排位呢是在全球40位左右。基于这个视角来看，展望未来五年的15的发展目标，希望预期寿命达到80岁，所以应该没有什么悬念。
0: 展望未来，从治病到防病，从治疗到康养，理念的转变必将催生健康产业的变革，这将给市场带来怎样的长期变革与增长空间？刘国恩从产业视角给出了判断。
2: 人均80岁的发展水平，需要我们把健康的重心向前移动，治病是末端，管住前端才更经济划算。而且目前这个数字时代，我们应该大力通过新技术、新行为路径，思考如何提高服务的效率和生活品质，包括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智能穿戴、跨省数据的共享等等这些数字化的措施，重塑健康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成本结构。
3: 再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消息，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汉堡分院联合莱布尼茨分子药理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通过定制化胶联质谱技术结合结构建模，首次成功预测了甲型流感病毒与宿主蛋白的三维结合方式，绘制出病毒从内部重塑人体细胞的全景图谱。这项发表于《自然微生物学》的研究呢，是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为流感药物研发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4: 病毒感染细胞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次科研人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在完好的活细胞里面看清甲流病毒入侵人体后操控改造细胞内部各类蛋白的全流程，这个对药物研发意义重大。他找到了病毒复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蛋白结合位点，这些位点可作为新药研发的精准靶点，开辟新的抗甲流药物研发方向。而且该研究方案可推广到其他病毒的研究，我们能提前摸清潜在病毒的感染复制逻辑，为更高效应对未来病毒大流行提供技术支撑。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5: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3: 嚟到科创空间嘅环节，主持人欢欢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嘅。嚟关注近期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大湾区科创资源嘅流动方向。咁唔同背景嘅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嘅梦想，并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创业坐标。咁同时大赛嘅举办亦都展现出咗大湾区如何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咁7月22-24号，大湾区之星、香港之星、科创梦工场策划推出三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三集。穗港联手打造200万奖金池，2026广州科创大赛剑指国际创新高地。

0: 2026年7月22日，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暨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在香港科学园正式启动。本届大赛由香港科技大学与广州市科技局联合主办，广州市香港科大霍英东研究院、广州科技进步基金会承办，标志两赛合一迈入第三年，并首次将港澳台赛升级为面向全球的赛事。
1: 冇错啊，咁大赛总奖金达到200万元，获奖项目仲可以竞逐全国总决赛100万元现金大奖，并且可以享受算力、财税、政策申报等综合配套支持。咁过去两届赛事已经吸引咗777个项目报名，82个获奖项目当中，53个在税落地，促成多轮千万级融资。启动仪式汇聚粤港澳科创生态多方力量，彰显穗港协同全球引致的强劲动能。大赛报名通道已经开放至8月14日，决赛将于10月在广州南沙举行，为全球科创者搭建从展示到落地的一站式桥梁。
0: 接下来你听记者宣扬对本次大赛组委会代表陈伟琪的专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呢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的组委会代表陈伟琪。那么首先我们和伟琪打个招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最近呢，这个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呢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而且呢我们知道今年有很多的变化，你先简单和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好呀。这个大赛呢它其实是赛事名字非常的长，我们可以看到是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全球赛，然后即香港科技大学百万奖金创业大赛广州赛，它是由两个赛事合并组成的。那这一个赛事的初衷呢，它其实是为了促进我们国际科技的交流与合作，然后吸纳我们全球的这一个优秀的创新创业项目来到广州落地发展去举办开始的。然后今年呢也有一些新的改变，一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赛事名称是全球赛，其实它在去年开始是叫港澳台赛来着。就是所以说今年它就是
2: 有一个新的变化。
3: 对，是的，从我们的参赛范围就增加了，从我们的港澳台赛道新增了一个我们的海外赛道，所以升级成了全球赛，面向全球去招纳我们的参赛项目。另外一个呢是两个赛事的叠加呢，它就不仅可以去整合到我们广州市科技局的资源，也可以整合到我们港科大这一个顶尖科创行业资源，就两个资源的叠加可以实现我们政校资源的互补，为我们的项目提供这一个服务支撑。然后另外一个升级呢是我们的奖励其实也对应的升级了，那我们的奖金奖励现在是增加至了200万元，然后呢不仅是现金的奖励，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非现金的支持，那获奖项目呢还可以得到我们包括说亚马逊的云算力、奇迹创谈的 GPU 算力，包括说我们的工商财税服务、政策申报服务等等。那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说通过比赛将优秀的项目吸引到广州，但是落下来它还要有一个能够发展的好，所以这些是希望支撑他们能够在广州去顺利的发展。那除此以外呢，我们百万奖金这里写的其实是后面有一个广州赛嘛，就广州赛区。
2: 对，
3: 那百万奖金大赛它其实今年会有5-6个赛区一起，那么我们每个赛区最后也会推选优秀的项目去角逐我们全国总决赛，它的奖励是一个百万的现金奖励，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叫百万奖金创业大赛了。这总决赛是真的有100万，那对我们的获奖项目是没有任何的要求的，就不需要你持股呀还是说哪一方面的要求。
2: 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哈。
3: 对，然后呢最后是还有一个今年有一个新增的点，是以往我们比赛完到决赛之后我们可能就像其他赛事就没有进行其他的动作了，但是我们今年会增加一个2天的一个市区内的考察对接活动，那这个是由市科技局统筹的，跟下面广州市其他重点的行政区去进行一个考察对接，去走访我们的优秀的园区、优秀的企业，让团队能够知道在广州的他们的项目更适合落地在广州哪一个区域，然后去进行发展。
2: 对，我特别想了解一下，像今年我们首次增设了海外赛道哈，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战略考量？是往年有很多海外的这个参赛者有参加的意愿，还是我们今年特别想吸引一些海外的什么样的科研的项目或者是一些创业的企业吗？
3: 其实两方面都有。首先这一个大赛

0: 原来叫港澳台赛嘛，它是跟广州市科技局的合作处来统筹办这一个比赛的。那合作交流处呢，它本来就是会经常去对外去走访交流，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的项目。然后在往年的时候呢，经常是只面向啊港澳台团队报名，那有很多优质的国际项目，他们就没有一个这样一个
1: 参
0: 和，
1: 赛渠道哈，
0: 对对，没有一个这样的参赛资质。另外一个呢，是我们港科大呢，其实它也是比较跟国际去接洽的，包括说我们领导他都是一个新加坡人，对，所以就是我们两方在接触的国际项目都比较多，而且他们都有意愿来到广州发展，所以我们也想说，那就以赛为媒，让他们通过赛事这一个契机，给予他们来广州发展的资金以及其他的资源扶持，让他们能够来到广州去顺利发展。所以今
1: 对，
0: 年才做了这么一个升级的举措。
1: 那除了这个升级之外呢，我们听到就是刚才您也这个介绍了啊，比如说像资源啊、奖励啊、联动啊，也都有这个升级。你觉得在这些方面，哪一项就是对海外优质的项目吸引力比较大呢？比如说像海外的一些优质项目的话，他们可能落地会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的壁垒啊，或者对政策的不太了解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更贴心的帮助吗？
0: 哎，我们现在呢，除了说我们比赛正常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赛事宣讲里面呢，也会去罗列一些，就是我们比如说以南沙区为例，南沙区它是一个国际特区发展的一个这么一个规划嘛，南沙是一个国际化人才特区，那它也为此推出了一个人才集聚9条的这么一个计划，那我们也会去在借着赛事宣讲的时候呢，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广州这些地方对我们的海外人才、港澳台人才有的这么一个支持举措，那呢，除了说我们的赛事宣讲之外，我们也会有一些赛事以外的培训主题，包括说他们海外的项目、国际的项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入到广州，广州能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及他们如何在广州搭建自己的技术护城河、内地的创业环境、参赛福利等等，那这一些能够让他们更好的去了解广州。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像刚刚讲的说那个非现金福利嘛，对，我们的非现金福利现在其实还在不断的接洽，就我的 PPT 其实一直在不断的改，对，
1: 就是
0: 因为
1: 在
0: 我
1: 增
0: 们，
1: 加和改
0: 对，
1: 变的过程中，对吧？
0: 是的，那我觉得参赛企业可能他们最直接能够用到的是，像我们自己也有运营基地，那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最长不超过2年的一个场地租金补贴。那至少他能够得到一个免费的场地落地，然后呢，我们也有跟广州的一个些卓才咨询有限公司、财务咨询有限公司去合作，他们落地注册一般是有一些注册的费用的，那这些费用这些公司是可以给他免掉的，就是说他们落地的手续也没有花这些钱，然后呢，但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他们去发展下来呢？除了说算力这一些，那可能有一些不是 AI 项目，他可能用不到的话呢，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就他来到广州，他要怎么去申报广州的这些政策呢？那内地的政策申报这些会有专门一个公司帮他们梳理，有哪他们可以申领哪一些政策，然后为了去申请以后的政策，他们应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企业的发展，去获得这些资质，然后呢？他们如果想要出海的话呢，我们这边有一些像 Aspire 这些海外的合作伙伴，这是今年新连入进来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站式的生态伙伴的权益。
1: 好棒哈、啊！就是实打实的这种服务，而且是手把手的啊，有管家在带着你一路走，对吧？
0: 是，就希望说他们不是说稀里糊涂的通过一个比赛就
1: 对，
0: 落地了，然后但是对广州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去发展，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就他们
1: 对。
0: 后续的孵化，我们也想要去跟进。
1: 好的，很棒哈。那我们看到这个6月中旬的时候，我们这个在香港也举办了我们这个比赛的启动仪式，对吧？那现在这个比赛已经进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也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0: 我们6月17号是一个启动仪式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报名是到8月14号截止，也就今年给了2个月的报名时间，是比去年多给了一个月，因为想要更好的把这一个赛事推广进去嘛。我
1: 对。
0: 们现在也在不断的去跟这些海外支持伙伴去联动，现在已经成功对接了像澳大利亚、新加坡、东南亚、加拿大、德国这些区域的合作机构，我们也正在去联动。后面我们也会一起去举办这些赛事，海外的小型的发布会。

0: 会以及这些线上的培训，去推
1: 对，
0: 广我们赛事的知名度。然后呢，整个赛事流程的话是8月下旬的时候，我们会进行一个初赛，这个是线上的。然后复赛呢，会分为两个赛道不同进行，因为港澳台赛道的话呢，它会在10月20号、10月21号进行复赛跟决赛，它就前后只隔一天。然后，但是我们国际赛道呢，就考虑到他还要考虑他们落地的意愿，以及他们要飞机来到我们广州，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在提前一个月，在9月22号的时候去进行国际赛道的复赛，然后等他们确认下来，10月21号一起来到我们线下广州南沙线下的一个决赛。那我们决赛当天呢，也会举行颁奖典礼以及我们的创业嘉年华活动，这是我们给赛事的另外一个福利。我们创业嘉年华在去年是第一届。那去年就已经吸引了80多位投资人来到现场，去跟我们的企业进行对接。那今年我们也想把这个规模放得更大。
1: 那像参赛的话，是不是有什么条件的要求？比如说，我们倾向于什么样类型的项目，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创业团队有一些什么样的奖项，或者是创业已经有多长时间的这种资质的要求呢？
0: 我们这个比赛跟其他比赛比起来呢，我觉得在条件这一块确实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想要吸引优质的这一些科创项目来到广州嘛，所以其实在像在打分的时候，我们会着重的去看他们科技属性的含金量，然后以及他们想要来广州发展规划，这几块占比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你像其他比赛，可能是你的企业收入越高，那它的打分可能就越高，那可能就导致说，厉
1: 大
0: 害的
1: 企业
0: 企业
1: 哈，
0: 越来越厉害，他不
1: 对，
0: 断的在拿奖，但小企业好像一直没有出头之日啊，这个说的是有一点夸张。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会财务像财务打分，我们占比是非常低的，15%。然后呢，它也不是看你的营收，它是看你的项目盈利化模式的可行性，看你有没有发展的市场前景。所以说，我们重点还是吸引初创的一些优质的项目。那我们今年不是分成两个赛道了嘛，一个港澳台赛道，一个海外赛道。对，那我们基本的参赛条件呢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入门，就是你要有至少有两个成员，然后呢，你没有一些失信的严重失信的行为记录，遵守我们的科研诚信跟科技伦理。然后呢，因为你去年如果说你们以前已经参加过我们百万大赛的全国总决赛，或者说历届港澳台赛的一等奖项目，这个是不可以再次报名参赛的。就是说你已经足够优秀了，那就不用再来参赛了。但是如果说你去年的名次不够高的话，你还可以再来参赛，再来争取更高的名次。然后再细致下来呢，像港澳台赛道的话呢，我们是分为团队跟企业都可以参赛的。然后团队的话呢，只要你有港澳台籍人员，或者是说你的成员在港澳台高校毕业或学习超过1年，或者你在港澳台地区工作超过1年，你都可以参加任意一项就可以了。如果你是企业的话，你像内地的港资企业、港澳台资出资参股的企业，那你的成立年限要在2021年1月1日以后，你的营收不要超过5000万。这还是我之前说的，我们是想要一些初创的优质的项目。如果你年限过高了，营收过高了，我们可能反而不是很建议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或者是说你注册在港澳台地区的企业，那这个是港澳台赛道的参赛条件。海外赛道的话，也是分为团队跟企业。团队的话，你要有外国籍的人士，或者是说你的团队成员毕业于外国高校，在外国高校学习超过1年，或者是你的团队成员在外国工作超过1年，符合任意一项都算我们海外赛道的一个团队的参赛条件。然后呢，如果你是企业的话呢，我们就会要求你是要成立于外国的企业，就一定要是外国当地注册的企业，对。那外国高校一个，我们也有一个查询的网站，那这一个到时候可以了解我们赛事的通知，因为它已经对外发了嘛，可以去详细的去看里面的要求。
1: 对，像大赛有没有什么参赛的保证金呐，或者是参赛的费用
0: 这些是绝对没有的。
1: 啊？
0: 那你像我们之前是说，你像我们的除了说现金以外的支持，我们还有非现金的支持，那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企业来广州落地参赛的负担。那今年呢，其实如果今年是还像海外赛道、港澳台赛道，海外赛尤其是海外赛道，组委会会承担你们来到广州的交通费，就来往返交通费，以及说
1: 哇，这
0: 我
1: 个
0: 们
1: 机
0: 在
1: 票
0: 前
1: 什么
0: 在，
1: 费用都是
0: 对，
1: 蛮高
0: 是
1: 的
0: 的，
1: 哈。
0: 我们做好这个准备了，
1: 嗯，
0: 对。
1: 好。
0: 然后呢，我们的决赛。

0: 赛当天以及赛后考察的两天的活动，这三天的交通、住宿、餐饮，我们这边是全包的。
1: 哇，
0: 对，
1: 好
0: 就
1: 吧，
0: 希望说企
1: 诚
0: 业能
1: 意满
0: 够
1: 满哈，
0: 没有负担的来到参加我们的比赛，我们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说他们能够来到广州，了解广州，扎根广州。
2: 你头先听到嘅系货场空间，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港澳全真。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域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睇下边度，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吓，保持吓。诶，
5: 点解会成功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7: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8: 嚟到港澳全真，主持人歡歡同魏星繼續陪伴大家。首先嚟關注少年太空人體驗營2026出發儀式，近日喺香港科學館舉行。30名获选参与的香港中学生于近期开始陆续前往北京、酒泉及西安等地参与为期9日的活动。
9: 据介绍，少年太空人体验营自2009年首次举办，今年已是第15届，历年来共有420名学生参与。本届体验营今年3月展开招募，反响热烈，超过110所中学约200名学生报名。
8: 再嚟关注，记者从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了解到，澳门特区24名优秀青年选手经过培训选拔脱颖而出，将喺今年9月代表澳门前往上海参加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嘅22个竞技项目，展现澳门青年嘅技术水平与专业素养。咁代表团近日已经举行咗启程仪式及选拔赛颁奖礼，参赛选手代表庄严宣誓，承诺将严格遵守赛事规则，全力以赴。力争在国际舞台上为澳门特区赢取荣誉。
9: 据悉，本届澳门参赛选手经由公开选拔产生，首阶段吸引近600人报名参与。通过入围赛的选手角逐项目强化课程的修读名额。

0: 接受为期350至600小时的专业培训，最终通过决赛轮选，确定赴中国上海参赛的24名优秀青年选手参与22个项目的比拼。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局长陈元同表示，特区政府将持续与社会各界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有利条件，支持青年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期望选手们珍惜与全球顶尖技能人才同场交流的机会，拓宽国际视野，以赛促学，主动掌握先进技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是的，咁世界技能大赛作为全球规格最高的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次，涵盖建筑、创意艺术、资讯科技等多个领域，旨在促进22岁以下青年人才的国际技术交流。澳门自1985年起就开始组织选手参与世界技能大赛，累计荣获1金、3银、3铜及50个卓越表现奖。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2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形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未来。

0: 接落嚟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嘅相关科技资讯。
1: 今年以嚟，广东企业上市步伐加快 ，IPO 融资规模领跑全国，一批科技企业、制造业龙头加快借力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上市公司总市值接近翻千亿、百亿市值，企业梯队加快扩容。资本加快汇聚的背后，不单止是市场资金的选择，更是广东产业升级、企业成长和创新动能在资本市场上的集中呈现。7月21日，随着上市锣声敲响，来自珠海的创新药企业泰诺脉搏正式登陆科创板，这个是广东今年迎来的第36家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截至7月21日，2026年广东新增上市公司达到36家，新增 IPO 融资总额约135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0%同479%。新增上市公司数量同融资规模继续位居全国首位。新增上市企业中，硬科技企业占比超过90%，覆盖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重点领域。
0: 是的，咁资本市场对广东企业的关注呢，仲体现在上市公司市值体量的显著提升。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广东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增加18家，直至到今年的6月30日呢，达到44家。百亿市值的上市公司呢，增加了180家，达到353家。同期呢，全广东省上市公司的总市值由约12万亿元增加到约23万亿元，规模呢接近翻。在市场震荡调整、投资者风险偏好趋于审慎的背景之下，广东企业 IPO 融资市值规模和头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同步增长，折射出资本对广东产业基础、企业质量和发展前景的持续认可。
1: 记者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市累计进出口2.88万亿元人民币，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33%。产线全速运转，港口就业不息，订单跨越山海。忙碌景象的背后，是深圳外贸火热的发展动力。
0: 是啊，一般贸易占比过半，保税物流增长超50%。上半年深圳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1.48万亿元，增长24.4%，占咗同期深圳市进出口总值的51.4%。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70%，传统电子信息产业和新兴产业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增长。上半年深圳出口机电产品1.16万亿元，增长18.5%，占同期深圳出口总值的77%。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667.8亿元，增长28.9%。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1: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0: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动力正加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嘅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共5.71亿份。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9: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行业增长的动力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向高附加值的领域转移，也带动行业结构从量变走向质变。
8: 十四五时期，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增长方式从同频扩张转向质效引领。2025年营收增速是机构数量增速的近4倍，行业告别了铺摊子式的粗放增长，全面进入提质增效的内涵式发展阶段。此外，户均产出持续提升，发展效益显著增强，平均每份报告收入增长46.9%，由之前的632元提升到929元。可以说，每一家机构每一份报告的含金量都在实实在在提升。还有就是十四五时期，检验检测行业的规模效应持续增强，集约化格局加速形成。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10: 大中型检验检测机构以3.83%的机构体量贡献了46.06%的营业收入，这说明头部机构的引领作用愈发增强，行业小散弱的局面正在逐步扭转。
8: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而这背后是科技赋能成效不断凸显、从业人员素质持续优化以及技术自主化取得突破等多方面的原因。张磊柱表示，
10: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检验检测机构正在由传统的质量保障者向创新赋能者转变。
8: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如今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比如行业总体专业化水平不够高，支撑产业发展的能力还不充分，一些虚假检测、不实检测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生，侵蚀了行业公信力。另外就是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检验检测行业的国际影响力较弱，品牌竞争力不足。十五五时期将提升行业公信力，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的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违法严惩制度，将深入推进检验检测行业的综合治理，持续深化高风险领域的专项整治，
9: 健全完善行心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
8: 在强化技术

0: 支撑力方面，十五五期间还将实施检验检测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创新试点与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三年行动，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服务模式创新。
1: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2: 好啦，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数字生活。
3: 我系一个香港土生土长嘅创业者啦，读书嗰阵喺外国多啲。但是呢，我創業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數碼港孵化的。之後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註冊了分公司。所以其實我們已經是一個大灣區的初創公司了。
4: 香港創業者蘇冠蘭在大灣區構建連接生活每一環的元宇宙空間。
3: 我們其實理解所謂元宇宙是一種我們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連結。我們覺得元宇宙這個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區塊鏈技術，這些更加多是人的體驗的一部分。始終我們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們都要善用自己的優勢，找到在整個中國市場的一席之地。
5: 区块链、
6: 新零售、
5: 物联网、
6: 云计算、
5: 人工智能、
6: 无人驾驶、
5: 共享经济，
6: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5: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7: 到数字生活的环节了，你关注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到活跃高发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随之上升。疾控部门就发布蚊子藏身地图，那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加容易令到蚊隐藏其中呢？喜欢被蚊叮咬是不是真的因为你的血型影响呢？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发生啊？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希萌、刘依晨的报道。
8: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看牙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眉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9: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8: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地区部分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东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0: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8: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 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

0: 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蓝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0: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2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6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2: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然后因为它这个有可能通过手然后摸别的地方，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再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2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3: 2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4: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又系手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5: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嘅探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吓，好多朋友咧去旅行都要坐飞机嘅吓，搭车又搭船嘅咁。咁当然啦，今年嘅呢个机票嘅票价啦，咁我睇翻上个星期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啦。暑期机票票价反为冇以往咁高咁吓，大家咧做决定嘅时间都迟咗，所以都仲系可以咧，即系抢到飞嘅。不过大家唔好意思啦，唔好你嘅行李吓，同你自己个人分开买。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买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留神，唔同嘅票规会唔一样噶。
6: 系啊，咁啊，稍后咧我哋会有详细嘅提醒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就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5: 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系积极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落地噶，咁希望咧可以尽快实现啦商业运营噶。嗱，其实咧2024年年底嘅时候咧，特区政府运输处咧就已经发出咗第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咁啊截至到今年嘅六月份，已经累计发出七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驾驶车辆，分别咧喺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同港岛数码港等等七个地点咧进行测试。咁而其中咧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啦，喺近日系第一次喺北大屿山机场岛试行啦第六代嘅无人车噃。
6: 可能唔少朋友啦去到香港都有机会已经系偶遇到佢哋啦。咁啊睇到咧呢啲自动驾驶车辆嘅外部咧有激光雷达同埋毫米波雷达同埋镜头等等唔同嘅传感器噶，就好似几对眼睛咁样啦，去识别唔同距离嘅障碍物啦，保障翻车辆嘅行驶安全。咁自动驾驶车辆咧会喺转弯嘅地方自行去减速啦，亦都喺驶近红灯之前会系逐步减速至到停低啊，同真人驾驶嘅分别唔大啊。不过咧，目前仍然需要真人喺司机位咧随时准备应急接管噶。
5: 之后熟路就唔使噶啦，你睇下广州嗰啲已经冇人啦吓。
6: 系
5: 咁啊，而另外啦，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处啦，日前亦都向油尖旺区议会提交嘅文件，咁啊根据文件咧就显示港铁同埋机管局啦正喺度筹备西九龙嘅空铁联运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嘅，咁啊会喺咧机场快线九龙站同高铁西九龙站之间嘅指定路线咧会部署4部可以运载乘客同埋行李嘅自动车，咁啊并且啦喺高铁西九龙站啦为吓谂住转飞机嘅旅客啦提供预办理登机、行李托运等等嘅服务噶，预料下半年咧就可以喺两个站之间嘅路段咧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度推出跨站接驳服务，希望啦发挥好呢个空铁联运嘅优势嘅，咁啊当然啦。现有嘅朋友啊，你拖住个箧穿过个商场咧，都有瓦遮头嘅。不过好多朋友就觉得，搵唔到路啊，或者个商场里边好多嘢流连忘返啊，咁样真系如果想赶飞机嘅朋友吓，都可以试下呢一种空铁联运嘅服务啦。咁避免你喺行程当中遇到太多诱惑啊。
6: 系啊，冇错啊。咁啊，了解完香港方面嘅情况咧，再睇翻澳门方面嘅数据啦。澳门特区政府近日公布系列嘅数据，澳门喺今年嘅上半年入境旅客达到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噶。业内人士亦都预测全年嘅旅客数字增幅有望超过10%啊。
5: 咁啊睇翻啦，客源地方面嘅分析吓，今年上半年啦，嚟自内地嘅旅客同比增长11%，达到1528.3万。

0: 6万人次，个人游旅客有841.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香港嘅旅客咧有365.9万人次，而台湾地区旅客咧有57.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0.3%同24.7%啊。
1: 睇翻啦，国际入境旅客方面嘅数字啦，达到142.2万人次啊，喺今年嘅上半年，亦都系同比增长6%咁多噶。东南亚市场方面，泰国旅客咧有12.2万人次，同比上升51.4%啊！这个升幅咧系相当之显著啦。咁而南亚、东北亚方面嘅客源咧，亦都喺度稳步增长当中噶。睇翻长途客源方面，美国嘅旅客咧达到8.2万人次，同比增长7.4%啊。
0: 咁有旅游业界嘅人士就话啦，上半年吓游客嘅增长量啦，同埋行业之前嘅预估咧，基本系一样嘅。咁啊，对于啦全年嘅游客市场走势咧，有保持乐观嘅心态吓，预料咧全年嘅旅客增幅数字咧会突破10%嘅。咁大家咧都系长期睇好澳门嘅入境游市场，亦都有信心可以吸引更多嘅国际游客去到澳门旅游
1: 嘅。咁多嘅朋友去到澳门啦，有边啲嘅活动等紧大家咧？我哋今日咧再同大家推荐多一个上新嘅节目啦。澳门亲子宝藏活动现时返场啊，叫做游乐小城首偶滨海剧场啊，喺夏天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噶，系将滨海游船、首偶剧场、城市探索系一网打尽。大家可以跟住两个深受大家欢迎嘅本地嘅 IP 啊，包括有默默同埋菲力仔一齐咧去解锁沉浸式嘅亲子之旅，打咗一个又治愈又有趣嘅周末嘅回忆啦。
0: 咁今次活动咧，其实主打嘅系文旅加互动加亲子嘅玩法嘅，咁啊唔会话啦，即系净系即系打卡啊。咁闷啊！咁小朋友最紧要有嘢玩啊嘛！咁由孖角码头咧就开始啦，登船出发吓，扬帆出海，先睇下澳门绝美嘅滨海风光先。然后一路航行咧，去到复古治愈嘅路环市区，再沉浸式咁感受小城嘅山海同街巷嘅风情啊！
1: 睇翻啦，旅程嘅全程都充满住趣味噶，系以呢个首偶剧场嘅方式进行，亦都会邀请翻啦参与者化身呢个 I P 默默同埋菲力仔啊，成为寻宝嘅小帮手，共同沿住各种嘅线索咧去参与游戏噶，一起去解锁翻澳门嘅文旅小知识，既好玩又有意义嘅。除咗系游船寻宝之外，喺活动期间咧，亦都有小型嘅流动文艺演出啊，当中包括有精彩嘅歌唱、魔术表演，系轮番登场，成个旅途咧都充满住欢乐噶。
0: 咁今次活动咧仲联动咗30个嘅特色商户啦，送出专属嘅福利嘅，无论系美食手信啦、甜品茶饮、文创手作定系珠宝服饰啦，都有唔同嘅品类吓，可以话全覆盖噶。咁啊，参与活动之后咧，大家仲可以喺指定嘅时段啊，去到合作嘅商户消费啦，即刻咧就会有优惠折扣嘅。咁啊，除咗食啦同玩啦，仲可以买啦，可以话咧一站式可以玩住澳门社区嘅烟火气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活动安排啦。
1: 咁我哋而家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头先咧同大家啦上一 part 关注过啦，香港吓谂住攞无人车咧搞呢个空铁联运啦，咁咁啊广州又点搞法咧？咁咪睇翻咧暑运以嚟啊吓，广州白云机场本身客流量已经持续走高噶啦。咁啊广州嘅痛点咧就唔在于大家接驳唔方便，而系在于咧大家等嘅时间比较长啊吓。咁啊为咗咧助力低碳出行啦，同埋减少大家嘅等待时间啦，由7月15号开始。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的免费联运服务，直接航站楼下面的城际站就可以搭这个高铁和城际铁路，
1: 真是方便很多。凡是买了指定航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的一马通联。珠三角和周边城市旅客无论是出游啊，翻屋企啦，都会更加之顺畅。咁今次嘅服务咧，系率先涵盖咗南航同埋东航所承运嘅广州进出港嘅航班嘅，后续咧亦都有计划逐步拓展至更加之多嘅航司啊。
0: 咁呢一项服务咧，亦都系依托啦广州地铁嘅公交化运营啦，同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啦，咪覆盖包括广州、深圳、东莞、清远、惠州同肇庆六座城市噶。咁啊，后续咧呢个深圳都会参与啦。到时就会空中加轨道的大动脉啊，为大家更好咁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同 T3 的不同城市的旅客提供更加快捷、更加经济、亦都更加低碳的接驳新选择。未来咧拓展埋深圳之后咧，因为有深圳机场站啊嘛，呢个水深城际，是不是可以白云机场，跟住然之后搭个城际去深圳机场转机，好似都可以喎。
1: 系啊，真系有好多嘅搭配嘅形式啊！我觉得咧，即系出游之前咧，可以计过边条线最快咧，就可以去尝试啦。
0: 冇错。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都发现今年嘅暑期市场啦，多咗好多上新嘅玩法啊！而其中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成为多地激活暑期物旅消费嘅重要嘅引擎啊！
0: 冇错，我哋先睇下上海先啊吓，第37届嘅上海旅游节。已经是7月8号启幕的辣腰路持续到8月31号的。因为活动叫做暑期旅游季，围绕的主题叫做海上盟主、民博维稳、烟火生活、艺彩新城、乡野牧歌、探趣魔都，不同的主题来展开的。其中烟火生活的主题就会围绕五大传统的节气，串联豫园、古依园、神山植物园等等上海不同地区的这个古镇，打造咧节气加飞围再加海派生活嘅体验，仲会咧联动开展咧飞围巡游啊、工坊体验等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动动手。
1: 咁啊往南少少啊，睇翻呢个福建嘅泉州方面啊，最近啦，亦都系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新围成功5周年噶，咁啊亦都有系列嘅活动，亦都系发布咗咧泉州暑期文旅消费季嘅相关嘅活动啊，当中亦都宣布咧就话泉州古城暑期期间。会是推出离泉州寻宝享古城美好这样的文商旅系列活动的，去到当地旅游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
0: 了。武汉方面，武汉博物馆会推出年度大展，叫做浮生一日凉古代烧合文化展，特别是武汉，即是四大火炉之一，古代的人怎样去到烧暑呢，大家都可以去那里探秘一下。接下来就一路持续到九月份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活动的，除了有展览睇之外，还有国风的展演、非遗市集和沉浸式的互动的。
1: 今个夏天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着世界杯去探世界啊。除了说在这个电视面前为自己喜欢的队加油，不少朋友在这个世界杯落下帷幕之后，都在谋算着，是不是可以去回这个冠军队的国家，譬如西班牙这样去行一行呢，不少朋友开始买机票。
0: 是啊，看回一些大数据就知道噶啦，有订票平台方面就话吓夺冠嘅瞬间，特别系夺冠喜讯之后嘅嗰个朝早，西班牙嘅机票搜索量突然之间飙升啊，截至到7月20号9点，巴塞罗那作为目的地嘅机票搜索量还比前一个钟头增长1.6倍，特别系深圳吓飞往巴塞罗那机票增长33倍，另外昆明、青岛、贵阳飞巴塞罗那嘅机票热度都增长迅速噶，其中昆明直飞巴塞嘅搜索量比上个星期是增长了10倍。往马德里方向，重庆往马德里的搜索热度就增长1.9倍。昆明济南飞马德里搜索量就平均增长 8.5 倍，武汉飞马德里增长6倍嘅。不过大家咧就唔净止话啊，净系要呢、這、一个马德里啊，或者班塞罗那咁样样。阳光海岸嘅马拉加咧，搜索量咧都暴增10.5倍嘅。而另外咧，之前 Cash 去过嘅加拿利群岛啊。

0: 特內里費島啊等等咧，呢一啲嘅海外屬地啊嚇，呢、這個暴增19倍嚇，還比前一個鐘頭都增長5倍噶。
1: 咁除咗話對呢個冠軍隊嘅目的地咧感興趣啦，咁唔少朋友咧都想去到呢個南半球啊嚇，現時咧秋冬季啊嘛，咁當地嘅天氣都好涼爽啊，去下阿根廷玩下都唔錯嘅，咁唔少朋友咧都會規劃翻呢個避暑嘅目的地嘅選擇之一啊嚇。咁睇翻啦，至到7月20日朝早嘅9点，广州至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嘅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系增长咗6.5倍咁多噶。而从厦门同埋福州出发嘅搜索量咧，亦都分别增长6.5倍同埋4倍。睇嚟世界杯对大家嘅种草作用咧，都相当之明显。
0: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出发地好似都系南方旅客居多啊吓。好似大家都系南方嘅朋友吓，中意西班牙同埋呢一个阿根廷多啲。咁样样吓，唔知北方嘅朋友中意去边度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揸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啊，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0: 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飞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的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之高涨。每年到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被选纳良的好去处，亦都是汇聚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和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的夏日入面，大家可以在博物馆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和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在暑假期间，广东多地的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健视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的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我们先看看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以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延长开放至晚上的九点的。再看看深圳方面了，从即日起去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主打历史民族，同心路馆主打古代艺术，以及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亦都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到晚上的9点。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日的上午10点钟至到晚上的9点钟。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下深圳博物馆在这个暑期推出哪些的特色活动。
1: 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2: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1: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2: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态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向文创

0: 9.5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荣记西垂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荣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记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墨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连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深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馆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

0: 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2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员，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2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啱先听到嘅专访系由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同我哋详细介绍咗喺呢个暑期推出边啲嘅展览活动，当中有边啲嘅亮点噶。我哋透透先，稍翻嚟咧，继续带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下一站我哋将会去到潮州，我哋会同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详细倾下偈噶。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4: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請大咖出場。
3: 艺术文化大人物，
2: 旅游部门揸 V 人，
3: 文旅企业大 boss，
2: 大咖嚟啦！
3: 看世界，大咖听。
4: 继续翻嚟看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盛夏，闽博热浪席卷粤港澳大湾区。今个暑假，广东多地核心闽博场馆全面升级为民服务，推出现时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嘅系列举措，全方位破解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闽博场馆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亦都解锁夜间休闲观展的沉浸式文博新体验。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去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潮州亦都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好多的游客慕名走进潮州古城，游览当地的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
5: 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6: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四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寒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寒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馆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寒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原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是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5: 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6: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

0: 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3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3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 90% 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备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1: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围绕暑期嘅活动亮点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亦都欢迎大家多多走进博物馆去解锁多元嘅文博新体验。呢一 part 嘅大咖倾就到呢度，我哋唞唞先，稍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个暑期坐飞机出行买票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睇下你嘅行李额度究竟够唔够。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繼續翻到嚟探世界嘅時間啊！呢一 part 咧係探世界 topic， 繼續咧會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講下暑期嘅機票，唔好唔記得你個行李啊！
5: 係啊，因為大家喺比價嘅時候咧，可能習慣性就淨係睇個數字嘅啫，但係需要去研究一下呢個數字嘅背後究竟加唔加行李費嘅咧，即使加係加幾多件行李咧，所以買飛嘅時候一定要睇翻清楚相關嘅條款啦。
4: 係啊，特別係大家可能喺 OTA 平台方面咧係聚合噶嘛，即係你未必話真。真系咁详细咁睇到票规啊，可能净系拣得最平嘅嗰个嗰间航空公司嗰班机咁样，但系平有平嘅道理，可能唔包行李嘅噃。咁、你如果计埋行李嘅话，可能贵啲嗰个可能仲抵啲吓。咁啊，记得啦，要睇一睇。实际上咧，可能唔同航空公司嘅规矩唔一样啦，包括包唔包含托运行李啦，几多件啊，尺寸限制沙边长几多啊，重量限制几多啊，或者登机嘅行李有几多件啊，咁其实唔同航空公司都唔一样嘅。咁都建議大家嚇咁啊，提前啦，睇清楚啦。咁如果嚇一個唔小心，真係，我個機冇飛喎，咁可以點算呢？
5: 其實咧應該要提前啦，去買翻啲額外嘅行李票嘅。咁啊，有唔少朋友可能去到機場先發現自己呢張飛唔包自己個機啊嚇。咁喺現場買咧，其實就冇咁抵嘅。提前喺線上購買咧，就更加之平啦。咁睇翻啦，其實相關嘅航司啦，亦都有推出一啲行李嘅權益啊嚇。如果係會員嘅話咧，通過呢個航司個 app 啦，或者係官網啦。去買翻行李額咧就會比較平少少嘅，咁亦都咧最平可以去到 3.5 折嘅優惠。咁睇翻啦，國內航線托運行李額啊最高可以買到50公斤噶，而國際航線咧最高可以買到40公斤。咁啊，譬如廣州去到蘭州段為例啦，咁啊呢間嘅航司咧，如果喺機場買15公斤嘅托運嘅行李額咧，需要俾270蚊，分分鐘有時俾你張。機票仲要貴啊，咁如果你提前買嘅話咧，可以慳翻一半以上嘅，大概130蚊就可以買得到啦。所以咧，有提前量去計劃嘅話咧，真係可以慳翻好多嘅一啲機票錢啦，或者係行李費啦。咁同埋都建議大家喺 check 行李或者係 check 呢個。

0: 个机票钱嘅时候，可以喺手作嗰度咧去拣翻系包行李嘅航班系几多钱，同埋唔包系几多钱，同埋根据翻自己嘅实际需求，因为有唔少嘅背包客咧确实大嘅行李好少，亦都冇必要话买呢个包行李嘅一啲机票啊吓。咁啊，根据翻自己嘅实际嘅出行嘅需求咧，去选择最啱自己嘅套餐啊。
1: 冇错啦，啱自己嘅先系最好嘅。其实对于好多背包客嚟到讲咧，或者穷游嘅朋友嚟到讲咧，你平安将我送到某个目的地咧，其实就可以。即係你真係唔使搞咁多花巧嘢嘅咁。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咧，點解啊？可能自營嘅渠道啊，或者 A P P 提前買定啊，會平啲咧咁，亦都係咧，即係出於配重嘅需求啦。即係如果我提前知道你個夾會大概有幾重嘅咁，有幾多個夾會上機嘅咁樣，其實佢咧亦都可以啊，透過譬如話部飛機加少啲油啊，我可能收多兩個客啊咁樣樣啦，去到嚇即係減省自己嘅呢一個成本嚇，即係好多即係低成本航司咧就係咁樣做嘅咁。咁啊而對於咧，係咪要買托運行李咯？特別係出境嘅朋友啦，可能我去程咧連個夾都冇嘅，我回程嘅時候就連埋個夾買翻嚟嘅，買夾嘢翻嚟嘅。所以其實比起話你單買行李票咧，可能你就咁買一張純機票會更抵一啲啊。
0: 冇錯啊，同埋喺國內旅遊而家都慣咗咧，喺當地買手信嘅時候咧，
1: 寄翻嚟咧
0: 都唔會自己拎翻嚟嚇，因為行李額嘅呢個價格咧，同你直接寄快遞啦，快遞可能更加之平，而且你唔需要拎住佢去機場啊，咁亦都俾到大家一個新嘅選擇啦。大家可以根據翻自己嘅需求去計翻呢條數嘅。咁啊，少夫啱先都提到咧，今年暑期出遊咧，其實機票價格方面都幾優選嘅。我哋唞唞先，稍翻嚟咧，同大家帶嚟詳細嘅推介啊。
2: 大家好，我係澳門文化局局長梁慧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係民族嘅精神根脈。國家十五規劃強調我們要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澳門文化局以傳承創新中華文化作為我們的使命，透過非遺展演、故宮展覽、藝術節等等這些品牌的活動，推動文化走入社區、融入生活，而且我們都會借助文明互鑑、國際論壇、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等等這些平台，深化和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的交流，對外講好我們的中國故事、澳門故事，用繁榮文化凝聚我們的強國力量。非常歡迎大家來到澳門，感受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獨特文化魅力，共享中華文化之美。希望大家來澳門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繼續有探世界嘅時間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繼續會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繼續咧會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講下啦啲暑期嘅機票啊。
0: 冇錯啦，今年暑期機票嘅價格咧就冇出現逢價必漲咁樣嘅慣例啊，反為咧比較平穩啦，甚至乎有唔少白菜價嘅航線啦，供大家去選擇嘅。所以可能今年暑假咧，大家面臨嘅更加之多係選擇困難症。
1: 冇錯啊，我下星期飛青島咧。哇！真係千零蚊就有來回啦，咁樣樣係真係抵嘅。咁當然啦，大家唔好唔記得嚇，仲有燃油附加費啊，記得 OTA 平台嗰度咧揀話含税嘅價錢啊嚇。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如果由大灣區出發啦，飛往成都啊、北京等等嘅熱門旅遊城市咧，三折都可以買到嘅。咁而啦，下一個星期下廣州飛上海部分飛黃金時段嘅航班咧，更加係有兩折嘅超值票價嚇。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哇，平過搭的士去機場
0: 啊！係啊，即係大家可以計翻條數啦，有時會對比翻坐高鐵同埋坐飛機啊，分分鐘咧搭飛機仲平一啲㗎。咁我睇翻啦，長途嘅航線，啱先嘅小夫話咧，往返呢個青島啦，甚至乎有千幾蚊嘅機票嘅，咁啊亦都有一啲顧客咧揾到廣州往返哈爾濱嘅機票咧，係差唔多2000蚊啊就可以往返㗎啦。再飛去烏魯木齊嘅話咧，直至到八月嘅上旬，依然有機會可以買到4至5 五折嘅机票。咁啊，进入到八月中下旬之后咧，机票价格仲会进一步回落啊，错峰出行更加之抵玩。

0: 嘅，即系唔使话急住一定要抢闸出行啊，可以等大家都玩完一转翻嚟啦，再执执留都 OK 噶。
1: 冇错啦，咁啊除咗机票之外咯，仲有酒店啦，咁啊酒店嘅价钱咧都唔会话系因为旺季而狂飙嘅，咁啊国内多个热门嘅旅游城市啦，酒店供应量咧都系充足嘅，咁啊价格涨幅啦整体都有限，咁啊再加上咧各大在线旅游平台啦有好多嘅暑期促销嘅活动啦，而且唔同嘅地方都有文旅嘅消费券啊，所以咧多重利好叠加埋咧，令到今个暑期啦旅游嘅总支出啦，大家都唔会话突破心理防线下都仲系抵玩嘅。
0: 嗯，我觉得可以将喺呢个行程或者系呢个交通方面嘅一啲费用啦悭翻，可以多啲喺当地食下嘢啦，或者系买下手信啦吓，该享受嘅该探世界嘅都唔好悭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呢个暑期咧玩得开心嘅。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欢迎听日喺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嗯，我哋听日再见咯，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开场我哋听到嘅系嚟自薛凯琪演唱嘅歌曲《立春》，雨露屋檐敲醒春光，枝桠秋芽漾起新生。呢首歌唱尽咗春日入边嘅人间烟火气，阿婆嘅火塘炊烟绕住温柔，泥土入边嘅种子盼住暖阳，从而私语唤醒大地。少年把心花同满心希望都游进奔赴天涯嘅脚步当中。精选潮流热歌《溃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掩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喺耳畔低语。嗰啲藏喺歌曲入边嘅自然元素，随住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哋温柔嘅陪伴。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黄子宏凡嘅演唱《那些喊俾天空的》。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唱的歌曲《草木人间》。陈粒的歌声清澈柔软，吟唱着山林松野的生机，和同名电影当中母子深厚的情感交融。这个不单止是一首音乐作品，更是创作者对于生命观的诠释。等我们在陈粒的歌声当中去感受那份对生命的敬畏和珍视。继续来听黄月安的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筆暢演唱的《辭青》，音樂人通過柔和的聲線和古朴的歌詞，勾勒出晚雲忽秋水、風林之霞披的詩意畫卷，營造出兼具傳統韻味和當代審美的聽覺體驗，既表達出對時光流轉的感慨，又寄託了對人間長情的祝願，展現了中華文明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考。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音乐自然间。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无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又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和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旋律消解苦涩。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令到温情治愈自然融入了各类的离别场景当中。继续听到的歌曲《燕子》《上山下》。

0: 听到系周深嘅演唱《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天雪地，象征住生命嘅坚韧同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将行云流水嘅苗族唱腔融于流行音乐当中，自然本真嘅歌声有住震撼人心嘅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

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喺耳畔低语。嗰啲藏喺歌曲入边嘅自然元素，随住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哋温柔嘅陪伴。继续嚟听李宇春嘅演唱《乘着风》。

听到的是许巍的歌曲《旅行》，这是一首能够令人孭起行囊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歌曲旋律悠扬舒缓，许巍有着沧桑感的嗓音，好像在度诉说着旅途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和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

好啦，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嘅系张宇彤阿细嘅演唱《桐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就话啦，番禺咧地处蜜蜂富饶嘅珠三角地区啦，番禺人对美好生活系有住执着嘅向往同追求，所以就决定咗佢哋咧对饮食品质有好精益求精嘅追求噶吓。
0: 系啊，
1: 但无论点变化都好啦，几千年嚟所形成嘅番禺美食喺创新当中咧依然系保留住嘅。
0: 用料广而精啦，仲有配料多而巧啦，味道就注重清鲜爽滑，讲求镬气啦。尤其是哇，用啲小镬嚟到炒著称噶。
1: 而调味方面咧，就有酸甜苦辣咸鲜都有吓。咁啊，菜肴咧就有香酥脆浓肥之列噶吓。咁啊，另外咧五滋六味俱全，被食客所推崇噶。
0: 哇，伟斌讲到呢度，我已经流晒口水啦、啊。我嘅脑袋入边咧。已经是想象到在那个大火上面有一个锅在抛下抛下这样红红声炒餸的那些味道出来了。
1: 哇，看来真是食在广州啦，而搵食去番禺真的很厉
0: 害。尤其是我发现番禺的饮食文化当中有一大特色，就是很多美食的名字都起得很有意头的。譬如财源滚滚来，黄金万两，生财有道，遍地英才，呢啲咁好嘅意头都成为咗番禺嘅美食名称。咁究竟呢啲名咁好意头嘅美食，佢哋嘅原材料系乜嘢呢？又系点样烹饪出嚟嘅呢？不如我哋嚟听听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啊！
2: 土法番禺心其实就最简单嚟讲嘅就系清蒸胶笋啦。
0: 清蒸胶笋，
3: 咁呢个胶笋咧，点解叫佢番禺心咧？因为番禺系水乡地带，河涌交错。其实嗰啲胶笋取材，就取材于当地嘅河涌，
0: 河
3: 涌边种植嘅水生植物。
2: 制作方式咧，其实好简单嘅，清蒸就 OK 噶啦。
0: 清蒸就 OK
2: 啦，我哋只需要斩头斩尾，
0: 斩中间。
2: 中间唔需要斩噶，
3: 斩、
2: 我哋系先蒸咗佢出嚟、然后再帮佢剥壳，腌咗我哋酱料就可以入口噶啦。
3: 佢嘅食法咧，其实系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呢种食法嘅。系农村农家里边啊，就咁原条蒸，大壳嚟到原条蒸。
2: 系啦，
3: 上碟嘅时候咧，系原条上。
2: 冇错，
0: 整条上。
3: 咁原条上咧，外边系翠绿色，里边咧系雪白色。
0: 系，
3: 所以就系上碟嘅时候，我哋睇嗰个颜色就已经系垂涎欲滴啊！
0: 系啊，系啦，我谂起番禺嘅美食当中，仲有一款叫做财源滚滚来啊，指嘅又系乜嘢咧？
2: 俗称就系香炸鲮鱼球嘅。
0: 哦，
2: 咁喺鲮鱼嘅肉上面咧。手打啦，手打翻佢嗰个鲮鱼嘅肉碎啊、再将佢切成一个肉丸咁样。
3: 财源滚滚来咧，佢系将鲮鱼，搞成鱼球，达到呢个鱼球咧，佢系比较爽嘅，加上鲜，呢一个菜式咧，其实手打，手刮，
2: 系啦，冇错。
3: 用人工嚟刮同用机搞咧，食法口味完全唔同。
0: 系啊，
3: 顺德话讲咧叫做差天拱地啊。
2: 系啦，差天拱地。
0: 拱地。另外喺番禺嘅美食当中，仲有一味叫生意兴隆，系嘛？咁名咧相当之吸引人。咁究竟又系乜嘢咧？
2: 好多人会睇到个名咧，会觉得佢系生嘅咁、但系喺度解释翻，呢个系熟食嚟嘅。只不過佢係過咗冷，
0: 過冷河，
2: 係啦，俾翻嗰個冰盤上翻，咁樣佢就會先可以有咗嗰種獨特嘅口感喺度，去代替翻呢個我哋番禺南番順，比較中意食嘅魚生啦。
3: 借用咗粵音嗰個諧音啊，生魚同生意咧好相似。
2: 嗱、咁其實興隆呢兩個字咧。亦都同撈起呢兩個字係比較匹配嘅，
0: 係啊，所以起名都好講究啊，嗬。
2: 係啦，冇錯。
0: 仲有一味話生財有道啊，都好吸引人嘅、哦。
2: 这个生菜

0: 有道呢，
1: 嗯，
0: 咁原材料嘅生菜啊，
1: 嗯，生菜，
0: 生菜就叫生菜啊嘛。
1: 嗯，
0: 咁有道，点解系有道呢？生菜里边呢，放一啲蚬肉，用蚬肉捞制而成嘅一个
1: 好似
0: 料，
1: 炒粒粒
0: 系
1: 嘅，
0: 啦，冇错，滗咗入去嗰个生菜里边，然后将佢卷埋，就一啖入口，嗰一种感觉呢，意思嘅味道咯。系 意
1: 儿
0: 思嘅
1: 时
0: 味道，
1: 重拾翻儿时嘅记忆系嘛？
0: 系啦，冇错。
1: 啊，
2: 生菜有道咧，个名生菜同生菜系谐音，佢呢个有道咧，其实系讲生菜包里边系内有乾
1: 乾
2: 坤
1: 坤
2: 嘅，
1: 嘅，
2: 嗰个乾坤咧就系各种各样嘅味道混合埋一起，所以叫生菜有道。呢一個菜咧，應該講喺南潘順啊，喺整個水鄉啊、珠江三角洲啦，都好流行。特別係盛產蜆肉嘅嗰啲河涌啊，
0: 系啦，
2: 當地農村咧，每過年過節啦，都喜歡做呢個菜。不過做起嚟咧，就係各有特色，就睇下你嗰個。有道里边嗰啲馅料
0: 冇
2: 系
0: 错啦，
2: 搞得点样？
1: 嗯，
2: 你嗰啲到底蚬肉嘅质量系点样？呢个就好讲究啦。
1: 系，咁我哋珠三角咧好多桑基鱼塘噶嘛，咁呢个词都成为咗菜式之中嘅一品喎，系嘛？
0: 冇
2: 系
0: 错嘅。
2: 其中一个菜式。
0: 桑基鱼塘呢，其实亦都系会用翻桑叶去将个鱼片滚咗汤佢。以前啲鱼塘啊，周边围住嘅都系嗰啲桑叶嘅围基啊，嗰啲系啦，佢就啲围基上面全部挂满晒嗰个桑叶喺上边，咁所以呢，我哋就会就地取材桑基鱼塘。
1: 蕉林起雨咧，好似系一首广东音乐嚟嘅喎，系咪啊？咁佢嘅原材料又系乜嘢啊？
2: 因为喺番禺啊，亦系喺水生边咧，喺水边咧，呢个水生植物嚟嘅，佢嘅原材料系番禺咧，大家都知道好多蕉树，有桑基，有鱼塘，又有荔枝基，
0: 系
2: 更
0: 啦，
2: 有
0: 冇错。
2: 蕉林，所以咧，其实系用嗰啲蕉糊啊，同埋蕉缕切丝嚟到蒸鱼，垫底蒸鱼嚟到蒸嘅一条当地生猛嘅鲫鱼亦好啊，或者呢个
0: 取材其實一
2: 瘦
0: 般係
2: 水
0: 用
2: 大头亦好啊，
0: 一般係會用翻呢個鲫魚咯。
1: 鲫鱼
0: 鲫魚因為佢鲫魚係會比較甜啲咯，佢嘅魚身有一個弊端就係鲫魚咧好多骨，亦都會好考個廚師嘅一個刀
1: 刀
0: 法
1: 工啊，
0: 刀工問題。
2: 我哋唔好忽略嗰个起字，
1: 起
2: 点解起鱼咧？因为呢个鲫鱼啊，加咗糊合，加咗焦糊合落去咧，系有机咁结合，调出嚟嘅味道咧，系更加鲜味，更加吸引人嘅。
1: 啱先我哋听到咗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真系食指大动啊！搞到我哋
3: 系啊，
1: 呢个时间，我哋特别拣嚟由我哋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演唱嘅呢曲《广州好》送俾各位。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今日嘅岭南文化博览，我哋同大家介绍一种传统嘅岭南工艺——佛山墨鱼骨雕。嗱，讲翻墨鱼骨，佢嘅骨就系白色嘅，而且质地咧系比较软，系有天然嘅接状纹理，材料咧系便于雕刻。咁所以，以呢啲墨鱼骨制作嘅雕刻品自古都有啦。喺上个世纪嘅60年代，广东嘅佛山艺人梁次就将墨鱼骨经过漂洗、雕刻、漂棒、镶嵌、装配，制作雕刻各种嘅工艺品。咁经过几年嘅摸索咧，佢新开发嘅墨鱼骨雕咧品种系达到几十种咁多，主要咧系以动植物啊同埋风景为题材嘅。咁到咗上个世纪嘅70年代末，墨鱼骨雕嘅品种啊已经达到300多种。有挂屏啦、屏风啦、座屏啦、摆件啦等等，产品咧系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咁接落嚟，我哋都系有请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佛山墨鱼骨雕呢一种传统工艺。
1: 自古以嚟，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劳动人民更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流传古今的工艺手作。乐乐成为你整理讲述岭南工艺名录，同你一起感受这份在岭南地区早已生根成长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民间利用这个墨鱼骨去雕制的工艺品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嘅啦，咁而佛山嘅墨鱼骨雕刻艺术咧，就系20世纪60年代初由当时嘅一个工艺大师梁次先生嘅首创嘅。咁究竟佢系点样成为佛山嘅一种好具特色嘅工艺美术品咧？嗱，呢样有段故啦。话说当时咧，阿梁次大师去睇病，执下剂。

0: 中药返嚟煲。煲完之后发觉，以为啲中药里面有啲墨鱼骨喎。呢啲骨嘅话呢，啲质地嘅洁白㗎，有天然嘅层叠嘅纹理。喂，如果能够克服啲墨鱼骨啊，因为啲海水浸泡带有咸味，并且呢个骨质松脆啊，容易烂咁样嘅问题嘅话，一定可以成为相当之好嘅工艺品原料嘅。于是呢，阿梁次大师同其他嘅工匠呢，就进行探索同埋尝试啦。咁啊，首先用啲清水呢，就漂洗墨鱼骨，退咗啲咸味先。然后啊，选择呢啲骨片大啲嘅，按照佢自然嘅层叠嘅纹理，咁啊因材施艺雕刻各种嘅物品啦。雕好之后呢，再进行呢个漂白同埋硬化，按照设计呢进行呢个镶嵌啊、装配啊，咁啊最后呢整成咗一件完整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啦。咁啊，经过咁一搞，呢个墨鱼骨雕艺术品呢就成为咗呢个洁白好似象牙、结实好似塑料、纹理啊自然脱扑、莹润如玉嘅工艺品啊。当时啱初创嘅时候嘅话呢，墨鱼骨雕啊只有五六个款式嘅啫，啲骨雕呢亦都系啲细件嘅工艺品啊，细嘅只有一两寸啊，雕成大工艺品啊基本冇乜可能㗎啦。咁但系啲工匠呢就利用其纹理自然层叠嘅走向进行呢个镶嵌，咪雕成咗巨幅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咁尤其以呢个名胜景观作为主题嘅，好似万水千山啊、成昆铁路啊、井冈山七星岩等作品呢，喺1978年啊，我哋广东省同埋全国嘅工艺美术展览当中嘅话呢，获得咗好评嘅。咁啊，经过佛山工匠嘅探索同埋创新，呢个墨鱼骨雕嘅作品嘅种类啊，从以前嘅简单嘅款式呢，就慢慢有立体嘅浮雕嘅方罩啊、圆罩啊、座屏啊、挂屏啊、屏风啊等等，大中细件达到300多个款式，种类相当之多啊，粗细各异，咪成为咗佛山独具特色嘅艺术品，咪同时系远销日本啊、新加坡啊、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啊。佢嘅创造同埋发展係正正体现咗我哋岭南嘅工匠们博杂采精为我所用嘅嗰种精神。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3: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4: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5: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6: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7: 唔经唔觉又翻到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今日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7集。
8: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9: 各位，上回讲到唐玄宗临阵换将，杀咗忠心耿耿嘅高仙芝同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元帅，领兵守护潼关。嗱，咁本来呢，若然守住潼关，安禄山嘅叛军就入唔到长安嘅。等到其他各路勤王嘅大军一到，呢一场叛乱就有机会尽快得到平息噶啦。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呢，哥舒翰同宰相杨国忠嘅矛盾就越嚟越严重。军方个人就觉得杨国忠系呢场叛乱嘅罪魁祸首，将佢杀咗就一了百了啦。而嗰边商杨国忠又觉得军队越来越唔听指挥，随时咬返自己一啖嘅。呢个情况表面上睇呢，係哥舒翰同杨国忠嘅私人恩怨，但係背后隐藏住嘅就係大唐帝国深层次嘅弊端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李林甫一方面为咗巩固自己嘅势力， 另一方面亦都出于边疆地区的实际需要，

量咁任用韩族番将做节度使。咁呢个做法一开始呢就冇乜问题嘅。当其时大唐王朝中央政府威望够高，经济能力又强，各地都受中央节制嘅。但係时间一长啊，呢啲节度使喺当地兵权、财权、人事权一手揽晒，靠住边境贸易同埋屯田等等办法呢，逐渐就形成独立嘅财务能力啦噃。中央政府对于佢哋嘅掌控力呢就越嚟越低啦。而唐玄宗年纪大咗之后啊，先係将政务交俾李林甫，继而又交俾杨国忠，再都冇治国嘅心思啦。咁日子一长啊，嗰啲边关首长重兵嘅节度使就渐渐发现自己喺辖区点搞都好，皇帝似乎都唔多过问㗎嘛。咁自不然係越嚟越自把自为㗎啦。咁李林甫时期呢，李林甫份人精明能干，大家都仲有啲避忌嘅。到咗杨国忠时期啦，哇，大家见到一件蛋散都居然身居高位，心里面就梗係唔平衡嘅。同中央呢就更加离心离德啦。所以呢个时候啊，造反嘅虽然只有安禄山一个节度使，咁但係其他啲大将呢对于中央政府，尤其係对于杨国忠啊，都十分之不以为然嘅。咁呢个感觉呢大概就係一个企业下班高管都係跟老世打江山嘅老臣子。咁依家老世年纪大唔理嘢啦，搵咗个舅仔出嚟做 CEO 啊。咁你话班高管係点服佢先得㗎。而杨国忠虽然身为宰相啊，咁但佢心里面亦都好明白呢班大将根本睇佢唔起嘅。佢份人无赖出身，正所谓三岁就定八十，虽然做到好大嘅官，咁但係性格都依然如故嘅。咁大家知啦，无赖最鍾意就争啖闲气，最憎人就睇佢唔起嘅。咁从心理学上分析呢，大概係因为自己都睇自己唔起，所以零舍敏感就係啦。所以一旦觉得人哋睇佢唔起，佢就好容易失去理智，连自己嘅利益都顾唔到，要对对方实行报复㗎啦。咁当然啦，杨国忠亦都知道啊，而家哥舒翰首长重兵，自己又奈佢唔何嘅，能够对付佢嘅就只有安禄山嘅啫。所以唯一消灭哥舒翰嘅办法呢，就係逼佢出潼关同安禄山决一死战。呢个时候嘅杨国忠啊，可以讲到几乎失去理智㗎啦。将国家嘅安危抛诸脑后，完全都唔諗下喂哥舒翰打输咗自己点算嘅。国忠呢个名字真係改得好啊。事实上呢个时候啊，时间对于安禄山嘅叛军就好不利嘅。哥舒翰稳守潼关，喺河北地区呢，郭子仪同李光弼大败史思明。安禄山是进退两难嘅。只要唐玄宗沉得住气，以郭子仪同李光弼嘅能力，再加上大唐朝廷嘅号召力，相信安禄山嘅叛军唔使几耐呢就分崩。但係好可惜嘅係，唐玄宗沉唔住气。呢位七十几岁嘅老人家早就冇咗当初嘅英明果断，亦都冇当年迎难而上嘅勇气啦。一心就想手下啲人快快手手将啲事情搞掂晒，将叛乱平息返，等佢同杨贵妃可以好好地继续过日子，完全就唔去諗呢件事背后有乜问题嘅。而佢身边嗰个杨国忠呢就更加係加油添醋啊，话哥舒翰明明可以尽快平叛嘅，偏偏守住个潼关拥兵自重，心里面都唔知打咩嘢算盘嘅。咁当然啦，安禄山亦都唔係食斋嘅。佢嘅情报战亦都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嘅。佢又放出风声，话喺闪棍驻寨嘅叛军得几千人嘅啫，而且全部都係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嘅。佢自己呢就扮到一副醉生梦死嘅样，喺洛阳称帝之后就夜夜笙歌。唐玄宗一方面被假情报迷惑，另一方面又听信咗杨国忠嘅说话，再加上安禄山叛变，亦都打击咗佢对领军大将嘅信任。结果呢，佢就决定下令要哥舒翰出关迎击安禄山。哥舒翰虽然算咩特别高明嘅大将，咁但係毕竟都久经沙场嘅，马上就睇出安禄山嘅花样啦。佢又上表向唐玄宗解释话，安禄山筹谋叛乱已久，有乜可能放到老弱残兵喺度毫无防备先得㗎？分明就设咗个氹等住我哋去踩嘅啫。况且叛军长途奔袭就利于速战，朝廷嘅大军占据潼关就利于坚守，只要时间一长啊，叛乱不得人心，必定就内讧嘅。到其时河北嘅大军南下，潼关嘅大军东进，必定可以一举击败叛军嘅。呢一番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从后面嘅发展嚟睇啊，叛军亦都确实频频出现内讧，只要稳住形势呢，安禄山真係好有机会不战自溃嘅。而远在河北嘅国子

0: 之而同李光弼啊，亦都十分之同意哥舒翰嘅建议。但系弊啊弊在唐玄宗啊听唔入去噃，起势咁派人催哥舒翰出战，一时之间咧，来往喺潼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使者不绝于道，甚至后面嗰个咧都可以睇到前面嗰个嘅。你话唐玄宗几心急先得啦？哥舒翰冇计噶，违抗皇帝命令啊，等于叛变嘅。咁若然要叛变，呢场仗唔使打啦，自己走去安禄山嗰头好过啦，系嘛？冇计啦，佢又大喊一场，率领大军开出潼关，寻找安禄山嘅主力决战啦噃。就战斗力嚟讲咧，安禄山嘅东部边防军本来就喺哥舒翰率领嘅西部边防军之上嘅，而从战略层面嚟讲，更加有心啊算无心，有准备打冇准备，呢一仗未打咧，胜负经已分明噶啦。哥舒翰嘅大军喺六月初四出关，初七嗰日咧就同安禄山座下嘅大将崔虔又喺灵宝啊相遇啦。灵宝呢个地方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70里长嘅狭窄山道嘅。崔虔又预先将精兵埋伏喺南面嘅山上，喺初八嗰日咧就率领军队同唐军决战啦噃。两军相遇之下，叛军啊连连败退，将唐军引咗入山道里边。然之后伏兵四起，啲雷木滚石好似落雨咁喺山上面系咁掟落嚟，跟住又放火塞咗条山路，搞到唐军进退不得，死伤惨重。最后啊，哥舒翰嘅十几万大军一战之下，几乎全军覆没，佢自己呢就俾两个部下绑咗喺马上边，投降咗安禄山。灵宝会战一败涂地，咁潼关啊当然守唔住啦。潼关陷落，长安就冇险可守噶啦噃。咁俾叛军攻陷啊，亦就只係时间嘅问题啦。潼关失陷呢、這个时候，杨国忠啊终于知惊啦。不过佢都仲係帮自己留一条后路嘅。佢又劝唐玄宗去四川避祸。杨国忠係喺四川起家嘅，又做过剑南节度使，喺当地有一定嘅实力，而且巴蜀之地呢易守难攻，都算係个避难嘅好地方嚟嘅。杨贵妃对呢个建议亦都好赞同，事关嗰度亦都系佢嘅乡下，唐玄宗呢个时候亦都冇乜好办法啦，冇理由坐喺长安等安禄山嘅叛军杀到噶。结果喺6月12嗰日啊，佢仲信誓旦旦话要御驾亲征嘅，6月13就唔见咗人啦，带住太子、妃嫔、皇子、皇孙同埋几位近臣，喺禁军统领陈元礼嘅护送之下咧，偷偷地离开咗长安，直奔四川而去。嗰日早上啊，嗰啲老实嘅官员仲去上朝喎，宫门一开，嘿，皇帝又唔见咗影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良，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7: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找魅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的时间呢，我哋精彩再接。
0: 正话呢曲夜月琵琶呢，大家都觉得旋律好熟悉啦。
1: 冇错，
0: 佢就嚟自我哋嘅彩云追雨。经过陈锦明老师的填词之后，由我哋嘅著名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小姐同我哋琵琶弹唱嘅。玲玉姐你好。
2: 你好，晓华你好，伟斌你好。
1: 系啊，欢迎玲玉姐。系啦。

0: 咁初见玲玉姐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玲玉
1: 系啊，
0: 姐咧
1: 太过奖啦！
0: 系 非常之有风度，咁而且咧，其实最令到我哋佩服嘅就系玲玉姐数十年如一日咁对琵琶弹奏事业嘅嗰种系执着嘅追求啊！
2: 系啊，佢唔单止琵琶弹奏得好啦，唱啊仲好啊，既可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可以唱，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人
0: 哇，
2: 才嚟
0: 非
2: 噶。
0: 常之犀利！
1: 大
0: 咁你
1: 家过
0: 话，
1: 奖。
0: 如果净系识得弹或者净系识得奏、识得唱？咁呢个系唔稀奇，咁但系又识得奏又识得唱嘅，其实呢个真系好少有嘅。
2: 系啦，我哋阿晓华都话咧，一见到玲玉姐觉得好惊艳啊吓。
0: 咁当然
2: 系
0: 系
2: 啦，
0: 啦。
2: 咁其实玲玉姐咧，佢嘅年纪咧，大家猜唔出嚟嘅吓，因为咧佢每次一上台咧，哇，真系
0: 惊艳
2: 系
0: 登
2: 啦，
0: 场
2: 俾
0: 系
2: 我
0: 嘛？
2: 印象最深嘅玲玉姐咧，睇佢嘅演出就系赏心悦耳嘅吓，悦耳就因为唱得好听啦，弹得好听啦，咁啊赏心咧，因为咧就系佢着嘅衫又靓啦，舞台效果又靓啦。玲玉姐其实你都好贪靓啊，系咪啊？
1: 其实我从细都好贪靓噶啦，嗬！咁加上从艺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好接触同啲时尚界有接触啦。咁即系我希望喺我哋新一辈嘅曲艺人当中咧，就唔好俾人成日都感觉我哋唱粤曲啊、做粤剧嘅人都系好老土啊。咁希望我哋嘅包装系时尚啲，我哋唱传统嘅曲，但系。喺視覺上係俾人一個好時尚嘅感覺咯。
0: 咁的確係嘅。咁其實之前咧多次咁喺電視上啊，或者係舞台上睇到玲玉姐嘅形象啊，的確咧帶俾我一種係無論係視覺上、聽覺上都係一大享受嘅。
2: 係啊，玲玉姐，你經常同一啲咩設計師一齊合作一啲演出咧？即係你啲衫咧都係經過佢特別去設計嘅係嘛？
1: 一直我嘅演出服啊，對舞台嗰個包裝啊，我都係好嚴謹啊，每次都要求自己係要。好靓丽啊！当然穿着又要同我演唱嘅曲都要有少少吻合啦，但系都系我最紧要讲一个就系、是、都系要靓吓、啊，俾人出嚟。我希望我一行出嚟，人哋觉得哇好靓啊咁咯，系啦系啦，再唱先，哎呀！都幾好聲，再唱啊，都唱得幾好，希望係咁三部曲咯。
0: 哇！真係內外兼備喎。咁其實啦，玲玉姐即係作為女性啦，我都好好奇啦嚇。一個人咧，即係睇佢嘅整體，主要睇氣質。你氣質非常之高雅啦。咁其實你追求嘅係一種點樣嘅風格咧？喺衣着方面。
1: 當然啦，即係話係衣着只係配合我嘅演出嘅藝術啦。其實咧，內涵呢個係比較緊要啲咯。因为我哋从事艺术嘅人，特别我哋从事传统艺术嘅人，都系细个就开始出嚟从艺啦。可以讲话读书都系唔够多啦，可以咁讲。特别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未读大学，吓我哋只系读到中专。咁系你个文化知识各方面系唔够嘅，到你出嚟社会用系唔够嘅。咁因为要细个出嚟从艺啊嘛，咁就要后期要自己去努力，自己不断去充实自己去读书。咁你先系可以增加你嗰个知识量啊，同埋嘅见识啊，咁你先有内涵。先去点去理解个曲情，咁但系你如果你做得靓靓，你唱首曲完全都系唔识嘅，去嘅情感去处理啊，理解错嘅人物情感啊，咁都出嚟表现唔好嘅，咁呢个就系要我哋后天去补足，去努力去学习咯，发掘自己嘅唱腔艺术之外咧，仲要系。增强自己嘅艺术修养啊，艺术内涵啊，咁啊，
2: 演员佢自己内在嘅素质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咧，点解你要最初会选择去做弹唱呢个门类嘅咧？嗬？
1: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是、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0: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1: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哦、去考复试咁。咁、哦、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咁、
0: 哦、
1: 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 琵琶音樂家嚟嘅，咁佢話：咦，不如俾你個女學下音樂啦，等佢有啲音樂細胞啊，同埋等佢女仔學琵琶咧嗰、那個
0: 氣質
1: 會好啲啦，嗬、嗯。就係、是、咁，我當時都唔係話十分好中意嘅，我就係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嗯，都係應酬媽媽啦嚇，應酬媽媽、嗯、又學就係比較緊張啦，咁啊加上嗰時學校宣傳隊啦咁。

0: 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咁。
1: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0: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嘅，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佢基本功要要练得比较多先得噶吓，即系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初真系唔识珍惜，系应酬啊妈妈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艺团之后，咁我好崇拜我嘅师傅李丹红老师。但系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四十岁先学弹唱嘅。但系佢好勤力。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嘅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粤曲啦。
1: 系啦，慧斌啊，我感觉咧，阿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这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
2: 啊、
1: 吓。
2: 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弹下古筝啊，或者做其他嘢啊咁噶。
0: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比较对于我自己的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的个定位、我觉得我是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嘅、
1: 比较执着、
0: 我又觉得我如果我30岁，都一啲成绩都冇，喺呢行一啲成绩都冇，我可能会转行嘅、我唔会话即系将自己好似一啲都觉得呢方面冇发展前途啦，咁你都仲继续喺度挨落去啊，我就唔会咯、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学习去做好，认真去做好咁咯。
1: 咁其实系咪喺主修呢个琵琶之余咧，你亦都会修一修古筝啊等等其他嘅一啲乐种咧？
0: 有后来有、后来即系我有古筝，我记得我第一次嘅演唱会就好大胆，系请咗高胡演奏家余其伟老师，仲有琵琶演奏家系方锦龙老师，同我三重奏，我就系弹古筝嘅。咁样我学古筝嘅时系跟古筝演奏家姚灵新老师学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话我好聪明啊，即系我学咗一个月就弹到好多首独奏曲啦。咁呢个呢就系即系因为我琵琶底，我弹琵琶有基础，所以因为弹琵琶系比古筝难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有啊，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带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啲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钢丝弦啊，系真系有会损会有血噶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系啦，嗱，我哋倾咗咁多之后咧，我哋不如听翻一支小曲先啦。
1: 好啊，
2: 嗱，呢支小曲咧就系、吊嘅红烛类嘅烛光啊，我哋知道红烛类咧最早听咧系阿红线女老师咧用指喉唱噶嘛，但今日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咧，就玲玉姐咧用平喉嚟唱呢个烛光、
0: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曲，就因为阿卜灿明老师咧将佢编配得好好，特别段副歌写得好好，咁呢首曲我都尝试过喺我嘅演唱会系用指喉唱出嘅，因为以前我从来都冇唱指喉。

0: 因为我本身嘅人咧唔系中音，咁我咧就好怕我唱咗之后系影响我把声唔够厚啊，唔够实正啊，所以一直都唔敢唱。之后到依一年纪慢慢大啦，即系有咗扎实嘅系啦，扎实嘅基本功啦，咁我先开始去尝试下有啲曲目可以用之后嘅演绎啊，好似十八相送啊，我唱祝英台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唱几句之后啊，咁咯。
1: 系啦，咁啊，玲玉姐点解会唱平喉？一个咁靓嘅靓女会唱平喉，唔唱之后，要唱男人唔唱女人咧？听完呢支曲之后，话俾你知吓。
2: 好嘅，我哋稍后再见。

0: 系啦，啱先各位听到嘅一曲咧，系林玉姐独唱嘅一曲，系《烛光》当中嘅选段。嗱，咁呢一曲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出意由出嚟吓。
1: 嗯，冇错啦。嗱，咁我都话以前咧就听女姐唱啦吓，身如流水咁啊，而家咧就林玉姐你用平喉唱啦。林玉姐，点解你会唱男人嘅咧吓？
2: 其实嗱，我初嘅时候，因为我唱民歌啦，我唱民歌我系用真桑子嚟唱嘅，嗰阵时唔识用假桑嘅，同埋咧我入曲艺团嗰阵时候，我系1977年入曲艺团嘅，咁系自由好多，嗰、那个年代咧系冇乜人唱平喉嘅，咁但系曲艺好得意嘅，系。全部都紅平喉個，你哋數下嚇，全部都係好似李少芳啊、黃少梅啊、李丹紅啊嚇，即係全部都紅啲平喉嘅咁，加上好少人，咁我自己係諗，哇咁多之後人哋咁好聲，我自己條件又唔係太好，咁我不如唱平喉咧。而且主要就係李丹紅老師去台山演出嗰陣時，佢係唱《沙田夜話》，男音説唱《沙田夜話》，啊聽完之後我好中意，咁就好崇拜李老師。所以問我嗰陣時，咁你想係跟崔凌霄老師學民歌啊，定係跟李丹紅老師學平喉咧？咁我話我跟李丹紅老師學平喉啦。咁當時因為我係性格比較內向，比較怕醜嘅，你問我你唱咩喉㗎？咁我就好怕醜啊。我唱平喉嘅，咁即係好細，因為我把聲都係屬於比較奀，哦，咁就開始要從。讲话开始嚟学啦，专登要把啲声要变粗少少啊，要大声啲啊，咁就好勤力去练咯，真系好勤力练功啦。
1: 系啦，咁啊，正话林玉姐咧就讲咗，佢后来就决定咗跟李丹紅老师学啦。啊，咁李丹紅老师喺教你嘅时候咧，都好多徒弟嘅啦，应该系嘛？
2: 冇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学平喉嘅，系两个人学两个。咁依家嗰个就已经转咗行啦，嗰、那个师姐嗬。咁就当时未咁兴话要拜师啊，要乜嘢咁，系作为团任务咁嚟教我哋嘅。哦，到后嚟先拜师咁咯嗬。咁我就好精嘅，成日跟住李丹紅老师咧，佢演出，因为嗰阵时佢好红啦，又好忙啦，根本系冇时间教我哋嘅。咁我哋以前演出好多个落向，我成日就坐喺雞翼旁边睇佢演出啦。所以所有李丹紅老师嘅曲我都学晒嘅。咁我记得我仲未毕业，咁李丹紅老师咧就系因为身体嘅原因要做手术，我系顶佢个位啊，去省内巡回演出嘅。
0: 哇！
2: 咁嗰阵时系半年到，就好似我学咗半年到。
0: 哦，即系跟咗李丹紅师傅半年时间。
2: 系啊系啊，咁就好受欢迎。咁我记得我唱佢嘅《琵琶壮烈歌》，我唱得多过佢咯。咁佢有时听电台播啦，佢都话我都要企定定喺度听系你唱定系我唱，因为细个嗰阵时系模仿嘛，就系模仿老师啦，到慢慢先有自己嘅曲啦，开始慢慢系要形成自己嘅风格啊，咁啊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咯，吓
0: 系啦。咁所以人哋都话啦，机会咧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咁我谂啊，即系喺关键时刻，你能够系即兴咁样顶替上去嚟到演唱嘅话，咁其实呢啲同你平时嘅刻苦系分唔开嘅。
2: 因为我一入曲艺团咧，就系、是我好勤力噶啦。即系当时因为我条件真系系冇条件唱平喉嘅，所以好多人啊，陈李可能系走后门入嚟噶啦。咁系因为佢爸爸妈妈又做咩，可能就走后门咁。咁啊其实我听到之后，我又好好强嘅。咁我又好怕丑啊，成日都匿埋练功啊。当我突然间参加学员比赛嗰啲咧，哇！人哋啊，陈李。原来唱得咁好，系唔知道我会即系话唱得咁好咁，因为我匿埋练啊嘛，
0: 默默咁努力，
2: 所以我系喺嗰班学员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所以我就好早就排头位噶啦，已经系喺嗰班学生当中，亦系都顺理成章选去参加即系话定系李丹紅老师去演出啊咁咯。
0: 陈玲玉女士嘅艺术人生咧就相当丰富，咁我

0: 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讲唔晒咁多，喺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陈玲玉女士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接精彩。
1: 好啦，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就系吊机卧马摇铃嘅唐伯虎画观音啊。

0: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4: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喺里边咧搜索大湾区知识或者咧谈股论金，都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入到嚟啦，可以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我哋每个交易日嘅晏昼4点到5点咧，都会同你准时见面。
5: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科创板迎来开市7周年，7年的时间，科创板到底跑出了怎样？

0: 点，跌幅 1.61%， 深成指收报于 13,774.68 点，跌幅 2.47%， 创指收报于 3,480.87 点，跌幅 2.65%， 科创50指数收报 1,787.20 点，跌幅 0.14%。 盘面上今天我们看到了军工板块涨幅居前，有色金属、电力、煤炭、开采加工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再关注一下咧，就港股嘅表现啊，今日都维持一个咧横盘震荡嘅，恒生指数啦去到24,941点啦，下跌269点，跌幅1.07%嘅。国企指数啦系8,264点，下跌咗88个指数点，跌幅1.06%。恒生科技指数啦系4,628点，下跌69点，跌幅1.48%嘅。咁另外再关注今日大市嘅成交啦，去到2,032亿吓，有一个明显嘅缩量嘅。咁另外咧见到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咧16.52亿港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1,711.65点，跌幅0.9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137.69点，跌幅2.15%。标普500指数收报于7,408.30点，跌幅1.21%。
1: 再关注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表现，我见到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是10,673点，升0.32%。德国 DAX 指数24,980点，系升0.54%。不过 CAC 指数咧系8,305点，升0.06%。咁稍时间咧，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咧，先进入今日嘅第一个板块咧，财智湾区啊。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0: 财智湾区今天一起来关注科创板七周年。近日科创板迎来开市七周年，七年的时间科创板已经成长为拥有600多家上市公司，总市值超13万亿元的重要板块，多元门槛包容性不断增强，各类科技企业借助资本力量快速成长，连续七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截至2025年末，板块累计研发投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0,000项。
1: 从2019年咧明罗开始到而家咧，呢一板块咧专门系为呢个硬科技打造嘅资本市场试验田咧，用一套嘅分层分阶段嘅完整培育制度，破解咗高端制造、半导体、创新药等长线科技企业融资难、上市难嘅老难题。咁实实在在啦，为国内嘅硬核科技产业咧系打通咗从实验室初创再到啦行业龙头嘅完整成长嘅道路。
0: 七年的时间，科创板到底跑出了怎样的成长速度，创造了哪些看得见的价值？历经七年深耕积淀，当下的科创板拥有哪些独一无二的发展亮点？作为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它的制度创新又带来了哪些实效？立足全新起点，科创板未来又会迎来哪些新的机遇、新的突破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午好。
0: 今天我们说到了科创板七周年啊，可能很多的普通听众对科创板的认知还是有一点模糊的哈，容易把主板啊、创业板、科创板这三者混淆哈。所以首先呢，还是想请您来给大家来科普一下科创板的它的核心定位是什么，它主要服务哪类企业，和 A 股的其他板块最核心的差别是在哪里呢？
6: 好的。这个问题啊非常接地气，也是大众最关心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啊，如果说我们把整个 A 股资本市场比作是一座企业成长的培育大厦，那么沪深主板呢就是成熟大企业的总部楼层，入驻的呢都是一些经营稳定、常年盈利、规模庞大的行业龙头，主打一个稳健兜底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创业板呢则是创新创业企业的成长楼层，覆盖面更广，包括新业态、新模式、中小创新企业，主打一个灵活和多元。而科创板呢就是专门留给硬核科技企业的专属科创楼层。那么科创板最核心最纯粹的定位就是聚焦硬科技，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0: 不炒题材，不做概念，也不接纳普通商贸啊、传统制造业啊以及轻资产服务类的企业，只专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研发周期长、技术壁垒高、关乎国家产业自主的硬核赛道。那么它呢和其他板块最大的区别就是容错、重计、长期。传统的 A 股板块啊，大多都以企业是否盈利、赚多少钱作为是否可以上市的核心标准。很多企业前期，很多科技企业呢，由于前期埋头研发、烧钱公关，暂时没有利润，那么就很难上市融资。科创板呢，就打破了这套单一的标准，不唯利润论英雄，而是更看重企业的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价值等，愿意给真正做技术、搞研发的企业更长期的成长空间。这个呢也是它设立的核心意义所在了。那么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要包容暂时亏损的企业，给他们这样上市融资的机会？其实本质呢，是因为这种硬科技创新都有着极强的特殊性，技术突破、工业迭代、产业链验证等等呢，都需要漫长的周期，不可能像普通的商品一样快速投产、快速盈利。那么科创板的制度设计呢，就是尊重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包容创新试错，让愿意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国产替代的优质企业，可以不用被短期的业绩压力所裹挟，可以安心扎根研发、沉淀技术，从而为长期产业突破蓄力。主持人。
1: 的确哈，咁啊讲到呢一个嘅科创板咧，佢最核心、最纯粹嘅定位咧，就系聚焦硬科技，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啊，专注啦就系集成电脑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人工智能呢一啲啦，研发周期比较之长，技术比率高，同埋都关乎啦国家产业自主嘅硬核赛道。同其他板块最大区别咧，就系容错从呢个重技啦，同埋呢个长期哈。科创板嘅制度设计咧，就系尊重科技创新嘅客观规律，包容创新试错，令到愿意深耕核心技术，助力国产替代的优质企业不被短期业绩压力所裹挟，安心扎根研发沉淀技术，为长期产业突破来促力的。
2: 那今年呢是恰逢科创板开市七周年，七年的时间从初创到成熟，科创板呢也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啊。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七年科创板，您觉得最直观、最亮眼的成长成果有哪些？整体发展成色和产业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0: 科创板的七年呢，可以说是从零起步、逐步积淀、全面开花的七年，整体呢呈现出了规模持续扩容、质量稳步抬升、活力持续释放的这样一个良好态势，成绩非常扎实，这些呢也是我们都可以直观看到的。首先呢，就是这个市场体量实现了倍数级的增长。开市之初啊，科创板仅仅有2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呢仅5387亿元，体量相对有限。那么经过了七年的发展，目前啊，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610家，总市值突破了13.54万亿，企业数量增长了23倍，总市值更是增长超过了24倍，成长速度呢，在 A 股各大板块中可谓遥遥领先，已经成为了 A 股市场不可或缺的硬核科创主阵地。其次呢，是企业经营质量稳步向好，彻底走出了初创的波动期。那么经过多年的培育啊，科创板的企业已经从前期研发投入阶段逐步的进入了业绩兑现、稳健盈利的新阶段。2025年，科创板整体营业总收入突破1.6万亿元，同比增长超10%，超70%企业呢都实现了营收的正增长，全年净利润接近590亿元，同比增长超25%，近70%企业实现盈利。进入2026年啊，成长的动能更是进一步的释放。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增幅接近200%，增长势头可谓十分强劲。同时呢，板块也诞生了23家千亿市值的科创龙头，诞生了一批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领域的行业标杆，硬核成长属性凸显得十分充分。最后呢，是资本赋能实体的效果正在全面落地。七年以来啊，科创板累计为科创企业提供近1万亿元首发融资资金，为企业技术攻关、产能扩建、产品迭代等等都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活水。这笔资金呢，可以说是让无数硬科技企业啊不再为短期的资金焦虑，可以安心深耕核心技术，推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升级，真正实现了资本浇灌科创、科创反哺实体的良性发展格局。那么不同于普通融资用于补充流动性资金、扩大营销规模等等，科创板企业的募资资金啊，绝大多数都精准地投向了核心技术研发、产业化基地建设、高端设备采购以及核心人才引进等等，每一笔资本投

0: 投入呢，都精准地服务于科技创新的主业。长期来看呢，这种精准高效的资本赋能模式，有效破解了我国硬科技产业研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产业化难度高的发展痛点，持续夯实我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根基，为新质生产力稳步培育提供了坚实的资本支撑。主持人。
1: 咁啊，讲到话呢一个嘅科创板嘅成长吓，咁其实咧喺开始之初啦，仅仅系得25家嘅上市公司嘅啫，总市值咧就系得嗰5387亿元，体量相对有限嘅。咁但系经过7年嘅发展啦，目前咧科创板上市公司已经系达到咗610家，总市值咧突破13.54万亿元吓，企业数量增长23倍，总市值咧增长超过24倍，成长速度喺 A 股嘅各大板块当中系遥遥领先嘅，亦都成为咗 A 股市场不可或缺嘅硬科技。主阵地啦，咁另外咧就再到2026年啦，成长嘅动能啊进一步释放嘅，一季度咧净利润同比增长咧超过咗系200%啊，增长嘅势头十分之强劲嘅，咁啊同时咧诞生咗23家嘅呢个千亿市值嘅科创龙头啦，诞生咗一批好似芯片、创新药、高端装备领域嘅行业标杆，硬核成长属性咧充分凸显嘅。
2: 我们常说啊，科创板是资本市场的改革试验田。那相比于沪深主板、创业板，科创板的独特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啊，你认为是体现在哪里呢？那它又如何和现有的 A 股板块进行错位的发展，互补增效，完善整个 A 股市场的科创服务体系呢？
0: 全面注册制落地以后啊 ，A 股各大板块呢更加分工明确，错位发展，各有侧重。那么科创板最大的价值呢，就是补齐了传统资本市场重短期盈利轻长期创新的短板，让 A 股市场真正实现了成熟企业、成长企业硬核科创企业的一个全梯度覆盖。那么首先第一点呢，科创板的赛道可以说是精准定位，精准互补，填补了高端科创的空白。沪深主板主要服务国民经济支柱型的成熟企业，主打稳增长、稳底盘。科创板呢，则覆盖广泛的创业板呢，则覆盖广泛的这个创新创业赛道，侧重中小创新企业的业态升级；而科创板呢，则专门聚焦国家最急需、最硬核的科技赛道，专攻像芯片、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前沿 AI 等卡脖子技术领域，专门服务长线科技创新，填补了 A 股高端硬科技专属服务的空白。第二点呢，则是科创板的上市规则更加包容，适配科创成长的规律。传统资本市场上市门槛呢，高度依赖短期利润，不适合硬科技企业前期高投入、长期慢回报、技术先突破、利润后兑现这样的一个成长特点。那么科创板针对性的创新，设立五套差异化的上市标准，尤其是第五套标准，可以说是完全立足技术实力和产业价值，接纳暂未盈利的优质科创企业，为长线创新企业呢打开了资本市场的大门。开板至今已有62家未盈利企业顺利登陆，其中28家呢现在已经成功盈利，稳步成长，充分体现了制度的科学性和包容性。第三点呢，则是科创板的研发导向纯粹，筑牢 A 股的创新底色，这个呢也可以说是科创板最鲜明的特色了。板块呢连续7年保持近13%的研发投入强度，稳居 A 股所有板块的第一名，远高于全社会平均研发水平。截至2025年末呢，板块累计的研发投入接近9000亿元，累计发明专利突破15万项，可以说是真正把资本市场的资源啊精准导向了科技创新，让 A 股市场的创新属性、科技属性可以持续强化。第四点呢，科创板的制度先行先试，为全市场的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科创板率先落地注册制、简易再融资、分层培育等一系列的创新机制，积累的成熟经验呢，又逐步的推广至全市场，持续推动 A 股市场朝着更市场化、更专业化、更适配科技创新的方向去迭代升级。那么，作为这个资本市场独一无二的改革试验田，科创板始终坚持问题导向，针对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呢，去持续优化体制制度体系，从这个差异化上市标准、便捷化再融资机制，到科创成长从分层培育的模式。每一项改革呢，都贴合硬科技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的需求。这种循序渐进、稳中求进的改革节奏呀，不仅让自身的市场生态持续优化、更加成熟，也为整个 A 股的注册制改革、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引领整个资本市场转变发展理念，从重短期收益转向了重长期创新、重产业价值。主持人。
1: 全面注册制落地之后，A 股各大板块

0: 啦，分工明確，錯位發展各有側重啊。科創板最大嘅價值咧，就保持咗傳統資本市場嘅短期重呢個盈利，咁啊而輕長期嘅創新嘅短板，令到 A 股市場咧真正實現咗神速企業、成長企業同埋硬核科創企業嘅全梯度嘅覆蓋嘅。第一方面咧，賽道定位比較之精準互補啦，填補咗高端科創嘅空白嘅。咁第二方面咧，就係上市制度更加之包容啦，適配啦科創成長嘅規律。第三咧，就係研發導向純粹啊。捉牢 A 股的创新底色的。第四就是制度先行先试，也都为市场的改革进行探路的。
1: 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啊，是我国科创资源最密集、产业配套最完善、创新活力最旺盛的区域之一啊。那接下来呢，也想请婉莹来给大家解读一下科创板这七年的发展过程当中，如何与大湾区科创产业深度联动、双向赋能，助力区域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呢？
2: 好的，科创板呢和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属于说是优质平台与优质产业的一个双向奔赴，互相成就。大湾区呢拥有完善的制造业基底、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海量的科创企业，还有顶尖人才资源，是国内硬科技孵化的核心沃土。而科创板呢，则是国内硬科技企业资本化、产业化的最优平台，二者呢可以说是深度契合、高度互补。首先呢，科创板成为了大湾区硬核科技企业腾飞的核心资本跳板。大湾区集聚了海量专精特新企业、高端制造企业、前沿科技企业，尤其呢在半导体、智能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呢布局深厚。但这类企业呢普遍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传统的融资渠道难以支撑长期技术攻关。科创板的包容制度、科创定位呢就完美的适配了大湾区企业的创新特点，可以帮助区域内优质的硬科技企业顺利登陆资本市场，获得长期发展资金，去突破成长瓶颈。其次呢，双向联动打造湾区育科创、科创带产业的良性生态，依托大湾区完善的产业落地场景、供应链体系还有人才优势，登陆科创板的湾区企业呢可以快速完成技术转化、产能落地、市场扩张。反过来，科创板赋能下的龙头企业呢持续做大做强，带动上下游产业链集聚、迭代升级，推动大湾区从传统的制造业高地加速向高端科创、智能制造、未来产业高地转型。最后呢，科创板还可以助力大湾区的大湾区构建完善的科创金融体系。大湾区是国家科创金融改革核心示范区，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资本赋能模式进一步完善了区域科技加产业加金融的闭环生态，让技术、人才、资本可以高效流转，持续强化大湾区在全国硬科技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竞争中的核心地位，助力区域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大湾区呢，聚集了港澳优质的金融资源、内地完整的产业配套，还有全球的高端科创人才。而科创板的深度联动呢，又进一步打通了区域科创资源的转化通道，让大湾区的技术成果不再局限于实验室研发，能够借助资本市场快速的落地产业化、规模化，同时呢，吸引全国乃至于全球的科创资源、资本资源向大湾区集聚，持续放大区域科创产业优势，助力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高地。主持人。
0: 咁讲到啦，科创板同粤港大湾区可以讲属于啦优质平台同埋优质产业嘅双向奔赴、相互成就啦。大湾区拥有完善嘅制造业基底、完整嘅产业链配套、海量嘅科创企业同埋咧顶尖嘅人才资源，系国内硬核孵化嘅一个核心沃土，亦都系啦而呢个科创板亦都系国内硬科技企业资本化同埋产业化最优嘅平台，而且咧系深度契合、高度互补。首先啦，科创板成为咧大湾区硬核科技企业嘅腾飞嘅核心资本嘅跳板，其次啦，双向联动啦，打造呢一个湾区育科创、科创大产业嘅一种良性嘅生态啊。咁最后啦，助力大湾区构建咧完善嘅科创金融嘅体系嘅。
1: 那大家啊都知道科创板的研发投入强度常年都是位居 A 股首位的，七年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这些巨额的研发投入呢不是空泛的数字哈。那么它究竟为我国科技产业、实体经济、技术自主都带来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呢？婉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这个科创板的高研发投入啊，其实可以说是典型的长期主义投入、战略性投入，短期来看呢是资金支出，长期来看呢则是国家产业升级、技术自主的核心底气， 正向价值呢非常炸。

0: 方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它有带来的这几个价值。第一个价值呢，就是加速核心技术的国产替代，打破海外技术垄断。过去呢，我国的芯片、高端医疗器械、精密智能装备等领域呢，长期都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近年以来呢，科创板企业坚持攻坚，在这个集成电路领域形成了覆盖设计、代工、封测、设备材料的完整产业链。25年呢，芯片设计封测环节的净利润增速实现了数倍的增长，多项先进的工艺设备呢都实现了国产落地。生物医药板块呢，119家企业聚焦了高端创新药、前沿医疗技术。2025年的净利润呢，同比增长超过250%，行业彻底迎来了盈利的拐点，彻底摆脱了低端仿制竞争，实现了高端医疗技术的自主可控。第二个价值呢，就是培育成熟科创产业集群，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科创板7年深耕啊，成功的培育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制造装备3大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链完整度、产业集聚度、技术领先性呢，均处于国内的领先水平。同时呢，涌现出长兴科技、宇树科技等一批的这个行业新兴，覆盖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前沿 AI 等这个未来赛道，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优质新兴产业动能。第三个价值呢，则是提升了中国科创产业的全球竞争力。随着技术的持续突破啊，科创板企业的全球市场话语权呢，也在持续的提升。2025年呀，板块企业海外营收突破了4700亿元，同比稳步增长。海外业务的毛利率呢，稳定在41%左右。高附加值的国产硬科技产品持续进军全球高端市场。标志着我国科创产业呀，正在从跟随模仿正式迈入自主创新、全球竞争的新阶段。过去呢，我国科技产品大多以代工、组装、低端制造为主，利润微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而科创板培育的科创企业们呢，则凭借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在国际市场中打破了海外巨头的垄断，凭借高性价比、高技术壁垒，赢得了全球市场的认可。持续扩大的海外市场规模、稳定的毛利率水平，也充分证明我国硬科技产品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科创的华丽转型。主持人，
1: 咁啊，见到啦，科创板嘅高研发投入啦，系典型嘅长期主义嘅投入。咁啊，过去啦，我哋亦都见到战略性嘅呢一个嘅投入啦，同埋短期嚟睇啦，系资金嘅支出，但系长期嚟睇啦，就系国家级嘅呢一个产业嘅升级，技术啦，自主嘅核心底气，正系啦，喺价值嘅非常之扎实嘅。第一方面咧就系加速啦核心技术嘅国产替代，打破海外技术壁垒。第二方面咧就能够培育成熟嘅科创产业集群，夯实新质生产力嘅根基。第三方面。提升中国科创产业的这个全球的竞争力的。
2: 7年筑基扬帆再起航，历经7年的打磨沉淀，科创板呢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科创服务体系和产业培育模式。那么站在7周年的全新起点啊，您如何来展望科创板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后续呢它还会带来哪些新的产业机遇和市场价值呢？
0: 科创板的7年以来啊，可以说是完成了筑基成型、生态搭建、产业赋能的关键跨越。未来呢，预计将进入提质升级、拓界赋能、全面领跑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前景可谓十分的广阔。首先呢，科创板的赛道将持续扩容，拥抱未来新兴产业。接下来，科创板将扩容第5套上市标准覆盖范围，把低空经济、生物制造、前沿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未来硬核赛道都纳入扶持范围，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布局，为新兴科技产业提供资本沃土，培育一批未来产业龙头，抢占全球科技竞争的新赛道。其次呢，科创板的制度啊将持续优化，市场生态将更加的高效优质。科创板呢将持续精简审批流程，提升上市服务效率，让优质科创企业呢可以更快的登陆资本市场，抢抓发展机遇。同时呢，常态化的开展科创属性的梳理，坚守硬科技的核心定位，让真正潜心研发、踏实创新的企业可以获得资本青睐，持续提升板块的整体质量。最后呢，科创板的产业赋能啊，也将持续深化，助力科技全面自立自强。未来，科创板呢将进一步打通研发攻关、资本赋能、产业落地、迭代升级的完整闭环，持续引导企业攻坚核心技术，突破产业瓶颈。依托资本市场资源整合的优势，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助力我国硬科技产业从局

0: 并跑，向全面领跑跨越，为新质生产力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未来啊，板块将持续聚焦实体经济主业，规避资本脱实向虚，持续引导社会资本精准的流向硬核科技创新领域，助力更多的企业攻克芯片、高端医药、智能装备等领域的卡脖子难题，不断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供应链，让资本市场呢可以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坚强后盾，持续赋能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战略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新动能。
1: 咁啊，方创板嘅七周年啦吓，成为咗呢一个嘅筑基成形啦，生态搭建同埋产业赋能嘅关键跨越。未来咧将会进入到提质升级、跨界赋能、全面领跑嘅高质量发展嘅新阶段，前景咧系十分之广阔嘅。咁首先啦，喺赛道持续扩容方面啦，会系拥抱未来嘅新兴嘅产业吓。咁而其次啦吓，咁喺制度优化方面咧会继续持续嘅，市场生态咧将会更加之高效嘅。咁第三方面咧，产业嘅赋能咧将会持续深化啦，助力科技强国嘅呢个自立自强嘅吓。咁啊，亦都能够令到一啲嘅智能装备领域啦，能够解决卡顶嘅难题啊，不断完善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嘅呢一个嘅即系产业链供应链，令到资本市场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嘅坚强后盾，持续赋能我国科技自立自强嘅战略落地，亦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嘅科创新动能嘅。
2: 从改革试验田到硬科技主阵地，从青涩初创到稳健成熟，科创板七年深耕创新沃土，以包容的制度、充足的资本、集聚的产业，为中国科技创新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么站在七周年全新起点，随着改革持续深化，赛道持续扩容，生态持续优化，科创板呢也必将承载更多的科创梦想，培育更多硬核科技力量，书写中国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双向赋能的全新篇章。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你，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我们下次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四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1: 好啦，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吓，同大家嚟关注啦。今日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先嘅，咁啊见到啦，市场今日维持一个咧相对偏震荡，而且咧系有一定嘅缩量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2: 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看到 A 股呢是一个低位运行的态势哈，主要的股指呢今天还是一个收绿哈。那首先请您来解读一下今天的盘面。
5: 是的，今天那个各个股指都收绿，而且成交量呢是萎缩的比较厉害，比昨天跌了减少了2000多亿，不到2万亿了，应该是近期的一个最低的一个量。上证呢收在3814，跌了1.6%，那么深圳成指呢收在13774，回调的幅度是2.5%左右。那么创业板回调的幅度也是2个多点。那么今天呢有近5000只左右的个股回调，上涨的个股呢就是在500只左右。应该说这个今天回调的这些个股的数量也是创了近期的一个最多的一天。那么今天主要上涨的板块呢也就是有7-8个。那么其余的这个500多个板块，都是回调的，地面兵装，银行，还有几个其他的板块，是维持个红盘。那么贵金属，包括一些前期走的比较热门的，像这个游戏、动漫、影视院线，出现在这个跌幅榜的前列。那么昨天前天这个回调幅度比较大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今天呢有不少的个股呢是能够有盘中的反弹，甚至有一些个股呢也有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绝大多数呢都是个冲高回落。所以今天盘面大概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今天呢我们特别看到的是前两天啊就是一直在一个高位的一个板块呢，今天呢都是一个回调，比如今天我们看到了电力板块呢

0: 这个回调的幅度相对来说呢也比较大哈。
1: 那
0: 么消息面上我们也看到了多家机构指出呢，今年的电价下调幅度是高于预期的，那么电力的需求增长前景呢放缓，那么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一定的回调，那这个时候您觉得是释放了一个怎样的信号呢？
1: 这个消息面呢它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几天的电力板块其实它的上涨应该说还是涨得比较热闹的，电力板块呢连续两三天都应该是有比较好的一个上涨，不少的个股呢还这个出现了连续拉升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消息面的这个影响和今天半导体板块的走强就跟电力板块形成了跷跷板，加上电力板块呢已经有了两三天的一个持续的上涨，那么今天出现回调呢其实也是合理的，只是这个回调的幅度呢稍显得比较大，可能还是有这个消息的一个共振在里面吧。那么从下个阶段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电力板块其实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潜力的，虽然说这个电价的可能下调的这个概率相对比较大，但是整体来说呢，因为我们的用电它是需求是增加的，特别现在这个人工智能这一块、算力这一块，包括新能源这一块，其实对用电的这个需求只会增加不会减少。虽然这个不一定能够涨电价，但是呢现在不少公司它也是带了这个绿电，就是这个绿电的话呢很多你包括像水利啊，包括一些生物智能或者是其他方面的发电，它并没有因为这个成本的上涨而上涨，或者说呢像一些用煤发电的这个火电，那么因为这个煤价呢是个长协价，也并没有说因为这个发电的需求这个煤价呢出现大幅的上涨，因为煤价它是不能随便涨的，所以呢这个电企的这个盈利呢应该还是会维持的比较稳定，虽然这个不一定涨价，但是呢它这个对业绩的影响也不是说特别大但是从这个算电协同来讲，或者从夏天用电高峰期的角度来讲，和电力板块自身的估值和它这个技术面来讲，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今天的调整虽然幅度是比较大，但是呢应该是属于短线的调整，也不代表说电力板块的行情就此结束大家呢依然可以逢低，下周如果逢回调积极的去关注那些呢已经跌不下去的，或者基本面比较好的或者说比如说带算电协同，或者说带绿色电力，或者业绩增长或者说是这个资金流入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类的个股，我们还是依然可以逢低去关注。主持人，
0: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信号哈。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呢，下周可以重点来关注哈。如果下期还有一个回调的态势，这个时候可以进行一个布局，是这样吗？
1: 是的，我们看一个板块呢，不能说光看个一两天，或者说有这么几天跌的比较多，我们就对它比如说全盘否定，或者认为它可能不行了，其实不是这样。有时候呢，回调反而它是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在下跌的时候去买股票呢，其实它有点反人性，因为其实大部分人他是喜欢追高的。在一些个股涨得多的时候，人容易亢奋，亢奋的话呢，就认为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涨幅，就去追高。实际上呢，从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讲，应该是逢大跌去买股票，比呢这个在大涨以后去买，它的安全系数或者性价比是更好的。这个我也给大家个提示。当然让大家做到大跌大买大涨大卖，这个呢比较难那么像我们专业团队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有很强的纪律性，我们才能做得到，但是可能绝大多数投资者他比较难做到这一点。
0: 就是还是要有一个逆向思维哈。
1: 对，逆向思维。
0: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了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局部还是比较活跃的哈，这个板块走势近期您怎么看？
1: 近期半导体存储或者一些前期走的比较强的科技股，是近期呢这个跌幅也是相对比较大，有些个股呢已经有这个40个点甚至50-60个点的跌幅了，应该说跌幅是比较大也比较急，也很多

朋友，很多投资者问我们，就是怎么去看这个科技股。我个人的看法是呢，因为有一些科技股从去年涨到这个今年的上半年，确实涨幅已经很大了。而且现在我们从这个公募基金公布的这个数据来看，公募基金对这个科技类个股的抱团，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历史的一个极值，就是40到60个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在历史上，比如说在2015年，那么那轮的这个抱团里面，和2018、2019年白酒和2020年左右的这个新能源的抱团方面相比，那么现在呢，比它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们知道，如果说机构在一个品种上抱团的这个抱的力度很大的话，那么后续就很难呢有新的这个资金去高位去买入，或者说接得上来，因为它抱团抱的已经比例很高了，它就很难再有资金去推动或者买入。那么这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后续的资金承接不足，那么它就可能出现回落。那么我们知道回落的话呢，有可能它会触发到一些，比如说短期之内跌幅太大了，会触发到一些像这个融资融券就可能要减仓，甚至要平仓，或者说要补这个保证金。那么如果补不了的话，就要减仓。减仓的话呢，如果大家都去减仓，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呢，这个墙倒众人推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甚至有可能呢，有些投资者他要赎回，那么基金经理他必须就去减仓。一减仓的话呢，你减我减大家减，他就整个板块就给减下去了。这里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记得在一个月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在几周前的节目里面，我跟大家提示过，说有可能科技股会进入中线调整。其实当时已经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提醒了，就说这个抱团，这个抱得太紧了。另外一个，如果说后面抱团如果出现瓦解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可能比较明显的回调，或者说进入中期调整。我记得我是给过大家一个明确的提示的，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多听我们这个大湾区之声，要多听这个谈股论经。其实很多嘉宾，我相信这个提醒都是非常的及时的，至少我会很及时的去提醒大家。那么一些听了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在早几周高位减了仓的话，其实是可以完美的避过这一轮的这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就是对高位的个股或者板块，我们还是要谨慎。至少呢，你要做到有一定幅度的减仓，哪怕你看好，你不一定要全部卖完，你减个1/4，或者减个1/3，或者涨得多了，这个抱团太紧的时候，你减个一大半出来都可以，你就能把这个上涨，带来的胜利果实保存住，不至于在下跌的时候呢，这个造成比较大的一个损失啊。这也是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个芯片半导体存储的这个问题，我给大家做个这样的一个答复。另外呢，那么对它的后市来说，从赛道和整个产业来看，其实整个产业的景气度我们依然是看好的啊。但是有个问题，就说呢，再看好，如果说走势已经把这个业绩，未来几年的这个业绩已经是体现出来的话，那么它也会比较难再涨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近期有些科技类的个股业绩非常好，但是就出现了见光以后回落这样的走势。这个大家还是要用一些历史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经验去看哈，可能历史不一定简单的重复，那是有可能的会重复，或者说这次可能不一样，结果每次都一样，我们还是要多去看这个风险。中线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调整还是会延续，但是呢目前如果说投资者在芯片半导体存储 CPO 这上面套住的话呢，我也不建议低位去割肉，等它反弹起来以后再做一个考虑。有可能这轮调整的时间呢相对会长一点，但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下半年有可能呢科技股还会有一波这个反弹。所以如果说有些追高的朋友，他

0: 凹的比较深的，也可以呢再等一等啊，不要说低位盲目去割肉。主持人，
1: 于先生每次跟大家在讲解的时候啊，都是深入浅出哈。那做到这儿哈，不妨也再给大家再来普及一下哈。可能很多投资者也很关心，就是您刚才也说了，比如说追高，我在几天之后呢，我需要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呢？
0: 这个是有的。为什么我们能够就是预判到，比如说这个抱团抱的，比较极致了，或者说是市场的氛围呢太热烈了，或者说大家呢一致性的去看好，其实这些呢都是行情就是进入了一个末段，其实一般是那么看的嘛，就是高潮很多时候它就是毕业照，就可能是最后一次大家的合影了。那么这里呢有一些数据大家可以参考，比如说历史上这个机构的抱团，一般呢这个最大的幅度，你不管白酒、新能源、光伏，或者是2014-2015年的科技股啊，TMT 这些抱团，那么它都是40到60个点，那么这次的这个抱团呢，这个也是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极值，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几年的一个比例。那么我们这么想吧，你抱团到了一个极致的话，你后面呢就很难，机构很难再有资金去推了，因为它已经把能上的仓位全上到了这个科技股里面去了。甚至呢我们知道一些基金出现了风格的漂移，其实我们这次看到的数据就有，一些像大消费的买白酒的，原来都把这个白酒卖掉买到科技股里面来了，那么他们是相对高位进的科技股，那么这一类的基金有可能它会在这轮的下跌里面会出现损失啊，那么反而他卖掉的这个白酒啊后面又涨起来了，其实这个他们的节奏是不对的啊。那么基金他能够这么做，他们是专业的这个投资者，那么我们呢其实散户也好，中小投资者也好，有自身的优势，就是船小好掉头，当你发现这个机构抱团达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那么你就要引起警惕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要看龙头股，如果说一些大的蓝筹龙头或者是原来的这个领头羊它涨不动了，不但涨不动还出现了回调，或者在高位呢出现了剧烈的震荡，比如说单日的大跌，哪怕它后面被拉起来了，或者说创了新高以后又出现大跌，那么这里你就要引起警惕，这就有可能说是狼来了啊。特别技术上看那种吊脚线啊，就是比如说盘中大跌拉回去地天板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了连续2到3根的一个长下影线，往往呢就是构筑一个阶段性头部的一个技术上的特点。第三的话呢就是从这个舆论上去看，比如说大家众口一词去看好一个赛道，在抱团已经是很极致的情况下，在呢这个其他的板块呢出现了连续的一个调整，一直都刹不住车，这两极分化很极端的这样的情况下，往往呢这个抱团也基本上差不多就到了最后的一个这个盛宴，就是要散场的时候了。所以其实我能够看得到这一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中小投资者啊也是能看得到的，因为很多数据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可以做个提前的预判，可以做个提前的应对。所以刚才呢我就把一些我的经验去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当然还有哈，就是比如说一些板块的龙头出现了10倍以上的涨幅，这个10倍呢也是一个呢就是板块见顶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数据啊，一般就是10倍股或者涨1年到1年半或者说是抱团率达到60%以上，或者大家一致看好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我们这个作为参考的一个标准吧。如果几个标准都能够呢达到，那么基本上的话出现这类抱团瓦解的概率就很大了啊。这个给大家参考，主持人。
1: 好，那也请您预测一下下周的走势。
0: 其实我当时也给大家说过哈，五穷六绝七翻身， 那么七翻身的话呢，在翻身。

0: 政治前必须要有个这个箱体的震荡，可以有个相对充分的调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大盘的调整呢应该是在3700点左右，应该是一个呢差不多就是到位了。但是呢很多个股呢因为还会有出现个股的一个分化，比如说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调整，或者相对高位的个股要完成补跌，低位的个股呢要完成一个比如说机构的一个建仓和调仓等等，所以在目前的位置呢可能还需要一定时间的震荡，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加上外围现在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周边韩国的股市它经常出现这种呢科技类的个股一些大跌，或者是这个指数出现熔断，其实它对我们的科技类的个股，对我们的赛道股是有影响的。加上现在中东的局势呢也不稳定啊，就会比如说原油啊、黄金啊、大宗商品啊也会出现一定幅度的一个震荡，所以目前的这个外围的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有的，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加上高位的这个龙头板块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抱团的瓦解啊，所以这个盘面呢短时间之内又没有新的热点去出现或者领涨，那么这个大盘呢目前来说就比较难出现那种的连续的上升或者是强力的反弹啊。当我刚才说的那几个因素就是得到缓解的时候，这个大盘有望呢就是完成这个筑底，或者说在八月份呢完成一个可能比较有力度的或者比较好的一个反弹。那下周来看的话呢，有可能还是维持一个低位的震荡，个股也会分化的比较明显，大家还是要注意，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下边嚟关注下港股嘅，请到嘉宾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啦，郭思哲郭 Sir 嘅，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嗯，望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都系维持一个相对偏震荡为主嘅表现吓，点样嚟评价今日嘅走势咧？
5: 嗱，首先嚟讲咧，大家要留意成交金额。嗱，琴日嘅股市成交金额得2340亿，今日嘅成交金额进一步减少到2098亿，即系话股市资金嘅参与度系少咗。咁早日都仲有3000多亿，点解资金参与突然间少咗咧？一定有个原因。会不会是外围的因素呢开始紧张，令到资金开始保守呢？这个对股市的影响性很大。讲到尾，今年的市呢由月初一路开始跌呢，是一期牛市之后的二期的调整，即是说个市不是熊市，是牛市二期的调整，问题是未来还要调整多少这样的。今天整个大市由1月29日的高位28056一路跌到6月26日的低位22518至止步，经过5538点下跌咗，个市进入咗技术上嘅反弹之中。呢个系牛市二期调整后嘅反弹，唔系所谓嘅嗰个升浪嘅开始。所以大家喺投资方面咧都要保守。但系呢两日个市咧就明显嘅波动性系一路收窄噶啦。实际上最大关键，头先我提到就成交金额啦。第二，大家应该想想，好多传统的股份在这浪，就讲这浪的反弹当中，除了汇控啊、个别的蓝筹一两只好一点之外呢，绝大部分大家发不发觉买来买去都是没钱赚的。为什么呢？因为市场的看法已经变了，一些进取型的资金呢，它会揀一些 AI 相关的概念的股份作一个投机性的部署。相反来讲，一些比较保守闲置的资金呢，它会揀一些银行股啊，或者电信类股份咧，作一个中长线嘅部署，反正佢唔会计较股价嘅升同跌，剩翻一啲好尴尬咧，就系腾讯啦、巴巴啦、快手啦、京东啦、网易啦，或者呢一扎咁嘅股份咧，作为新经济股咧，因为而家角色变咗新经济当中嘅旧经济股啦，又冇太多上涨空间，但系讲真，情况又唔系咁差，条件亦都唔系咁差，只不过资金已经不会再有太多的想象的活动和部署了，所以形成了股价的走势是略为有少少呆滞和跟不上的。 即係話咧，股市就還股市。

0: 走勢，股份就個別嘅嚇，大家就一定要有啲咁嘅思維，就係個市就算有投機性嘅部署出嚟咧，都係炒股唔炒市。咁呢個禮拜嘅市況咧，之所以持續低迷咧，包括就係大市處身於一個牛市以期嘅反彈咁解嘅啫，反彈到頂嘅話，梗係放慢噶啦。第二，大家有冇睇到中東局勢係緊張咗？國際油價都上翻100元，你話對一啲啊市場啊氣氛啊資金流嗰方面冇影響就假嘅，問題個衝擊有幾大咁解啫嘛。咁我諗咧，啲資金開始有少少啊戒心啦，所以部署方面咧係相當保守嘅。咁啊，呢個係冇辦法改變，因為牽涉到外圍一啲啊軍事或者政治因素咧，從來唔係股市嘅技術分析可以測度得嚟嘅，睇唔通嘅，唯有就觀望。所以引證一點就係、是、股市嘅成交咧，亦都因為咁樣咧。稍微縮細翻少少啦，
1: 咁啊，見到啦，就相對呢、這個整體市場嘅表現咧，唔算十分之暢旺嘅情況之下咧，國產算力咧仍然咧都係受到資金嘅關注嘅。咁今日見到好似天數、智深、蘭喜科技、兆業創新啊等等嘅一啲嘅板塊嘅個股啦，都係有一個較佳嘅表現嘅。咁啊，見到最近咧都唔少嘅政策啦，包括似北京印發啦，關於呢個加快智能體引領發展嘅若干措施，包括啦就好似東莞算力島嘅呢一個嘅。顶层的规划等等，当时国产算力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怎样看待后续的投资呢？
0: 其实你说最重要政策的扶持和市场大家发不发觉到呢、最重要有个想象空间，其实有很多我们身边相关的公司啊，它的物业的发展呢、所有东西都是有很大的需求，但是我们只是没有一个想象空间给它这么大的，在它市况一路都仲係低迷嘅話，其實算力方面嘅相關嘅股份一路都成為市場嘅焦點。咁啊，或者咁講法啦，其他 AI 相關嘅概念嘅股份，呢一分鐘正在處於一個大幅度唔理性上升之後嘅消化同埋整固同埋回吐之中。咁一絕嘅資金總係要揾啲對象嚟作少少投機性嘅部署啊嘛，所以算力相關嘅股份咧。就有啲兩例嘅走勢，輕輕兩例啦，但大氣候我覺得都唔係咁容易成得到
1: 嘅。咁另外再嚟關注一下呢一個嘅即係金融股啦，其實呢段時間咧就相對偏強嘅，見到好似中銀香港今日咧都係有刷寫新高嘅，咁好似包括見到匯豐控股琴日咧都係有刷寫新高嘅動作啊，咁包括銀行保險都行得唔錯嘅，後市建議係點咧？
0: 嗱，都係睇好嘅。首先嚟講咧，匯豐一路睇好嘅理由好簡單啦，以往发行嘅股份204亿股，其实经过呢几年嘅回购咧，而家个股份发行股份咧得翻171亿8500万股，咁即系当你钱赚翻一定系咁多，但系每一股嘅分红就多咗啫嘛，同埋市场有个睇法，今年头三季就冇回购啫，可能第四季明年一季又有回购啊嘛，回购对股价嚟讲一定系正面噶啦。所以有啲資金一路作部署，事實上匯控咧亦都係基本面係唔差噶。咁啊，中銀香港更加唔使講啦，11倍作緊嘅市盈率都有4厘幾嘅股息，股價同樣一路處於一個技術上嘅市頂形態，今日終於突破50元啦。其實幾隻銀行股包括啦匯控啊、渣打啦同埋中銀嘅表現都係強於大市噶，內銀股好多都亦都係穩於大市嘅。所以喺市況反覆不明嘅情況之下咧。都有啲資金咧，係喺中資電信股啦，或者一啲公用嘅板塊啦，甚至乎內險啊、內銀嗰度咧，係作一啲部署。內銀啦，同埋本地銀行股更加唔使講啦。但係呢個係有耐性嘅中長線嘅持有，唔係投機性嘅炒作，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1: 郭Sir對下個星期市場運行點睇？有咩投資建議啊？
0: 下个礼拜咧就系今个月嘅尾声啦，下个礼拜三已经系今个月期指转仓高峰日，礼拜四就期指结算。咁以而家指数咧掹住24900咧，估计7月份一定可以维持一个先低后高啦。因为2号嘅低位系22953啊嘛，但系问题就系直到呢一分钟高位暂时嚟讲就23号嘅26267，由于今个月个波幅已经升咗2314点，唔算少噶啦。所以下个礼拜翻嚟咧，我估计咧。都是一路是平平稳稳咁样，但都略带反复嘅，因为中东嗰方面嘅局势始终有个隐忧，同埋油价真系上翻100元噶啦嘛，所以下个礼拜三翻嚟咧，喺期指结算啊转仓嘅期间咧，可能系持平嘅啫，冇太多嘅上涨空间，大家。

0: 要做部署嘅，都係睇清咗中東局勢點樣先再行定斷就比較好啲。睇唔通嘅，盡量保留現金，我都唔覺得係件壞嘅事情。
1: 嗯，好，今日時間都唔該曬郭 Sir 嘅點評，我哋下期再傾，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冰雪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客户端上面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各位好，我是猪猪。在今天的听多啲、识多啲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以下内容。
0: 首先咧，会关注到我国自主研发嘅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创造多项世界纪录。
1: 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火了，带你去打卡影片取景地，一起来了解传统八仙文化。
0: 咁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系八仙当中你最中意边个吓，同埋点解吓？咁啊，欢迎各位啦，去到央视频啦，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听多啲识多啲，嚟到我哋视频直播间啦，同我哋进行互动。亦都欢迎你可以去到央视频系云听客户端下搜索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多嘅精彩内容啊！
2: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3: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4: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5: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6: 听多啲，识多啲。
0: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我国自主研发嘅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大压作业装备，喺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系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大压开仓换刀作业，创造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

0: 设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同步始发，相向掘进。在穿越高水压及多种复杂地层后，在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此次换刀作业历时75天，建设团队先后在6处海平面下64米的海底开展施工，累计完成313舱待压开舱作业，936人次安全进舱，顺利更换各类刀具67把，充分验证了三元混合器在实际应用当中的可靠性。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总工程师邝新宇。
1: 此次换刀面临的关键难题在于，盾构机需要由软土地层转入硬岩地层的掘进，必须同步将软土撕裂刀更换为硬岩滚刀。而在超高压环境下进舱作业，长期以来困扰全球海底隧道施工的棘手难题，主要在于人员在超高压环境下呼吸、生命保障的要求。我们创新提出了盾构氦氮氧三元混合器待压作业技术道路，能有效防止超高压环境下作业人员出现氮麻醉以及氧中毒等安全风险，为在深海超高压环境作业下筑起安全呼吸的屏障。
0: 今年5月8号，世界首套三元混合器盾构待压作业装备正式应用于金堂海底隧道建设。研发团队先后在5.9坝到7.5坝区间开展数百次压力模拟试验和现场工况验证，攻克混合气体精准配比、全自动供气调控、分级安全解压、呼出气体回收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装备涵盖了配气枢纽、供气枢纽、专用呼吸器等113个子模块，可以根据不同水压环境动态调配气体配比，精准适配5坝到12坝中高压作业区间，实现百米级深度待压进舱作业的技术装备突破。中铁11局永州铁路项目副总工程师吕阳。
2: 我们这台设备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步进舱，单人单次有效作业时长是60分钟，两组人舱的话是交替运转，从而实现我们这个全天候24小时的不间断施工。完成施工任务后啊，经过科学的减压出舱后，进入我们的甲板减压舱进行2次减压疗养。目前这套装备已经形成了一个标准化、成套化的一个施工工艺，还有安全管理体系，构建出了可复制、可推广的超高压隧道施工中国方案，为国内外深海隧道、跨海重大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和技术成果。
0: 截至目前，金堂海底隧道盾构段掘进10005米，完成近90%。按照建设计划，后续施工将继续依托该装备体系，保障待压作业安全，确保隧道按期贯通。永州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到2030年重大项目，线路全长76.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建成运营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对推动宁波舟山同城化发展、加快两地融入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促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4: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3: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4: 文化知多啲，
5: 知多啲，知多啲。
6: 好，这里是听多滴识多滴，正在视音频为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云听或者是央视频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在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这就是八仙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八仙过海当中的八仙，你最喜欢谁呢？啊，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可以和我们聊聊看。
7: 咁跟住落嚟时间咧，分享到嘅内容亦都同我哋互动嘅话题有关吓。神话改编动画电影《八仙》咧，日前系正式公映嘅，第一个周末就开出咗8.3嘅评分，票房咧都非常之乐观。咁29号，该片系宣布海外上映计划，为全球观众献上融合东方美学同埋侠义精神嘅喜剧影片。咁呢个电影咧将会喺8月13号登陆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8月14号登陆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荷兰。9月4号登陆比利时、卢森堡、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市场的上映排期之后，后续会对外对公众发布。
6: 动画电影《八仙》是一部以中国传统神话八仙过海为灵感原点进行创作的神仙喜剧动画。

0: 动画电影，故事围绕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展开，他们面对强大的反派神仙，凭借机智与民间智慧巧妙周旋，最终呢是战胜了强敌，被世人赞颂为八仙。
1: 咁围绕传统八仙传说同埋喜剧嘅调性融合嘅创作思路，八仙电影导演兼编剧牟正阳介绍，团队系以市井凡人组队冒险为核心，将轻松爆笑嘅喜剧桥段同传统文化内核有机融合，打造适合全年龄层观众观看嘅冒险故事。
0: 为了更好地体现八仙文化，主创团队参考了《玄中记》啊等等一些古籍文献，深度地钻研传统五色视觉体系、传统刺绣纹样、古典仙山景物特征，把中华历史文化长河当中的壁画、年画、传统服饰啊等等这些经典的元素符号呢，融入到角色造型和场景设计当中，力求让传统文化内核扎根影片的每一处细节。
1: 咁跟住嚟时间，我哋通过总台主持人蓝宇嚟访问电影《八仙》主创嘅片段，嚟了解一下呢一部影片拍摄背后嘅故事。
2: 大家好，我是电影《八仙》的编剧导演穆正阳。
3: 我是动画电影《八仙》的制片人曹琳琳。
4: 八仙其实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个神话故事了，但是这一次聚焦的视角呢，并不是成仙之后的故事，而是成仙前的故事。为什么选择从这个切入口来讲述八仙的故事呢？
2: 八仙它这个团体之所以这么有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凡人成仙的团体，团员的迭代、它的进步、它的变化，其实都来自于老百姓，就是凡人最朴素的一些诉求。最早的时候希望更有代表底层老百姓的人加入，所以当时就有了铁拐李和蓝采和，然后慢慢的又有如是希望能够加入，于是韩湘子就加入，然后又有代表皇亲国戚的曹国舅加入，所以这个团体本身就有非常强的时代感，而且它非常像我们凡人，非常像我们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很神奇的也是，他每个人单拎出来特别的普通，但是合到一起的名字可以说如雷贯耳，有必要去讲一讲他们的故事，去扒一扒他们的故事，去以一个新的视角去唤醒这个团体。
5: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3: 导演其实把这个故事聚焦于凡人成仙期间的故事，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八仙是跟蓬莱仙境相关，要打造一个人仙共存的蓬莱仙境，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交通系统、他们跟神仙是如何这个互动共存等等。
4: 看到这个蓬莱仙境的时候觉得太有都市感了，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这些现代的元素融入到蓬莱仙境这样一个我们想象的那样的一个世界空间当中？
2: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很有趣的是，我们所有的想法和诉求，我们一找古人老祖宗的描述里都有，古人是看到海市蜃楼，无法用科学道理去解释，所以把它幻想成仙山，以及它有巨鳌驮着这座岛，甚至是它叫资地有缘方得一道这种缥缈感的东西，它都有具体的描述。那我们就说，那就直接还原古人的想象。进到这个蓬莱里面，那它应该长什么样？它的交通枢纽应该是什么样？也是汉代壁画里，古人也有想象，神仙出行是舆拉辇车，其实都有。蓬莱上面的神仙应该怎么工作呢？神话里描述位列仙班，我们就拆解说，那这个班其实不就是上班的班吗？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凡人，他的整个工作机制，包括他的升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其实只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子里做了一个助推和小小的嫁接，其实观众就感觉哇，这个世界已经很丰富、很现代了，老祖宗真的很厉害，古人的想象就已经很超前、很前卫了。
7: 他的愿望太离谱了，他说想让东西下蛋，让母鸡下蛋，说最好做蛋糕，不要守护蛋管，不要守护蛋管，蓬莱百姓需要我。
4: 那在电影当中，各路神仙也是要完成 KPI 的。我想问问导演，如果说你评选一个这个各路神仙里的，最佳员工，你会选谁？
2: 更喜欢

0: 我们片子里的福禄寿，它囊括了中国老百姓最全面的所有的美好的愿景，所以我们最早在设计他们的时候，就是大家就觉得应该让他们三个特别可爱，就是可爱到有一点点憨憨的感觉。
1: 福禄寿基本上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团宠。
2: 妙啊，好主意。
0: 福禄寿见八仙一开始设定其实是这两波是在我们片子里头两个很荒诞的两个群体，一个是极致的代表凡人，代表普通人的八仙团体小角色，他们有极大的私欲，有自己的烟火气，有自己的小算盘，然后与之对应的是三个有点高高在上的，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三个神仙。它很荒诞的就在于你在我下面，我在你上面。
3: 你们就是蓬莱八仙版，
4: 我们能杀人。
5: 别说话，直接出招。
0: 那福禄寿三星呢，他就明知道下面有一个东西在往上嘛，但是他就是放不下这个身段去找他们，他就是要以一个神仙那种克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把这个矛盾推到一个点的时候，这两拨人相见，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片子就是喜剧荒诞的反差感达到一个峰值的一个程度。其实那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我觉得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三星高高在上，他但凡低头看一下就知道脚下有一个洞，但是他们一直就有一点点拿腔拿调，很可爱。他们不是一个有坏心眼的神仙，他们有自己的压力啊，他们领导很厉害啊，对吧？
5: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是不是给少了？
4: 没反应了。
5: 我讲，我再讲，我再讲。
6: 如果说两位有一个此时此刻小小的请愿，有求必应的话，你们想请愿的是什么？
1: 所有的文化不应该被遗忘，我们所有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也跟我们一样，像传承者一样，把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去。
0: 通过我们这个片子，其实是在讲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只需要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所以也希望也能把八仙这个传统文化能传播给下一代，一直保持新鲜。
7: 没传？
8: 没传你就领到兄弟伙我海里面走，你想？

0: 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可能给很多人的记忆都一下子带回了童年时代啊。刚才呢和泽峰还在讨论我们两个曾经看过的八仙过海是不是同一部哈、啊
1: 嗯、
0: 的确是在幼年时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前段时间呢这个新的啊这个动画电影八仙成都首映礼的现场呢，电影正片里的铁拐李一开口啊，全场都笑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银幕上啊，铁拐李呢，他是操着一口川味的普通话啊，但凡甩出几句台词，笑声呢就会从影厅的各个角落里冒出来。
1: 嗯，咁呢部八仙嘅配音导演陈浩就表示啦，为咗呢部嘅神仙喜剧动画大片配音嘅过程啦，堪称享受，因为剧本非常之好吓，无论角色嘅设定啦，定系台词嘅对白，都系经过悉心嘅创作同埋反复嘅打磨。
0: 陈浩说呢，可以说剧本越好啊，配音的难度就越小，因为一部剧呢，这个剧本啊本身呢，它就是一段生活，一个故事，那好的故事呢自然就会吸引人沉浸其中。为电影八仙配音的时候呢，他们都感觉到啊非常享受那一段神仙般的生活。
1: 嗯，咁根据陈浩嘅介绍啦，佢嘅工作系从探讨剧本开始嘅，前后三次，每次五日嘅时间，咁同导演、编剧咧以及工作人员一齐，一边睇导演，一边去扮演，咁根据表演嘅感觉啦嚟调整文字，一步一步嚟细化片当中人物的动作行为，最后呢亦都是敲定了所有的流程安排和具体的表演形态。
0: 那么把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全部做到位之后，配音环节呢进展顺利，加上后期修改，总共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啊陈浩一起来揭秘电影配音幕后的故事。

0: 这个就是片场，
1: 装不下去。
0: 实际上就是配音棚，这是棚外，我平时就坐这个位置。这儿一个麦克风，我说话呢，里边的配音员能听到，我就可以跟他对戏了。就这后面就会坐着导演啊，制片人啊，还有其他配音员啊，还有统筹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到处塞满了人。
2: 人越来越多了，
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最开始和木导倒是看了我做的别的角色的一些作品，他觉得怎么这个人那么像钟离权啊？钟离权本来就是一个在戏里先呈现的是个骗子啊、小偷啊这种魂不吝的。我说我怎么给你这种感觉？让你感觉我就是个骗子吗？就是说话不着四六，永远都不靠谱的样子吗？我真不是那样的。
2: 我说的都是真的。
0: 然后我就老跟他说，我说我不配音，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我是一个演员。他说完了，你老强调你是个演员，我觉得你太更像钟离权了，你随时随地都在忽悠人的感觉。
3: 别划走，这里有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0: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画面，就是文字的剧本，我们就开始沟通了，然后我们就开会，每次五天左右，大概三次，每次都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我和木导一起来演这戏里边所有人的角色。主要是木导是一个很好的演员，长得也挺帅的。这十五天就是很快乐的搭戏，每场戏都很快乐。一个剧本里，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边，大概一个来小时的台词和表演，这一个来小时的东西，我们十五天不停的反复演，得演上百遍，最后就定好了所有角色该怎么演，词儿就这词儿了。
1: 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4: 要这样吧，
1: 好，欢迎来到蓬莱仙境。
0: 我上来先把我的角色的戏全弄完了，然后才开始配音导演的工作。这八个人有他们个体的一些剧本上赋予的性格色彩。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0: 比如说搞笑，比如说幽默，比如说内向，比如说中二。但是我们世界上的人有80多亿人，每一个人幽默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搭配。你怎么通过万千人选当中你选中的这个人，他身上独特的去诠释这种所谓性格标签的表演。
1: 哎，咱这人脉靠谱，
5: 果然与众不同。
0: 你在里边无论是从角色角度我去演他，还是从导演角度去安排大家执行他，你都会因为这个故事太好了，你在里边好多开心啊。一个演员能遇到这样一个剧本，玩得很开心，忘掉了难度。
2: 我们在等什么呀？
6: 过海呀。
2: 那过噻。
6: 没船。
2: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伙往海里面走，你想。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好的，这里是听多滴时多滴，我们正在为您视音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今天互动话题是八仙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位，为什么呢？可以在评论区里和我们聊聊看。那电影八仙啊，让这个银幕上的八仙过海的故事有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而银幕之外那些自带故事感的取景地呢，也是一同出圈了。四川成都、山西运城、山东蓬莱成了大家热议的下一站目的地。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们一起来解锁一下光影之外的惊喜。
1: 咁首先咧系四川元素满满吓，作为一部成都做嘅影片，电影当中系有唔少鲜活嘅四川元素嘅，譬如话青城山，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群峰环绕城起伏，林木葱茏油翠，享有咧青城天下幽嘅美誉。咁呢一份嘅幽静同埋仙气咧，亦都系成为咗电影八仙嘅灵感来源之一啊。
0: 看过影片的朋友呢，一定有这样的印象啊，这个八仙盘下的小道观门口有一棵呢挂满了许愿红布条的古树啊，格外的醒目。而这棵树的原型呢，正是青城山天师洞道观前那一棵树龄大约1900年哈，这个天师银杏被当地人呢视为是青城山的镇山之宝。
1: 咁喺电影当中咧，仲有八仙咧深夜围坐一齐打边炉吓，红油翻滚，热气升腾，好似六啲毛肚啊、鸭肠啊吓等等。咁呢个火锅咧，亦都系影片当中最具辨识度嘅四川符号，亦都系成都嘅烟火气息啊。
0: 是的，那火锅呢，还是四川人最真诚的一种社交方式哈。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那如果有就两顿。让人亲切的还有电影当中铁拐李那一口地道的川普。在古籍当中呢，铁拐李啊被描述为是今天四川重庆一带人，所以电影里呢他就金句频出啊，什么神仙儿啊，搞啥子嘛啊，摇得摇得啊，没得问题啊。当然了，我这个四川话是非常的不标准，但是呢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这样的一种自带松弛感、烟火气和幽默基因的配音方式也是让人忍俊不禁。
1: 咁电影之外咧，成都自古就系有八仙嘅传说嘅，顺阳观街、二仙桥、宋仙桥等等啊，处处都系留有八仙巡游嘅故事啊。
0: 在成都博物馆呢，其实也藏着很多和八仙有关的一些文物，比如说八仙主题的木偶和皮影，还有精致的青花八仙瓷碗等等，都等待着大家去打卡。
1: 咁除咗川味十足之外啦，呢部影片含金量都系非常之高噶吓。片当中嘅吕洞宾山西味十足。咁根据史料记载，佢系唐代河东蒲州河中府人，亦就系而家嘅山西运城芮城县永乐镇。2011年，芮城咧系被命名为中国吕祖文化之乡啊。
0: 那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永乐”两个字在影片当中反复的闪现，这也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啊这些真实的地标。这份故里情节算是和电影对上暗号了。
1: 咁更加之令人惊喜嘅就系电影当中嘅唔少动画场景咧，都系复刻自永乐宫顺阳殿同埋三清殿嘅元代壁画《八仙过海朝元图》。
0: 永乐宫呢是为了纪念吕洞宾而建的，它也是国内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宫观，也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咁宫内咧有1000几平方米嘅壁画，唔单止系国内现存最完整嘅元代道教壁画，更加系世界现存最大嘅古代壁画艺术宝库。
0: 如果大家漫步永乐宫呢，处处皆风景啊，我们能看到宫门、碑刻、元代的斗拱，还有静谧的庭院、复刻壁画展厅等等，在这里走上一圈呢，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史书。
1: 咁啊，如果各位咧系被银幕上边嘅永乐督中咗咧，咁啊，不妨吓专登啦去睇一睇啊永乐宫嘅现实嘅场景啊。
0: 告别永乐宫的满壁丹青，电影当中另一处山西古建同样是让人过目不忘，这就是钟离权和吕洞宾在阳台喝茶对峙的那一场戏啊。背景呢就藏着山西大同悬空寺的影子。
1: 咁悬空寺呢始建于北魏时期，系中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好嘅高空木构摩崖建筑群，亦都系现存最早嘅佛、道、儒三教合一嘅寺庙啊。
0: 哎，说到这里的话，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带大家呢去到另外的一个取景地来看一看啊。影片当中呢有一个仙气缭绕的山海图景，嗯，大部分呢都是取自于山东烟台蓬莱。
1: 嗯，咁啊，寻仙蓬莱嘅首站咧，当然就系蓬莱阁啦。呢度系观赏海景同埋蓬莱市区嘅绝佳地。啊，清晨或者雨后，海面咧经常都会升起薄雾，而蓬莱阁喺云沙万雾之间嘅嗰种若隐若现啊，就好似系仙境咁样。咁而景区入边仲系时不时咧会上线呢个八仙嘅 NPC 巡游吓，譬如话铁拐李咧拎住个葫芦，啊何仙姑咧就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会同游客去合影互动，令到你能够沉浸式咁样走入到动画嘅剧情啊！
0: 景区内呢不时会上演我们刚才提到的 NPC 巡游，那同时呢如果大家乘坐这个索道前往老北山，在这里呢凌空望海啊，就可以领略黄海渤海交汇的一个壮观景象。漫步八仙归来栈道，一侧是丹崖赤壁，那另一侧呢就是无垠大海，海风拂来，步步皆是如画的景致。
1: 八仙过海景区就是神话传说八仙过海的地方啦，走入到呢度啦，就好像是踏入咗一个充满住仙气的梦幻世界。
0: 嗯，这里呢是三面环海，形状呢就好像一只宝葫芦横卧在碧波之上。沿着景区中轴线一路走过去，我们会路过八仙坊、八仙桥、仙园楼、八仙壁等等，一步一景，目不暇接。
1: 咁山仙山嘅风景区就系照住传说当中蓬莱方丈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啦复刻出嚟嘅，北方园林嘅敞亮大气同埋南方园林嘅精致秀气喺呢度完美交融，随手一影就系壁纸啊！
0: 除了看八仙各显神通，大家呢还可以登上仙山海岛的渡轮，一路呢巡游烟台山、海水浴场、月亮湾、东炮台等等这些经典的地标。一天当中不同时段乘船呢还会有不同的体验啊，钻石海、果冻海、橘子海、黄金海，体验一把过海之旅。
1: 嗯，咁当然啦，凭借住电影八仙嘅票根，仲能够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饮中八仙歌呢是杜甫写就的一首诗歌啊，成诗的时间大约在天宝五年啊，杜甫呢到长安之后，因为贺知章、苏进等八个人呢都喜欢喝酒，所以呢杜甫呢就戏题为啊，说他们是饮中八仙，这个饮呢是饮酒的饮。杜甫天宝五载到长安的时候，贺知章、苏进呢已经去世，李白、李师之已经离开了长安，所以这首诗呢据后人推测应当是杜甫追忆天宝年间旧事而记之，但是呢具体的事迹呢没有写详细的年份，也有人说呢这是一首题画诗，但是呢无从可考。
1: 咁呢首歌呢係描述咗佢哋各自嘅一啲嘅特点下，亦都係勾勒咗佢哋嘅性格，三言两语各具其上，天真烂漫呢形神兼备，係具有鲜明嘅时代特征嘅。咁啊，叙事并歌咏八人呢各成一章，每人嘅句数唔等，但係都係句句押韵嘅。咁啊，跟住嘅时间我哋嚟通过中国人民大学申晓娟教授嘅讲解，一起嚟了解一下。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大诗人杜甫的名作《饮中八仙歌》。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一封向九泉，左向日星费万钱。饮如长津西百川，衔杯乐甚称避险。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绿树临风前。苏进常斋秀佛前，醉中往往爱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交岁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今四言。这首诗的体制啊，可以说非常的独特。它一共啊分为八段，每一段呢单独的描写了其中的一个人物，篇幅啊不一样，长的呢有四句，短的呀只有两句。寥寥数语里边啊，杜甫就已经生动的、栩栩如生的勾勒出了这八个人的个性与共性。接下来啊，我们就跟随着杜甫的这首诗歌，去领略一下盛唐时期这个顶流天团的风采，以及啊他们身上所蕴含的盛世气象。什么是饮中八仙呢？李白以及汝阳王李靖、贺知章、李世之等等等等啊，这八个人当时是都很啊爱好喝酒，所以呢被称为酒中八仙人。这八个人啊在当时的影响很大，长安城里边啊上至王侯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可以说啊是盛唐时期的顶流天团啊，一点也不为过。说到天团，无论是什么年代的团啊，首先就得成团，那么这些人身上啊一定会有某种共性。这八个人到底有什么共性呢？

据史书记载啊，这些人啊，前后生活的时间差不多，又都啊生活在长安，而且呢还擅长饮酒，尤其他们的个性里边也有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有啊豪放不羁、不拘世俗礼法的一面。每个团员啊，除了共性以外，身上还得有自己的个性，这样呢，这些人物才能够各展所长，圈到整个大唐的粉丝。我们的大诗人杜甫在进入长安的时候啊，这些天团里的有些成员其实啊已经离开长安了，所以啊杜甫晚去了一步，没有幸运啊见到天团成员合体的这样的盛况。也许是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吧，杜甫呢就写了这样一首诗，让这八个人啊在这首诗歌中合体，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饮中八仙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头两句啊。支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面。第一位出场的团员啊，就是我们的著名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客。这个人啊，打小就是一个天才。小的时候啊，就因为文章写得好啊，四下闻名。等到了武则天正慶元年的时候，贺知章去参加了科举考试，这下不得了啊，一举夺魁，高中了状元。贺知章啊，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嗜酒。他爱喝酒啊，可爱得太有名了。李白在他的作品啊《对酒忆贺见》的序言里边这么写道：“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雨，呼雨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这就是说啊，贺知章当时啊是在紫极宫里边见到了初入长安的李白。一见之下是惊为天人啊，把李白呢称呼为谪仙人。不仅如此呢，他还要好好的招待李白，于是啊解下了自己的金龟换酒，和李白一块痛饮。李白在这里呢用了一个魏晋人物的典故。在近代啊，有一个叫做阮福的名士啊，这个人啊非常的不羁，他有一次啊就摘下了自己官帽上的金貂，是一种貂尾的装饰，拿来换酒喝，因此呢，还被别人给弹劾了。从此之后啊，金貂换酒就变成了一个典故，专门用来形容啊文人放浪不羁。金龟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是唐代三品以上官员佩戴的一种金饰龟带。能够解下象征着3品官位的金龟去换酒啊，充分说明了贺知章蔑视权贵、豪放不羁啊。这个就是李白心中的贺知章，他最明显的一个标签就是一个狂字，连象征着官位的金龟都不要了，拿来换酒，可不是一种狂态吗？而这样的一种性格啊，简直太受李白喜欢了。而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里边啊，也同样提到了贺知章醉酒以后的趣事。他说啊，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面。这是说啊，贺知章醉酒以后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就像是坐船一样。这一句啊，既是写贺知章真实的醉态，其实啊也在用典，用的呀也是魏晋人物的典故。根据史书记载啊，近代的竹林七贤之一阮咸，他喝酒之后啊也是骑在马上摇摇晃晃啊，仿佛是在坐船。贺知章啊最后的状态简直就是阮咸在世。而杜甫呢又增加了一笔趣笔，他说到啊，当贺知章醉酒骑马之后呢，居然还出了一场交通事故，他一不小心啊居然掉到了井里边去。可是啊，这个贺知章啊全然不以为意啊，干脆就在水里边呼呼大睡。我们想象一下呀，要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事儿，酒醉骑马出了事故掉到井里边去，即便是没有受伤，可也是慌得不得了啊。可是贺知章呢丝毫不以为意，只要是心所安处，何处不可以酣眠呢？杜甫笔下的贺知章啊，在狂之外还多了一个趣字。要知道啊，这个时候的贺知章啊已经是一个老人家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呀，一不小心啊醉酒落井，居然在井底呼呼大睡，就颇有一点老顽童的感觉。狂而有趣，这个就是杜甫眼中的贺知章。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仙。
汝阳三斗始

朝天，道逢驱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九泉。大家一看啊，这个封号汝阳王就知道不简单。这个汝阳王李靖啊，他是唐玄宗的亲侄子，杜甫和他的关系啊非常的不错，还写了别的诗歌送给他，里边就有一句啊，是说唐玄宗啊特别的宠爱这个侄子，叫做背刺骨肉亲啊，对他的恩遇呢超过了骨肉亲情啊。也因为如此啊，李靖啊才敢于三斗使朝天，都喝够了才去朝见天子。汝阳王出了门之后，正好就看见了一辆驱车。驱车是什么呢？就是运酒的车。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勾起了这位汝阳王的酒瘾啊，他是道逢驱车口流涎啊，馋得连口水都流出来了，心里边啊顿时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我面见天子，我一定要向他提一个要求。什么要求呢？把我的封地现在本来在汝阳，得给我换到酒泉去。酒泉是一个地名，现在是在甘肃，有一样东西，那就是美酒。三秦记里边说啊，酒泉这个地方，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从这里边啊，我们也可能看出来，这位汝阳王啊，脑子里边就没想别的，就想着喝酒的事儿呢，只恨自己没有能够当成啊酒泉王。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仅仅用了三句诗，就非常生动地勾画出了这位富贵王爷的特点。只有他敢于啊三斗使朝天，也只有他呀可以提出移封的请求，因为别的人啊没有封地，也就说不上移封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啊，杜甫是非常善于抓住人物的特点，精准勾画的。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酒仙啊，也非常的了不得。左相日星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甚称必贤。左相是谁呢？就是李世之。李世之这个人啊，他也喜欢喝酒，不过和前两位酒仙啊不一样，他不仅自己喜欢喝酒啊，还特别喜欢攒酒局，叫上朋友们一块儿喝。我们经常说啊，喝酒误事，可是李世之不一样，他偏偏是啊喝酒不误事。史书里边说他呀经常是彻夜畅饮，可是等到第二天呢酒醒之后，马上就去处理公务啊，是井井有条。所以杜甫呢也非常欣赏他，在诗歌里边啊夸奖他，说他有慷慨大方的一面。我们看啊，左相日薪费万钱，日费万钱啊，可不是他一个人喝掉的，他是和亲戚朋友们一块畅饮，这样才能有这么大的花费。这个呀在杜甫眼中是重义轻财的一个象征。饮如长鲸吸百川，说他喝起酒来呀非常的豪迈，就像鲸鱼一样能够吞吐百川。以上啊都是说的这位李世之在得意的时候。可是啊等到了天宝五载，李世之啊被奸相李林甫排挤，因此被罢相了。罢相回家之后呢，李世之的酒性不减，仍然是啊经常组织酒局夜宴宾客。可惜啊来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有一些趋炎附势之辈啊害怕受到牵连，全部都躲了起来。所以呢李世之也感到了世态的炎凉，于是啊写了这么一首小诗：避嫌出罢相，乐甚且衔杯，唯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呀。杜甫这首诗里边说到的衔杯乐甚称避嫌，正是从李世之的这首诗里边化涌而来的。乐甚和避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意思上讲啊，乐甚就是啊喜欢喝清酒，避嫌呢就是讨厌喝浊酒。圣贤圣贤本来不是说人的吗？怎么和酒扯上关系了？原因是在于啊，在三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连年征战，粮食啊非常的紧张，朝廷就下了一道禁令，禁止大家酿酒喝酒。可是酒客们不答应啊，于是啊他们还是偷偷的喝，而且呢还给这些酒啊取了一些暗号。什么样的暗号呢？清酒啊就是圣人，浊酒呢

0: 当然就是闲人了。所以啊，乐甚必闲。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喝清酒，我不喜欢喝浊酒。但是我们结合一下当时李时珍身处的政治局面，他啊是被小人李林甫所排挤，所以这个时候的清浊啊就有了深意。清酒也可以啊引申来指清流，就像他自己那样的清流。而这个浊酒呢，所谓的闲啊，也是比的小人。我们这么一看啊，所谓的闲杯乐甚称必闲，这里边啊就有了很深的含义。杜甫可以说啊，用最简单的话抓住了李时珍复杂的心态，让人读完这几句诗啊感到余韵无穷。接下来啊，我们这个盛唐天团里的美少年就要出场了。大家请看，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崔宗之啊是一位贵州少年，出生于名门，他的父亲呢也是官员，在历史上留下的事迹不算太多。杜甫呢也着重于从他的容貌和气质上来描写他。这两句诗啊是说这个崔宗之啊，当他喝酒的时候，举杯而饮，眼望青天，旁若无人啊。等他喝醉的时候呢，犹如玉树临风摇曳，不能自持。可以说啊，咱们这位崔宗之啊便成为我们团里边的颜值担当。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位出场的苏静。苏静常斋绣佛前，最终往往爱桃禅。这位苏静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才子，他少年的时候啊就以诗文写得好而著名，后来呢中了进士。他有一个特点啊，就是爱好佛学，可是呢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嗜酒如命。我们都知道啊，修禅那是要讲究清规戒律的，可是一个人一旦醉酒之后啊，很快就放飞自我了，哪里还想得起这些清规这些戒律呢？杜甫这两句诗啊并不是批判苏静，而是带着调侃的语气啊写出了苏静身上的特点，就是他矛盾的这一面。这样啊，苏静在这八仙里边啊变得比较和蔼可亲，写出了他人性的弱点。我们会觉得啊，他有时候就像我们一样格外的亲切。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继续听多啲，识多啲，最后时间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啦。大暑时节，酷暑蒸腾，民间咧系流传住唔少嘅消暑纳凉嘅一个传统习俗嘅。咁喺浙江长兴啦，就有咁样一种这个当地系依托咗暑期嘅春泥计划啦，组织呢个青少年去体验古法手猜冰粉吓。咁啊，跟住嘅时间嚟听一听浙江台记者报道啊。
5: 长兴红星桥镇后泉村文化礼堂变身民俗小课堂，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孩子们把冰粉籽装入纱布袋扎紧，放进清水里反复揉搓挤压，透明粘液不断渗出，清水慢慢变得浓稠，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小朋友蒋雨欣
6: 一直搓它，把里面的香搓出来，再过滤一下，放到冰箱里冷冻一会儿，拿出来弄好之后，放点自己爱吃的就做完了，很好玩。自己做的还能放点自己喜欢的吃的什么的。
5: 等到冰粉浆液静置凝固，晶莹透亮的原味冰粉就算制作完成。到了调味环节，红糖浆、新鲜水果、山楂碎、熟芝麻整齐摆放，孩子们自由搭配配料，开心地品尝清凉爽口的冰粉。小朋友盛宇航
7: 做出来里面气泡很多，吃起来比较好吃，成就感比较好，吃冰粉时候冰冰凉凉感觉十分解暑。
5: 现场工作人员于婷介绍，大暑节气举办手搓冰粉体验活动，既能驱散暑气，也希望孩子们通过民俗体验感受古人智慧。
8: 在古时候的话，古人就有吃。

0: 冰粉的习惯，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感受一下古人的智慧。我们一起来手搓这个冰粉籽，来自己动手制作冰粉。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开展更多的民俗活动，让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的村民一起参与。
1: 好的，看到评论区啊，有朋友在问说，八仙当中有李白吗？啊，这个可能是中途进节目的哈。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八仙呢，是饮中八仙啊，就是喝酒比较厉害啊，特别喜欢喝酒的八位唐代的这个诗人哈，和文学家。那大家呢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了解更多的情况了。以上就是今天听多滴时多滴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会，
2: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7月24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嘅发展，喺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因地制宜，探索远域经济发展。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通过成都声明。
3: 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举行。
4: 全国首个海陆一体油脊工程海上换流站在阳江顺利完成安装。
3: 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国媒体称伊朗拒绝美国总统的停火提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造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个是因地制宜发展远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

0: 催生出咗呢度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嘅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嘅群众喺改革开放政策嘅激励下，自发咁摆起马路市场。正系基于呢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嘅强烈要求，作出开放小商品市场嘅决策，开启咗当地以商贸业为主嘅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1: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黄淑华，那阵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郭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将大家的疑虑汇报了给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呢度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冇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部受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冇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唔识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等商户能够直接同外国人倾生意。通过英语培训，黄淑华亦都造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辉：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物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

0: 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八八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轻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日，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住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以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入面，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落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日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这里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真话：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7月22日，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将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亮：
7: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

0: 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 重庆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重庆市南岸区融合教育集团总校长李龙梅。
2: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市教委主任李毅：
3: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校长帕提姑丽亚森：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援疆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1: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施政课教师郭晓芳：
5: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厅厅长申红兴：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部长田小飞：
7: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1: 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部长许旭：
8: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昨日在成都举行。会议通过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简称成都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 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

0: 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是 APEC 框架下重要的部长级会议之一，是促进亚太地区数字和信息通讯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各经济体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支持数字包容与数字技能提升等议题进行讨论。会议成果方面，会议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乐成介绍，本次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加快通讯、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会议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关于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支持中小微企业利用轻量化数字工具提升竞争力等一些具体闪息，为亚太各经济体提供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此外，本次会议将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置于突出位置，声明明确将扩大教育机会，提升个人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各方一致认同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供应链韧性等领域分享实践经验。会议首次将开源提升到 APEC 部长级合作层面加以强调，在承认尊重知识产权重要性的同时，鼓励各经济体支持开源实践。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093亿元，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黄俊文介绍，
2: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
0: 记者从水利部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日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第12号台风红霞今日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中央气象台今日6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将于7月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预计25号至1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至300毫米，局地400至450毫米，最大500至600毫米。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截至今日12时，广东13条客道运航线停运，海事部门采取系列措施防范台风影响。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2026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播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今日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活动持续至26号。上半年广播行天下行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广东共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广货进北京、广货进东盟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10多个头部电商平台助力，线上线下联动，境内境外推介，推动一大批优质广货跨越山海走向全国，链接全球，带动直接销售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记者昨日从中国银联了解到，中国银联全资子公司银联国际宣布进一步简化补贴申领流程，支持港澳居民便捷申领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及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令跨境消费福利触手可及。据介绍，银联这次服务升级后，持有回乡证的港澳居民仅需绑定银联卡和港澳本地手机号码，便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补贴申领。领取补贴后，港澳居民在广东省指定线下商户购买家电及数码产品时，可直接抵扣消费款项。 今年国家补贴福利优厚，海岸商品售价的15%予以优惠减免。

0: 单件商品最高补贴1500元。目前银联已实现港澳地区商户 POS 及 ATM 受理全覆盖，搭建起贯通港澳、辐射大湾区嘅一体化交通支付网络与全场景消费服务体系，全面覆盖食住行游购娱各类日常消费场景。完善的跨境支付生态，为港澳居民北上提供无缝衔接、高效便捷的支付体验，持续赋能大湾区经贸互联一体化发展。
1: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昨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港铁表示，上半年高铁乘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超一成，平均每日乘客量超过9.2万人次。
0: 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昨日顺利完成安装，工程全面转入海缆贯通、海陆联桥的冲刺新阶段。该换流站在江苏南通完成建造，长 85.5 米、宽 82.5 米、高43米、重达 2.5 万吨。通过半潜船托运的方式，于今年7月7号从江苏南通出发，在经历14日的跨海域航行后，21号抵达阳江附近海域，23号开始进行安装施工。据了解，阳江三山岛海上风电油直输电工程海上换流站电压等级为正负500千伏，输送容量200万千瓦。工程建成投运后，将通过115公里海底直流电缆同180公里陆上直流架空线路，每年将60亿千瓦时清洁能源直送粤港澳大湾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话，伊朗军队当日使用无人机打击咗美军位于巴林嘅谢克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嘅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话，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日21时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
0: 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伊朗同伊拉克官员称，伊朗当日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这次调解努力正值特朗普威胁要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报道称，这些匿名官员表示，扎伊迪访问伊朗前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但经由扎伊迪转交的停火提议细节尚不明确。伊朗官员表示，这个是目前摆在谈判台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各自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
1: 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两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世界银行表示，正与委内瑞拉政府、美洲开发银行和拉丁美洲开发银行合作，对委内瑞拉的灾后恢复和重建成本进行更全面评估。此类研究通常需要数月时间。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结束第21次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这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为79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直至目前，共进行了21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6.5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转雷阵雨，35到27度。澳门晴转多云，34到28度。广州晴转多云，37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3到27度。珠海晴转多云，34到27度。佛山多云，37到27度。惠州多云转大雨，36到26度。

0: 东莞晴转雷阵雨，36-27度；中山晴转多云，36-25度；江门多云，37-26度；肇庆晴转多云，37-26度。再嚟睇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情况：东京小雨，33-25度；纽约晴天，29-19度；旧金山晴转阴，21-14度。
1: 最后再嚟了解一下海浪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的影响，南海东北部将出现5-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南海中部有1-1.7米的轻浪到中浪，南海南部有1.3-1.8米的中浪。具体情况，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31度。深圳海域浪高0.3米，水温30.5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无奈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扩大消费1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持续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标出任务书、路线图。细读规划，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位居重点任务首位，释放出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鲜明信号。咁值得一提的是，规划专设发展银发经济、扩大育儿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等9个专栏，聚焦养老、汤浴、文旅、健康等基础型、改善型、发展型消费需求，明确回答新时代如何推动消费提质扩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生活需要。咁聚焦一老一小的消费需求，政策信号如何转化为百姓可感可知的消费新体验呢？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就提供了一份鲜活的观察样本。无奈前，国家电影局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经营模式，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这段时间，深圳多家影院率先试水光影加延项模式，将暑期亲子客流转化为多元消费增量。深圳市光明区的一家影院面向3至14岁的少年儿童推出亲子光影研学活动，包括影院职业体验与电影美育科普等环节。据光影夏令营讲师黎建文介绍，在科普环节中，讲师会讲解中国动画的发展史，希望小朋友们在欣赏国外动画的同时，亦都更加热爱本土文化。知识科普结束后，影院大堂变身成趣味职业体验课堂，小朋友们化身小小检票员、小小爆米花师、小小放映师，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体验影院运营的各个环节，在互动当中完成对电影院的深度探访。夏令营学员徐家月：
5: 我们知道了爆米花它是用哪些材料制作的，还有它的制作过程，以前的话呢，就是觉得它很好吃。
4: 夏令营学员刘之意：
6: 让我们学会了怎么用自动检票机来检票，很有趣，语言也特别的生动。我觉得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这儿也可以

0: 听到。
1: 家长肖女士：
0: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孩子他的成长不单单只有学习课本的知识，还有很多很多生活中的日常要去学习去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成长。没有工作人员去给孩子进行这一方面的讲解普及，可能会对于观影的效果会更好。
1: 本次活动中，影院推出了两款夏令营套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除此之外，影院每日还开设儿童动画专场，精选29部国产及经典 IP 合家欢动画轮播，不少小朋友组团前来观影。夏令营学员麦奕凯：
2: 我们班同班同学都过来这里看电影，就非常开心。
1: 观影加研学的新模式正在打破影院观影的单一属性，亦都拉动了研学配套服务、卖品零售等非票房营收提升。影城负责人杜文星：
3: 就是越来越多的家庭式顾客来消费，他们在散场以后在影城增加一些停留，至少是增加了半小时，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IP 然后去购买，包括广场的一些一票回本活动可以去做午餐消费。
1: 观影加研学模式在深圳的走俏，正是服务消费提质升级的一个生动缩影。影院不再只是放映厅，更成为小朋友们的第二课堂。与此同时，智能乐器的兴起亦正在为深圳的一老一小打开新的兴趣空间。这段时间，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时常相约在深圳一个公园里面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不单止好学，还能够扩展社交。
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1: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令零基础的老年人亦能够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潮介绍讲道，只要向手里面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够学会演奏。
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7: 嗯，我在
6: 朱棣音色，
7: 是挺好的，
6: 你看它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7: 嗯，我在
6: 调 C 调，
7: 是挺好的，
6: 你看它调完了。学一个传统语，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三年五年功夫都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1: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介绍讲到，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则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8: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1: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亦受到小朋友们的喜欢。在深圳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边，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智能乐器体验者叶同学：
9: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1: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剑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令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0: 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这个音符，他会更加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反复来练习，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1: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

0: 门槛降低咗，路径变短咗。音乐唔再系少数人嘅专业训练，而系更多人触手可及嘅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随住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嘅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仲将提速。
1: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 ,45.2, 去年是 42.7, 今年我们预计还会再提升2到 2.5 个百分点。其中无弦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表现是最为突出亮眼。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扩大消费十五规划提出要扩大养老消费。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广州把2026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广州市民政部门瞄准银发经济产业生态，靶向招商。全市银发经济领域相关企业已经突破1.8万家，产业规模超3400亿元。为赋能产业发展，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国家统计局广州调查队，连续两年开展老年群体需求、居民养老需求、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分层分类梳理普遍需求同高频需求。找准银发经济市场空间，仲梳理银发经济重点企业、产品、项目、产业园区、场景等五个清单，摸清银发经济市场规模、产业结构等基本情况，为政府决策同企业运营提供权威数据保障。今年四月，在广州市及各区民政部门的推动下，广州首个乐龄消费综合体银龄汇云山店开业。呢家商场由相关单位联合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共同打造，围绕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大功能板块，系统布局智慧养老、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品质消费等多元业态，致力于打造制造业加服务业深度融合嘅乐龄生活新地标。根据广东省养老服务业商会会长许晓玲介绍，这家商场不是传统意义上功能单一的老年用品商店，而是一个能逛、能玩、能社交、能买到好东西的综合体。近日记者徐旭采访到了许晓玲会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许会长的介绍，了解一下这家商场如何构建活力十足的乐龄消费新生态。
4: 许会长您好，银龄汇云山店在银发消费品类上是如何布局的？能否介绍几个目前比较受欢迎的银龄产品？
5: 我们是围绕的乐活养生、康复辅具、健康膳食、智能穿戴、睡眠管家、智慧家居等多元业态来进行布局的。我们就是在打造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是非常的期待能够让老人家，比如说先去到银龄探索馆呢，是他可以看到一种老年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来让自己的老年生活活得更好更有质量。那么在这个银龄探索馆这里呢，从一入门口开始，我们就是说探索要从出行开始，那么就会设置了辅助出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比如说智能的电动轮椅等等。跟着呢，就是我们如果是居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又整合了我们的那个早筛机以及一些训练仪，还有一些就是智能康复的仪器，比如说是对一些疼痛症有帮助的呀，比如说还有可以测到我们身体的一些情况的这些。那么然后呢，就是我们还联合了在全球排前三的德国企业，打造了我们这个全屋的智能适老化家居的体验的空间，包含了厨房的设施设备、餐厅的、客厅的、卧室的

0: 比如说，厨房的那里呢，我们的着重点是，它不仅仅是可以，每一个抽烟机呀、灶台呀、餐桌啊，都是可以自动升降的，就根据需求来调节的高度的之外，考虑到老人家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开的水忘记了，又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它这里就会有一个这个水。漫过了洗菜盆的某一个警戒线，它会有报警的装置，还有自动关闭的装置。那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常见的老人家煲着汤，又跑去干别的事儿了。那么这儿呢，也有这个报警器，烧干锅的报警器，还有就是油烟不对的那个报警器等等。就这些，就是智能化的设施设备呢，弥补了老年人就是在居家的时候的某一些不安全的场景，卧床的卧室方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置，就是我们卧室的这个床呢，选择了一个可以智能监测各种的生命体征的床，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很舒适、很生活的这么一个床，就可以自动翻身呐，啊，等等，因为老年人会有一些慢性病。那么他这慢性病，如果是半夜某一些指标，达到了警戒值，它就会自动的拨通一些提前预设的报警的电话。
1: 许会长，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些实用的产品，你们还提供哪些面向老年人的特色服务和体验场景？
0: 那我们专店，我们是围绕的医、康、养、食、住、游、学、娱八个功能板块，来布置我们的各种的特色服务的。那么我们也是以高净值、高活力的这么一个群体，我们是针对活力老人的。那么所以呢，我们是以尊重、赋能、陪伴为核心来定义老有所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做了各种的核心场景，它就包括了来到这里，它是有社交的。膳食的有，那文娱活动的也有。那么我们说这五大核心场景，就打造了我们有个叫做生态加服务加社交加消费加康养的这么一个全链条的服务体系。我们打造了四层的功能空间，我们从负一楼的乐龄大舞台到银龄探索馆，我们从一站式的四老产品的选购，到我们的饮食、养生、社交的空间融合，然后呢，让长者不再是观众，他是由观众变成主角。我们希望来到我们这儿的活力老人，他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而是把这里当成他第二个场所，退休后第二个可以打卡的地方，就是主动的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角。开业以来到现在，就是我们已经做了，比如说，老顽童乐龄童趣大赛、乐龄艺术节大赛、莺歌舞展演等等。就目前就在我们这儿开展的演出的团队啊，已经超过了100支。这些活动呢，老年人是乐意的，就是每一次我们设置一个活动，开始发布出去。整个广州市的老年群体里面，他是踊跃报名参加的。之后，我们还会持续各种各样的多元化的活动，就比如说马上81建军节来了，我们会和广州市的退役军人局合作，我们就专门为退役军人来举行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81的活动。我们还会举行各种的比赛，跟着后续的，我们还会有一老一小的活动，那么还会有摄影大赛，我们把我们摄影大赛也匹配进来，之后会持续不断的举行各种的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郭希。

0: 金、养老、退育服务已不再只是基础保障，而是蕴含着巨大潜力的品质消费新赛道。如何优化产品供给，激活细分市场，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服务场景，正成为行业探索的重点。近年来，各地兴起的老友共托模式，令养老机构和托育机构同子共建，令老人和小朋友在日常互动中彼此陪伴，探索出一条一加一大于二的照护服务新路径。这个不单止是空间上的节约集约，更是社会资源整合、情感需求满足、代际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老友共托作为民生服务运营模式的一种创新探索，既是在这里打造挖掘新型消费场景，亦是基于市场需求的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深圳不断完善民生服务供给体制，组建市级国有养老托育平台，试点探索老友共托模式，在同一空间下对一老一小进行照顾，为居民养老托育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例如2021年依托国有企业深业集团成立的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就正在这里探索打造和完善集医疗、养老、托育业务于一体的普惠服务体系。记者徐旭近日采访到了深圳市幸福健康产业集团首席托育总监、深业托育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丁灵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如何创新提供各类养老托育服务。
1: 丁总，你们现在开设了哪些类型的特色托育服务？目前整体的入托率如何？
2: 我们旗下呢，目前我们在深圳市是布局了124个托育项目，提供近5000个托位。我们其实有几个划分，首先第一个就是在服务类型上面，我们有街道的跟政府合作的这种街道的普惠托育员，还有跟这些企业合作的这种自办员，还有我们跟医院有合作这种办员，比如说我们跟南山妇幼保健院，还有我们宝安中医院等等，我们这些医院合作办员。还有一些的话，是因为我们集团也做养老嘛，所以我们也有一些老幼融合的这种托育员，包括我们也在做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那我们这些园所呢，就像一块一块的拼图，然后拼到了我们深圳市的各个角落。比如说我们有拼到产业园区、商业楼宇和长群办等等这样的一些场所里面去。我们提供的服务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元的，包括有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还有我们科学育儿的亲子活动等等，就是基本上涵盖了0到3岁各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也自主研发了0到3岁的我们婴幼儿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育保教的一个体系，以及联合我们的社康医疗机构以及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去打造我们的医育融合、代际融合等这样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在运营管理上面，我们也是经过了 ISO 9001的这个质量认证的，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管理体系。还有就是开发了我们的智慧的托育系统，然后去保障我们孩子在园所的安全。我们的收费标准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托育园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 95% 以上的园所呢，其实都是普惠性的这个园所，严格的去执行了我们深圳市普惠托育的价格的一个标准。运营效率的这个部分，入托率的话，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统计相应的一个数据。像我们运营满一年的托育园的话，月均在托率是超过了80%，目前是基本上能达到86%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在很多就是比如说南山、福田等等人口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其实我们的托位是供不应求的，很多排队都排到了明年。
1: 老幼共托项目是你们的特色，这种模式跟单独做托育或者养老的机构相比，它主要的特色和吸引力体现在哪里？对于家庭的消费选择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影响呢？
2: 那我们整体主要是追求的就是共养、共育、共乐的三共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融合的一个服务。当然我说一老一小老幼共托，它其实也有非常多优势的这个板块啊，它可以通过专业的分工啊、场地的共用啊、成本的共摊呀、 去提升这样的一个运营效率，就是避免这个重复建。

0: 先生嘛，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效应。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家庭来讲，它的这个吸引力，其实我们是觉得是体现在这个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对我们社区空间的赋能，在空间的这个布局上面呢，我们各个其实项目都是按照养老托育不同的建设规范，然后去规划了独立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区域，而且它的专业的照顾团队它其实是分开了的，因为照顾老和照顾小还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差别的。同时我们在这种老幼公托的场地里面呢，我们有一些公区的配套设施，其实是应该是提升了这个社区的配套的空间的这种使用的效率的，也在这个空间里面去打造了权利友好的社区氛围，应该说是让养老和托育从小众需求变成了社区公共生活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南山区沙河街道的这个深夜幸福邻里项目，其实就整合了依康养托等这种多元的业态，就完整的覆盖了居民的15分钟的这个生活圈。第二个是我们觉得是一站式解决了家庭照护的需求的，就是很多就是深圳家庭其实是祖辈带娃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祖辈送孙辈入托以后呢，他就可以直接在同一个场地去参加长者课程、康复服务、助餐用餐，他不用往返很多个这样的一个地点，其实也是大幅节省了他的时间和通勤成本的。所以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中年家庭，其实是可以同步完成养老和托育的决策和这个照顾的安排，降低了家庭的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综合的成本。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是觉得对服务对象的这个价值升级的这个部分，那对长者而言呢，我们会开展一些常态化的代际互动啊，比如说我们的祖孙课堂啊、集体生日会、手工非遗等等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能有效的去补充我们祖辈的精神慰藉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对于孩子而言呢，他们就是在与长者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是可以完成代际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培养他们的共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与尊老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其实是填补了单一托育场景的代际教育的空白。那我们已经落地了5个老幼共托的项目，那这种老幼共托的项目，有的呢是在我们的长者服务中心里面去嵌入我们托育，有的是在我们养老机构旁边去建设我们的这个托育园。那从这个实际的运营来看，那这种模式其实对家庭的选择的影响其实是还是非常直观的。不少原本抗拒托育、排斥这个社区养老的这些祖辈，他们就是因为这两个项目在一起以后，然后他们能就近的陪伴孙辈，同时享受照护服务，我们的很多的长辈感受到了这样的老幼共托的这种好处以后，其实他会主动选择我们的这个服务，所以也大幅降低了我们家庭养老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阻力。
1: 那你们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老幼共托的探索？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种模式给你们在经营方面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在的好处？
0: 启动这项探索呢，其实核心应该是源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集团呢，是我们深圳市国有的养老托育的一个平台，就是本身我们就承担着落实国家这个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和推进我们国家关于优化养老托育市场发展环境这样的一个改革试点的一个任务啊，所以我们需要去主动的去探索一老一小的整体解决方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深圳的双职工家庭其实占比比较高，老带小呢是最普遍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照护模式，就是我们从需求端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深圳本身很多家庭其实同时都面临着养老和托育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压力，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真正的去解决我们深圳家庭的这样的后顾之忧啊。那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在调研发现，就是单一的托育或者是养老服务，其实解决不了家庭这种整体性的痛点，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种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真正的去为我们的家庭减负。 那从我们目前的运营的角度上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的老幼共同的模式，其实能提高空间和。

0: 和人力的这样的共享和复用，还有就是能降低我们单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建设运营的成本，去提升我们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利用的效率。其实养老和托育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讲，它其实是客群同源啊，可以双向的去做导流，拉低我们的这个获客的成本啊，还有一个能强化我们的这个用户的粘性。那同时呢，其实，这种模式对于我们来讲，既是我们探索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实践，其实也打出了我们这个特色的品牌，也彰显了我们国企民生的担当。其实我们整个现在的老幼共通模式，也形成了可推广的这样的示范的一个样本。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徐旭，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和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嚟关注正喺内蒙古博物院展出嘅《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紫紫青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全城有我来听到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来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总。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很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存。

0: 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1: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脉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呢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嘅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脉一气皆聚故事。展览仲还原喺中国境内嘅茶道三段线路：生产、集散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聚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2: 咁茶路嘅运输空前繁荣，令到沿途嘅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嘅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等嘅城镇因茶而崛起。吕蒙商集团经营范围极广，构建咗残绍一体化嘅庞大商业版图。大成灰商号横跨全国，远布俄境。以茶叶、瓷器、丝绸打通草原到欧洲的贸易网络，缔造近代200多年商贸奇迹。
1: 下面来听策展人李艳阳介绍这次展览的亮点和特色。
3: 我们这次做这个万里茶道展览的时候，全部用的是我们内蒙古博物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切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一共用了有120件。
1: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荣。咁如今万里茶道既系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亦系共建一带一路嘅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民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嘅意义。
2: 前厅里边一张泛黄嘅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佢记载咗源自湖北杨柳洞嘅川字牌青砖茶，经过千里反运汇聚归化城，咁其实系如今嘅呼和浩特集散流通。呢一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族交融共生嘅悠久历史。一齐嚟听下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晓旭嘅讲解。
4: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儿，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1: 温润柔和的灯光之下，百几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2: 展览的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亦都有三两同行的

年轻朋友，更有专程嚟打卡嘅外地游客。大家有嘅系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有嘅系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有嘅则系影相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和文物传承当中，触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

0: 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1: 开封的周桥是位于唐宋大运河汴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的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是商贸活动的重要聚集地。周桥和汴河故道的面世及大量文物遗存的出土，丰富了古都开封的宋文化内涵，完善了开封古城的千年文物。
0: 汴河即是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到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是汴河和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咁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日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咁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0: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长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当中对这道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嚟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2: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他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他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3: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4: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2: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之地。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 抽调到都城。

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史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0: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大猫都黄焖鱼，羊肉泡馍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 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5: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6: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4: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4: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7: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8: 大家好，我系林千。
7: 近日曾经登

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剧《紫齿青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经验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好多岛内民众身着住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此次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柔软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无一句台词，却大音希声，直抵人心。
1: 咁呢个充分讲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此次青绿的总编导韩真表示，这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的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很快售罄，令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此次青绿剪卷人饰演者谢苏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将最好的作品带给台湾观众。希望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这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能够令到台湾朋友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滋养。青绿饰演者麦兴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于我们演员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4: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5: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0: 此次青绿的创作灵感是源自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咁首演以来，凭借深厚的文化意涵和高水准的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的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之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几分钟的掌声，散场之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些观众留言在现场感受到了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1: 台湾民众盛赞这个是100%完美的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坐高铁来到台北看舞剧的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的此次青绿他都看过，是三种完全不同的感受，但是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0: 咁仲有台湾观众表示，睇完当日嘅表演，佢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面嘅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好似系一幅画，都喺度同《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出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
6: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7: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

0: 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1: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了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是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它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2: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它的背后藏住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基本，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面的华夏文脉。
3: 紫紫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出来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的肢体美学演绎彩石、祭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和人民风骨。无需过多的解读和刻意宣讲，岛内的民众就可以读懂舞台画卷当中的山河气象和文明传承。
2: 观演之后，很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亦都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的时候，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这个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就好像剧目主创所讲的，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5000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3: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粤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都是一票难求，一次次的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面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2: 青绿渡海，风美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紫紫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和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2: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就能够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加能够令到两岸民众在共享国风的过程当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
3: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单是一场顶级的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阔，隔不断延绵千载的中华文明；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乔东。
7: 大家好，我系林千。
6: 白菜、豆腐、水呢三样睇似寻常嘅嘢。

0: 到咗泰山脚下，就成咗入过御膳、上过风蝉宴嘅泰山三美。咁呢个其中，泰山豆腐更系以攞起似孙子，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一块豆腐凭乜嘢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1: 今日我哋嚟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探访古法手艺里面嘅千年奥秘，感受收埋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面嘅匠心传承。嚟听下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2: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3: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2: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3: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呢就酸，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2: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三美锅。到泰山封禅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兜福回家。豆腐就是兜福。

0: 为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1: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了，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穿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0: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鲜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首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嘅探世界 topic 啊吓，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暑期吓，好多朋友咧去旅行都要坐飞机噶吓，搭车又搭船嘅咁。咁当然啦，今年嘅呢个机票嘅票价啦，咁我睇翻上个星期嘅节目都有同大家讲过啦。暑期机票票价反为冇以往咁高咁吓，大家咧做决定嘅时间都迟咗，所以都仲系可以咧，即系抢到飞嘅。不过大家唔好意思啦，唔好你嘅行李吓，同你自己个人分开买。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咁买票嘅时候一定要小心留神，唔同嘅票规会唔一样噶。
8: 系啊，咁啊，稍后咧我哋会有详细嘅提醒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啊，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7: 咁啊，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香港特区政府吓系积极咁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落地噶，咁希望咧可以尽快实现啦商业运营噶。嗱，其实咧2024年年底嘅时候咧，特区政府运输署咧就已经发出咗第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咁啊截至到今年嘅六月份，已经累计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部自动驾驶车辆，分别咧喺北大屿山、九龙东、九龙西同港岛数码港等等7个地点咧进行测试。咁而其中咧无人驾驶出行服务平台罗伯快跑啦，喺近日系第一次喺北大屿山机场岛试行啦第六代嘅无人车噃。
8: 可能唔少朋友啦去到香港都有机会已经系偶遇到佢哋啦。咁睇到咧呢啲自动驾驶车辆嘅外部咧有激光雷达同埋毫米波雷达同埋镜头等等唔同嘅传感器噶，就好似几对眼睛咁样啦，去识别唔同距离嘅障碍物啦，保障翻车辆嘅行驶安全。咁自动驾驶车辆咧会喺转弯嘅地方自行去减速啦，亦都喺驶近红灯之前会系逐步减速至到停低啊，同真人驾驶嘅分别唔大啊。不过咧，目前仍然需要真人喺司机位咧随时准备应急接管噶。
7: 之后熟路就唔使噶啦，你睇下广州嗰啲已经冇人啦。

0: 現有嘅朋友啊，你拖住個夾穿過個商場咧，都有瓦遮頭嘅。不過好多朋友就覺得，揾唔到路啊，或者哦個商場裏邊啊，哇、哦、好多嘢流連忘返啊咁樣。即係如果想趕飛機嘅朋友嚇，都可以試下呢一種空鐵聯運嘅服務啦。咁避免喺行程當中係遇到太多誘惑啊。
1: 係啊，冇錯啊。咁啊，了解完香港方面嘅情況咧，再睇翻澳門方面嘅數據啦。澳門特區政府近日公布系列嘅數據，澳門喺今年嘅上半年入境旅客达到2094.4万人次，同比增长9%噶。业内人士亦都预测全年嘅旅客数字增幅有望超过10%啊。
0: 咁啊睇翻啦，客源地方面嘅分析吓，今年上半年啦，嚟自内地嘅旅客同比增长11%，达到1528.6万人次。个人游旅客有841.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香港嘅旅客咧有365.9万人次，而台湾地区旅客有57.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0.3%同24.7%啊。
1: 睇翻啦，国际入境旅客方面嘅数字啦，达到142.2万人次啊，喺今年嘅上半年，亦都系同比增长6%咁多噶。东南亚市场方面，泰国旅客咧有12.2万人次，同比上升51.4%啊，呢个升幅咧系相当之显著啦。咁而南亚、东北亚方面嘅客源咧，亦都喺度稳步增长当中噶。睇翻长途客源方面，美国嘅旅客咧达到8.2万人次，同比增长7.4%啊。
0: 咁有旅游业界嘅人士就话啦，上半年吓游客嘅增长量咧，同埋行业之前嘅预估咧，基本系一样嘅。咁啊，对于啦全年嘅游客市场走势咧，有保持乐观嘅心态吓，预料咧全年嘅旅客增幅数字咧会突破10%嘅。咁啊，大家咧都系长期睇好澳门嘅入境游市场，亦都有信心可以吸引更多嘅国际游客去到澳门旅游
1: 嘅。咁多嘅朋友去到澳门啦，有边啲嘅活动等紧大家咧？我哋今日咧再同大家推荐多一个上新嘅节目啦。澳门亲子宝藏活动现时返场啊，叫做游乐小城首偶滨海剧场啊，喺夏天咧亦都系重磅回归噶，系将滨海游船、首偶剧场、城市探索系一网打尽，大家可以跟住两个深受大家欢迎嘅本地嘅 IP 啊，包括有默默同埋飞力仔一齐咧去解锁沉浸式嘅亲子之旅，打咗一个又治愈又有趣嘅周末嘅回忆啦。
0: 咁今次活动咧，其实主打嘅系文旅加互动加亲子嘅玩法嘅，咁啊唔会话咧即系净系即系打卡啊咁闷啊，咁小朋友最紧要有嘢玩啊嘛。咁由孖角码头咧就开始啦，登船出发吓，扬帆出海，先睇下澳门绝美嘅滨海风光先，然后一路航行去到复古治愈嘅路环市区，再沉浸式咁感受小城嘅山海同街巷嘅风情啊。
1: 睇翻啦，旅程嘅全程都充满住趣味噶，系以呢个首偶剧场嘅方式进行，亦都会邀请翻啦参与者化身呢个 I P 默默同埋菲力仔啊，成为寻宝嘅小帮手，共同沿住各种嘅线索去参与游戏噶，一齐去解锁翻啦澳门嘅文旅小知识，既好玩又有意义嘅。除咗系游船寻宝之外，喺活动期间咧，亦都有小型嘅流动文艺演出啊，当中包括有精彩嘅歌唱、魔术表演，系轮番登场，成个旅途咧都充满住欢乐噶。
0: 咁今次活动咧仲联动咗30个嘅特色商户啦，送出专属嘅福利嘅，无论系美食手信啦、甜品茶饮、文创手作定系珠宝服饰啦，都有唔同嘅品类啊，可以话全覆盖噶。咁参与活动之后咧，大家仲可以喺指定嘅时段啊，去到合作嘅商户消费啦，即刻咧就会有优惠折扣嘅。咁除咗食啦同玩啦，仲可以买啦，可以话咧一站式可以玩住澳门社区嘅烟火气噶。咁大家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活动安排啦。
1: 咁我哋而家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叹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 搜索碳世界。

0: 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嘅。嗱，头先咧同大家啦上一 part 关注过啦，香港吓谂住攞无人车咧搞呢个空铁联运啦，咁咁广州又点搞法咧？咁咪睇翻咧暑运以嚟啊吓，广州白云机场本身客流量已经持续走高噶啦。咁啊，广州嘅痛点咧就唔在于大家接驳唔方便，而系在于咧大家等嘅时间比较长啊吓。咁啊，为咗咧助力低碳出行啦，同埋减少大家嘅等待时间啦，由7月15号开始。广州白云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的免费联运服务，直接航站楼下面的城际站就可以搭这个高铁和城际铁路，
5: 真是方便很多。凡是买了指定航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都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的乘车券，实现飞机加城际的一马通联。珠三角和周边城市旅客无论是出游啊，翻屋企啦，都会更加之顺畅。咁今次嘅服务咧，系率先涵盖咗南航同埋东航所承运嘅广州进出港嘅航班嘅，后续咧亦都有计划逐步拓展至更加之多嘅航司啊。
4: 咁呢一项服务咧，亦都系依托啦广州地铁嘅公交化运营啦，同广东城际铁路线网啦，咪覆盖包括广州、深圳、东莞、清远、惠州同肇庆六座城市噶。咁啊，后续啦呢个深圳都会参与啦。到时就会空中加轨道的大动脉啊，为大家更好地往返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2 和 T3 的不同城市的旅客提供更加快捷、更加经济、更加低碳的接驳新选择。未来拓展埋深圳之后，因为有深圳机场站嘛，这个水深城际，是不是可以白云机场跟住然之后搭个城仔去深圳机场转机，好似都可以喎。
5: 係啊，真係有好多嘅搭配嘅形式啊。我觉得呢即係出游之前呢可以计过边条线最快呢就可以去尝试啦。
4: 冇错。
5: 咁啊除此之外呢，大家都发现今年嘅暑期市场啦多咗好多赏心嘅玩法，而其中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成为多地激活暑期物旅消费嘅重要嘅引擎。
4: 冇错，我哋先睇上海先啊，下第37届嘅上海旅游节已经是7月8号启幕的啦，一路持续到8月31号的。咁活动叫做暑期旅游季，咁围绕的主题叫做海上盟主、文博维稳、烟火生活、艺彩新城、乡野牧歌、探趣魔都不同的主题来到展开的。其中烟火生活的主题就会围绕五大传统的节气，串联豫园、古依园、神山植物园等等上海不同地区的这个古镇，咁啊，打造咧节气加非遗再加海派生活嘅体验，仲会咧联动开展咧非遗巡游啊、工坊体验等啦，咁啊等大家咧可以动动手。
5: 咁啊往南少少啊，睇翻呢个福建嘅泉州方面啊，最近啦，亦都系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身为成功5周年噶，咁啊亦都有系列嘅活动，亦都系发布咗咧泉州暑期文旅消费季嘅相关嘅活动啊，当中亦都宣布咧就话泉州古城暑期期间会是推出离泉州寻宝享古城美好这样的文商旅系列活动的，去到当地旅游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
4: 了。武汉方面，武汉博物馆会推出年度大展，叫做浮生一日凉古代烧合文化展，特别是武汉即是四大火炉之一，古代的人怎样去到烧暑呢，大家都可以去那里探秘一下。接下来就一路持续到9月份都会有这个系列的活动的，除了有展览睇之外，仲有国风的展演、非遗市集和沉浸式的互动的。
5: 今个夏天也有不少朋友是跟着世界杯去探世界啊。除了在这个电视面前为自己喜欢的队加油，不少朋友在这个世界杯落下帷幕之后都在这谋算着，是不是可以去回这个冠军队的国家，譬如西班牙这样去行一行呢，不少朋友开始买机票。
4: 是啊，看回大数据就知道 道噶啦吓。咁啊，有订票平台方面咧就话吓夺冠嘅瞬间吓，特别系夺冠喜讯之后嘅嗰个朝早。

0: 咧，西班牙嘅機票搜索量咧突然之間飆升啊嚇！咁啊，截至到啦7月20日朝早9点，巴塞羅那作為目的地嘅機票搜索量咧，還比前一個鐘頭增長1.6倍啊！特別係咧，深圳嚇飛往巴塞羅那機票咧增長33倍。咁啊，另外咧，昆明、青島、貴陽飛巴塞羅那嘅機票熱度咧都增長迅速㗎。咁啊，其中咧，昆明直飛巴塞嘅搜索量咧，比上個星期係增長咗10倍。咁啊，往馬德里方向咧，重慶往馬德里嘅搜索熱度咧就增長1.9倍，昆明濟南飛馬德里搜索量咧就平均增長8倍，武漢飛馬德里增長6倍嘅。咁不過大家咧就唔淨止話啊，淨係要呢、這、一個馬德里啊，或者巴塞羅那咁樣樣。陽光海岸嘅馬拉加咧搜索量咧都暴增10.5倍嘅。而另外咧，之前 Cash 去過嘅加拿利群島啊、特內里費島啊等等咧，呢一啲嘅海外屬地啊嚇，呢、這個暴增19倍嚇，還比前一個鐘頭都增長5倍噶。
1: 咁除咗话对呢个冠军队嘅目的地咧感兴趣啦，咁唔少朋友咧都想去到呢个南半球啊吓，现时咧秋冬季啊嘛，咁当地嘅天气都好凉爽啊，去下阿根廷玩下都唔错嘅，咁唔少朋友咧都会规划翻呢个避暑嘅目的地嘅选择之一啊吓。咁睇翻啦，截至到7月20日朝早嘅9点，广州至呢个布宜诺斯艾利斯嘅搜索量同比之前一周系增长咗6.5倍咁多噶。而从厦门同埋福州出发嘅搜索量咧，亦都分别增长6.5倍同埋4倍。睇嚟世界杯对大家嘅种草作用咧，都相当之明显。
0: 但系我见到咧，即系出发地好似都系南方旅客居多啊吓。好似大家都系南方嘅朋友吓，中意西班牙同埋呢一个阿根廷多啲咁样样吓。唔知北方嘅朋友中意去边度啦？
1: 咁以上就系今日嘅叹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大咖倾啊，因为嚟到暑期啦，唔少嘅朋友都选择去到博物馆去打卡，就唔单止有冷气啦，仲可以学到好多知识添。咁我哋亦都会邀请啦，嚟自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以及系潮州市博物馆嘅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啊，同我哋介绍翻啦，今年会系推出边啲嘅特色活动同埋展览噶。

0: 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眼，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2: 叹世界。
3: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4: 艺术文化大人物，
3: 旅游部门揸 V 人，
4: 文旅企业大 boss，
3: 大咖嚟啦！
4: 叹世界，大咖倾。
5: 继续是叹世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 Fion。 正值暑期，骄阳似火，但是广东各大的博物馆内的人气比盛夏的热浪更加之高涨。每年到这个时候，博物馆就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争相打卡的理想目的地。这里不单止是被选纳良的好去处，亦都是汇聚了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优质多元的展览资源和不断升级的观展服务。在炎炎的夏日入面，大家可以在博物馆觅得一方清凉天地，尽享知识和趣味交织的别样时光。在暑假期间，广东多地的文博场馆开启了夏日健视模式，通过延长开放时间、加设夜场等的方式，积极应对大客流，解锁观众夜间沉浸式观展体验。我们先看看广州。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以及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延长开放至晚上的九点的。再看看深圳方面了，从即日起去到8月31号，深圳博物馆金田路馆主打历史民族，同心路馆主打古代艺术，以及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亦都延长开放。其中金田路馆同同心路馆开放的时间是星期二到星期日的上午九点至到晚上的九点。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的开放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日的上午10点钟至到晚上的9点钟。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深圳博物馆副馆长杜娟女士，请她为我们介绍下深圳博物馆在这个暑期推出哪些的特色活动。
6: 杜女士您好，针对暑假深圳博物馆推出或将推出哪些展览活动，都有哪些亮点？
7: 好的，为了满足广大市民和青少年暑期的文化需求，深圳博物馆呢策划了一系列精彩的展览和活动。我这里重点推荐的展览有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金田路场馆正在举办的宠爱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从5月30号到一直持续到10月的8号，贯穿整个暑假。这个展览我们是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技术总馆，我们共同策划和打造的，通过80余件的文物藏品和20余项的互动装置，那么解码猫狗与人类共生的文明历程。我相信呢，这个展览会是暑期亲子家庭和爱宠人士的热门打卡之地。另外呢，在我们同心路场馆呢推出了两个历史类的展览，一个呢是来处与归途三烟百年，这是和辽宁省博物馆共同策划的。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关于三彩马的这个展览，霁月升腾三彩马的世界，展品非常的精美和漂亮。
6: 那与往年的暑期相比，今年博物馆在展览策划和活动内容呈现上都有哪些创新突破呢？
7: 我们今年暑假活动策划和呈现上呢，我们更加注重这种体验感和互动性，因为现在观众对于这种审美的需求和文化的需求是多元和这个更为提升的。首先呢，我们从展览形式上就有所创新。刚刚我介绍了我们的这个猫猫狗狗展，它打破了我们传统的这种器物类的这种展览的展示的方式，它以互动为主，所以呢，我们整个这个展览呢，从原来的这种静

0: 感式的展陈，我们逐步向沉浸式体验转变。另外呢，我们的社交活动呢呈矩阵化，我们在整个暑期档推出了以讲座加课程加工坊加体验的这样的一种矩阵的方式，能够可以说是全年龄域的进行全覆盖，这是我们的教育活动的情况。第三点呢是文创活动场景化，在暑期呢我们针对这个暑期的这种旅游热和青少年的这种亲子家庭的出行热，我们构建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深圳博物馆改革开放展览馆呢推出了凭学生证享文创 9.5 折优惠。另外呢，在我们金田路场馆呢也推出了消费满额幸运抽奖活动，可以呢让观众呢来我们馆来把博物馆带回家，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推动文创的这种互动性吧。
1: 好的。那博物馆在今年暑期都推出了哪些针对青少年群体和亲子家庭的专属特色活动或者便利举措呢？
0: 专属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有亲子科普课堂、声波工坊、声波学堂、小讲解员培训班，还有声波雅士学员，我们这些品牌活动一直是持续在开展。另外呢，我们就围绕着这个宠爱展，就是猫猫狗狗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同时还开设主题的科普课堂，覆盖从5岁到15岁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通过亲子协作完成宠物行为观察等任务。如果您想要了解比如说您和狗的比如说速度啊，比如说跳高的这种弹跳的高度啊，有这样的这种比较，那希望呢各位观众可以来我们馆参加我们这样的活动。另外在惠民方面呢，我们首先呢实行的是全面的免预约，就是深圳博物馆是不通过预约，直接通过安检就可以进入到场馆的。另外呢，我们针对于暑期的这种客流高峰呢，我们服务呢也进一步的提升，包括我们加派场馆的服务人员，增设咨询的引导岗，并增加这种轮椅啊、儿童推车、移动手洗手间等等这种配套的设施，就是在比较好的应对暑期的这种参观的客流高峰，为观众打造舒适便捷的参观体验。
1: 那除暑期安排之外啊，今年下半年深圳博物馆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特色活动和展览？
0: 我们下半年呢会推出两个比较这个重磅的展览，一个呢是我们跟甘肃全境的多家，大概是7家博物馆，我们联合策划了一个叫关山记秦荣记西垂遗珍中的文明交响这个展览。我们是全景式的呈现了就是早期的，就是在先秦啊时期的秦和荣的这种文化的这种融合交流，以及与中原文明的交流碰撞的这样一个展览，大概我们是在10月份向观众推出。另外呢，我们在9月份也推出一个具有岭南特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展览，就是水记锦书来岭南家书专题展。那今年上半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火爆的电影，我们这里面呢也有相应的这种家书和侨批的展示。
1: 那今年以来博物馆在跨界合作、学生研学项目开发以及公共文化惠民服务等方面有没有开展一些实践，社会反响如何？
0: 那一直以来呢，深圳博物馆我们都积极的和社会的这种力量呢进行这种合作和探索。那今年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在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国际博物馆日啊，或者是传统的节日，我们推出了主题性的夜间特别活动深博之夜。那逐渐呢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品牌，活动是以连结、共生、传承为核心主题。那我们融合了很多的表演形式，比如说音乐演出

0: 书啊、非遗体验呐、文创走秀啊、名家讲座、互动游戏等等多种的形式，将博物馆从静态的展示空间呢，转化成为了动态的文化社交的场域。比如说，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申博之夜呢，就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邀请了民族管弦乐团、马头琴传承人、俄罗斯歌手等跨界艺术家同台献艺，并且呢，我们搭配了一系列互动的这种趣味的环节，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和家庭群体参观。另外呢，深圳博物馆一直注重和管校合作的这样的工作的推进。我们从前年开始就策划推出了展览进校园的这种项目，作为管校合作的共建品牌。那2025年呢，我们依托市教育局推出的每周半天计划，实行了这种常态化的服务。到目前为止呢，项目一共推出了27个主题的展览的巡展。应该说是走遍了这个深圳大大小小的学校，并且呢延伸到了惠州，累计服务师生大概近20多万人次，实行了这个全年龄段、全类型学校的双覆盖。这项品牌活动呢，也入选了深圳市2026年度关爱未成年人系列实施项目。在研学项目开发方面呢，我们深圳博物馆推出的深博工坊活动呢，不仅在本馆举办，并且我们还推出走出博物馆，到深圳的多所学校、社区开展活动，并且呢，成功呢，跨境到香港三栋屋博物馆，拓展了研学项目的影响力。另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自豪的一点，就是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深圳博物馆呢，志愿服务体系是非常完善的。现在呢，一共有注册的志愿者呢，3600多人，成为深圳市的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1: 好的，那近年来深圳博物馆在品牌建设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目前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未来还有哪些规划与设想？
0: 我们现在呢，这个品牌建设方面呢，我们开展了多项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推进。在文创产业板块呢，我们连续两年呢，文创的这个销售额呢突破了500万，多款本土的文创品牌呢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文化符号。另外呢，就是我前面也介绍了我们的这种教育活动，这个品牌活动矩阵呢，可以说是我们深圳市的文化领域当中的常青树。我们成功打造了这种展览进校园、深博工坊、深博学堂、深博雅士学园，这些呢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社会的这种口碑。另外呢，就是我们深圳博物馆呢，我们是整合了展览、科研、馆藏、教育等一系列，深圳博物馆这张品牌呢也是非常的这种闪亮的。我们获得了第8届的广东博物馆开放服务最佳作坊推介、最佳社区服务奖。同时博物馆自身呢也获得了这个2025年度深圳市文化志愿服务示范单位称号。那未来呢，我们深圳博物馆呢会继续深化品牌建设。当然，了解深圳文化场馆的听众大概也能够知晓，深圳呢这两年呢是加快了这种文化场馆的建设。今年呢，深圳呢很快就会推出深圳自然博物馆，还有这个前海博物馆，这都是依托深圳博物馆来进行筹建的。我相信呢，未来呢，深圳博物馆通过这种多元的场馆，我们形成博物馆的矩阵，会更好为深圳的市民以及周边的城市，提供更为丰富、多元和优质的文化服务产品。
2: 啱先听到嘅专访系由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深圳博物馆嘅副馆长杜娟女士，同我哋详细介绍咗喺呢个暑期推出边啲嘅展览活动，当中有边啲嘅。

0: 亮点噶。我哋透透先，稍翻嚟咧，继续带大家探访广东嘅特色博物馆。下一站我哋将会去到潮州，我哋会同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详细倾下偈噶。
1: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2: 大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6: 艺术文化大人物，
5: 旅游部门揸 V 人，
6: 文旅企业大 boss，
5: 大咖嚟啦！
6: 叹世界，大咖听。
0: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嚟到盛夏，文博热浪席卷粤港澳大湾区。今个暑假，广东多地核心文博场馆全面升级为民服务，推出健士闭馆、名额扩容、夜间加长等嘅系列举措，全方位破解暑期观展人流大、日间时段有限嘅痛点，令到文博场馆告别日落闭馆嘅模式，开启咗夏日超长待机嘅文化模式，亦都解锁夜间休闲观展的沉浸式文博新体验。我们本期节目带大家去探访广东的特色博物馆。在这个夏天，随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热映，潮州亦都掀起了一股旅游热潮。很多的游客慕名走进潮州古城，游览当地的博物馆，探寻潮州文化和侨批文化的深厚底蕴。跟住落嚟，总台记者倪星将会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
7: 杨女士您好，请问今年暑期潮州市博物馆已推出或计划推出哪些特色活动与展览？
8: 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博物馆暑期的整体活动安排。那我们首先是我们紧扣一个传承潮州文脉这条主线来做的。我们三个板块目前主要设计的一个核心思路说，就是要突出分众化、差异化的一个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最大程度的去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的一个文化需求。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连续打造了四年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那这也是我们市级层面的青少年志愿讲解品牌，而且我们今年这个活动的报名是特别的火爆，有近500名孩子来参与，从前两届是300，第三届是近400人，那也足以可以看出家长和孩子们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个热情。那第二个板块就是我们博物馆辖属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韩碧楼的一个暑期活动。那我们的韩碧楼在前段时间是刚刚完成维护修缮还有展陈升级的工作，而且在最近就是7月1号是全新开放，目前里面两个主题展览都是重新打造的，所以我们也把红色教育作为此次暑期的一个重点。那依托我们成熟的一个管校合作平台叫潮博学院，联动大概一所本地的初中，推出实景的研学讲堂，还有韩碧新讲人青少年志愿讲解等活动，也是让红色教育更贴近青少年的视角。那第三个板块就是我们自己配合馆里面的一个原创特展上洞下雨潮州传统建筑艺术精品展的一个活动。那这个展览呢，我们是依托馆里推行的一个流动策展人制度做的，这个制度是打破了一个部门的限制，只要你有专业的能力，各部门的同事都能够牵头来做策展人， 此前我们已经成功打造了4个园

0: 创精品特展。那除了这个展览，我们还配合这个展览是首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策展人说的深度导览品牌，这也是我们单位首个面向社会开放的专业深度讲解，打破了传统一个观展的隔阂，是由我们专业的策展人去现身分享的。在之前的一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们已经试水时举办了一场，这个观众的反馈也特别好，那暑期我们会争取常态化的来推出，让大家去读懂潮州传统古建筑的一个巧思。
1: 嗯，那杨主任，您提到的潮州文化小使者评选活动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了，那么今年的活动有哪些创新之处呢？
0: 今年这个活动做到第四届，我们当然是有特意的做了一些模式的创新。首先是一个反转模式，我们主打先研学再海选，先培训再决赛，那这个和很多我们选拔类的活动先比再学的这个顺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把学习和体验放在最前面。那像其中这个研学，我们在7月10号就启动首场大规模的研学实践，那将近500个报名的小朋友，他们就会分成上午场和下午场来错分参与，那每场再拆成若干的小队，跟着管理的专业老师去走遍六大核心的展厅。而且这个展厅我们每一个都是设计了一个三段式的研学流程，那首先就是10分钟的文博导师微讲堂，那第二个就是由往届优秀的文化小使者来做10分钟的示范讲解，那这里就区别于文博老师这种专业的知识点讲解，而是从站姿手势到话术逻辑的一个展示。那最后小朋友们还要完成一个研学学习单的任务，那这种专业输入和标杆示范还有及时巩固的模式，也能帮孩子们去快速的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潮州文化知识的框架。而等到初赛选出晋级复赛的选手之后呢，我们还要在复赛之前去做一个3天专项的赋能培训，打造一个文博加口才加礼仪的三维教学体系，到时候不仅有电视台专业的主持人普通话表达感染力的训练，也有馆内文博老师非遗传承人带来各种各样类型的一个文博课程，还有专门的讲解礼仪实操课。然后呢，我们其实这次还特别设置了一些环节，就是说比如结合最近很火的一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我们在乔石展厅还会设置一些情景角色扮演，然后全馆文物寻宝闯关这些趣味的环节。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些课堂表现都是会计入复赛的综合评分。那像我们其实前三届的潮州文化小使者参加完整个完整的流程后，有超过90%的小朋友他们都转化为博物馆的正式讲解员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节假日到博物馆讲解。我们最近刚刚做了一个统计，就是说我们今年上半年一共招募的志愿讲解员是795人次，暑期也会迎来一波小高峰，而且这不仅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博物馆高峰接待的压力。那这种从被动被稿到主动传播的转变，才是我们做这个活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
2: 啱先听到嘅专访嚟自总台记者倪星，连线潮州市博物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子玉女士，围绕暑期嘅活动亮点同大家带嚟详细嘅分享，亦都欢迎大家多多走进博物馆去解锁多元嘅文博新体验。呢一 part 嘅大咖倾就到呢度，我哋唞唞先，稍翻嚟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同大家关注呢个暑期坐飞机出行买票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睇下你嘅行李额度究竟够。

0: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2: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到嚟叹世界嘅时间啦，呢一 part 咧叹世界 topic， 继续啦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暑期嘅机票，唔好唔记得你个行李啊。
5: 系啊，因为大家喺比价嘅时候咧，可能习惯性就净系睇个数字嘅啫，但系需要去研究一下呢个数字嘅背后究竟加唔加行李费嘅咧，即使加系加几多件行李咧，所以买飞嘅时候一定要睇翻清楚相关嘅条款啊。
4: 系啊，特别系大家可能喺 OTA 平台方面咧系聚合噶嘛，即系你未必话真。系咁详细咁睇到票规啊，可能净系拣得最平嘅嗰个嗰间航空公司嗰班机咁样，但系平有平嘅道理，可能唔包行李嘅噃。咁、你如果计埋行李嘅话，可能贵啲嗰个可能仲抵啲吓。咁啊，记得啦，要睇一睇。实际上咧，可能唔同航空公司嘅规矩唔一样啦，包括包唔包含托运行李啦，几多件啊，尺寸限制三边长几多啊，重量限制几多啊，或者登机嘅行李有几多件啊，咁其实唔同航空公司都唔一样嘅。咁都。建议大家吓咁啊，提前啦，睇清楚啦。咁如果吓一个唔小心，真系，我个机冇飞，咁可以点算咧？
5: 其实咧应该要提前啦，去买翻啲额外嘅行李票嘅。咁啊，有唔少朋友可能去到机场先发现自己呢张飞唔包自己个机啊吓。咁喺现场买咧，其实就冇咁抵嘅。提前喺线上购买咧，就更加之平啦。咁睇翻啦，其实相关嘅航司啦，亦都有推出一啲行李嘅。權益啊，如果是会员的话，通过这个航司的 app 或者是官网去

0: 買翻行李額咧就會比較平少少嘅，咁亦都咧最平可以去到 3.5 折嘅優惠。咁睇翻咧國內航線托運行李額啊，最高可以買到50公斤噶，而國際航線咧最高可以買到40公斤。咁啊，譬如廣州去到蘭州段為例啦，咁啊呢間嘅航司咧，如果喺機場買15公斤嘅托運嘅行李額咧，需要俾270蚊嚇，分分鐘有時俾你張機。票仲要贵啊，咁如果你提前买嘅话咧，可以悭翻一半以上嘅，大概130蚊就可以买得到啦。所以咧，有提前量去计划嘅话咧，真系可以悭翻好多嘅一啲机票钱啦，或者系行李费啦。咁同埋都建议大家喺 check 行李或者系 check 呢个机票钱嘅时候，可以喺手续嗰度咧去拣翻系包行李嘅航班系几多钱，同埋唔包系几多钱，同埋根据翻自己嘅实际需求，因为有唔少。嘅背包客咧，確實大嘅行李好少，亦都冇必要話買呢個包行李嘅一啲機票啊嚇。咁啊，根據翻自己嘅實際嘅出行嘅需求啦，去選擇最啱自己嘅套餐啊。
1: 冇錯啦，啱自己嘅先係最好嘅。其實對於好多背包客嚟到講咧，或者窮遊嘅朋友嚟到講咧，你平安將我送到某個目的地咧，其實就可以噶啦嚇。即係你真係唔使搞咁多花巧嘢嘅咁。對於航空公司嚟講咧，點解啊？可能自營嘅渠道啊，或者 A P P 提前買定啊，會平啲咧咁，亦都係啦，即係出。越配重嘅需求啦，即系如果我提前知道你个箧会大概有几重嘅咁，有几多个箧会上机嘅咁样，其实佢咧亦都可以啊，透过譬如话部飞机加少啲油啊，我可能收多两个客啊咁样样啦，去到吓、即系减省自己嘅呢一个成本吓、即系好多即系低成本航司咧就系、咁样做嘅咁而对于咧系咪要买托运行李咯，特别系出境嘅朋友啦，可能我去程咧连个箧都冇嘅、我回程嘅时候就连埋个箧买翻嚟嘅，买箧嘢翻嚟。所以其实比起话你单买行李票咧，可能你就咁买一张纯机票会更抵一啲啊！
0: 冇错啊，同埋喺国内旅游而家都惯咗咧，喺当地买手信嘅时候，
1: 寄翻嚟咧
0: 都唔会自己拎翻嚟啊，因为行李额嘅呢个价格咧，同你直接寄快递啦，快递可能更加之平，而且你唔需要拎住去机场啊，咁亦都俾到大家一个新嘅选择啦，大家可以根据翻自己嘅需求去计翻呢条数嘅。咁啊，小夫啱先。都提到咧，今年暑期出游咧，其实机票价格方面都几优选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咧，同大家带嚟详细嘅推介啊！
2: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民族嘅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哋要提升中华文明嘅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哋嘅使命。透過非遺展演、故宮展覽、藝術節等等呢啲品牌嘅活動，推動文化走入社區、融入生活。而且我哋亦都會借助文明互鑑國際論壇、澳門國際幻彩大巡遊等等呢啲平台，深化同一帶一路國家同埋地區嘅交流，對外講好我哋嘅中國故事、澳門故事，用繁榮文化凝聚我哋嘅強國力量。非常歡迎大家嚟到澳門，感受呢一座中西交融嘅城市獨特文化魅力，共享中華文化之美。希望大家嚟澳門探世界。
3: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
4: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嘆世界，
5: 嘆世界。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啊！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同大家讲下啦啲暑期嘅机票啊。
0: 冇错啦，今年暑期机票嘅价格咧就冇出现逢价必涨咁样嘅惯例啊，反为咧比较平稳啦，甚至乎有唔少白菜价嘅航线啦，供大家去选择嘅。所以可能今年暑假咧，大家面临嘅更加之多系选择困难症。
1: 冇错啊，我下星期飞青岛咧。 哇，真係千零蚊就有來回啦，咁樣樣係真係抵嘅。咁當然啦，大家唔好唔記得嚇，獎然有附加費啊，記得 OK 平台嗰度咧揀話含税嘅價錢啊嚇。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如果由大灣區出發啦，飛往成都啊、北京等等嘅熱門旅遊城市咧，三折都可以買到嘅。咁而啦，下一個星期下廣州飛上海部分飛黃金時段嘅航班咧，更加係有兩折嘅超值票價嚇，即係有啲朋友就話哇，平過搭的士去機場
0: 啊！係啊，即係大家可以計翻條數啦，有時會對比翻坐高鐵同埋坐飛機啊嚇，分分鐘咧搭飛機仲平一啲㗎。咁我睇翻啦，長途嘅航線，啱先嘅小虎話咧，往返呢個青島啦，甚至乎有千幾蚊嘅機票嘅，咁啊亦都有一啲顧客咧揾到廣州往返哈爾濱嘅機票咧，係差唔多2000蚊啊嚇就可以往返㗎啦。再飛去烏魯木齊嘅話咧，直至到8月嘅上旬，依然有機會可以買到4至5折嘅機票啊！咁啊，進入到八月中下旬之後咧，機票價格仲會進一步回落啊！錯峰出行更加之抵玩嘅，即係唔使話急住一定要搶閘出行啊！嚇，可以等大家都玩完一轉翻嚟啦，再執執留都 OK 噶。
1: 冇錯啦，咁啊，除咗機票之外咯，仲有酒店啦。咁啊，酒店嘅價錢咧都唔會話係因為旺季而狂飆嘅。咁啊，國內多個熱門嘅旅遊城市啦，酒店供應量咧都係充足嘅。咁啊，價格漲幅啦，整體都有限。咁啊，再加上咧各大在線旅遊平台啦，有好多嘅暑期促銷嘅活動啦，而且唔同嘅地方都有文旅嘅消費券啊，所以咧多重利好疊加埋咧，令到今個暑期啦旅遊嘅總支出啦，大家都唔會話突破心理防線嚇，都仲係抵玩嘅。
0: 嗯，我覺得可以將喺呢個行程或者係呢個交通方面嘅一啲費用啦，慳翻可以多啲喺當地食下嘢啦，或者係買下手信啦嚇，該享受嘅、該嘆世界嘅都唔好慳嘅。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呢個暑期玩得開心嘅。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歡迎聽日喺同樣時間繼續鎖定嘆世界。
1: 嗯，我哋聽日再見啦，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
1: 茶。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3: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4: 我想自信的表达。
5: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3: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10: 我是曹阳。
9: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五点到六点，以及晚上的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0: 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就是 dwq2zs@cctv.com， 也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大家的学习体会来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1: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2: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3: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2: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3: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2: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10: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9: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0: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9: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0: 真方便。
9: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五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0: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9: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0: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9: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10: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9: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

0: 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1: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0: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2: 火车，
0: 火车，汽车，
2: 汽车，
0: 汽车，地铁，
2: 地铁，
0: 地铁，飞机，
2: 飞机，
0: 飞机，轮船，
2: 轮船，
0: 轮船，公交车，
2: 公交车，
0: 公交车，自行车，
2: 自行车，
0: 自行车，出租车，
2: 出租车，
0: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2: 买站，
0: 坐电梯，
2: 搭 lift。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2: 车程，
0: 走到头，
2: 行到尾，
0: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2: 揸车，
0: 晕车，
2: 晕车浪。
0: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1: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0: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1: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0: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1: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8: 我是韩毅。今天这个板块呢，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0: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同学。泽远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
8: 欢迎李泽远同学，今天想跟我们分享什么内容呢？
9: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古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让我先朗读这首诗吧。《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

0: 独怆然而涕下。
1: 泽远的普通话很标准，读音也准确，读得很规范，一听就是经过了训练，声音具有穿透力，情感表达也比较充沛，能够把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2: 《登幽州台歌》这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意思就是说，往前看不见古代昭贤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财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愤热泪纷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背景。
0: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诗人陈子昂当时以右拾遗的身份参谋军事，随同武攸宜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急躁，结果兵败。陈子昂请求率领万人做前驱，又不断向武攸宜进言，但武攸宜不仅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一天他登上幽州台，感慨无限，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怀才不遇是古人常写的题材，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将这种感情放在苍茫悠远的时空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1: 这首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金吊骨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0: 诗的前两句写时间，后两句写空间。时间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边无际。站在高台上的诗人写得格外寂寞。从时间方面来看，像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已经无法得见，而今后将要出现的贤君则还没有出现。而从空间来看，天下之大，自己却并没有一个知音，这就非常明显地突出陈子昂当下的感受，抒发了生不逢时之悲。陈子昂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孤独悲伤，因此这首诗得到了天下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2: 这首诗是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了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于素随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令到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之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但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
1: 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他的句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句式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的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就是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也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

0: 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1: 登幽州台歌不仅是一首表达孤独与豪情的诗，更是一幅描绘历史与人生的画卷。它让我看到了宇宙无限，人生却是短暂，诗人渴望以有限的生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这首诗让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生命的伟大呢。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0: 说得真好，我发现啊，来我们节目分享的同学们不仅诗读得好，更能够从不同的古诗当中沉思并联系当下，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全新解读进行传承。感谢每一位同学，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登幽州台歌》。
2: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晕。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4: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3: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5: 程老师您好。
6: 老师好。
7: 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8: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7: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

0: 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2: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0: 对，
1: 哦，是
0: 的，这个很好，对，观察力很好。
1: 还有没有？
2: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1: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0: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腔角。
3: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找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4: 参战，
3: 反感，
4: 反感，
3: 烂漫，
4: 烂漫。
3: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4: 艰险，
3: 简便，
4: 简便，
3: 连篇，
4: 连篇。
3: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 最后抵柱上齿龈发出鼻音。

0: 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1: 贯穿，
0: 软断，
1: 软断，
0: 酸软，
1: 酸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央渊。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1: 源泉，
0: 轩辕，
1: 轩辕，
0: 涓涓，
1: 涓涓。下边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喺古时候系供行人休息嘅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喺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咁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3: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4: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5: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6: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3: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2: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3: 对，
2: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3: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圆洞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2: 后面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3: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7: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映圆炉。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3: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2: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0: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哎，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 我们在发 N 的时候。

0: 后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儿。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1: 根本，
0: 门诊、
1: 门诊，
0: 人参。
1: 人参，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元唇的后高元音呜开始，向央元音呃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呃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叠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1: 昆仑，
0: 温存。
1: 温存，
0: 温顺，
1: 温顺。
0: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 u n 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 u a n 去掉中间的 a，只写 u 和 n。比如说啊。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 le 问论，而不是 le 问论，哎，要把那个 a 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1: 下边继续中游中国。
2: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3: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边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4: 嗯，
3: 有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5: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2: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 他们共同展现了中

0: 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1: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传、建、板。
2: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陈设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楼窗，中留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三打白骨精》。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三打白骨精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三打白骨精。
6: 话说白骨精又变化成一个老太婆，第二次来骗唐僧，又被孙悟空一眼识破。悟空举棒要打，唐僧一把拉住他。结果呢，让白骨精又一次趁机逃跑了。悟空急忙起身要追，却被猪八戒上前一把拽他。
7: 哎呦，红哥呀，红哥，你要上哪儿去啊？你打了人就一走了之，丢下我们可咋办？
8: 放手，八戒，放手。
7: 师傅，我要捉妖怪。猴哥打了人还想溜，你们倒是管管他呀，管。
8: 放手，妖怪都已经跑了，你快放开，放开。你快放手。
7: 师傅，师傅，
8: 哎呦，放开，放开。
6: 唐僧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喘了老半天粗气，才吼出一声：“逆徒！”
8: 啊！师傅，徒儿只想去抓妖怪。
9: 妖怪？他们一老一小，哪里有半点妖怪的模样？哼！分明就是你野心不改，无法无天，这还了得。
8: 师父，你想啊，您看看这四周，山高路险，方圆百里没有人烟。一个年轻的小女子，怎么敢独自一人在这山里行走？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又是怎么走进这深山野谷里来的呢？师父，您也该动动脑筋才是啊。
9: 一派胡言，我进得了山，他们怎么就进不了山？我偏不信。
8: 啊，这师父啊，师父，您不信我也没辙，就请饶过徒儿这一回吧。
6: 沙和尚也上前为悟空求情。
10: 师父，这个

0: 唐僧赶忙拦住沙和尚的话头。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悟空，为师这次暂且不念紧箍咒了，可下回你再伤害无辜，休怪我不认你这逆徒。
2: 啊，徒儿记住了。
0: 唉，你起来吧。可怜那两个无辜被伤的好人，为师实在为他们难过呀。唐僧走到老太婆和小媳妇儿旁边，对着两具假尸首叽里咕噜一阵子念经，

0: 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又上路了。孙悟空啊，一边走一边琢磨，嗨，又让白骨精给溜了，这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我再打他吧，师父念起紧箍咒来，我哪受得了啊，可不打他呢，师父准会遭殃，这可如何是好啊。哎，不如俺老孙抢先一步去找到那个妖怪。
1: 哎，师父，带我去看看前。

0: 这时候，白骨精正躲在一个山头上，心里搓火得不得了。
1: 连出两招都没骗过孙猴子，看来想捉住唐僧还真没那么容易。不过，那猴子两次打我假身，已经把唐僧气得够呛。看来他还真是个善恶不分的呆子，我不如再去挑拨一把，骗他赶走那猴头，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0: 想到这儿，白骨精就摇身一变，又变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2: 有道是事不过三，施毒计挑拨离间，只等他师徒闹翻，好让我美梦实现。变第三变，变个老汉我下了山，再骗那唐僧糊涂蛋，撵走猴头啥都好办。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
0: 白骨精正得意着呢，远远的迎面来了孙悟空。
3: 哈，老孙正找你呢，休走。停。
0: 不料那妖怪撒腿就朝着唐僧那边跑。
4: 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快来人呐，哎呀，救命啊，哎呀，长老，哎呦，长老救命啊。长老，救命！你可得救救我呀！哎呦！
3: 师傅当心，他就是那个妖怪！好你个大骗子、大坏蛋！看吧，呀！哎
0: 呦！逆徒，你给我住手！
4: 哎呀，天哪，你这徒弟心肠好狠啊，害了我的女儿和老伴，现在又来害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3: 不！哎呀呀呀！你这妖怪竟然如此惊扰我师父，俺老孙绝不饶你！看俺老孙一棒！住手！就算他是妖怪，也不准你打！
0: 老头一看，这不就有门了？嚯！立刻火上浇油开了。
4: 哼，你们把人当成妖怪打，伤天害理呀！你们这样祸害百姓，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我看呢，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啊！
5: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三打白骨精，哪个字是前鼻音呢？对了，答案就是三字，它有前鼻韵母安。你答对了吗？
6: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

0: 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0: 倾听
1: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雅文，
2: 我是主持人曹阳，我是主持人曹阳。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首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1: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作者李煜。朝代五代十国。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2: 孤独的人默默无语，独自一人缓缓登上西楼，仰视天空，残月如钩。梧桐树寂寞感孤立园中，忧心的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的秋色之中。那些剪都剪不断，理亦理不清，令人心乱如麻的，正是亡国之苦。这样的离异思念之仇，而今在心头上却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滋味。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言独上西楼》当中一些重点字词的意思。锁清秋的意思是深深被秋色所笼罩，清秋又是深秋的意思。离愁指的是去国之愁，别是一般指的是另有一种意味。
2: 这首词在于亡国之后，书写深切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作者归宋后被宋太祖软禁，与王升身为国君时不似天壤之别。他因景生情，离乱之仇、亡国之哀顿生，难以自解，所以在词的下片发出韵味悠长的感叹：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词浅意深，变抽象为形象。
1: 李煜又称李后主，是南唐的末代君主。他虽是一国之君，然而史书称其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其前期的诗词也多写富丽奢华的宫廷生活，言辞多温软绮丽，卿卿我我。李煜在亡国后被俘北去，被封为命侯。此时李煜的词多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题材，感慨既深，词意悲壮，使其成为后世称颂的词人。后世以国家不幸，诗家幸，化道沧桑，于史公来称赞他。
2: 亦都同大家出一条题，我们来巩固一下今天学习的普通话前辈韵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这首作品当中一共有多少个前辈韵母呢？
1: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见、欢、言、深、怨、剪、断、乱、斑，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2: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

0: 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8: 欢迎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 Hello， 我是黎嘉欣。今日呢星期五下会有我们湾区 Locus 的大板块啦。所以呢节目里面呢也都安排了六活大湾区呢跟大家见面的。咁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都是要例牌啦，介绍下同我们的互动方法先啦。咁第一个呢就是最直接的，就是加我们的节目助理搵食饭团管理大姨，加佢微信呢，咁就可以直接同我们节目组沟通啦。即是话呢你有啲咩同我们节目主持人讲呢，都可以透过呢个途径讲低俾阿大姨听吓。咁啊，加佢嘅方法都非常之简单嘅，咁就系添加个微信好友啦，透过呢个微信号嚟添加。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吓，搵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咁就可以精准加到呢位朋友噶啦。咁啊，加完之后点样用微信唔使我教啦吓。咁另外咧，仲有两个 apps 咧，就系非常推荐大家下载使用嘅。咁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新媒体嘅客户端啦。一个咧就系声音新媒体客户端，个名叫云听嘅，就系云朵个云，听觉嘅听啊。咁啊，各大应用市场咧都会揾得到佢噶啦吓。下载咗之后咧，咁记得咧就注册啦，然之后喺搜寻栏咧就可以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搵食大湾区》，咁你会有好多结果出到嚟嘅。咁啊，唔使你咁多嘅，只要系写住《搵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咧，你可以全部揿晒关注，唔会有错嘅。因为咧分别会系我哋实时收听啦、回听节目嘅呢一个链接啦、专辑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我哋节目精选片段嘅专辑啦。咁总之全部揿晒关注，多谢晒你，唔该晒。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听个名字知道攞嚟睇噶啦吓。咁喺央视频上面咧，可以睇到好多我哋节目里边提到嘅一啲事情啦，即系一啲新鲜事物啦，推荐俾大家嘅嘢啦吓，咁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因为咧斋听有阵时咧可能唔够直观吓，要通过视觉咧去了解清楚嘅。咁所以咧用央视频都可以睇到我哋相关嘅一啲节目内容吓。咁喺度就推荐大家关注几个号啦，一个就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央视频账号啦，咁仲有咧就系几个节目账号嘅，包括探世界啦、韵味岭南啦，都系 OK 噶吓。咁啊，大家咧亦都揿完关注之后咧，刷到我哋啲视频，记得咧就一键三连喺度咧，多谢晒你嘅。咁啊，央视频咧除咗有呢一啲小视频之外咧，最得人中意嘅就系佢仲有好多各类型嘅视频，包括长视频、中视频，仲有直播添吓。咁啊，直播咧亦都有好多种类型啦，大家最熟悉嘅就系呢一个体育嘅直播啦吓。咁上面有非常海量的赛事资源，各个运动都有的。咁大家咧中意睇体育赛事的话咧，相信都不陌生噶啦吓。咁另外咧就仲有好多长视频啦，我个人非常之推荐嘅，因为有好多好优质的长视频，包括一啲纪录片啦、一啲专题片啦、一啲系列的报道啦等等，呢一啲吓都可以揾得到，非常之优质，非常之适合咧就系揾个时间咧嚟沉淀一下吓，等我哋嘅大脑咧。除了接受这个短视频的洗礼之外呢，都可以有一些长视频呢是帮我们的大脑呢就是调整一下状态，沉淀一下的。讲回今日的节目啦，今日呢会有乐活大湾区这个环节出现的。我们的记者晓露呢亦都是再次出动啦，带大家呢去到广州城市文化的新地标广州城市会客厅那里呢就是望望的。咁呢一个广州城市会客厅呢日前就正式喺广州番禺嘅万博嗰边呢正式启动啦。咁并且係同期推出咗第一个设计主题项目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大湾区设计展啦。咁呢一个活动呢係获得香港特区政府文创产业发展处嘅赞助啦。咁以设计文化为纽带，咁汇聚咗穗港两地嘅设计文化以及係创意产业嘅力量，共同呢就係推动返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与青年创意发展嘅。

0: 港展覽的延伸和回響活動呢，進一步是深化了香港和內地城市之間的設計文化交流和產業的聯動。咁現場啊，展品融合傳統與現代，咁既有以嶺南飛為雅脊桃塑為靈感嘅文創飾件，亦都係有以哪吒為原型嘅藝術潮玩，咁展現咗灣區設計嘅多元活力。咁呢一次展覽咧免費開放，一路去到7月31日嘅。咁未來咧呢一個平台計劃聯動更加多嘅文化機構同埋青年創意人才，為廣州以及大灣區嘅公共文化注入新動力。咁我哋馬上咧就跟隨我哋記者曉露嘅聲音，一齊咧就同策展人黃勁先生咧嚟傾下偈嚇。
1: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我在现场看到很多的这些设计都很新潮，而且都很个性化，带这些的作品过来是怎样的一种考虑？
5: 我想最重要的连结，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9+2不同的城市，其实它都有不同的一些 energy 力量。咁其實點解我哋叫做 DX Gravity 叫人力啦？其實我哋發覺唔同嘅一個設計成果或者一個唔同嘅產業，佢係需要有大家唔同嘅優勢去做一個連貫。所以呢個第一個就係我哋點樣希望就係借助一個展覽，可以將大家唔同嘅優勢連結，借助大灣區嘅呢個整體性啦，可以做到一個最好嘅力量同埋結果。最有趣一點咧，其實你發覺每一個作品咧，其實佢都係等於一個大灣區嘅縮影。咁可能有好多啦，譬如我哋見到一啲可能香港設計師嘅作品，但其實佢成個可能製作過程啦。溝通啊，生產嘅部分，你會發覺其實都喺我哋大灣區。咁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就係我哋大灣區同埋香港其中一個優勢。點樣就係連接國際啦？點樣可以將我哋好嘅產品同埋概念出海啦？更重要就係點樣推動未來我哋中國嘅一個整體嘅一個文化輸出？咁我覺得呢啲唔同嘅方面，就係我哋點樣將一啲有趣同埋前沿嘅時尚，通過我哋嘅唔同嘅展出同埋主理人嘅作品，去俾大家去睇到。
4: 嗯。可唔可以具體少少啊？即係其實我哋帶咁多個作品過嚟，我哋俾大家睇到，咁之後咧要點做咧？即係具體有冇一個即係轉發嘅鏈？
5: 其實譬如我哋本身呢個展覽咧，本身係喺香港做咗第一個展覽，咁跟住我哋係由香港啦引入嚟就係我哋廣州，咁其實呢個已經係一個好好嘅鏈路。第一啦，就係我哋作為香港嘅 hub 啦，就將呢樣嘢去做一個聚焦啦。第二，我哋借助廣州嘅一個非常好嘅宣傳嘅力量啦，可以將佢宣傳到唔同嘅地方。第三，其實我哋跟住已經有唔同嘅部署啦，包括我哋喺大灣區有唔同嘅地方去著一啲有關嘅銷售啊，同埋一啲有關嘅商業對接，另外都會帶到出海。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全方位令到唔同嘅主理人或者設計，通過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可以將我哋好嘅嘢發揮出。
4: 嗯，頭先你講到我哋大灣區嘅優勢啦，可唔可以總結一下我哋大灣區嘅優勢
5: 係
4: 乜嘢？
5: 其實大灣區嘅優勢，我認為就係一個產業嘅閉環。佢裏面就係由我哋嘅創作能力啦、快速嘅打樣啦、我哋對接嘅生產啦、對我哋嘅媒體啦，甚至乎唔同嘅渠道同埋一個展覽。當然我講嘅嘢，我相信唔係全部，但你會發覺其實就係一個非常好嘅閉環，可以將唔同嘅產業可以走進來走出。
4: 嗯，同埋咧，我見到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咁樣咯，好多香港設計師佢哋嘅品牌其實講翻到文化元素嚟講嘅話，好多嘢係我哋大灣區共通嘅，甚至話係我哋。國家都共通嘅一種，大家都可以有一個認同嘅咁樣一種文化嘅元素嚟嘅，係啦。咁啊呢樣嘢嘅融合，其實你覺得係咪香港嘅設計師會更加容易去做呢一種嘅提煉同埋融合？即係我哋喺呢方面，其實香港有啲點樣？
5: 我覺得香港有一個優勢就係嘅，可能一路以嚟嘅國際觀啦，佢睇好多嘢都係以國際嘅角度去睇啦。但第二，我亦都覺得香港亦都有好多學習嘅空間。其實所以點解我哋首先係將一啲大灣區內地嘅作品帶去香港，等香港人都會認知大灣區內地嘅時候，我覺得亦都有好多優勢嘅設計師。咁第二，當佢哋而家真係可以走進來啦，感受翻呢個市場時候，我相信佢哋亦都對於我哋好多唔同嘅非遺文化、國家文化，可以通過呢啲認知之後，再將佢用一個更加國際化嘅一種方式去傳達開去。咁我覺得呢個先係一個整體融合嘅一個非常重要嘅地方。
4: 嗯，仲有咧就係我見到而家有好多嘅呢個作品出到嚟啦，咁亦都引到好多人嘅關注啦。咁樣其實你覺得即係我哋喺策展方面，其實係有冇呢一個即係重點啦？就係我哋引導佢哋更加去關注我哋青年設計師嘅某一啲趨勢。
5: 有。其實我本身我做呢個策展一個好重要一點，我就係本身點解要定義為 Gravity。就我希望大家睇嘅唔係淨係佢嘅美，亦都唔係淨係佢嘅潮， 更重要睇到就係佢係一個整體嘅產業。

0: 业链。因为我觉得本身我哋大湾区或者国家嘅优势，点解我哋而家可以喺品牌输出啊、文化输出，慢慢会有越嚟越多嘅可能性。原因就系我哋睇到佢嘅全面性，亦都我哋点解有大湾区唔同嘅组合嘅一个因素。咁我觉得呢一个亦都系我作为策展人一个好重要嘅目标，因为我自己喺内地20多年，我本身亦都系一个工业设计师出身吓，咁所以我会比较认知得到一个好嘅产品，其实佢嘅一个叫多样性同埋全面性。咁我希望我做嘅策展可以俾到大家，无论我系一啲一啲唔系好专业嘅观众，或者到一啲专业嘅设计方面嘅人士，佢都可以感受得到同埋理解得到。
1: 可唔可以就某一个去举例，我哋呢一种产业嘅闭环？
0: 呢样嘢咯。譬如大家可以睇到啦，呢个其实就系一个黑胶唱机，咁佢本身就系由一个做工业设计师作为一个产品嘅开始，但到最后你发觉佢点去展示嘢会咁整体，其实佢最终就系一个黑胶唱片，亦都系帮好多唔同嘅音乐人出黑胶唱片。所以睇到就系我哋最终唔系一个单一嘅产品，佢更重要系咩？点样通过一个产品带来一个叫做音乐嘅载体，再带来一个叫音乐行业嘅整体步伐。咁我呢个就是一个大湾区，我哋点样利用好设计，利用好创意，利用到我哋嘅文化一个整体缩。咁所以其中你会睇到就系我哋今次呢个大湾区嘅展览，其实每一个作品，你睇嘅系一个单一嘅基础，但其实佢背后有非常丰富嘅内容。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唔该晒，黄敬先生同我哋咧就系分享咗呢一个展览嘅初衷啦，以及希望传递俾大家嘅一啲理念吓。咁亦都系唔该晒晓露嘅。咁除咗有策展人之外咧，咁记者晓露喺现场咧，亦都系采访到其他嘅一啲设计师嘅。咁马上嚟听一下咧，就系晓露同香港设计师邱志崇嘅呢个对话。
6: 其實本身每個設計師都有佢本身特別之處啦。咁本身我自己咧，我本身做廣告設計嘅，咁啊做咗好多年㗎啦。跟住後屘咧，我就特別啲，咁我就好，因為我好中意淡水小龍蝦，所以我開咗一間水族館，咁啊以小龍蝦為主題，即係好似我哋中國內地食嗰啲淡水小龍蝦，即係麻辣小龍蝦，就係我都其中一個品種嚟嘅。咁其實世界上有好多好多品種。咁嗰陣時我咧就因為小龍蝦我著迷咗，咁我開咗間水族館啦。咁點解後屘又變咗玩具呢？咁就即係都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啊遇到一啲做玩具嘅朋友，咁啊勾起翻我以前其實我都好中意做玩具同埋做玩具。咁啊之後我就用翻呢個主題，即係一啲甲殼生物啊、小龍蝦嘅主題咧，嚟做咗我第一隻公仔，就係呢度啦，呢只叫做奧巴。咁呢只公仔就係我第一隻設計嘅公仔啦。咁會有曬我自己中意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實咧，呢一個咧就叫澳星人，其實佢唔係一個八爪魚嚟嘅喎。唔係啊，其實咧本身佢真係真實世界裏面咧，佢係澳蝦身上嘅寄生蟲嚟嘅。好有趣，因為其實澳蝦同好多寄生蟲共生嘅。
1: 共生嘅。
6: 係啦，咁我就攞咗呢個主題啦。咁你見到呢個澳巴啦，其實你見到個尾巴度啲釘啦，其實咧同佢真實嗰只澳蝦咧有啲相似嘅。咁呢只澳蝦咧就係世界上第二大嘅澳蝦，嚟自澳洲嘅。咁我哋叫佢多刺澳蝦，咁佢個尾巴咧真係好多釘喺度。咁呢啲特別之處就係攞咗我自己喜好啦，同埋一啲真實嘅元素啦，咁嚟做咗呢個玩具咯。係啦。
1: 我覺得好少會見到嘅就係一個某一個元素入面，你仲會考慮翻同佢共生嘅嗰樣嘢都一起擺埋上嚟。
6: 係啦。
1: 咁我可以傳遞一種點樣嘅理念咧？
6: 其實係。即係好玩有趣咯，咁因為其實本身佢係共生嘅，本身佢就係一個寄生，好似寄生喺佢體內啦。咁我就將佢創作咗呢個係叫澳星人，就嚟自外星。其實有好多生物咧，其實人類都解釋唔到噶嘛。其實佢嘅世界可能好，即係我哋覺得好細，微生物嘅世界可能其實佢哋嘅世界好大。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嚟自澳星嘅澳星人，咁嚟到地球咧。就將呢一個澳蝦咧，呢個小龍蝦咧，就變咗一個即係好似魔化咗咁樣，變咗一隻怪獸咁樣。咁個故事就嚟自咁樣嘅。
1: 咁從呢一隻澳蝦再到今年嘅呢一個帶過嚟嘅大手作，
6: 咁你睇到隔離啦，呢只咧都係依然有嗰個澳星人喺度，不過變咗 Q 版。
1: 係。
6: 咁呢一個咧叫做澳貓，咁你見到咧依然有鉗嘅。
1: 佢本身就唔係寄生噶啦吧？
6: 呢個就唔係啦。嗱，呢個咧其實咧。 又係咁講，頭先我講話我有水族館噶嘛，咁呢只澳貓咧就係我個館長嚟嘅，即係我喺嗰個水族館裏邊養咗只貓，咁嗰只貓叫毛毛，咁佢就喺度即係同澳蝦發生嘅一啲有趣嘅故事咯，咁我就將佢變成咗一隻白燕，即係白燕嘅貓仔啦，同只澳蝦咧，即係好似黐埋融合咗一齊咁樣，咁你見到佢好白燕，因為斷咗隻角啦，同埋佢有隻鉗嘅，同埋佢有蝦嘅尾巴嘅。咁佢同澳星人咧都係同一個世界裏面嘅，咁佢就變成一個朋友咯。
1: 哦，
6: 係啦，
1: 即係都係一種好和諧共生嘅。
6: 係啦，係啦，其實都係我嘅創作靈感都係嚟自我生活上啊，我嘅喜好啊，或者我嘅寵物啊，我接觸到嘅嘢咯。
1: 咁、到佢咧，佢個反應
6: 呢個就係叫步走虎，其實係反映翻我創造玩具嘅時候某一個階段，其實會遇到好多樽頸位啊，好多阻力嘅時候咧。咁呢個步走虎咧，其實就係我心裏邊嘅一個即係可係啦，即係一個動力嚟嘅。即係佢係傻傻更更，但係咧佢就無懼無畏嘅，即係佢係好勇敢去衝嘅，即係好多嘢都唔驚嘅，憑住一股傻勁咁樣嘅。咁當時我就喂。藉住呢個作品想鼓勵我自己，你要堅持下去，你要繼續keep 住呢個熱情下去，你唔好計較咁多，咁你將來一定會有一個好嘅收穫咯。咁啊，托賴後尾都 OK 嘅，咁啊都衝過咗呢一關嘅。咁步走虎就係呢個作品嘅即係起源咯，同埋佢呢啲油頭啊、呢啲皮褸啊，其實都係我中意一啲嘅元素嚟。
1: 其實我覺得從整體嘅即係你係從一開始咧隻鵪鶉啦，再到後面嘅呢個步走虎啦，我覺得佢哋整體嘅嗰種精神面貌，或者話佢哋俾人嘅感覺，其實係好一貫嘅。
6: 哦 ，OK， 多謝曬。
1: 係好一貫嘅，即係呢一種一貫。如果俾你用幾個關鍵詞嚟去概括嘅話，你覺得應該係邊一啲關鍵詞咧？
6: 關鍵詞啊，
1: 好似我頭先，我就會覺得佢哋好有活力啦，好熱情啦。
6: 我會覺得係勇敢咯，同埋唔好怕困難咯，唔好怕困難，個堅毅咯，其實都係嚟自堅毅，因為就好似甲殼生物嗰個硬殼咁樣，一樣咁堅毅。好似呢個係冇帶嚟一個作品，但係有個圖啦。呢個咧就係同阿 Kenny 老師，即係 Momo 個Molly 嗰個 designer 啦，咁同 Kenny 老師合作嘅。咁就係我隻奧巴同埋呢個 Samson 嘅 crossover 嚟，咁今次就冇帶嚟啦。咁呢個作品咁其實都係即係會有好多嘅聯成咯，係啊，因為我本身個品牌叫大爪作，其實其中一個概念都係希望好多同其他人嘅 crossover， 因為英文名叫做 Big Cross， 個最拉尾嘅個英文字母咧叫 X， 其實就係 crossover 嘅意思。
1: 係，咁我想問一下，即係創作出嚟到而家啦，你覺得成個市場對佢嘅成即係發揮情況係點樣？
6: 我覺得係向好嘅。咁一路以嚟咧，我第一隻玩具咧，我係去泰國嘅玩具展嘅，即係我唔係，反而我唔係話全部都喺本土咯，即係唔係全部都喺中國內地啊或者香港，我反而係喺海外啊東南亞嘅地方。咁都幾好嘅反應咯，遇到一啲幾好嘅迴響。咁而家就會多時間會翻嚟，譬如香港啊，或者中國內地啊，咁好似今次咁樣參展咁樣咯。
1: 呢一點上面我其實幾好奇嘅，就係點解好似大家對於呢啲潮玩 IP 啊，又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比較中意嘅一啲，我哋或者叫做網紅嘅 IP 啦，好似好多都係東南亞，尤其是喺泰國嗰度係比較熱嘅。
6: 其實本身講翻 Art Toys 咧，其實源自都係香港嘅。即係喺二十幾年前啦 ，Michael Lau 啦 ，Eric Stowe 啦，呢啲都係鐵人兄弟啦，都係一啲差唔多係叫做最早期嘅一啲 Art Toys 嘅 designer， 令到香港受到世界關注呢、這個 Art Toys。咁直至之後其他亞洲嘅地方，咁就秉承咗呢、這個即係呢個 Art Toys 嘅文化咧，咁佢繼續去宣傳。咁反而香港因為始終即係好多元啦，同埋個變化都好大啦，咁個市場反而係即係。每日的變化比較大，反而其他地方咧，佢就鍾情一樣嘢咧，就會比較專注啲。就好似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呢啲地方，日本啦、咁佢哋都會係好鍾情咗某一種玩具咧，咁佢哋會 keep 住咯。咁但係就而家個熱潮又會翻嚟， 咁又會經過香港，又會即係全世界咁樣走。
1: 嗯，咁你點樣睇待而家我哋包括中國內地在內啦，咁包括香港在內啦，或者話大灣區嘅年輕嘅一啲群體

0: 佢哋對於我哋呢啲原創 IP 嘅個消費力咧？
1: 消費力啊，其實我見到而家多咗年輕人會去關注咗呢、這個即係 art toys 或者一啲潮玩啦叫做，咁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講情緒價值啦。就好似我其實我自己細個都經歷過好多動漫啦，例如哆啦 A 夢啊，或者一啲龍珠啊，即係或者高達啦、啊，咁其實都係一啲情緒價值咯，其實係陪伴我成長嘅咯，咁亦都係當中會學到好多嘢，同埋會會即係會係有好多啟發喺度咯，亦都好多年輕人而家入咗呢一個行業去做創作，咁我都係好樂意見到的。
0: 嗯，今次帶呢啲展品過嚟，其實係抱住一種點樣去期待
1: 咧？哦，其實每次參展都係啦，咁其實就係希望多啲人會睇到我嘅作品啦，咁即係希望佢哋大家都有一個共鳴喺度咯。
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啊！
3: 唔该晒晓露，亦都唔该晒邱志崇设计师吓。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展未逛完嘅，我哋啱先亦都讲啦，呢个展一路咧就开到去7月31号都系免费开放嘛。咁所以如果感兴趣嘅朋友咧，都可以过去番禺万博嗰边睇睇吓。咁我哋转头翻嚟，仲有其他设计师嘅分享，千祈唔好行开啦。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这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电脑成 W 还有他电脑成 D，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7: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8: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6: 校长许振龙，
9: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6: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0: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1: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6: 校长伍焕杰，
12: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
6: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3: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4: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6: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5: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实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6: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7: 一号桌，谢谢。
16: 生意餐饮在这边有深厚的基础，尤其顺德是一个美食之都，我自己在这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是有非常之大的机遇，但我自己觉得都是有不少的挑战的。
18: 老弟，这个招牌奶茶。
19: 好，收到。
16: 我觉得创业就好像冲一杯奶茶一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什么行业，还有就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和准备，就好像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的茶底一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20: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6: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21: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22: 搵食艰难啊，搵得早啲有得食噶。
23: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22: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24: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25: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26: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

0: 區嘅節目時間嚇，嚟到星期五啦，我哋灣區 Locus 嘅大板塊咧，就係帶嚟咗樂活大灣區呢一個環節啦。咁喺呢一個環節裏邊咧，我哋會同大家咧關注好多喺灣區裏邊嘅一啲美好事物啦。咁好似今日咧介紹俾大家嘅一個 DX Gravity 設計引力嘅主題展覽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呢一個活動咧，亦都係獲得香港特區政府文創產業發展處嘅贊助嚇，咁就以設計文化為紐帶，匯聚穗港兩地嘅設計文化以及創意產業嘅力量，共同嚟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交流同埋青年創意發展嘅。咁上一 part 咧就已經係同我哋嘅策展人啦，仲有係其中一位設計師咧就傾咗下呢個展覽以及係啱先嗰位設計師帶嚟嘅一啲展品嚇。咁馬上咧，我哋嘅記者曉露亦都係邀請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設計師周浩輝，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下佢帶到嚟今次展覽嘅一啲展品啦。
1: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2: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介绍下我哋圣诗嘅呢个元素有咩特别？
5: 哦，好，今日好高兴啦，可以喺 DX Gravity 嘅展度重新再展下我哋圣诗为我哋设计元素 IP 嘅产品啦。咁其实我哋整个 brand 包括我哋圣诗元素都系。我從香港一路做 design 翻到嚟佛山，其實發源地都係喺個根源入邊做好呢個設計。咁可以講發源地係一個灣區嘅設計，可以咁講。
4: 嗯，係咁啊，因為其實我哋見翻啦，唔理喺大灣區又好啦，又或者話我哋南方好多個省份，只要有醒獅藍獅嘅地方，其實大家都會好中意呢個醒獅嘅元素啦。咁、其實我哋嘅呢一個做出嚟嘅咁樣個形象，有啲點樣特別嘅地方啦？
5: 其實我哋原本醒獅元素，可能我哋由香港從細喺功夫片啊、武俠片長大嘅時候，一隻醒獅代表我哋一種好我哋好有情義、有力量嘅 IP 嚟。咁我覺得成個我哋希望可以將嶺南醒獅，讓更多內地嘅朋友一路不同嘅城市去感受一下我哋嶺南醒獅嘅文化。
4: 嗯，我包括今次見到啦，即係喺現場，除咗話有呢一個香港噶啦、佛山噶啦，包括仲有其他城市嘅呢一啲款式嚇，佢哋有咩唔同咧？
5: 其實我個 idea 都係希望可以以我哋藍絲去喺內地唔同城市同每個城市發生嘅唔同故事，我哋嘗試好似我哋嘅西安款，我哋會唔會咦？嶺南醒獅同兵馬俑會唔會結合到咧？兩種元素可唔可以夾埋一齊？咁我哋可能用一啲唔同嘅表象，或者用一啲圖案去表達出成個我哋嘅醒獅文化喺唔同城市、唔同文化底下，佢會有咩新嘅設計？
4: 可唔可以具體舉某一個嚟去就佢嘅元素嚟講下？
5: 如果我哋按呢一件，我哋頭先講安，我哋講翻長安款啦。咁其實佢已經有我哋西北人嘅扎計啊，偏左邊嘅我哋呢個兵馬俑袖甲嘅形式，亦都包括有啲古代嘅字體喺入邊。咁呢個就係我哋按照每個地區嘅元素加咗上去嘅設計理念。
4: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难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怎样又提取到这个城市的符号，同时又也都不会说就是陷入到太标签化的这样的固有思维当中。
5: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每个设计师都努力做的事。那我们可能在个设计上高，我们用一些很表象化的符号去做这个设计，但希望我们可以以后做得更加好。
4: 今次我哋攞住咁多城市唔同嘅呢个款式过嚟去参展啦，希望传递俾大家嘅系个点样嘅理念，或者话点样一种思维啦。
5: 我觉得今日我哋想传递嘅就系，我只不过我哋攞咗一个好少嘅中华文化嘅一个 IP 去做一件事，而系我希望可以更多人睇到我哋中华文化嘅博大，又有好多唔同。嘅文化有好多唔同嘅設計，或者有好多非遺，有好多歷史。我希望日後更多我哋行業嘅設計師啊 ，product designer 也好，各個方面都可以以中華文化本身為

0: 基礎出發，重新我哋將我哋日常嘅嘢重新再加賦予我哋中華文化嘅設計入邊，等佢能夠感受到我哋中國文化嘅美。
1: 嗯，同埋咧，其實你頭先講到話，即係我哋中華文化啦，我覺得交融交流呢件事，可能係佢保持生命力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啦。咁啊，包括係我哋睇翻我哋城市嘅設計同唔同嘅城市之間嘅嗰種融合，亦都體驗咗呢一點啦。咁樣，其實喺你睇嚟啦，即係仲有冇邊一啲，即係喺我哋去再創呢一啲 IP 嘅時候，我哋應該去考慮嘅地方，即係除咗話交融融合之外，仲有邊一啲我係我哋需要考慮到嘅？
0: 我覺得喺我自己做呢個文化當中咧，我覺得一路好唔足夠嘅就係我哋對非遺本身我哋嘅文化啊，非遺本身我哋自己嘅研究，可能都未必咁足夠。希望可以從更加有關方面嘅專家啦，或者我哋如果今次可以俾我重新再做一次，我會更加會注重翻個文化本身嘅內涵。係睇下可唔可以用翻佢本身嘅元素或者手段，譬如剪紙咁嘅非遺，我哋係咪可以跟翻佢真係剪紙嘅線條，佢嘅立體感去做嗰件事？咁而家我哋可能有啲 design 我哋係歸於好平面，咁但係我哋嘅表達手法可唔可以用啲更深奧嘅手法，或者更具象少少嘅手法？咁可能通過我哋去發掘非遺、傳播非遺啦，咁我覺得自己亦都係希望日後可以做到呢一件事。
1: 嗯，你覺得呢個係香港嘅設計師嘅一個困境，一定係話大家都係咁？
0: 我覺得呢個可能就係香港設計，我哋喺我哋文化或者接觸地方文化，我哋係有所缺失，有一部分我個人代表我個人，我覺得我係有啲缺失。所以點解我哋話呢個品牌一開始喺佛山開始，都去當地有濃郁嘅文化，我去尋找呢個醒獅獅頭嘅扎作嘅工匠藝人、手匠藝人，包括非遺老師，都比我哋喺香港會容易一啲。咁所以成件事我去學習、去欣賞、去學懂呢件事，從唔同嘅角度，我可以睇到唔同嘅扎作大師嘅作品，咦？點解呢只係咁樣？呢只係咁嘅顏色？呢個係咁樣梳嘅？呢個點解啲梳係軟嘅？咁成件事，我覺得係有幫助我哋本土，即係香港嘅設計師去到當地去更開我哋嘅眼界，知道成件事，知道個歷史源入佢嘅流傳。所以我又重新啦，傳統文化嘅傳承，手把手嘅非遺傳播。同創新傳播、設計創新，其實一件都不可漏。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去做好呢件事。
1: 嗯，咁其實從呢個角度嚟講，呢個算唔算係喺大灣區入邊嘅一個優勢呢？就係其實我哋翻去佛山去揾翻呢啲文化嘅根係好容易嘅一件事。
0: 哦，呢個絕對係啊！比起以前，即、就、係、是、我哋以前。初我哋出去做嘢嘅時候係三小時生活圈，由香港去到佛山可能要四五個鐘頭，但而家可能40分鐘就到咗廣州啦，咁就已經可以去到。咁對於我哋去尋找文化、尋根呢一個件事，係喺大灣區係好容易咗好多。咁成件事亦都可能各個部門嘅配合啦。亦都可以通過唔同部門嘅推介啊，咁我哋可以揾到我哋自己，包括我哋嘅非遺老師啊，可以約到佢哋去佢哋嘅工作室去啊睇下啊隻獅頭係點樣整出嚟啊，或者最終佢嘅設計理念係點解係咁樣嘅呢個設計？咁我覺得呢個對我哋去理解，再去做我哋嘅重新嘅 redesign。我哋重新嘅新嘅设计系好有帮助，亦都好有启发。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 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揾食秘笈。
1: 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2: 呢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1: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3: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4: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

0: 咁嘅精神。
1: 我係 Anson 何宇飛，喺香港警隊任職大概10年嘅時間，翻到嚟內地已經8年啦，擁有咗5間嘅私人健身會所，維州係我嘅一個基地。點解會選擇健身呢個行業呢？又係我有興趣嘅，又係我自己嘅專長，咁我就嘗試去發展啦。
2: 好，這個時候我們需要保持彈性在張力上一射行走。
1: 好多客就可能因為我比較認真、好用心，就一個轉介紹一個，咁啊陸陸續續就好多啲客去支持我。惠州佢係宜居宜遊宜投資，好有發展空間嘅一個城市，有山有水有湖，佢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適嘅一個發揮空間。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呢度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資源可以好輕易咁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谢我们互相成就。
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來，回來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4: 這裡還很大的，其實我們走了一部分而已。
5: 香港青年賽訪情，在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6: 我們在2015年是回來種菜的。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7: 呢个攞啊，搬完啦，200斤吧。
4: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6: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間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選擇咗堅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機蔬菜。
5: 2020年年初，蔡訪情搭建咗電商平台。
8: 兄弟們，10点了，把那個朋友圈發一下，我等一下發出來。全品會那個成果樣品到。
5: 而家平台已經有幾千位會員，農場種植面積擴大到200亩。
6: 而家成個大灣區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漸咧聯合周邊一啲有機農場一齊去做供港業務嘅。
5: 佢仲話喺大灣區發展大有作為，
6: 翻嚟內地創業咧就一定係好大一個機會，耕田都揾到食嘅。其實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灣區就係一個地方，用一個全局思維先可以發現到更加多嘅機會。
9: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0: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9: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0: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9: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11: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吓，嚟到星期五啦，我哋湾区 Locals 嘅大板块咧就系带嚟咗乐活大湾区呢一个环节啦。咁喺呢一个环节里边，介绍俾大家嘅一个 DX Gravity 设计引力嘅主题展览咧，咁就非常之有趣嘅。咁马上咧，我哋嘅记者晓露亦都系邀请到另外一位嚟自香港嘅设计师周浩飞，咁嚟同我哋咧分享一下佢带到嚟今次展览嘅一啲展品啦。
12: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13: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14: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3: 乐活大湾区。
15: 你点样睇而家嘅呢啲年轻嘅消费者对于我哋呢啲可能即系偏向传统嘅一啲文化元素嘅认受度？
16: 我觉得年轻消费者越嚟越，佢哋越嚟越欣赏呢件事。我都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因为而家可能消费者欣赏嘅并唔系一个简单嘅图案。一個 IP， 佢可能對傳統嘅手藝咧，佢嘅用料啦，或者佢係咪原本正宗衣件非遺係咪咁做嘅咧？咁譬如一件扎染嘅服裝，咁佢由佢哋用嘅織布啊、染料啊、扎法啊，咁其實成件事年青人對研究同去欣賞呢個文化，我覺得 每年消費者或者年輕人其實越來越懂得呢件事，欣賞的人始終會越來越，佢哋會要求越高，所以我哋都要做得越來越好。
15: 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嚟講嘅話，你覺得作為一個香港設計師做呢件事嘅價值喺邊度？
16: 我覺得就作為一個真係本土土生土長香港人，對我個人意義，淨係做呢件事嘅尋根路上，我已經有好多嘢得著，即係去發掘翻自己原本嘅文化內由。成件事，咦？佢唔係淨係電影入邊黃飛鴻冇嗰只獅咁簡單，佢唔係淨係一個，佢係對我嚟講，佢係一個團結緊全民族嘅一個符號。醒獅亦都，我覺得亦能夠代表我哋中國所有華人，包括海外，包括我自己嘅個人經歷，覺得佢係一個可以一個代表力量同埋團結嘅符號，所以對我自己深層意義係相對比較大。
15: 可唔可以舉一個例子，就係你喺呢個過程當中嘅某一件事，令你覺得真係好有力量感嘅？
16: 當我自己去睇完所有醒獅雜作之後，去開始同一啲真正做舞獅，包括黃飛鴻的醒獅隊，包括佛山本地很多龍獅運動協會，他們對醒獅的尊重，他們對醒獅的認真，是真的，他是說一件是很神聖的一件事。等於他們
15: 怎樣尊重啊？他們
16: 因為 每個醒獅他的禮，你不可以立亂舞，為什麼我們要拜了三拜，為什麼我們要根據劇目去做這件事，其實它背後都有很多意義，有華人之處必有醒獅，它是團結了我們中國人。我覺得他們每一個口號，每一個動作都代表我們南方人也好，嶺南人也好，包括我們中華民族也好，對醒獅這件事自己接觸過的，它都是入面有一個深層力量喺度。
15: 我覺得就你身上呢件衫都可以去體現呢一點，因為你佢係一個佛山嘅 T 恤啊嘛，跟住佢上面寫住無畏藝。我哋知道可能喺元宵節嘅時候，佢會行通濟橋，跟住行通濟無畏藝，亦都會有咁樣嘅城市表演。即係我會覺得有，可能喺咁樣嘅過程當中，我哋就可以睇出話城市呢件事同成個城市大家生活在這裡的人的生活發生非常緊密的連結，並且帶來很好的一個寓意的一件事。
16: 這個絕對是的，看看你由大點去看還是小點去看，即如果對我們自己去做醒獅文化這件事，其實大件對我來說都很大件，因為到底我們分分學生獅，分分佛山獅，分分馬來西亞，我們做包裝做地獅，咁我哋表演彩青定係冇咩獅？
15: 係咯，點解到時係做成三而唔係一個其他嘅載體？
16: 因為首先佢個
15: 咁動態嘅一樣嘢，
16: 佢個傳播性就係所有動態嘅嘢，其實我哋都冇做，我係唔想做，因為佢個競爭性太大。當你喺某一個層面上，可能醒獅是一個比賽活動，一個友誼活動，但佢哋大家的競爭性，等於你做功夫之後，你覺得詠春好打啲啊，定係長拳好蔡李佛？即係你去做嘅時候，我就係嘗試緊，可唔可以用一個靜態嘅方法去演繹翻醒獅運動嗰種宏偉同力量感出嚟？希望佢可以做到更包容嘅一件事。當你好接近整個圈子嘅時候，大家就會開始有啲唔同睇法。呢個亦都係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嘅其中一個。所以我希望可以用一個靜態嘅符去表達醒獅。佢除咗佢係一種運動之外，佢都係一個文化傳播嘅符。呢個係我自己想做的。
15: 你做呢件事對於年輕嘅消費者嚟，你希望傳遞俾佢哋嘅？
16: 我冇去諗我要傳達啲乜嘢，我就係想我自己表達我自己啫。我冇教育市場嘅能力，我只不過做好咗我自己應該做嘅嘢，而人哋點樣去睇呢件事，我冇得去傳達市場，我去教育市場呢件事。我覺得設計師一代一代後面會有更多人去做醒獅設計， 之前亦都有人做過，到我覺得之後

0: 亦都會有更多人會去做，而係每一個人去做嘅時候，佢哋用咩媒體，你用咩媒體？我首先點解要絲頭咁 ？First thing， 首先俾人睇到先。咁同埋絲頭，其實佢係 suppose 應該好完整，所以我唔可以用傳統嘅設計變翻個 logo， 一個繡花，一個圖嘅繡花落去表達呢件事。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大嘅 logo， 所以每個設計師有佢自己嘅設計手段。咁亦係佢唔係教育市場嘅手段，只不過係我做嘅一個品牌嘅傳播。我自己覺得係好主觀值嘅一個設計，設計永遠都係好相對主觀。咁當然就按翻每個主理人嘅手法唔一樣。
1: 其實擺出去會唔會就需要有個人喺旁邊解釋俾佢聽呢？
0: 如果要解釋嘅設計，你睇到你覺得你睇唔明嘅，咁我覺得打動人嘅未必可能打動唔到你，但係可能打動到某啲人。咁我覺得嗰件事就係我自己想做，咁市場已經認證咗個設計可以最少。T 恤到今日為止已經賣咗幾百萬件啦，咁我覺得起碼有幾百萬人認同咗呢個設計，呢個就係交俾市場啦。
1: 喺邊度賣啊？
0: 而家我哋所有店，我哋其實經營到銷量，我哋全國我哋有接近200間實體門店，咁線上線下。
1: 自有品牌門店一定係？
0: 自有品牌門店，咁我哋做嘅銷售已經一年，我哋大概喺8億左右啊，成個 brand。咁就包括我哋而家所有，其實呢個品牌已經接近有七八年嘅事，咁所以成件事我覺得個實踐包括今日個 design 點解係，所以我覺得嗰件事亦都經過市場嘅論證一段時間，咁希望可以繼續以自己想做嘅嘢為出發中心咯。咁我覺得都係傳播性，都係希望大家更多人中意。咁有人中意就有人唔中意，咁我覺得設計嘅魅力就喺呢度啊嘛。
1: 下一步係繼續深化醒思，定係話會揾下一個文化符號？
0: 我覺得我唔會放棄呢件事，但係如果能遇上更多，我覺得即係中華文化嘅博大精深，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咁可能我哋會試下做以我哋中國式嘅工裝係點咧？咁呢個透露少少。咁我哋嘅。如果中國要做一個工裝服，咁佢會唔會有好似美國嘅牛仔褲咁樣呢？咁我哋可能可以再探討一下我哋自己中國人嘅設計。所以成件事就係話，希望我哋嘅今日我喺度，以前做咗好多設計，抄美國嘅、抄日本嘅、抄歐洲嘅。咁今日我希望可以自己深化，有一日我希望人哋。會嚟抄翻我哋中國式嘅設計，呢個就係我自己嘅心願。
1: 你哋個團隊全部都係香港設計師，定係話內地都有？
0: 我哋有香港設計師，有內地設計師。我哋今日嘅總部而家就喺佛山，我哋總部都有七八十人喺度，成個設計都我覺得so far大家都好努力咁做緊。
2: How to spell Lohas? L for lifestyle, O for off, H for health, A for and.S for sustainability.
3: 健康可持续生活方式。
2: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4: 湾区 Lohas， 大湾区生活态度。
5: 如果你都想回听揾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揾食秘笈啊！
6: 揾食大湾区揾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嚟关注正喺内蒙古博物院展出嘅《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
1: 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有声有戏来关注舞蹈诗剧《紫翅青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
1: 全城有我来听到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0: 马上来开始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世纪动物万里茶道内蒙古段文物精品展在内蒙古博物院启幕。盛夏时节，很多观众莅临内蒙古博物院观文物遗传，品茶道文物，感草原风华，沉浸式感悟万里茶道承载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1: 一叶茶香溯源华夏三千载，万里茶道横贯欧亚数百年，青砖展墙砖刻茶炉岁月，千年器物诉说驼铃传奇。
9: 万里茶道是继汉唐古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贯通欧亚的重要国际经贸与文化通道，从福建武夷山茶园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宫廷，茶香跨越万里山河。这条全长14000公里的古道，历经200余年岁月沉淀，悠悠茶路，袅袅茶香，它被誉为欧亚大陆的世纪动脉，紧密串联起中、蒙、俄三国的商贸往来与人文交融。
0: 展览以茶道渊源、茶联南北、商业奇迹、世纪文物四大篇章铺陈脉络，全方位解锁这条横跨南北、连通中外的茶道密码。一步一景皆藏历史，一物一器皆聚故事。展览仲还原在中国境内的茶道三段线路，生产、集散和外销路段，福建武夷山、江西婺源、安徽祁门、湖南安化等多地名茶顺江南水路汇聚汉口，经中原陆路北上归化和张家口，再由驼队牛车穿越戈壁草原，抵达蒙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实现对外贸易。
1: 咁茶炉嘅运输空前繁荣，令到沿途嘅重要节点转变为功能完善、辐射力强嘅商贸重镇。归化、张家口、满洲里、多伦诺尔、包头等等嘅城镇因茶而崛起。吕蒙

0: 们那蒙古博物院的文物，我们这批文物呢，可以说是有80%的文物呢是第一次对观众亮相，是以前从来没有展示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亮点。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展览体系非常的完整，它不但讲茶属的传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条件，讲从南到北茶道的整个运输路线，讲万里茶道形成的重镇，讲内蒙古地区万里茶道的各条路线，同时呢讲我们万里茶道文化交汇文化融合形成的结晶，最后呢我们又提升了万里茶道的现实意义。所以这个展览是非常全面，文物呢也是非常新颖，一共用了有120件。
1: 内蒙古地处万里茶道的重要地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融的关键区域，古时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流交融，和合共生，互鉴共荣。咁如今万里茶道既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深化中蒙俄人民交流，推动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振兴欧亚大陆商贸脉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前厅里面一张泛黄的老式茶叶广告纸格外引人注目，它记载了源自湖北杨柳洞的川字牌青砖茶，经过千里贩运汇聚归化成，其实是如今的呼和浩特集散流通。这一神物生动再现出南北商贸互通、民族交融共生的悠久历史。一起来听下内蒙古博物院社会教育部讲解主管徐晓旭的讲解。
3: 当时的万里茶道把茶叶的原产地和集散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川字牌儿，青砖茶，那在我们这里呢也融合了当地的人们的饮食以及生活习俗。万里茶道它不仅是一条国际商道，同时呢它也是一条融合了这个民俗经济以及这个饮食等等各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条大通道。
1: 温润柔和的灯光之下，百几件珍贵文物有序陈列，古朴茶香与厚重历史气息交融交织，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沉浸式品读，亲身探寻万里茶道跨越百年的商贸传奇与文明底蕴。
2: 展览的现场观展人群络绎不绝，既有结伴而来的中老年文史爱好者，亦都有三两同行的年轻朋友，更有专程来打卡的外地游客。大家有的是俯身端详文物细节，有的是轻声交流历史感悟，有的则是影相记录珍贵展品，在悠悠茶香和文物传承当中捉摸历史温度，感知文明力量。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2: 大家好，我系林千。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开封嘅周桥系位于唐宋大运河边河段与古代开封城南北中轴线交汇处嘅一座重要桥梁建筑。北宋时期，周桥位居城市中心，系商贸活动嘅重要聚集地。周桥同汴河故道嘅面世及大量文物遗存嘅出土，丰富咗古都开封嘅宋文化内涵，完善咗开封古城嘅千年文物。
2: 汴河即系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同埋内城。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到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周桥即是汴河同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今日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1: 除此之外，汴河之上另一座享誉国际的虹桥，则是坐落于北宋东京外城东水门外的第二座桥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面生动地描绘了虹桥附近舟船如梭的景象，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东京城外汴河漕运物资转运的繁荣。与之相比，周桥则彰显的是北宋东京内城作为都城核心区的庄严繁华。
2: 考古人员在靠近桥体的堤岸上发掘出了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长云等图案，一一印证了宋代《东京梦华录》当中对这道繁华图景的记载。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来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一集。

0: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1: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2: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是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0: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反而处于南攻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敌，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雪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

0: 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市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市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换大猫都黄焖鱼，羊肉泡馍头两个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100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繁盛。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0: 古老的中华文明正书写崭新的篇章，文化瑰宝在传承中焕彩出新。这里是根脉中华。
1: 有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有戏，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环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7: 大家好，我是林千。
6: 近日曾经登上总台春晚的舞蹈诗剧《紫齿青鹿》在台湾演出，受到岛内观众热烈欢迎。台湾观众纷纷赞叹剧目经验绝美，尽显中华文化底蕴。好多岛内民众身着着宋制汉服观演，场外未抢到票的戏迷久久驻足。

0: 此次青绿以唯美灵动的舞蹈，意境柔软的舞台演绎，复刻中华传统美学，活化中华千年文化。这部剧无一句台词，却大音牺声，直抵人心。
1: 咁呢个充分讲明，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两岸同胞最共情、最共鸣的精神纽带。充分印证了我们生而为中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0: 此次青绿的总编导韩真表示，这次台湾之行团队带来了全套的班底，每位演员都会登台，演出票也很快售罄，令他一下子就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热情。
2: 我们最开始开五场，应该是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因为我们的场次比较多，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
1: 此次青绿剪卷人饰演者谢苏豪表示，作为演员，希望将最好的作品带俾台湾观众。希望饰演者张翰表示，剧组大部分成员都是第一次踏上宝岛的土地，大家对这次演出都非常期待，希望能够令到台湾朋友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滋养。青绿饰演者孟兴阳表示，未开场之前，他们就感受到了台湾观众对艺术的共情，对舞台的共鸣。
3: 对于我们演员

0: 来讲，我们要先把这个作品在这里呈现好，所以一会儿可能我们采访完就下去准备，赶紧化妆去活动身体，希望先把最好的作品带给这里的观众。
1: 我们全剧组都非常的期待，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大部分吧，都是第一次来台湾来台北这个地方，然后我们都希望说让台湾的朋友们感受感受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吧。我觉得这种魅力，我觉得更多时候，我觉得它滋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可能你在某一个画面你就被点燃了。
2: 在未开场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大家其实是因为这份艺术而产生了共情，这也是因为了这份舞台而产生了共鸣。所以我觉得创作者和欣赏者，他通过这种文化和艺术产生的惺惺相惜的默契，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3: 此次青绿嘅创作灵感系源自于北宋画家王希孟嘅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咁首演以嚟，凭借深厚嘅文化意涵同高水准嘅舞台演绎，不断出圈，成为代表东方美学嘅现象级文化作品。首场演出之后，台湾观众爆发出长达十几分钟嘅掌声，散场之后仍然久久不愿离去，台上台下温情交融，氛围热烈。主创们多次返场，鞠躬致意。有啲观众留言喺现场感受到咗同胞情谊，不止青绿，更有真情。
4: 台湾民众盛赞呢个系100%完美嘅演出，完全零瑕疵。一位专门请假从外地坐高铁嚟到台北睇舞剧嘅台湾观众表示，电视节目版、电影版、舞台版嘅《只此青绿》，佢都睇过，系三种完全唔同嘅感受。但是都展现出中华文化贯穿古今的历史传承。
3: 咁仲有台湾观众表示，睇完当日嘅表演，佢无比感动。舞台布景里面嘅每一个细节都美得好似系一幅画，都喺度同《千里江山图》相呼应。表演非常精彩，完全展现出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嘅内涵。
5: 即使今天是工作日，那也就义无反顾的请假，然后从外地来台北，然后提前订了高铁票，这样子过来。现场看到的感觉跟透过荧幕上面看到的感觉，或者是电影上面看到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一个贯穿中华文化的历史，然后把这个文化从古到今贯穿下来，并且传承下来。
6: 今天看完真的是太感动了，我觉得希梦这个角色真的是串联了所有的前前后后的《千里江山图》整个故事，那演下来，然后还有孟庆阳完全零瑕疵、100%完美的演出，真是太值回票价了。感动感动！
7: 之前本来想去北京看，但是没有看成。那非常高兴说有这个机会引进到了台北来，但是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终于发现是隔了千里之外，千里江山，原来千里的知音是有的。它以一个非常完美的形态出现在这个舞台上。你到了那个入画的时候，你会整个的进到那个画中，然后感受到宋朝的那种凝练，但是充满了所有细节的美，每一秒你都可以把它剪裁下来，就如同一幅画一样。那我相信这个舞者是经过非常辛苦的训练，以及导演用了非常多的巧思，我非常佩服，太高明了，真的希望一定要再来台湾演出。
4: 一场国风舞台盛宴席卷宝岛，温暖动人。它的背后藏着两岸同胞与生俱来的文化羁绊，海峡可以阻隔物理空间，却隔不开深植两岸同胞血脉里面的华夏文脉。
3: 只此青绿在两岸火爆出圈，本质是两岸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所产生出来的天然共鸣。它以极致的肢体美学演绎彩石、祭墨、绘卷的千年匠人坚守，铺展到属于中华民族的山水意境和人民风骨。无需过多的解读和刻意宣讲，岛内的民众就可以读懂舞台画卷当中的山河气象和文明传承。
4: 观演之后，很多台湾观众表示更加向往大陆的历史文脉与山水风光，希望一睹千里江山图真迹，也都期盼更多国风精品常态化走进台湾。不少台湾观众坦言，当舞台浮现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的字幕的时候， 内心涌起真挚而强烈的文化。

0: 归属感，这个是两岸同胞独有的精神共鸣。就好像剧目主创所讲的，两岸民众天然共情，千里江山图，根本在于我们共享5000年华夏文明，拥有高度相通的审美体系与精神底色。
1: 此前舞剧《红楼梦》、经典粤剧《我的大观园》等国风作品赴台巡演都是一票难求，一次次的市场热度充分印证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是刻在骨血里面无法抹去的民族身份印记。
0: 青绿渡海，风美宝岛，从银发长者到青年学子，从文史爱好者到普通市民，全世代跨圈层的岛内民众自发奔赴这场国风美学盛宴，无数台湾年轻人通过网络追看剧目片段，组团抢票，自发在社交平台分享观演感悟，千年青绿美学在宝岛持续破圈传播，大家主动奔赴，真心喜爱，用一场场座无虚席的参与，诉说着对中华传统美学发自内心的向往与热爱，尽显两岸民众天然亲近、彼此共情的真挚民心。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拉近两岸同胞心灵距离、消融隔阂偏见的桥梁。只是青绿以纯粹的山水笔墨和匠心传承，传递正统东方美学和民族精神，回归本真的艺术表达，跨越地域，直抵人心。
0: 文化交流从来润物无声，一台剧目、一卷古画、一场审美共鸣，就能够拉近同胞距离。沉浸式场景化的美学体验，更加能够令到两岸民众在共享国风的过程当中，真切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联结。
1: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张青绿演出票，承载的不单是一场顶级的舞台盛宴，更是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一脉相承的文明认同。海峡再阔，隔不断延绵千载的中华文明，山海再远，挡不住两岸同胞彼此向往、走近走亲的真挚心愿。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7: 大家好，我系林千。
6: 白菜、豆腐、水呢三样睇似寻常嘅嘢，到咗泰山脚下就成咗入过御膳、上过封禅宴嘅泰山三美。咁呢个其中，泰山豆腐更系以攞起似孙子，落地如雪花而闻名。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咁一块豆腐凭乜嘢穿越千年，香飘四海呢？
7: 今日我哋嚟走进泰山脚下嘅豆腐坊，探访古法手艺里面嘅千年奥秘，感受收埋喺一山一水、一豆一味里面嘅匠心传承。嚟听下山东泰安台记者采制嘅专题报道《泰山豆腐：千年非遗里的山水与匠心》。
8: 天刚蒙蒙亮，泰安的大街小巷就传来了这样的声音，卖豆腐的梆子响了。这声音伴随着豆腐敲响了2000多年。相传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无意中发明了豆腐，后来这手艺一路传到泰山脚下。到了汉武帝封禅泰山那一年，铸币行宫用膳时，一道用白菜、豆腐和泰山泉水慢炖而成的膳品让他赞不绝口。汉武帝当即感叹，真乃泰山三美也。虽是民间传说，但泰山三美的确名不虚传，光是豆腐制作就有着很多技术要领。在泰山西路的豆腐村，每天凌晨4点，石磨转动的声音就响起来了。泰山豆腐传承人王小刚开始忙活，他从小跟爷爷学做豆腐，如今已是泰山豆腐的顶级制作大家。
9: 这个泰山豆腐啊，和别处不一样，关键在水。你看这水。

0: 人呢是泰山石缝里渗出来的泉水，清澈没杂味儿。同样的豆子，除了泰山，就做不出这个味儿来。
1: 王小刚这话一点不假，泰山岩体裂隙流出的泉水，低矿化度，低钠，多硅，多稀有元素。这种水质极易使豆腐中的蛋白质凝固，赋予了泰山豆腐嫩而不散、滑而不腻的独特口感。同样的豆子，换一处水，味道可就差了三分。一粒黄豆到一块豆腐要走6步：选豆、浸泡、石磨、滤浆、煮浆、点卤压制成型，每一步都有讲究。选豆要选泰山本地产的黄豆，颗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浸泡的时间看天，夏天4、5个钟头，冬天得翻倍。王小刚说，泡豆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但恰恰是它决定了豆腐的底子。
0: 这个豆子泡不够啊，磨出来的浆稠渣多，泡过了面就散，做出来的豆腐你发苦。我师傅当年就笑我，泡到豆子前个里头是平的，没有硬形，这才刚刚好。
1: 最见功夫的是点卤水。俗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豆浆滚开后，迅速点进卤水，用长勺轻轻搅动，豆浆开始凝结成絮。这一环节快不得，慢不得，手重了豆腐老，手轻了豆腐散。王小刚整整学了3年，才掌握了这门手艺。压制成型后，揭开纱布，一块泰山豆腐就诞生了。它白得像纸，嫩得像汁，拿在手里颤颤巍巍，却不会碎。切成块，放进泰山泉水里煮，配上当地产的白菜，就是最地道的泰山酸梅锅。到泰山封膳的帝王，泰山豆腐是御膳桌上的标配。2016年，泰山豆腐宴被评为中国名宴。2021年，泰山豆腐传统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王小刚的豆腐坊成了泰山脚下的网红打卡地，游客慕名而来，看古法技艺，品泰山美味，在一豆一水、一酱一味中读懂泰山独有的烟火文化，也寓意着豆腐回家。豆腐就是豆腐，一块豆腐下肚，就是把福气吃进了肚子里。一方温润豆腐，盛满了中国人最质朴的美好期许。
0: 祖辈传下来的手艺，守了一辈子了。泰山的水养出泰山的豆腐，我们手艺人啊，守的不只是一门技术，更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味道。我呢，就想把泰山豆腐做好、传好，让更多人知道泰山味道，记住咱们中华的老手艺。
1: 一泉山水润风物，一寸匠心续传承。小小的一块泰山豆腐，承载的是千年泰山文脉，沉淀的是生生不息的中华匠心。古法不旧，薪火永续。这缕萦绕泰山的烟火仙香，也让中华非遗文化之韵，久久流传，生生不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环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今日中环。
1: 主持人林千晓东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东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鹰滴鹰。
5: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选择《二年云相约》，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

0: 是主题人花花，本期人怎么个组队是？
1: 阳刚为旺，为家家娘男为派，更当音乐即当别二位娘男三秀。现在为家元素走进了香港前面界一线生活，为家元素被带向更多的舞台。那今次个当日仔，请大家呢到五界介绍到妹，逐步来感受者为家元素到香港电影界活泼生机。今次个节目呢，我为大家安排了温酷听的《蝶双红情》为《霞红英雄榜》，主要是第一强档宣播。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精彩精彩个节目内容，下面能顺来进入温酷听的。
1: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收听文库听爹，小说来关注药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十三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保护关乎灾难介绍。今年节目呢，一批点金色、互动式消费电影加速落地。节目呢，本届表演拍卖规定点金色天然类小超小接，增速达到28.3%加24.6%。也点迟啲潜力释放，贡献社会将社会消费变零超总额嘅比重提升至39.2%。国网规模迈进新台阶，接升电路、利息商品出口增长较快。前往年高技术商品出口增长39%，明年建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国资质量提升。前往年新设国资建业少增长5.3%，因此下市场嚟入1.4亿。应征较高，经济部优惠高技术商业应征增长33.2%，准备提升至42.4%。前半年更市场拨备嘅外资原因对价对话导致。工业化信息汇报十三号发布，2020年前半年我国总包工业通过收割，收割显示我国造船运钢量、新质订单量、甲秋天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提速领跑全球企业。今年前半年，代表我国总包建造零六届造船运钢量为3650万在东档，同比增长51.2%。相等造船业抢去稳定的秋天订单量为36315万在东档，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质订单量达到了10906万在东档，同比增长173.7%，直接跳过历史全年订单红单。2020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十三号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更有跳八部动画新片陆续上映，涵盖《极明历史》《现实红青》《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北星》《三国同义宝》《正录音》等一批逆境下重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多动经济前者的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提速扩大，推动影视 IP 影视片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3: 文库听爹，
2: 文库听爹，
1: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落街来主角魏刚娥，更南省通过机入三号公布节目呢经济稳健情况。根据地区三山总达统一核心价格，今年节目呢更南实现地区三山总达七月99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回升，同比增长4.5%，经济总量继续稳居全国首位。其他更南省规模以前的工业增加单，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信化、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得增长11.6%，对规模以前的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等金融业增加得增长8.5%，信息传输、能源化、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得增长8.2%，租金化、商铺服务业增加得增长9.3%。记者从广东省商务厅获悉。今年前往年更当新设立国商投资企业1.6万家，等比增长8.4%，即使西人国资检核625.5亿元人民币，等比增长6.8%。其他六月等月实施西人国资检核157.8亿元人民币，等比增长142.8%。记者二十三号从签中市能力增温华社会保障部获悉。 今年前往年尊重新政、新技术、新商业、新业态、新模式，实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这意味着尊重每一新政约750个实现经济就业岗位。佮通过约2.8万个岗位对半，跟1.5万个会南岗低龄接成电路等新技术、新商业、新业务、新政岗位。签中连续两年将实现经济加政府投资项目带动新增就业岗位纳入民生实施，不断培育外国先进就业竞争力，带动新增岗位累计超10万个。

0: 大水天爱色天恩来修咯。
1: 回蜜干呀。
0: 天爱叠金大乐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爱叠金上班。我记得跟你们有的派跟你们音乐这当来比二位你们三首。现在啊，我记得我们书走进香港前面的一些生活，我记得我书比多向更多的舞台。今次嘅当日仔呢，请大家到五届介绍到妹，初步来感受为吉外宿到香港听现界背背山记。
1: 我吉第二位南国安道，是我国基昆曲偶对自家被列入人类会灭绝文化史上代表着名录嘅戏剧剧情。九声六调，八五腔调，丝丝画韵，再以参透香港，滋养着我吉外宿，令其不断推天促性，焕发强大生命力。
2: 是啊，香港有维吉取光协会，有一年一度的维吉日，接下来拢是维吉外宿到香港听戏陪陪生机的山东小姐。
1: 维吉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爱传承落去，就得有年轻血的补充。到香港，就我约到一群唱维吉的年轻人，我就认识一位，伊叫做李梦蝶。
2: 我也是白啊！香港回归祖国入九年的庆祝活动前，加大党作部为来港视察的国家领导人，影响国家景点，支推其宣传，协推的，我就是啊，李梦蝶。

0: 这花街有光有彩，似是红绒和玉燕。哦，灯光反照落个叶也咋？
1: 现在在李梦蝶已经从学生世界小朋友哈，新增为一名青年为杰演员。当等你为国家领导人表演时，仲所情解的自解笑呵唏嘘，虽然已经未隔先了，但是伊哩仍然顶撑如初。
2: 遐李梦蝶是做你个家长或杰团生之路个呢？
1: 嗯，答案那就是爱好，爱好是修养个因素。这香港也为伊实现梦想提供了充足个养分。那来听下伊家己做你答。
3: 五岁开始学戏，咁就点解学戏呢？就电视睇到，咁嗰阵时应该播紧《林家声传承系列》，一开始就中意啲衫啊、化妆啊，就觉得好特别咯，好新奇咯。即系学咗一段时间咧，就发现其实粤剧啦，其实即系好多地方都吸引到我，即系唱腔啊，有啲做手啊，咁当然戏服啦，好多元化啦，好综合嘅艺术咯，系啦。好享受嗰種感覺咯，係啊，即係出到去可以點樣講？即係忘我咁樣演出係咯，咁當然係廣東話啦，因為最親切就係因為廣東話啦，有舞蹈啊，有武術喺入邊咧，咁啊又有美術啦、化妝啊嗰啲啦，咁即係佢係好綜合嘅藝術，所以即係好吸引咯，完成即係學業上邊嘅功課啊咁樣都會即係睇下粵劇啊，唱下嘢。咁就每個星期都會練功，即係我人啦，即係筋都係比較硬啲咯。咁就要努力啲去即係練功壓腿啊嘛，都痛咯，係啦，一開始咁要習慣咯。但係我中意咁就唔覺得辛苦。
2: 睇嚟對於李夢迪嚟講，滑稽再也不僅是一個興趣愛好，而是成為伊生活嘅一部分。
1: 是啊，從考試、夾包機到酒入手青。到日本的界坑下苦练之爱，又强界结盟，如来就跟做，当应界结识也如来就跟红布。为了读懂西藏界结识，让表演呢更加纯新，日本的就利用快二界时间来读了大量界来实作家，共同系列界文化展览，将动画传统文化透过画家传扬出来。
3: 会从事一啲关于戏曲方面嘅工作啦，系啊。可能是業餘的演員啦，或者職業的演員啦，或者是研究戲曲都不定係。咁我自細就出生在香港啦，咁香港是國際化的城市啦，咁亦都大家都是主要語言都是廣東話啦，咁可以即係傳承到呢個廣東話文化、中華的文化咧，我都好開心係。
2: 隨著回歸以來嘅香港逐漸開放，東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地位逐漸獨行。生活到香港界李梦蝶得到了如来如在甲内地而全球界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
1: 这个参与文化交流的过程之中呢，现在也成为了一位为家文化界推广大使。
2: 是啊，近年来李梦蝶甲国家团结小演员会得了到北京。

0: 等照东沙欧盟等地表演馆，也去到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参加交流演出，将国家文化推广到国际舞台。加拿大电影组经在，艺术经感受到国家的魅力，也将已经强调了家己的热爱。多少位呢件国家演员的心灯，国家既是家己的爱好及未来的事业，更是释更多成长记忆当的文化基因。伊希望通过家己嘅不懈努力，将家乡嘅传统文化推广到更为广阔嘅舞台上。
1: 系越嚟越多朋友系啊会睇戏啦，咁当然我哋粤剧即系嘅前辈都做咗好多推广。呢几年都系都几点样讲蓬勃嘅，因为好多差不多每日都有演出嘅，亦都有年轻观众，亦都好多年轻人入行。

0: 老家，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位唱维基亚的香港青年，名叫做林廷斯。伊生于广州，长于香港。林廷斯个滴答，伊家己呢个维基亚个英文非常深。我到强暴之当啊，即是做红鸭个时钟哈、啊，就跟前呢被白宝叫去同伊大戏。等到后来呢，又有白宝啊播放维基亚个 DVD 落红头。会判伊度过爷爷恶个期个，唔是冷冷静靠个统忧，这是何错？坚固团强个，坚固影响为国为民个故事。
1: 消息直达，林廷斯走着话结婚大字条路，实在是顺理成章。
0: 是啊，林廷斯到成为业界过听当，也树立了家己个人生观。伊崇拜跨越土地界穆桂英，为演个西瓜个行走共求心，也被三年家子个母爱感动。伊但我从自初那么心定啊，咁我交流爱认真个变革，我从所做认真单爱做自然责任，为今呢就是我追求个梦想。林廷斯相信高台家会造就了今次的伊，这是多造成每个人每个过天对半呢，也实现了家己人个人生进步甲弘扬。
1: 苏格达太长一空间，太矮十二公，可以想象这是将天不开，这成就了林廷斯个跌车之路。
0: 一更可贵的是，林廷斯呢，或者积极向年轻一代推广维基亚文化。伊到东小乡呢开始工作，到幼儿园甲小朋友唱叠加。我为维基亚动画电影《智能花》担任自己维基亚艺术总监，通过动画电影嘅一种新听嘅媒介嚟推广维基亚。
2: 其实粤剧咧系我哋中华民族传统嘅优秀文化啦。妈咪抬住我嘅时候，亦都可以话系胎教啦。咁就经常去睇戏，大过咗咧睇粤剧咧，系觉得佢嘅文字非常之华丽啦，言简意深。我自己除咗表演之外咧，都有教学生啦。咁学生嘅年龄层咧，由三岁到九十岁。咁见到啲小朋友咧，佢哋一张张笑面，同埋学咗粤剧之后咧，佢哋系成个人嘅气质啊、修养啊，从细都已经见到佢哋嘅变化。我觉得好开心咯，证明而家咧粤剧嘅普及化啦，同埋大家对佢嘅喜爱了解咧就更加深。我哋呢一代嘅使命应该好好咁样去传承呢一个艺术，希望喺创作入边有更多嘅创新同埋传承。
1: 下面，咱再一齐来欣赏林廷斯演唱嘅《交工出塞》。

0: 那位传承会加文化界文理的林天师点赞，对于人心定呢，那也同交流香港会加界奥吉无能。其实啊，这多多神庙能够破土而出，的也该是香港社会对传承东华传统文化界重视噶投入。大家确实呢，能够连接到香港也有一个传承中心。这个传承中心呢，是由香港地震文化协会加广东地震院联合成立的。
1: 这次的传承中心拢开定了第出更值呢？
0: 香港地震传承中心开定了地震传承表演艺术培训课厅、地震营造培训课厅、地震电视活动。2016年嘅三月，呢个应香港城市大学当局文化中心邀请，就到呢个校方内部呢开定了第一届基层发挥电嘅艺术工作，开创了第一届进入香港高考演出嘅先例。然后呢，花节目参修呢学院校外传承，希望通过文化回应罗永区参修呢文化交流活动，以及甲其他国家地区嘅第一届社团开展自己学习交流。用蝶角、蝶脚、蝶音来凝聚个团结华侨，以唔单文化交流，蝶力打造正面演出加艺术普及，加传承本来界全新艺术传播模式。一可令大家呢爱呾，香港既然有蝶脚传承中心，一种银行有背子传承物价界机构个平台了。不单啦，一物价取关协会呢就是其中之一。已成立于2003年，是香港代表性活跃艺术团体，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活跃。呢届北宋界刘彩杰是协会界荣誉会长，香港北花会馆界名誉顾问，是到协会内部学外界脑筋会硬蛋界大家长。平时啊，脑筋会喜欢围坐到伊个身边，或者是老碟手，或者是高碟杯，听伊唱经典活跃蛋界片段。刘彩杰呐，同啲小英文会勤奋好高兴，总是会让伊想起后生时阵嘅家己。从过几十年了，刘彩杰呐懂得直接对口对活跃团生嘅意义。刘彩杰从来不会掩饰对脑筋会表演嘅赞美，即那脑筋会有演出嘅时阵呢，总是能够同啲刘彩杰嘅身影。一旦活跃之路政治的随心何苦，都是高理解情况，以这种呢做到脑筋会心动三更回家。
1: 刘彩杰这番话道出了香港正道热心传统文化传承人的心声。
0: 是啊，背后界土地催生了累累色骨，所以到香港直年直到界活跃日演出庆典，总是能够通过五单界活跃团体培训界青年新秀轮换顶台，都来多处签署签名对碰界记者席。
1: 到英文会界音乐界，太阳光城推广界，世界界经典角色，直等等历史传奇。能推广界是活跃到香港界勃勃生机。
0: 一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啊，这个康乐业文化事务署的保留责任，活跃日指导推广活跃艺术，让香港市民甲海内外的旅客多角度认识，只在绵延数百年的文化瑰宝。香港特区政府上一年成立了活跃发展咨询委员会甲活跃发展基金，连续多年向基金增发注资下。
1: 我话注意到，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于2025年12月之后公布国家艺术基金直播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到本次获资助嘅项目中，香港地区共有14个项目接上，创下历年新高。
0: 是啊，国家艺术基金到2025年起，向港澳地区全面开放直播项目嘅先播。五年来呢，累计有57个香港项目获得了国家艺

0: 基金咪做咗。当地帮介绍介廉亭市到2023年就并接为家招工出世，获得了国家贵属基金青年贵属创作人才项目资助。
1: 从国家高地区从政府高面向多方的下力，必将促进或决定要求统统文化到香港生生不息。
0: 这时中呢，我先交流啊，第一个一首唱段叫做《麦登英路红瓜面》。我老师啊，国家文化混用界相关政策应该进一步啊，接下来就讲是啊，麦登扮演，这是伊能够引领，将物流后背界出战成将。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天涯调音》，我家第二位南国红豆，时时活跃，在于参透香港，并不断推挺促进，焕发强大生命力。本期嘅节目，咱就再来感受我家艺术到香港顶现嘅勃勃生机。
1: 我家到香港嘅发展，大老大啊，那啲摸索介绍嘅有政策，有传承，那之外，哎，还有就是有定地。
0: 旧时的定地就过在了，日在动摇的就不得不提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东端的戏剧中心。
1: 是啊，戏剧中心呢是香港首届专门为戏剧热血界表演场地。自2019年开幕以来呢，已经向海内外观众奉献了百多套一个活跃节目，活跃这些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啊，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0: 三五地基墙上集中路行，根据你天然或价格地广文化有机结合，香港市民之间新生活方式太令人向往了。
1: 郑丁丁是香港西郊文化区文理界表演艺术界总监，伊只担当香港界电视界观众拢是国际化个，希望借今日个戏剧中心啊，能够将更多香港产业内地游客加外国友人了解国家之际宝贵个艺术形式，真正呢将优秀个传统文化不断个传承落去。

0: 自2006年，获吉比勒接队泰国嘅协会门将盘开住306。2009年，获吉比勒接并下国家快本组织能力会门将盘开住306。如今，获吉嘅速度香港不仅有更加广阔嘅舞台，我到民间形成了更为普及嘅氛围。市民嘅日常生活当随手可见获吉元素。
1: 是啊，遐油品呢，就是啊最先进嘅例子了。那今为止啊，香港油在已经是算好推出了以维吉服饰加维吉夹物为主多嘅特别油片及相关嘅接油品，吸引了外界啊这个油米啊稀米热烈对碰。
0: 更有趣嘅是，港币在草顶坡有小生加活动嘅身影。为推广维吉文化，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三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版百元港币纸钞，统一以维吉为设计主队，并特意为上中下挂界夹物叫食自身界年轻人员，以示创新之意。
1: 东华文化呢是华夏智能港灯界精神基因，港灯界文化展灯是民族展灯界根基，也是真正理解深化客家界天真纪念。东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依家喺生命力就多以直多多东华智能界传承及创新，将能以传承为盼，以创新为鉴，更当推动东华文化到修正灯、开新机、到创新灯、塑化灯。

0: 野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野山红尘月，
1: 野山红尘月。
2: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震节目，也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天爱地震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回放内容。地山的小节冰镇风布各个特色，在今次的地山风情会为大家来介绍的是虫饼。
3: 大节的期间，这么做当让家朋友们拍到了地州虫饼，伊个来源拍到了家村的传说。地州虫饼伊是咱地州小节的夹饼。一个形状天长方形，金五玫瑰，外酥内嫩，而且味道非常香浓，所以也吸引了好在外地的朋友。像咱德州葱饼有甚么产业的特色，一个技法又加强。

0: 伊他该顶哼有什么唔当呢？既然来南下说，别就在飞末节崩溃最爽，屯城人本事光都说，来个陪梦做介绍。
1: 从边沿了江桥这关呢，搭配灰色卡苗沿下路，是咪南宫岛爱石刻自己口味。一到自己制作自己从边来过天呢，伊只角也是灰色在个江苏。小商呢就是啦，做自己屯自己边一配，采沿路自己当根个米红哈。也卖人九斤，也卖人几斤，等上了自己当斤。加上自己大概一斤米红，加上老有几曲音。接落之后呢，人意起斤，起到一定个腾上路之后，即正加火，接着火配，火配就是将这个米去干落之后呢，放到之前有一定个腾上，正加好好好炒破，破到伊只个只个米，哦腌落之后落点对着这点配起起来了之后呢，伊能够达到这个比较肉薄。对咯，但系对个配料最话，指定配是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我用直生是呢个配较高，入脆呢，觉得都非常劲嘅，唔易酥脆。呢对个硬就差硬捞，只个力道，只个力道，力道帮就是尖衰清洁佬，最后佢就呢个豆壳落去彩色。一做关键就做重边啊，关键就是解到呢个力道，呢个力道硬系唔多，力道硬、我用直生夹足得佢成粒，冇嘢口感，就是但系呢个硬彩拉壳。卡面，吼，只个控制只个葱饼，只条葱饼得咯，但系边一杯好冇做惯呢？关键话是解呢个力道，只个力道你取得比较合理嘅情况下，要一食出个口感，要买卡袋，计干呢去袋破正攞只个生花，夹攞只个 happy 河路，好正味正，只鬼食个条花路之后，就会食得牙，一去袋只块等力呢就差攞只个河路白汤味正落去饮。饮隔日落之后，特教老子佢咧叫做薄脸咧，特教老子啊，食起来嘅口感咧有点啲酸，而家感觉，隔蟹膏，蟹膏咧直接爱爆叉，吓爆叉落之后爆到好多，但爆重边嘅时候呢，爱注意啦，爱爆劲，唔好夹怕，你如果爆夹怕啲话呢，呢度嘅咁要靓嘅灰色嘅，食咗灰色咗。
0: 啤酒重边嘅制作难度最大嘅就是制作薄饼皮，爱选用上等嘅米粉，就成米团，只要到围对个放薄薄嘅油。用煮好的米团到锅当水一口，水一个薄薄的一层湿米粉，再把锅到火炖个茫茫的转，烘干成大概差不多是22厘米的圆薄饼皮。用这束薄饼皮搞出来的葱饼，吃起来也就特别酥脆。由于咱德州葱饼生料比较考究，做工比较精细，所以伊个其他地方的葱梗也是有唔相当的地方。
1: 一为什么我帮做葱饼，甲咱德州做葱饼这个差距到底个？就是当咱德州咱加盐盐，好对这个河路，你把这几条葱饼盐腌个盐出来，调到这个饼，这个葱饼啊，好对，你睇好食嘛？伊作用唔不？在正不当，因为咱采个河路之后呢，因为河路意思是好音质噶，用河路调节河路之后呢，伊有一个非常清香，有一个非常浓烈嘅清香。咱第一个总饼是采个路之个力道，生花鲜高 happy， 加之个我觉得有冇造成啊？伊话帮伊个活食个总饼呢，伊是许对凉沙丝、红菜头丝啊、松丝啊、其他菜啊，顶唔止就唔会加嚟夹。来包起来噶，但我买都是这料来炸，但依个配隔两个葱饼配，以后就系不等嘅甜，不等嘅甘嘅。依个配隔两个配就佢话，两个配能够食到食出自己酥脆。
0: 这是因为咱德州葱饼配料新鲜，咸打适度，色泽更旺，而且食起来嘅口感配非常酥脆啊咸香，所以呢也吸引了好多海内外朋友再来品尝，也成为了咱德州著名的小吃。

0: 从欢喜向鼓励，但还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小插队，为全面队更高累。
0: 两灯赛通南北，开地将地势向阳拍。
1: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邢冰，今天讲过的沙头谜分别是几三样个？跨迎风金潜下来，跨迎风金潜下来，拍狮子神个只，狮子神个只。对字条米是草食上往屁香江，草食上往屁香江，屁就是草屁的屁，拍唐诗墨红队嘅，唐诗墨红队嘅。对三条是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拍调山神个只，调山神个只。黄老师你好，
4: 你好，黄冰老师。
3: 今次个对条米是跨迎风金潜下来拍狮子神个，就拍做咩？
4: 拍做关怀笔记
3: 啊！
4: 哦，关怀笔记这条米呢，也可以那典故，伊个端住杨贵人揸这个挖弯开正流怪开始，伊个面端来但呢无轻无快，这个面端就轻快，伊个主体拢定啊，伊个关来别个做关红枪笔。老鼻床某错人呢把将只要人呢挥棒为挖从这错人去呼师啊董事啊床某来那个挥做个名师只要跨迎风金潜下来这个店就到这个三国
3: 嘛
4: 这个大家应该在这关红枪找到无路为了那得到下皮声吧下皮声看他能占的时候呢但那在在三国演义的时阵，都是为了梅花关红枪，那搞就好了哈。所以那那当时该有约念个哈，但是老毕离去投国啊，王小哦，伊这个将个下背声识咬定了，但呢啊曹操的娘母伊个
3: 个只个
4: 削菜呐，所以就该那打清楚。那我等我找到我兄将个时阵，我就爱跪啊，
3: 就是这。全部就捡起来了几个。
4: 那当时就该等我找到啊，我兄个时阵啊，已经到这个王小我来去啊，啊再去曹操那座唔在，伊找个朋友啊，丢了也好朋友，丢了也无爱菜，所以到恁无爱菜，那伊就把这
3: 上
4: 哎跨迎风金出。你上得出金嘛？咪个龙中王海，那就带伊两家数就走啊！就拍些典故啊！那就阿光呢，心当光海面前，觉得那阿光红枪，只系兴心怀当
3: 有阿老鼻，
4: 了来可以个。光海面前出阿兄嘛，出阿兄搞，就是这样解释。
3: 好，第二条是潮食上往披香浆，拍唐诗墨红对脚。
4: 红短脚，钓钓几条米就是一家子个，只个红短脚，红落个脚钓米才二成米，五百升。只个短来那那长个，长个大概白个一个哈。
3: 就是，个就是个个的个。
4: 变做个个的个，把成长个的个，咪做个个的个。变做明明只拿落个，个红短脚，灰脚子后落脚就清楚，就长红啊香，长红个。潮食上往屁香江。
3: 这个又可能讨厌极了。
4: 讨厌极好啦，但能够红灯能够归还啦，做一个那个好啊，讨厌就直接吐啊。
3: 等到伊讨厌你只能帮到人掉山地窟咯，如果是红灯极就帮到上
4: 个。并且那个讨厌极往往上来，但系吐到嗰阵啦，我阿姊嘅伊嘛吐了是往往好做嗰阵时，那吐无字嘅。都做做那硬床出口啊。弄着头晕嘛，个硬啊，个硬床不出去靠啊，个些，即系弄着落头晕。本身是换床啊出口，那硬床出口出，硬床不出去靠，这个就冇落红袋啊，冇面啊，就床不个套啊。
3: 是。
4: 唔平哦，这个来但能够归还，唔知抢啊个，再去外债啊抢啊个香江的吼，再去梦是当更生，香字好太急啊。
3: 香江好太急。
4: 香江好太急。
3: 好，来看看第三条是海贼空降贼流抢鸟，拍钓山神个。
4: 拍做有人点钟，有人插米。贼是人字个，再去买白兔，贼有字个。人只插米个插字，我查明人叫我定呢。正是人字个只插麦，今无跳手麦，了个改做金字麦。这个金字麦呢，贼就是当的那几贼。那钢骨啊，去查了，伊做这个名师做董事人。 哦，就是用自己擦那个擦物件，
3: 嗯，
4: 那个擦笔就自己擦。
3: 以前、
4: 普通会叫铁锹啊，叫锹，
3: 哦，
4: 叫那
3: 铁锹啊，
4: 铁锹啊，就叫做锹啊，
3: 嗯，
4: 只有那普通会叫做擦，
3: 哦，
4: 叫铁擦，
3: 嗯，
4: 就擦笔。呀，这个么是典故故事，有那回忆啦哈，有回忆了那有个点，那海擦空间了擦楼擦楼就了点钟嘞，哦，了用墙了就了擦笔，哦，这个点应该大家会知。就算民间故事，个个有，咱到咱时个有打有遐个，就是只个甘露字。
3: 嗯。
4: 咱有人的呐，有人呐，有人点钟，有人插笔，刚端打了，只古俗句打创者，梅林屋有人点钟，甘露字有人插笔。
3: 哦。
4: 有人呐，有人出笔。哦，只古咩即，咱想咩就点点样子，始终大显啦，还大做香咯。个梅林屋人怎个个呢边样，做你有在见咱点咩钟？石子匠佮梅林屋起听师，佮佮佮咩个水道，水个道路啊，佮梅林屋淌海啦，梅林屋就佮佮淌海个，我可能不发到这个那个咩啊，两尾道插唔着，直个去到铁链脚那钟啊吼，直个拍唔着去到铁链脚，就是即些铁链脚就到梅林屋，起听师佮咩个黄秧啊，黄秧直平。了只梅林屋根据地壳变动之后，海个了变作真正个乌只乌还是淡海，
3: 嗯，
4: 所以只有只中出入，那只来力来，但系来力个去海内就淡过梅林屋。
3: 哦，
4: 哎呀，那只河流池啦，但呢个河流池又叫做乌涛，能叫乌涛是乌啊，乌涛，意思个做梅林屋个涛，只乌只涛。只个乜个时阵咧，等于中出去，你起个咩黄莺那时嘅，大声有人嚟黄钟点钟。至于那甘露寺嘅时阵咧，圣福个倒仔点流鼻啊，波真人都抬唔掉。仲有那个人叹什么流落开波去。但是即个故事又能发到那等报道，经常等报道也有啊。
3: 嗯。
4: 哦，就比较能发，那是发在梅林屋，即个典故。
3: 就那即个典故，就那梅林屋点钟。
4: 梅林屋有人点钟。
3: 嗯。
4: 甘露寺有人插笔，就是等于打就是那啦，这个俗语延伸落去，就是等于那啦。
3: 有人遭殃，
4: 有人遭殃，有人得意啊。
3: 啊啊！
4: 你像说，哎，我那感觉个那啦，出那下那来好去啊。
3: 嗯。
4: 那个山来啊，一开啊，堵来了好去，另外拉出大人，另外话出个出个房子能吃，卖到滴了个摊嘛，个卖了了就去了，蹦蹦落掉黑气哇！哎，那就那啦。哇！别个有人点钟，有人插笔。
3: 嗯。
4: 我这出个力，佮出个物件个，佮激上来那呢，得也少嘛吼。
3: 嗯。
4: 哦，甚至话多只亏了，有人上来那名出名力来那得大利。
3: 哦。
4: 哦，那就那有人点钟，有人插笔嘛，我就工作不二字啊。
3: 嗯嗯。好，这是今天个三道米啊，就向林海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个节目来我只讲呢，祝大家都大声再见了。

0: 随时都继续收听噶，陪伴一路摸一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双锤挥舞，好几十年的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飞千。
6: Hello， 朋友，我是收尾，想和大家来分享下今天的节目的主要内容。
5: 苏姐，然后是抵得唔抵得？同意者来去关注一下最近的热度一点话题。
6: 在等你喺客场内来，在等以下的一同的声音请客家。
5: 最后话吼，我等然会开哪个离场的环节当中，同意者来去听客家歌，品客家诗。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你仍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端客户端，制作《四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是非常完整节目同埋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得？
8: 抵得乜嘅？
7: 四海客家啦！
8: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7: 四海客家话唔抵。
5: 听众阿明耀，欢迎来到思海客家抵得唔抵得？今日等苏小姐来去关注大话学，为嘅趁热挖掘客家侨皮土地嘅侨乡文化、家国文化内涵。今日来学一下煮茶、花侨皮主题发通，系喺需要华侨之乡美意嘅广东外族温情开讲。劝一百名的强人同到亲子家庭为坐看一下，以茶为媒，以心为桥，沉浸式品读载入世界记忆名录的桥皮档案，感受脱俗于客家人的山海享受同茶字痴心。

0: 头皮，主要分布在广东的潮汕、江门、鄂尔、梅州，还有福建的夏庄产、福州一条地区。记忆历史可以追溯到清代，当时啊，东南沿海天气生机凋敝，一当年为了生存呢，就不得不背井离乡，踏上了下南洋的艰难征程。由于南洋一带偏远天气是无人行、无游客的，海外侨胞同家乡的亲人的联系就面临着一大困难。海安阳的背井下背，水下皮丘是应运而生。几代人成为连接海外侨胞同家乡的重要纽带，夫子带动心态翻山松性热富。侨批就是海外侨胞通过一条民间乞讨，还有后来的邮政、金融机构寄转家乡的书信以及汇款凭证。202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头一项世界记忆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不可复制的历史见证性同突出无二的人文内涵，而毛主侨批正是这份价值的神通载体。从内容上来看，侨批绝对不是单纯的汇款凭证或者是普通的书信，而是清代国际移民史上特有的特殊文献，兼具经济功能同人文价值，在全球范围内不可以复制、无可替代的文史瑰宝。另一份的毛主侨批都承载着客家侨胞沿途重洋的漂泊岁月，记录着跨越国界的骨肉牵挂，看剧定时代的创伤，见证定客家文化同海外多元文化交融互鉴的完整轨迹，是世界记忆遗产当中十分具有特别特色同民族印记的重要资产。梅州一直都有定华侨志向的名义，历史海外的侨胞和学有500多万人，分布在全球80多个国家同的地区。侨乡是铭刻一海梅州一座城市历史石墨当中的印记，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符号。苏府梅州侨批本质上就是苏府客家侨胞的集体记忆、苏府文化景脉，履行世界记忆遗产保护责任、传承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必亲之责。苏府梅州侨批是推动客家精神能持求新求力的关键路径，嘅二二八嘅发通啊，嗬，就打破嘅传统课堂嘅界限，创新打造广阳暖床加茶片片金加庄家书课，再加三个人衣加求签分享加书写加书嘅多人体验课程，跳出传统嘅显讲模式，用后生嘅中医嘅抗沙胶沉浸式形式发发侨批文化，令到后中的侨乡文脉调群抢眼、行业抢眼。来去谈一下谈梅人企业职责宣传部部长陈山的介绍。
1: 以年轻化互动形式读懂海外华侨跨洋谋生、心系故土的家书故事，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搭建青年与侨乡历史对话的桥梁，激发本土青年的归属感与文化认同感。
0: 发动当中啊，哈，华南理工大学印度洋多国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侨批审批推动者、梅州侨批主编陈瑞带来嘅专题分享，其中梅州侨批诗人夏南洋时代背景讲师，细致拆解侨批原先合意嘅土地价值，细细嘅讲述一封封家书土地碑、汇款用价、顶住情感、坚持形象、心系家国的通人细节，是里侨批存在的客家奋斗精神、丰硕基因同跨域文化内涵。侨批早已经是超越文献价值，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情感密码、精神印记。其思索等家国同构，辛亥革命时期慷慨思想，多为华侨。抗战烽火当中，一朵侨批带着

0: 客家山歌卡团演员擅长演绎经典卡目松朗过凡的界限。完全上演凡人 Q 时客家五字送别千年人夫南洋的薄纱床垫。舞台上的避房离合连到猜藏的抢人侧管体飞到先批重当海外的近线和隔海上网的牵挂。不少浅字假田千千连烫沉浸石甘肃客家突摇的求向比前和稳前。最通言的环节莫过以求签擅长求述正式的往事。病村中反婆家出推表带来正常本土求片人看。一丝一记解脱百人前自批的家书，既遇到繁忙的自状况，神在等自批的人和海外的近线答辩，同对家乡千年的沉沉思念。龙门历史华侨家族的代表，等台分享海外桥梁完整桥皮史料，通过中外桥皮故事对比。神通前世以太太海外游子跨越万里山海从未通游的爱国爱乡痴心。正式先发的家族记忆令到出生的桥皮历史变到楚书可期。好参把太齐家带进到位的一集充满欢雕和牵挂的人台。一浪奉前飞侯伊人法通面上进入苏下桥皮沉浸式体验环节，太齐家分两种情景特别创作，一种是发生下南洋务工者写下面对家中孩童特殊身材的记忆，或者呢是朋友人赴他乡求学的情人落笔同家人报平安是思念。苏下完成之后后，三名抢人代表依次上台朗读自家的新作，分享坦白的求是故事之后的感悟思考。中国书法家小飞飞人廖炳顺是擅长飞好，将抢人笔下的求是落墨展示，墨香同茶香相融，氛围感满满。擅长群众也来分享到。
1: 这次参加这个月下煮茶画桥批活动，沉浸式读懂了桥批里诚信重义爱国爱乡的精神，以后也会主动向身边同学朋友分享这份珍贵的桥乡记忆。
0: 法通现场含杀子的桥批打卡上主题展板促音体验期，把品茶关系谈故事写家书融为一体。领导太齐家后以茶为媒，以心寄情，一边品尝客家潮流油画香茶，一边在轻松雅致的压压氛围当中沉浸式推动桥皮文化，深切感受海外侨胞跨越山海知识不移的家国一情。一支桥皮芳春藏天梯，势力干风骨，秃头客家精神之魂，充电菜意透过文思秃人心，跨越山海秃慈心。不能的话，直秃得到字面上的家常里短，润前思雅，更加是我秃得动势力行间温床的神纯润心，同到家国擦身。写秃调皮的一丝一记，拼秃客家儿女不弃艰辛、艰苦奋斗的求生之志。听我记得人饮水思念心脾丧志的家国之情，推动客家人感恩思强重温崇高心怀家国素梦相知的精神内核，以诗韵心以文祝福令到百人沉边的客家精神浸润人心更受传承，持续能使海外侨胞同心齐力情绪丧志的蓬勃力量。
2: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热嘅抵得唔抵得啊？嗬，就想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分享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就可以分享完整嘅节目同到点糖精彩嘅片段。嗱，做地可原糖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通嘅喎。嘅集定下来又嗬，我等人将我进入到客潮埃嘅来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哦。
3: 是中国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

0: 真的很感人。
1: 那嘿，来自毛利故事的很感人。
2: 阿爹你咩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绪的客家乡情。
4: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5: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6: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9: 思绪客家。
10: 客从埃耶来，
8: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1: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嘅接定下来又好，费钱想带睇车家来去探秘一下世界最大客家台田——崇义双宝台田，来去介绍千人农耕生态密码。在江西省甘肃市西部的陈山，有一处农耕文明的奇观，文称为修理天台，今年就是崇义的双宝台田。2022年十月份，江西双宝台田成功入选世界观看工程遗产，这是继2018年四月本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之后，双宝台田获得的又一项世界级荣耀。殊荣的背后，到底蕴藏着样板的人文历史和生态故事呢？今晚就带我们一同走进双宝台田，感受着其中蕴藏着的客家人对山水自然的独特理解。双宝台田位于江西省甘肃市崇义县西北部山区的斜云山脚下，台田面积大概是有3400万平方米。双宝台田最高海拔是1260米，最大海拔是280米，水深落差近1000米。台田却又参连的一样，层层贴贴，高大错落。中国老入人家小飞飞人宋祥林，他就十分钟意从你的双宝台田哦。
12: 我来双宝可能有20次上下，就是为了这块田。
11: 跟随宋祥林来到台田半山腰，除了海山川之间，台田层层连接，村庄同那农沙掂夺其中，这是自然同人类在合照的一曲突起美丽的交响音乐。中国老入人家小飞飞人宋祥林
12: 第一次上这个山顶上，那么从山顶上俯瞰下面整个双宝台田都有了，那么觉得很震撼。那个云彩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云雾一起来，包括梯田那个镜面的反应，那个梯田的线条，哎呀，那非常壮观。
11: 根据文献的记载，双宝台田到今下文化大概是有2000多年的历史。台田开发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宋代时期，中原的汉族人出迁南迁，在广东、江西、福建一带形成的客家民系。为了维持生计，崇义先民等人对山岚含有九股比较大方的坡体进行的拓荒开垦，因此呢就形成了一道人生分布的小块台田。后来建立朝历台不同的空间同那小山，它都会建下分为壮观的规模。这座物的我可以在世界向大家来推荐双宝台田啦，因为这也十分的凉哦。由于森林覆盖的高，而且呢地处海山区，这些温土啊和明显是第二主变天气的，可以讲是夏季纳凉的十分好的去处。游客等人都纷纷表示，
13: 感觉挺好的，挺迷人的，挺流连的。
14: 夏天避暑是非常好的地方，在这边住一个晚上吧，因为想听说这边早上起来看日出，风景比较好。
11: 根据史料的记载也好，双宝台田是从广东迁移的客家先民来到这一片荒山野岭，为了维持生计，就移山耕房，开山锄田呢。坡土平缓的地方就开垦太田，坡土狭窄的地方呢就开垦小田，甚至是高片陷下、沙脚之间也好，都。

0: 分裂开出，从山脚开到山洞，唔浪费寸土快沙。商报民俗专家李宗翰介绍讲，
1: 大概是元朝开始形成的，慢慢的发展到今天，大约有三万亩吧。我们上坡有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么就叫做上坡上坡高山顶上水渺渺，山顶上去有水，所以我们全部的梯田的水是自然的山泉水。
0: 嘅景意了解一下，上坡梯田最佳的游览时间呢是由春秋季同到夏季嘅，每年的五月份时节，水头就含点插秧，梯田都为田水啊，就好像江嘅一样，层次感最为丰富。到月九、十一分啊，成熟的水稻呈现金黄色，是食材最丰富的时期。而夏天头是双胞台田绿色最多的时节，形成呢天然的太空条，也是双胞台田温度最令人舒适的时候。台田新建立后，就离不开从业者民人富人人的热热耕耘。睇者家可以喺江南嘅一片神俊之地安居乐业，也同一位历史人物有关嘅，佢就系王阳明。从呢天名嘅由来，也系同王阳明有关嘅。佢一位明代思想家、军事家，一生追求真理，不断地完善自我。不过呢，王阳明并唔系从呢一年。佢喺江南天气微观嘅时节，同当天嘅乡民一下平添飞乱。然后呢，王阳明迅速的奏请朝廷恩准，改主编三院之体为新的院位，名为崇义院，立南安府。从此，给崇义之名就沿用到为今日。给崇义院也是王阳明自行合一思想的实践之体，给也还保留有一道王阳明留下来的痕迹。这一片广袤的台田和这一道历史的印记，又有点样板的隐隐呢？这来到距离台田三十多公里的思顺乡河湖湾村，根据河湖湾村村民何光峰介绍，何氏家出世纪的人已经有六百多人，甚至何建功的故事和村内都会代代相传。跟随何光峰，我等人来到了一座石碑前辈，这一组为人矗立的石碑名为平茶寮碑，板薄的碑面上记载着五百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明朝时期，江南山海险峻，林木茂盛，山匪发动猖獗，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王阳明临危受命，同何建端父子三人并肩作战，平添了历时二十多年的江南匪乱。平乱干人之后，王阳明宽恕了本俘虏的山车，把其他人释放状物化，并且严禁假人。王阳明推行南干上药，反对诱骗无义、丧失茶米、分家敛财的恶俗陋习。同时呢，判义和干文庙、新判上和实立史书、严师高子、严师哥、释礼尼。更加重要的是，王阳明鼓励当地农耕发展，帮助乡民出山开垦、改房修路、恢复耕作，令到崇义民风为之一变。几多百人之间，崇义人对王阳明开恩立志、推崇教化的革命之情一直流传下来，成为的民俗文化。在崇义人上讲了后，有一项发育的武术运动，名为杀唐护士。睇者家感恩王阳明恩德同他功绩，也把其称作为的阳明护士。相传了后，当日王阳明挑选骁勇之士来去自家民兵练砍习武，抚慰田人，平息非乱，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为阳明护士。护士教练杨新文十岁时候，他就开始练习武术。
2: 当时的来讲的话，就是说练武的人还不算很多，通过武术啊，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练武，是吧？练好了武以后，再进行教费。
0: 当然，王阳明播撒下的文化种子，就已经在崇义的一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崇义百姓。 记得你。

0: 并在泰山之中赶土船家，在台田之间晋江写作，把春种秋收交替轮作的生态理念深深地坚持下来的一片土地上。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客家人，客家人，
5: 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乡情，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神暖人心的节目。
9: 思海客家，
0: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今晚夜哈，飞起你系带定太姐家，一齐落去探秘世界最大客家台田——崇义双宝台田。嘅崇义双宝台田啊，哈，因山而险，海派落差近千米，属于陡坡台田。嘅按理讲啊，哈，嘅一只坡土比较大嘅台田，土壤经过雨水嘅冲刷，系十分容易脱离体表，造成水土流失咧。因为啊，哈，落海山坡上嘅雨水，沿顶山坡往下坡去流通，泥土沙沙也会本流水冲走。嘅按样诶，台田上嘅皮肤嘅表层土壤就会慢慢嘅流失。农作物在贫瘠的土地上就没办法生产，这批资源也会遭到破坏。不过双宝台田的河就好像一滴都没有受到陡坡的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来去谈一下从一样随理随天勘察实际人影像杨锦平，来去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10: 梯田海拔最高达到了1260米，最低的也有280米，垂直落差近千米，却一年四季流水不断，得益于山顶厚密的森林植被，涵养了丰富的水源。这些水呢，顺势而下，为梯田提供了不竭的水源。当地民众遵从一种自然法则，所以修建了一些坡地的配水系统。漫山遍坡的梯田有无数灌溉水系网连接，每一块梯田既是一个小的蓄水池，也是一个保土船，防止了水土流失，可以有效地应对汛期和干旱。
0: 崇义双宝台田坐落在湖南省同江西省交界处的罗霄山脉南端，以楚广山脉的最高峰斜云山相间。台田周围放眼望下是竹林茂密，田坡郁郁葱葱。崇义县拥有丰富的竹林资源，前沿森林覆盖率高达80%以上。竹叶适合在温暖湿润的环境当中生长，是有宜凉重皮，日凉温天。从而因天竹叶在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期，四季分明，宜凉重皮。因为湿土太宜凉多，从而真是竹叶理想的生长环境。而且攀爬到海拔1300多米的高山梯台，就看得到厚密的竹林出皮，含有的大量的水源。人的流水路线专家就介绍下，双宝台田的水源主要是因为山洞当中森林的涵养水源功能。森林含有林冠层、林下冠草层、枯枝落叶层、林体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水，从而改变了降水的分批形式，使其具有涵养水源的生态服务功能，是台田的天然水库。林冠层就要参与把太杂位，对水池工艺再进行分批，一部分钢水为林冠切流，直接蒸发到太溪当中，一部分呢就顺等积压疏干流到为台田林间，形成疏干江流。而双宝台田所采的山体当中的岩石是属于化工岩，嘅化工岩啊，可结构致密，抗压强度高，吸水力又大。山体同森林就构成了一只唔透水的蓄水库，山洞同山坡所切留下来的雨水，才能够从山体当中渗出，形成天然的地下石排水脉络，为山间台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源。从一样地处中大纬度，前沿热量丰富，空气湿度低，就十分的适宜农耕。不过由于地形复杂，水质高度差异大， 上上下上阳面。

统的包容面的气候差异十分的明显。当天人就是在海洋般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处处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识土拾气，循环利用，不浪费一草一木，把以林养田的生存智慧燃烧并且保存到今下。下家人根据自然法则，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山水同的人力，完整保存等山乡的竹林同的树林，并且从林中获得滋养农作物的水源。我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天人利用竹为干草的次灌溉系统。记得人以及花岗岩形成的无私裂隙流水，把竹棍埋入海密集的台田土壤当中，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地点，形成土地的支流灌溉系统。给做埋爱人用的分水，台田同台田之间要是样板的控制水流平衡的呢？给唐中朋友唔记得冇吼，双胞台田坡土啊吼，态度系在26到35度之间呢，最大坡土高达56度。台田层层贴贴，都是台田里是狭长的大叶小窗，只能够种一两红火，所以当天里就有点强挖一条三块田的气势。从一天起，海流涨往河床比较大，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地下水资源都比较丰富，台田的水流如果处理到不好，就会导致旱涝背涌的情况。海基爷，我等就会发现，每期的台田上都有一根竹棍，打包在上下两期田光之间，水流从棍的当中慢慢的输送下来。当天然挖不我等地下后，上包台田灌溉输水主要采用加田过水、加实竹竿、小竿小型土槽，安用板能后不单止抗湿抗力，而且可靠有效。大家充分利用天然梯形和相邻的台田的合适位置啊，吼，就实排水口，还根据每一期台田态势、形状、坡土的不同来去调整灌溉水口。不同管的位置能够保证控制不同水田度的水位。大家呢还抽出不同态势的分水口，放置不同的沙块，进行田块之间的水量分配同流量调节。下间沿海长桥的耕作过程当中，就按样板形成了一套完整而正确的水量控制方法。无私灌溉水系统相连着，令到每一块台田既是一只洗小水池，也是一只包土床。双包台田支流引水，加持水的冲力作用，将一层一层的台田之间用竹棍相连着。利用山体自然交叉，水由高向低流向台田，灌溉过程不消耗机械能，就按样板运行到位见下。台田的灌溉工程历史源远流长，宋代时崇义先民就把中原五台的山产海干通过竹竿沟渠引入台田。从一只时候开始，台籍家就顺应地理地形同的气候特征，开始对台田进行整体规划，利用灌排水管同的自然落差，保证每一条台田的水流平衡。客家先民在开发台田当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同生态理念，即便在科技发达的近百年，还是令人家十分的敬佩。既然沿海维持生态平衡的同时，高干时的山水田园的农家生活也创造出了更荫世界的农耕文明。层层台田保留着客家先民的迁移印记，漫山林海有一段60家人的默默温情，漫山偏野的台田新建也将伴随着一代又一代客家儿女走向更加宽广的田地。落差圈前面的陡坡台田，让山体布置绿色竹光，保持水土。山当森林茂盛，涵养水源，海水顺山而下，接抗人力。完善的灌排体系，形成了山养林、林蓄水、水运田、田包土的良性。

0: 菌生态循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观看工程遗产，这两张名片见证了客家人创造出的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生存智慧。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美好祈福，绵延在世态艰难的田族锦绣之中，也浸润在客家百姓五彩斑斓的民俗风情底蕴。好，听众朋友，嘅今晚日嘅客场啱嘢来办快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编辑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地喺原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再睇下来，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哦。
1: 我是中国的客家人，
2: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3: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4: 我是深圳的客家人，
5: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6: 我是客家人。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8: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0: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言。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言，非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2: 思海客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飞千。
13: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等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木卡威士》。
0: 往败的老传统，依落闪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谱，谈客家。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今晚的节目哈！在这期的节目当中呢，为恁人准备的呢是融合的民歌同那山歌于一体的新客家山歌。
13: 今日节目呢，通过选上广东艺术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音乐学教授陈菊芬的新客家山歌专线《梦一》来去聊聊新山歌的魅力。嘅首先呢，就为听众朋友送上一个专辑度嘅主打歌《梦一》，诶，一首六凤山歌，听下来欣赏。

0: 喺棉胎缓曲噶、舒缩噶、蓬蒙凉便呢三个当中啊，嗬，要按我热数讲南棉个一双，超起真真牙钉躺到嘅热数嗰位嘅人扮狂跳。下紧然啊，嗬，因为前世把热数三个年就带到嘅牙钉中国嘅南方地区，用客家方言同当地三个狂跳是人唱。今日等下落去躺一下，陈曲款嘅丧事介绍。
1: 一落南迁呢，江南的山温水软，岭东的崎岖苍凉呢，都使客家山歌多了很多温柔曼妙与崎岖峭拔的南方气质。
2: 嗯，继续艺术梦一当中呢，我哋可以看得出客家山歌嘅脉络，而既有北方民歌嘅紫光豪迈，又有的南方民歌嘅微温悠扬。
0: 嘅今晚嘅节目啊，嗬，我哋选上当年系陈曲款老师嘅《新客家山歌传说梦日杜迪波》嘅歌曲，嗬。嘅陈曲款老师呢，睇起嘅更加中意呢，亲自把佢称作为曲子，嗬。曲子啊，佢对哺乳歌词嘅成长嘅客家山歌系情有独钟嘅。咁所以呢，佢就把客家文化嘅精髓呢融入到嘅歌曲当中，充分呢演绎出客家山歌两南人唱文化嘅强大生命力。佢就讲嗬，自家呢系剔剔透透嘅客家人，有责任去传承同埋弘扬客家文化。而嘅艺术家嘅艺术使命就极力登记行上嘅一条艺术嘅探索之路，并且呢把客家山歌作为自家艺术生命嘅出发点同埋目的地。
2: 接下来我哋来去谈到嘅旋律呢，就系一首十分轻快潇洒嘅长号快板山歌《桃花开来梨花开》。歌词呢无参差，曲调呢也无拖腔，而是用真扮山歌的曲调，把节奏紧缩作俗套假牙来去演唱的。接下来听《桃花开来梨花开》。

0: 乡亲朋友，头先我哋谈到嘅艺术啊，嗬，就系由曲子吟唱嘅《漫山漫坡都系歌》，艺术呢系连篇三角，加位曲调高亢嘹亮，极一拖腔音意吟唱。
1: 客家山歌啊，嗬，分享嘅就系我哋客家体系嘅民俗风情，客家体系普通百姓嘅生活。砍桥、种牛、山坡，诶，对话嗬，都系我哋客家山区啊，啱嘢都看得到嘅生活场景来嘅。后生嘅客家人等人一齐劳作，喺劳动当中就建立了真挚嘅情感。诶，有三个淳朴真挚，喺山野、喺田头地面、喺客家人嘅家乡啊，嗬，系久久嘅回响。
0: 嘅就等下来呢，我等谈到嘅歌曲啊，嗬，就系《撩刀日头转西山》，诶，意思十分具有特色的河南山歌，佢会旋律高亢悠扬，耐人寻觅。听下来听。

0: 我是一位高校教师，那么我在学校教学的专业就是音乐教师的培养。我现在更多的关注的就是山歌怎么传，客家话怎么传。从我自己自身的成长经历哈，因为我是生在东原，长在东原，可以说是从小就感受着客家的那种很浓厚的客家生活的氛围成长的。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中国民族声乐，那么客家山歌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一部分。我自己作为一个客家山歌的那个传承者、传播者，更应该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所以我为什么经常跑回去河源呢，就是河源的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中职、技工学校，我都有去讲课，去给老师讲，去给小朋友讲，去给学生讲，把我们的故事用我们的方言、用我们的歌讲给别人听，唱给别人听，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传达。
1: 好，听众朋友，今日恁节目嘅节目啊，嗬，要到结束嘅时间嚟哦。喺最后话，嗬，送上一首姚咪史前呢《太浦史河山歌》，呜呜擦擦韩国甜。等下咧，一齐落去品味一种新疆啊，嗬，泰次人嘅劳作当中嘅爱情，就好像山峰山产一般嘅情愫。

0: 好，谭总朋友，今日以上啊，好，这节目呢，适合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的哟，感谢两位苏糖。
1: 今日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苏糖更多的精彩内容。
0: 我哋呢，喺天广夜节目当中再次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好待来事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节目主持人谭其川，亦都欢迎大家咧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节目开始，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系吴雨霏演唱嘅《爱是最大权利》。呢一首歌系2004年咧由乐队乒乓咧就系演唱歌曲嚟噶。咁当然呢个乐队本身佢哋嘅主音咧就系吴雨霏。咁而呢一首歌系由夏至咧就作词李汉文作曲，收录喺咧就系《Love and Hate》当中嘅。2004年咧就系发行嘅。之后呢一首歌咧亦都被多次收录于吴雨霏个人专辑当中。咁啊，喺2012年啦发行嘅金牌十年精选系列，以及2015年发行嘅非凡之选，都收录咗呢首歌噶。好啦，嚟听听第二首歌。呢一首歌由周杰伦作曲作词，陈奕迅演唱。呢首歌叫《淘汰》。

啱啱听到嘅呢一首歌《心跳呼吸正常》系张国荣1999年演唱嘅一首歌曲嚟噶，由林振强系填词，由徐日勤咧就系作曲，收录喺咧就专辑《陪你倒数》当中噶，发行于咧1999年嘅10月份嘅。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回到最爱的那天》，由洪卓立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放生》系由李俊一作词作曲 ，Billy Chan 编曲啊，由关心妍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关心妍2003年发行嘅专辑《J Forward》当中。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由容祖儿演唱嘅《16号爱人》。

0: 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多谢大家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系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就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啊，咁啊，搜索千千阙歌啊，可以收听到更加多嘅精彩内容嘅。啱先我哋听到有钟嘉欣演唱嘅《一人晚餐》啊，《一人晚餐》呢一只歌咧系收录喺咧就系《一人晚餐》二人世界当中嘅。咁啊，呢一首歌其实咧，我谂大家听到个旋律都会觉得好熟悉啦。冇错，佢就改编自咧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嘅。咁啊，由咧就系星娱唱片咧喺2008年咧就发行噶。咁当然啦，听完呢一只翻唱版本，我哋又听听原唱版本啦，欧德阳嘅《孤单北半球》。

啱先听到呢一首《三角志》啊，系卢巧音嘅代表作嚟嘅，收录于咧就系2003年发行嘅专辑《Candy's Ally》当中噶。再嚟听听下一首歌，谢霆锋演唱嘅《一击即中》。

啱啱我哋听到呢一首歌《不要离我太远》，系香港女歌手邓丽欣嘅歌曲嚟噶，收录喺2005年发行嘅专辑《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咁其实呢一只歌最早出现咧，系应该系喺《Cookies》2002年发行嘅专辑《Merry Christmas》当中噶。咁啊，直至到2005年咧，邓丽欣独立发展啦，就重新编曲再唱过呢一首歌。咁当然啦，两只版本咧，其实都系邓丽欣嘅独唱版噶吓。好啦，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 ，Beyond 演唱嘅《光辉岁月》。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幼稚园》系 Twins 嘅一首歌曲嚟噶，咁啊呢一首歌其实有别于好多嘅流行歌吓，其实就冇谈及到任何爱情相关嘅事物嘅，反映嘅系咧就系大家对于成长嘅无奈啦，或者一啲感慨嘅。人生之路咧就难免有挫折噶，咁啊大家喺咧就疲倦嘅时候啦，可能会感觉到无助，成长系要付出代价，做大人真系好攰噶，离开咗父母，一切都要靠自己咧去操劳噶吓。好啦，是时候听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陈小春演唱的《大地回春》。

用张智霖的这一首《祝君好》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当然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讲到《祝君好》，其实这首歌是张智霖演唱，由周丽茂填词，亦都系咧就系、是收录喺啦2000年发行嘅专辑《十指锦扣》当中。咁而呢一首歌亦都系 TVB 嘅电视剧啦《十月初五的月光》嘅主题曲嚟噶。祝君好啦，其实亦都系 TVB 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嘅女主角嚟噶。咁啊，2000年啦 ，TVB 制作嘅时装爱情电视剧《十月初五的月光》啦。咁啊，祝君好就系女主角啦。佢嘅性格啦，就好乐观开朗嘅，亦都系活泼好动啦，伶牙俐齿啦，人见人爱，当然亦都系善于助人啊。性格咧，亦都系开朗坦率、积极上进啊，咁自然都系得人中意噶。咁而呢位女主角啦，就系由佘诗曼咧就饰演嘅。好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可惜他有女朋友，呢一首歌由周丽淇演唱。

剛才我們聽到這首歌《我們的合唱歌》是一首就是香港組合 2R 演唱的粵語歌曲，由高浩正作詞，收錄在2006年發行的專輯《Your Sunny and Rays》當中。再來聽聽下一首歌《我的最愛》，由方力申和鄧麗欣合唱的。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谈情说爱》啊，收录喺咧就96年叶倩文发行嘅第14张粤语专辑《True》当中。咁啊，呢一张专辑啦，其实同前一张专辑嘅《Simple Black and White》啦，可以话系相隔咗成1年8个月嘅时间啊，亦都系咧就系阿 Sally 啦，同咧就系林子祥喺咧就系7月结婚之后再次推出咧就粤语专辑，重点主打歌咧就系《福气》同埋《其实你知》，但系反而佢同 Sammy 合唱嘅呢一首《谈情说爱》咧，一时个势头咧就更加之强劲嘅吓。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系谭咏麟演唱嘅《情缘巴士站》。

啱先我哋听到嘅呢一首歌《执迷不悔》啊，系收录喺咧就香港歌手王菲嘅第五张大碟咧就《执迷不悔》当中噶，1993年咧就发行。咁啊，粤语版本咧更加系获得咗咧十大劲歌金曲奖啦。咁啊，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我难过》，由陈信荣咧就系作词，周全雄作曲，周全雄演唱。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亦都歡迎大家咧，就係喺雲聽客户端當中搜索千千闕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我係節目主持譚其川。啱先我哋聽到呢一首歌係林俊傑演唱嘅《浪漫血液》，《浪漫血液》係林俊傑啦演唱啦，咁啊由咧就姚若龍填詞，林俊傑咧就作曲，收錄係咧就林俊傑2014年發行嘅專輯《新地球》當中噶，亦都係韓劇啦《我的愛蝴蝶夫人》嘅呢一個片頭曲嚟噶。好啦，聽聽下一首歌，由陳百強演唱嘅《涟漪》。

啱先听到呢一首歌《亲朋密友》吓，咁啊系由咧就系高正浩作词，吴国恩咧就作曲，邓丽欣同埋傅颖咧就演唱嘅，收录喺咧就系专辑《Cookies for Play》当中，咁啊发行于2004年嘅1月份嘅。咁呢一首歌当然就系邓丽欣同埋傅颖嘅合唱版啦，其实亦都有独唱版噶，咁啊由邓丽欣咧就演唱嘅。咁当时咧就收录喺咧就《Coloring Steffi》当中噶，发行于咧就2005年嘅。好啦，听听。吴启贤演唱的这首《太傻》。

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嚟到呢一刻咧，亦都去到尾声啦。咁啊，最后当然都要提醒下大家，可以咧就系搜索并下载云听客户端啦。咁啊，记得咧就系喺呢一个客户端里边搜索咧，就系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嚟到节目最后，亦都为大家带嚟今日嘅最后一首歌，陈慧琳演唱嘅《零》，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歌听到的是来自周华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我相信肯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或者是几首歌，当音乐响起，记忆的闸门打开，和歌曲连接的全部回忆就如同潮水般向你涌过来。精选潮流热歌，举穗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等我们跟着这些金曲一起回到从前，来听到莫文蔚的电台情。

几乎系冇前奏啊！陈明一开口就以澎湃饱满嘅情绪直奔主题，咁呢个就系嚟自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嘅一首经典插曲《等你爱我》。好啦，继续送上嘅呢一首《因为爱情》创作啦，同样系嚟自小柯，呢个系佢为电影版《将爱情进行到底》所写嘅主题曲，系由王菲同陈奕迅共同带嚟嘅《因为爱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温兆伦的这首随缘，就正是对爱情中最神秘的缘分深思后的感叹。歌词的色彩虽然近乎灰暗，但并不会令到听众感到沉沦，而是消极之中透射着深刻。歌词有一种讲不出的伤痛，或者是一种无奈的认命，但同时他亦都未尝不是对于心灵伤口的抚慰剂，同敦促人们在生命征程中继续前行的一种动力。咁跟住落嚟要同你分享到嘅经典金曲系嚟自许美静嘅《城里的月光》。

林忆莲用温软嘅歌声刻画出咗一个正喺度走向成熟嘅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嘅自我觉醒过程。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奔。不得不话，李宗盛系最懂女人心事嘅。伤痕唔单止延续咗大多数李治情歌一语道破女人心事嘅特点，咁又俾喺感情中受伤嘅人最简单、最直接嘅安慰。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等我哋一齐嚟跟住歌曲穿越时空，重温关于爱情嘅记忆同感动。下面送出嘅系梁静茹嘅一首《可惜不是你》，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嚟收听更多节目内容。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音乐是记忆的载体，刚才听到的是别怕我伤心，充满了对昔日恋人的想念。张信哲高亢温柔的声线，诚挚动人的歌声，亦都是唱出了令人沉醉的情歌世界。好了，下面继续请出的这位男歌手，声线同样清亮且极具穿透力，会有林志远带来的这首《散了吧》，凄美哀怨，优雅又深情。林志远独特的唱法更是给全曲一种自然连贯的美感。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关淑仪将呢首邓丽君原唱嘅《忘记他》唱得迷离哀怨，副歌仲有啲电子乐嘅感觉，情绪好似藤蔓不断咁攀爬生长，似雾如梦。咁跟住落嚟送到你耳边嘅呢首歌叫做《像雾像雨又像风》，我哋请出歌手梁烟玲带嚟演唱。各位睇睇大家，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

这个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雨一直下》。张宇的歌声有一种粗犷的心情，一开口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岁月以及爱情的沧桑感。各位，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着满满回忆的经典金曲，亦都用这首歌同你讲声再见。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感谢你收听，我们听日再会。

0: 您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讲好普通话，
4: 讲好普通话，
2: 生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各位好，我是佳欣。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咁同时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xx@cctv.com。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同埋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8: 下一站中环，乘客
9: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0: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1: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0: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1: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0: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投资房产。
7: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佳欣，我们一起来听投资房产。
2: 你最近有空吗？我想去看看新开发区的房产，有投资的好机会。哎，有空粤语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7: 嗯，有空粤语说的是得闲，普通话要说有空。那我最近也不忙，我听说那边的发展也很快呀，啊，价格的涨跌都很值得关注。对了，涨跌在粤语里说升跌，普通话要说涨跌。
2: 嗯，我特别注意到了一些毛坯房啊，值得下手。我在想，如果装修的好，这些毛坯房将来升值的潜力很大。毛坯房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7: 嗯，毛坯房呢，那粤语会说清水楼，那就是毛坯房的意思啊。毛坯房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打造它。那关键呢，也是价格上比较廉价。那廉价呢，粤语会说平价，普通话要说廉价。
2: 没错，这个毛坯房啊，价格上相对廉价，而且最近呢，那边还有好些折扣活动，更加的吸引人了。哎，这个折扣粤语还有不同的表述是吧？
7: 是的，折扣粤语说折头，普通话就要说折扣。哎，那有活动我们就得抓紧时间去看看，没准是个好机会呢。
2: 是，我也这么想，我已经啊联系好了一些中介，准备这个周末就开车去看看。哎，对了，开车粤语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7: 是的，粤语会说揸车，普通话要说开车。啊，那太好了，那就可以一块儿去了。其实我对装修呢也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到时候也可以跟你分享一下。那经过装修呢，毛坯房的价格甚至会高于商品房。对了，商品房啊，粤语说私人楼，那普通话就说的是商品房。
2: 嗯，是啊，装修好会使得房子升值啊。 使得越

0: 粤语怎么表述呢？
1: 粤语会说令到，普通话就说使得啊。那在市场上啊，设计空间大的房子最受欢迎了。那我们就这周末去看看吧，顺便还可以了解一下那边的其他的配套设施。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周末见。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当中的区别。开车，
1: 揸车，
0: 开车。涨跌，
1: 升跌，
0: 涨跌。廉价，
1: 平价，
0: 廉价。折扣，
1: 折头，
0: 折扣。使得，
1: 令到，
0: 使得。有空，
1: 得闲，
0: 有空。商品房，
1: 私人楼，
0: 商品房。毛坯房，
1: 清水楼，
0: 毛坯房。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哉！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嘅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4: 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林书瑶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6: 大家好，我是林书瑶，我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目前是硕士一年级的学生。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苏轼的《行香子·过七里濑》这首词。它以如画之笔描绘了七里濑的秀美风光，更在时空交错间将人生的短暂与自然的永恒巧妙融合，展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生命智慧，也带给我们许多的人生启示。
0: 好，期待你的朗诵。
6: 《行香子·过七里濑》，宋·苏轼。一叶舟轻，双桨红鲸，水天清，影战波平。渔帆早见露点烟汀，过沙溪急，双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区区如屏，算当年虚老颜林。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乱，小山青。
0: 林书瑶同学的普通话字音标准，吐字清晰，平翘舌音准确，整体的语言面貌良好。林书瑶同学的声音条件很出色，声音饱满，共鸣扎实，在重音处理上有力量，能够突出作品重点。对虚声的运用自然流畅，声音轻柔，始终有气息支撑，表达富有韵味。林书瑶同学对停连的处理很好，整篇朗诵节奏舒缓自然，通过留白营造意境，给人想象空间。整篇朗诵感情饱满，自然流畅，又有个人演绎，有比较强的感染力，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总体看很好，为你点赞。林书瑶同学，对这首词你有怎样的感悟呢？
6: 这首《行香子·过七里濑》之所以深深打动我，是因为它展现了一种让我向往已久的生活态度。回望高考岁月，在那些被考试和分数填满的日子里，

0: 是在困境中寻找出口的智慧，更是一种与自我和解的勇气。它让我懂得，与其在焦虑中迷失，不如保持水天清、饮战波平的心态。与其为一时得失困惑，不如怀着小山青的信念，静待花开。这首词让我明白，真正的强大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能够守护内心的宁静与希望。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勇气，才能让我们在纷扰中保持清醒，在压力下依旧从容。在未来的道路上，或许我还会遇到更多沙溪级的紧迫，双膝冷的艰辛，但我相信，只要常怀水天清的明镜心态，坚守小山青的生命信念，就能在纷扰的尘世中寻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活出苏轼笔下那般通透而丰盈的人生。
1: 好，林淑瑶同学对这首词有着比较深入的理解，把苏轼的人生态度融入到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中，让大家看到一首古词依然能够在今天回应年轻人面对学业、就业和生活压力时的困惑。林淑瑶同学结尾处用沙溪急、双溪冷比喻困难，又以水天清、小山青表达信念，升华了意蕴。整体分享层次清晰，情感真挚，让人感受到经典不仅能够滋养心灵，更能给予我们面对人生的勇气和力量，很有感染力，点赞。好，感谢林淑瑶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行香子·过七里濑》。
2: 行香子·过七里濑，宋·苏轼。一叶舟轻，双桨洪荆。

虫似画，区区如萍。算当年，虚老颜龄。君臣一梦，今古空明。但远山长，云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来到颂游中国，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龙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穹庐是什么？阴山下又有着怎样的壮丽风光？今天的颂游中国，我们跟随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和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一同探访敕勒川草原。
4: 咁喺节目中咧，我哋亦都会继续为大家嚟讲解一啲普通话标准读音嘅知识嘅。之后咧，亦都会同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大家可唔可以正确咁样回答出嚟啊！
3: 广为流传的《敕勒歌》反映出了游牧民族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阴山北部的西拉木人草原，去一探究竟。
5: 行走在敕勒川草原上，望着远处的牛羊，感受着敕勒歌描绘的宏阔草原，不由得心中神

0: 望。敕勒歌中唱的天似穹庐，穹庐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锡拉木人草原，它位于阴山北部，也属于广义范围的敕勒川。接下来将由内蒙古师范大学考古学系的讲师索明杰探访锡拉木人草原。索老师是蒙古族人，常年参与草原考古，对草原生活和历史非常了解。为体验牧区生活，三位蒙古族同学也换上了别具特色的民族服装。
1: 咱们看一下蒙古包，这种必须是在外边露着的
2: 啊，
1: 在这儿都是要有花纹的。你原来的花纹是哪一个部落呀？哪一个部族啊？部落的印记都不一样。
0: 敕勒歌中的穹庐，指的就是游牧民族的房子，蒙古包，也称毡包或毡帐。走进蒙古包，一股奶茶的香味扑面而来，大家发现主人已经准备好了奶茶。
2: 太香了，
1: 给咱们把奶茶准备好了。
3: 这么好啊，
1: 都开起来了，
2: 好香啊、嗯、哎呀，老师来点炒米，
1: 放点炒米，对，放炒米的话香。
3: 哦，里面还有肉干是吧？
1: 这里边应该有肉干，这里主要是煮这个炒米和奶皮子，还有这个干肉。奶茶是先煮好的。
0: 蒙古族人喜欢将牛肉、炒米和奶皮子一起放到奶茶里煮，这使得奶茶的香味和口感更加丰富而浓郁。热气腾腾的奶茶让大家感受到草原人的淳朴和热情。
1: 这就是传统蒙古包的这个形式，这叫穹窿顶，所以这个蒙古包也叫穹庐。北朝民歌呀，就敕勒禅，天似穹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蒙古包是按哈纳去看它的大小。
2: 哦，
1: 咱们现在这个蒙古包是四个哈纳，你看哈纳接口在那儿呢。
3: 这个。
1: 对。
3: 嗯。
1: 它是折叠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合起来。
3: 嗯。
1: 拆卸呀、装卸都是很方便的。我曾经搭这个蒙古包啊，一天搭过48个蒙古包。
3: 哦，
1: 所以搭起来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3: 它这个哈纳不是要接吗？
1: 嗯，
3: 那两个哈纳接的时候，它是不是用蒙古族传统的一些绳结的方式？
1: 对，绳结是什么呢？就用这个皮绳。
4: 咱过去看看。
1: 它这是传统扣法，这个传统扣法是把头往这一套，直接从里边搭出来，直接就下来了。所以它往外沉的时候啊，把下边的这个结只要一打开，
3: 嗯，
1: 我往上一拽就是全部下来了，很快的。
2: 哦、嗯、
1: 这是很方便的。
5: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草原的草、北部的北、奶茶的奶等等。这里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发好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小窍门。
6: 咁复韵母嘅发音要连贯，唔可以分开读，亦都唔可以省略其中嘅元音。
5: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6: 复韵母嘅发音要准确，唔可以混淆相近嘅音。
5: 比如说 a 不能读成 i，o 不能读成 o，v 不能读成 u 等等。
6: 复韵母嘅发音要轻快，唔好拖长或者系停顿。
5: 比如 o 不要读成 a u，O 不要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I 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白色；开，开水；菜，蔬菜；呆，痴呆。 A 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一，气流不中断，嘴角向两边展开。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妹，姐妹；黑，黑色；梅，梅花；雷，惊雷；危，危险；凹，在发音时要先

0: 发啊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大家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包、提包、抱、拥抱、草、青草、道、迟到。O 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渐收拢，舌根要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读下面的词语：漏、漏水、愁、忧愁、手、高手、逗、逗乐、诱、引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蒙古包由头脑、哈纳和门等几部分组成，头脑就是天窗，可以打开。哈纳是交叉形式的构件，它构成了蒙古包的墙体框架。通过哈纳的拼接和拆分，蒙古包可以自如地搭建和拆分，在哈纳的外面蒙上毛毡，形成一个密闭而保暖的空间，就是游牧民族的家了。走出蒙古包，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不远处的一群牛羊正在安静地吃草。一千多年过去了，眼前的牧场并不像《敕勒歌》唱的那样。
2: 最后一句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块的草那是特别高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个秋天了，有的已经把草割了，咱们发现不了这种状态。现在啊，因为比起当时北朝北魏时期要干旱一些，所以这里的草还没有那时的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稍微雨量好一些，这里的草都能达到膝盖以上。这样的话，这像这些羊要走进去，咱们就基本上看不见了。
1: 虽然看不见高高的牧草，但草原上的风依然吹得呼呼作响，大家吹着风，跟着羊群在草地上信步走去，仿佛在追溯一段逝去的岁月。那首时光留下的牧歌就在耳边清晰地回响起来。
2: 春夏秋冬有四季牧场，在冬季牧场要选定一个非常好固定的地方，比如说背风的，冬天还比较温暖的，而且一到春天就开始转场，转场的时候就开始拉上车，带上自己的穹庐，这就是现在的蒙古包。选择一个水源也比较好的，也要向阳的，因为向阳的地方草容易绿嘛，草刚刚长起来，羊啊牛啊就可以吃了。但是因为草刚刚长起来直接吃完了，所以夏天我们要转场，所以就开始顺着河寻找下一个夏季的牧场，就在那里生活上一个季度，到秋天的时候再迁到另一个牧场。
1: 四季轮回中，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的生长规律，使草原得到休息。那么生活在敕勒川一带的草原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创造出了怎样的文明呢？
0: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3: 言状元，
4: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5: 生旦净末，演绎百味人生。
3: 龙灯，
6: 且喜今日悠远重逢。
4: 繁花并蒂，
5: 交融创新。
7: 共同文化家园，
5: 品中华戏曲，
4: 让古韵新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我是何毅。粤剧和岭南话派广东音乐一直被誉为是岭南三秀，现在粤剧元素走入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粤剧艺术亦都被带向更大的舞台。这期节目我们会邀请到普通话节目主持人雅文和潮汕话节目主持人志雄一起作客我们梨园会客厅，请大家在我们的介绍里面一起来感受粤剧艺术在香港展现的勃勃生机。
9: 大家好，我是雅文。粤剧被誉为南国红豆，是我国继昆曲之后第二个

0: 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戏曲剧种，九声六调，梆簧唱腔，丝丝乐韵早已渗透湘江，滋养着粤剧艺术，令其不断推陈出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
1: 大家好，我是第九位改组提囊之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香港有粤剧推广协会，为家推广协会有一年一度的粤剧日啊，为家日，这些都是粤剧艺术在香港展现蓬勃生机的生动写照。
2: 同好为助，好戏连台，
0: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2: 一招一声有历史，
0: 一腔一调皆传承。
2: 戏曲会客厅，
0: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3: 粤剧咧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嘅重要组成部分，要传承落去啦，就要有年轻嘅血液嚟补充啦。喺香港咧，就活跃住一群唱粤剧嘅年轻人。我就认识一位，他叫做李文哲。
0: 我也认识他。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上，与搭档一同为来港视察的国家领导人演唱粤剧经典《紫钗记》选段《石钗》，不就是李文哲吗？
3: 没错哈。

0: 那花街有光，有彩似是红绒和玉燕。哦，灯光反照落嘅叶也咋。
1: 嗱，而家李文哲已经从昔日嘅小朋友成长为一名嘅青年粤剧演员。但系当年为国家领导人表演嘅时候所着嘅特制小好戏服咧，虽然已经唔合身啦，但系佢依然是珍藏如初。
2: 李文哲是怎么会走上粤剧传承之路的呢？
1: 爱好就是最首要的因素，而香港亦都为他实现梦想提供了充足的养分。我们来听听他自己怎么说
3: 的。5岁开始学戏，那就为什么学戏呢？就电视看到，那那时应该播紧林家声传承系列，一开始就喜欢衣服啊化妆，就觉得很特别很新奇，即是学了一段时间就发现其实粤剧啦，其实即好多好多地方都吸引到我，即系唱腔啊，有啲做手啊，咁当然戏服啦，好多元化啦，好综合嘅艺术咯，系啦，好享受嗰种感觉咯，系啦，即系出到去可以点样讲即系忘我咁样演出，系啦，咁当然系广东话啦，因为最亲切就系因为广东话啦，有舞蹈啊，有武术喺入边咧，咁啊又有美术啦、化妆啊嗰啲啦，咁。即係佢係好綜合嘅藝術，所以即係好吸引，完成即係學業上邊嘅功課啊咁樣，都會即係睇下粵劇啊，唱下嘢咁樣咯。咁就每個星期都會練功，即係我人啦，即係筋都係比較硬啲咯。咁就要努力啲去即係練功壓腿咁樣，都痛咯，係啦，一開始咁要習慣咯，但係我中意咁就唔覺得辛苦。
2: 看来啊，对于李文哲来说，粤剧早就已经不仅是一个兴趣爱好，而是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了。
1: 没错哈，从许仙、贾宝玉再到周瑜、苏秦，在李文哲的勤学苦练之下，他懂得唱的剧目就越来越多了，扮演的角色也都越来越丰富。为了读懂戏中的角色，令到表演更加之全神，李文哲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大量的历史书籍，观看系列文化节目，将中华传统文化透过粤剧传扬出去。
3: 会从事一些关于戏曲方面的工作，可能是业余的演员，或者职业的演员，或者是研究戏曲都不定。咁我自细就出生喺香港啦，咁香港系国际化嘅城市啦，咁亦都大家都系主要语言都系广东话啦，咁可以即系传承到呢个广东话文化、中华嘅文化咧，我都好开心。
1: 咁随住回归以嚟嘅香港越嚟越开放啦，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地位亦都系越嚟越凸显。生活喺香港嘅李文哲得到咗越嚟越多到内地或者系全球参与文化交流活动嘅机会。
2: 在参与文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位粤剧文化的推广大使了，是这样吗？
1: 冇错哈，近年嚟啦，李文哲同粤剧团嘅小演员们啦，除咗喺北京、广州、中山、澳门等地表演之外啦，亦都去到咗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行交流演出，将粤剧文化推向到国际舞台。

0: 走嘅地方越多啦，佢越能够感受到粤剧嘅魅力，令到佢更加坚定自己嘅热爱。喺呢一位年轻嘅粤剧演员心目中，粤剧既系佢自己爱好同埋未来嘅事业，更加系根植于成长记忆当中嘅文化基因。佢希望通过自己嘅不懈努力，将家乡嘅传统文化推广到更加广阔嘅舞台上边。
1: 系越嚟越多朋友系啊会睇戏啦，咁当然我哋粤剧即系嘅前辈都做咗好多推广。呢几年都系都几点样讲蓬勃嘅，因为好多差不多每日都有演出嘅，亦都有年轻观众嘅，亦都好多年轻人入行。

0: 我仲大家介绍一位唱粤剧嘅香港青年，叫做林咏诗。佢系出生喺广州，生长于香港。林咏诗觉得自己同粤剧嘅渊源非常之深嘅，咁啊仲喺襁褓之中嘅佢咧，就成日被父母带去睇戏啊。咁翻到屋企咧，佢嘅爸爸咧亦都系会播放一啲粤剧嘅 DVD 嚟进行熏陶，咁陪伴佢咧度过牙牙学语时期嘅咧，唔系朗朗上口嘅童谣，而系嗰一啲啦经久传唱嘅巾帼英雄为民为国嘅故事。
1: 这么一说，林咏诗走上粤剧花旦这条路实在是顺理成章啊。
0: 林咏诗在唱粤剧的过程里面也都树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她崇拜挂帅退敌的穆桂英，为远嫁塞外的王超君抽心，也都被三娘教子的母爱感动。她从那些人物当中领略到了爱坚韧的品格，她从小就认定她要做这样的女子，粤剧就是她追求的梦想。林咏诗相信高台教化造就了今天的他，正是走在每个人物的过程里面，他实现了个人的进步和丰盈。
1: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以想象正是坚持不懈才成就了林咏诗的摘星之路。
0: 更加可贵的是，林咏诗还积极向年轻一代推广粤剧文化，他在中小学开始讲座，到幼儿园教小朋友演出粤剧，还为粤剧动画电影《帝女花》担任粤剧艺术总监，通过动画这一生命的媒介推广粤剧。
2: 其实粤剧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妈咪抬住我的时候亦都可以说是胎教，那就经常去看戏，大过了看粤剧是觉得它的文字非常之华丽言简意深。我自己除了表演之外都有教学生，那学生的年龄层由3岁到90岁，那见到小朋友他们一张张笑面，还有学了粤剧之后，他们是整个人的气质修养从细都已经见到他们的变化，我觉得很开心，证明现在粤剧的普及化和大家对他的喜爱了解就更加深。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应该好好地去传承这个艺术，希望在创作里面有更多的创新和传承。
0: 好了，下面时间一起来欣赏一下林咏诗演唱的《超君出塞》。

0: 我们为传承粤剧文化的文丽哲啊、林颖诗点赞点赞啊，在他们身上呢，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粤剧界后继有人。其实一株株新苗能够破土而出，得益的是香港社会对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视和投入。你们知道吗？用我们家乡话表演的潮剧叠架，在香港呢也有传承中心，叠架到香港有传承中心。这个传承中心呢，是由香港潮人文艺协会和广东潮剧院合作成立的。
1: 咁呢个传承中心开展咗边啲嘅工作呢？
0: 那说起来就很多了哈。香港潮剧传承中心啊，开展了潮剧传统表演艺术表演课程、潮乐演奏培训课程、潮剧展示活动。2018年3月啊，应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邀请，就在校园里啊，开展了潮剧的继承和发展的艺术讲座，开创了潮剧进入香港高校演出的先例。他们还招募青少年学员受益传承，希望通过文艺汇演啊、大湾区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以及与其他国家地区的潮剧社团开展合作交流，用潮乐、潮剧、潮音凝聚和团结华侨，以不同文化交流着力打造精品演出加艺术普及加传承未来的全新艺术传播模式。
2: 在香港有潮剧传承中心，那肯定就少不了有传承粤剧的机构和平台。
1: 当然啦，粤剧推广协会就系其中之一啦。佢成立于2003年，系香港代表性粤剧艺术团体之一，致力于向青少年推广粤剧。年届八旬嘅刘千石系协会嘅荣誉会长，香港八和会馆嘅名誉顾问，亦都系协会里边啦学艺嘅孩子们眼中嘅大家长。平时孩子们喜欢围坐在他的身边，或者会挽着手，又或者会靠着肩听他唱经典的粤剧当中的片段。刘千石就说了，小演员们的勤奋模样总是令到他想起了年少时候的自己。从艺数十载，刘千石懂得执着坚持对于粤剧传承的意义。刘千石从来不吝啬对孩子们表演的赞美，只要有孩子们的演出，总是会见到刘千石的身影。他说粤剧这一颗种子要细心呵护，多些鼓励和认可，他自然就会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生根发芽。
2: 刘千石这番话道出了香港众多热心传承文化传承人的心声啊。
1: 没错了，肥沃的土地也都催生了累累的石果，所以在香港一年一度的粤剧日演出现场，终于能够看到不同的粤剧团体培训的青年新秀轮番登台，带来多出深受剧迷追捧的接子戏。
2: 演员们的演绎之下，台下观众看到的是一个个经典角色，一段段历史传奇，我们看到的是粤剧在香港的勃勃生机。
1: 没错，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处的保留节目，粤剧日旨在推广粤剧艺术，令到香港市民及海内外的旅客多角度认识这一绵延数百年的文化瑰宝。香港特区政府先后设立了粤剧发展咨询委员会和粤剧发展基金，连续多年向基金增拨注资额。
0: 我就关注到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在2025年12月2号公布的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6年度资助项目名单。那在本次获资助的项目当中呢，香港地区共有14个项目入选。香港有14个项目是接受了2020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的资助项目，创下了历史新高，创下了历年新高哦。
1: 没错啊，国家艺术基金在2021年呢，向港澳特区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5年嚟累计57个香港项目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我哋上面介绍到嘅林明诗喺2023年咧就凭借住粤剧超军出赛，获得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项目资助。
2: 从国家到特区，

0: 从政府到民间，多方的合力必将促进粤剧等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生生不息。
1: 那此时啊，我想到了一首潮剧唱段《马灯引路分外明》，马灯引路分国门。我想啊，国家文化繁荣的相关政策还有业界前辈就像是马灯啊，正是有了他们的引领，才有了后辈的茁壮成长。

0: 同好为座，好戏连台，
1: 我发现
2: 名家荟萃，声动古今，
3: 端桥说，
0: 一招一声有历史，
2: 一腔一调皆传承，
0: 戏曲会客厅，
2: 赏粉墨春秋，品戏韵悠长。
4: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粤剧被誉为是南国红豆，丝丝粤韵最经渗透到香港，并且不断推陈出新，焕发强大的生命力。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粤剧艺术在香港发展的勃勃生机。
5: 粤剧在香港的发展，除了我们上面介绍的有政策、有传承人，还有的就是有阵地了。
6: 那这样的阵地可就太多了哈，而不得不提的就是位于香港西九文化区东端的戏曲中心了。
4: 没错，

0: 戏曲中心是香港首个专门为戏曲而设的表演场地，自2019年开幕以来，已经向海内外观众呈现百几套的粤剧剧目。粤剧这一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吸引了更多人的目光。
1: 相约三五知己啊，浅尝一盅两件，一盅两件啊，近距离来体验粤剧和茶馆文化有机结合。香港市民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确实太令人向往了。
0: 钟真真就是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的主管，他说呢，香港的场地和观众都是国际化的，咁期望能够凭借戏曲中心呢个舞台，令到更多嘅香港青年、内地游客同埋外国友人了解粤剧呢一宝贵嘅戏曲形式，进而将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落去。

0: 2026年，粵劇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粵劇被列入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如今啦，粵劇藝術喺香港唔單止咧有更加廣闊嘅舞台，仲喺民間形成咗更為普及嘅氛圍。市民嘅日常生活里边，随处可见粤剧元素。
1: 哎，那这个邮票呢，就是常见的例子啊。迄今为止，香港邮政已经先后推出以粤剧服饰和粤剧剧目为主题的特别邮票及相关的集邮品，吸引不少邮迷、戏迷热烈追捧。
2: 更有趣的是，港剧纸钞上也有小生与花旦的身影。为推广粤剧文化，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三家发钞银行推出新版百元港币纸钞，统一以粤剧为设计主题，并特意画上综合多个剧目角色而成的年轻演员，以示传承之意。
0: 中华文化是华夏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共同的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根基，亦是增进理解、深化合作的天然桥梁。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其生命力就是在于一代代中华儿女的传承和创新。等我们以传承为范，以创新为长，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在守正当中开新局，在创新当中筑华章。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
2: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能想回到一只起解简单本会嘅轻松目字单，再见。
0: 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的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温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韵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周末嘅时间咧，大家都中意饮下茶啦，倾下偈啦，尤其是咧呢两年啊，兴围炉煮茶吓，三五知己一齐食下点心，饮下茶，吹下水，确实人生一大乐事嚟嘅。
0: 系啊，嗱，伟斌，我咧就最中意饮乌龙噶啦，你咧？
1: 我中意饮寿眉喎。
0: 哇，除咗乌龙之外咧，譬如铁观音啊、普洱啊呢啲。其实我都几中意噶。
1: 其实广东真系好多茶噶，
0: 系咯。
1: 广东人特别中意饮茶，比如话有香片茶啦、绿茶、山茶、花茶、岩茶、清茶、茉莉茶。
0: 咁而家啲后生仔咧就中意饮凉茶、热茶、奶茶、柠茶、甜茶、姜茶、正菊花茶等等等等噶。
1: 系啊，即系可以讲咧，百种鲜花就百种茶啦，嗬、
0: 嗯。
1: 尤其是我哋中国人咧，特别中意饮茶噶嘛。我哋中国嘅茶文化真系历史悠久啊，吓，无论系制茶啦、饮茶啦。都是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情在这里。
0: 是啊，其实中国就是茶的故乡。根据介绍，茶文化是起源于神农时代。
1: 哇，
0: 计翻下来都有成四千几年的历史了。
1: 是啊，到现在为止呢，汉族还有文以茶代礼的风俗啦。比如说潮州的功夫茶啦，作为中国茶文化的古典流派，是集中了中国茶道文化的精髓的。咁啊，作为中国茶道嘅代表，入选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添。
0: 嗱，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飲茶在中國古代是非常普遍的、中國的茶文化源 遠流長，博大精深，它不單止包含了物質文化的層面，而且還包含了深厚的精神文化的層次在這裡。
1: 唐代的茶聖陸羽的茶經在歷史上呢吹響了中華茶文化的號角的、從此之後，茶的精神就滲透了宮廷和社會了，深入到中國的詩詞、繪畫、書法、宗教、醫學。
0: 講回茶文化，我記得在粵曲有一曲叫做《環宇日茶香》，不知道偉斌聽過未呢？
1: 有，這首曲呢是一位80後的女仔崔彩雲所演唱的嘛。
0: 這位崔彩雲呢，她是廣州市番禺區曲藝家協會的會員，她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已經喜歡上了粵曲，並且呢一直到今時今日，她都對粵曲是不离不弃，是非常喜爱的。
1: 是啊，其实呢你说他很小呢，他又不是真的很小、他呢是大概在高中的时候，高中大家都很忙在学习的时候呢、他居然爱上了粤曲、
0: 他还告诉我们听啊，在那几年呢，每日上落课的路上半个钟的黄金时间，他都不会说浪费的，他都要揸紧时间这样一边行一边练。而且呢他还讲到自己对梁玉荣老师所唱的曲咧就特别情有独钟嘅，经常咧自己都会听下梁玉荣老师嘅曲啦，同埋模仿佢嘅曲嘅。
1: 系啊，佢好搞笑，佢话咧一边踩单车一边就模仿一边唱啊，一边开声练声嗬。咁啊，有一位音乐班嘅师姐咧，曾经同佢讲过啦，佢话咧啊，练声一定要对住块镜。見到喉嚨定裏面嗰粒肉咧，咁先得噶。如果見唔到咧，就攞個殼咧壓一壓啦。咁啊，連續三年咧堅持咁樣練先得嘅。咁啊，於是咧話佢真係好認真、好聽話，照住師姐嘅指引咧，每日都練幾次，唱到攰為止嘅嚇。
0: 正所謂啊，功夫就不負有心人嚇。佢仲講到好神奇，我就話喺佢高三嘅某一日，自己踩住單車喺上學嘅路上。突然之间感觉到自己的声音和喉咙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很明显那天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于是乎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就感觉自己的音色就变靓了。
1: 你说他为什么会在高中这么忙碌的时候喜欢上音乐，喜欢上这个粤曲的呢？
0: 是因为高二的时候呢，他就被音乐老师是引领到了镇的文娱总乐社那里，在这个总乐社呢就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1: 佢話咧都認識咗萬偉叔啦，萬偉叔咧就係佢大舅母嘅細佬嚟㗎嚇，咁啊仲有崔勇啊，仲有洪浩老師啊等等一啲前輩啦。佢啱啱學嘅時候咧，成日都撞板，即係話咧唱唔啱啦，咁亦都唔知咩叫節奏啊，咩叫丁板，咩叫簡譜。佢後來有一日咧，有個叔父叫英如叔，咁啊叫佢喺屋企裏邊咧好耐心咁同佢講解咗咩叫節拍、咩叫節奏同埋簡譜嘅相關知識。咁啊而且咧佢仲好形象話嗱，一拍分成兩隻手。 同埋兩隻腳。嗱，左腳咧就係重拍，右腳咧就副拍等等，而且咧仲以一首惆怅杜鹃红啊嚟等佢练唱。
0: 於是乎咧就咁样一日加一日咁样不停咁练，最终咧佢就发现，诶、哎，自己今时今日唱曲咧已经系有模有样啦。咁、不如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嚟听听崔彩云佢自己嘅介绍先啦。
1: 好啊。
0: 系咯，彩云，我好好奇啦，即系人哋都话粤腔粤剧会唔会系啲中老年人先至中意嘅玩艺儿呀？咁但系你作为一位八零后啊，对粤曲粤剧都咁中意，其实系啲咩契机令到你同粤曲系结缘呢？
2: 呢、這个咧就要同我哋出身嘅地方嚟讲起，因为呢个咧系喺我哋粤西。即是我出生在粤西、然后我们那里呢有个节日叫做年例、所以凡是小蚊仔呢都很喜欢过去人家唱大戏的戏台下面玩、还有呢去后台看人家化妆和穿衫、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又很漂亮、引起我们比较对这些有兴趣咯、就个兴趣是那时候开始自己就有一个这样的梦想啦，想即係成為好似佢哋咁叻嘅唱家啦，即係覺得唱歌真係好靚啊，真係。
1: 好啦，正话听过咗崔彩云嘅介绍吓，真系功夫不负有心人啦。咁、呢个时间咧，不如请大家叹翻杯靓茶啦。
0: 我哋一齐嚟欣赏崔彩云演唱嘅粤曲《还与日茶香》。

0: Yo, yo.讲讲讲讲讲讲讲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港姐 ，What's up？
1: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3: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4: 我是东山少爷，
5: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6: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6: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7: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探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

0: 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佩聪播讲。今日播出第88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2: 不过喺禁军护卫之下嘅唐玄宗亦都唔系咁好过嘅，平时锦衣玉食嘅老人家，忽然间要走难，唉，嗰份辛苦啊，真系可想而知啦。而禁军嘅将士对于忽然间要离开长安走去四川咧，系亦都好唔满意。到咗第二日中午啊，嚟到马嵬坡嘅驿站，就再都唔肯走啦。禁军统领陈元礼睇得出众将士嘅情绪越嚟越激动，再唔采取啲行动咧，分分钟就出事嘅。到其时唔单止皇帝保唔住，自己条命仔恐防都有危险啊！佢系知道众将士嘅情绪咧，需要一个宣泄点，而最佳嘅选择啊，就当然系平时作威作福、系威系势嘅宰相杨国忠啦。大家都觉得啊，安禄山叛变，无非都系杨国忠逼出嚟嘅啫。若然唔系佢一日到黑同安禄山作对，安禄山系点会造反先得噶？就算真系造反都冇咁快啦，系嘛？安禄山起兵啊！打嘅亦都系诛杀国贼杨国忠嘅旗号，陈元礼本人呢，亦都一路睇杨国忠唔顺眼嘅，梗系唔肯放过呢个机会啦。佢就召集众将士话：天下而家搞成咁嘅样，罪责全部喺杨国忠身上。如果杀咗呢个奸贼，大家话好唔好呢？这个时候嗰班禁军满身杀气，正系需要揾个人嚟祭旗。假使统领掟咗个杨国忠出嚟，大家梗系冇意见噶啦。纷纷都话：，唉，我哋早就想咁噶啦，死咗都唔会后悔嘅。陈元礼仲系好谨慎啊，冇马上喐手，而系走咗向太子李亨报告。佢就知道李亨同杨国忠一路都唔啱 key 嘅，咁得到太子同意啊，等于手里边有张筹码先。咁太子又冇批准，但系亦都冇反对噃。于是陈元礼就走咗唐玄宗面前，慷慨陈词话：，诛杀杨国忠虽然系叛军谋逆嘅藉口。但系呢个人祸国殃民，民愤极大，而家国事艰难，身家蒙尘，都系呢个人害嘅。请皇上顺应民心，将奸臣就地正法，以安社稷啊！唐玄宗啊，年纪大啦，听阿陈元礼咁讲，都未反应过嚟，出边啲士兵啊，竟然忍唔住啦。这个时候正好有一班吐蕃嘅使者围住杨国忠要食物，士兵啊大叫话：杨国忠屡通外国，一拥而上，刀枪并举。将杨国忠当场杀死了，还将他的首级用枪挑了起身，举了在驿站的门口。这个时候那班禁军真的杀到红晒眼了，不理三七二十一，见人就杀的。杨国忠的仔、杨玉环的姐姐、御史大夫魏方俊全部被他杀死了，而另一位宰相韦建素亦都被打到头破血流。好在他份人平时都挺好，名声不错的，这才保住了命仔。唐玄宗正是筹措未决之际，听到出面杀声四起，吓咗一跳，以为又有叛乱啦，急忙问咩事啊？出面回应话杨国忠谋反啊！唐玄宗一听就莫名其妙啦，杨国忠有乜可能谋反咧？边个会听佢支笛先得噶？佢有咩本事谋反呢？镇定落嚟一谂，佢就明啦，哦，唔系杨国忠谋反，系班禁军嘅士兵要杀佢，话佢谋反啫。呢一招杨国忠又好，当年李林甫又好，都经常用嘅。家事真系现眼报，俾人用翻自己头上喺啦。唐玄宗虽然年纪大咗，判断力下降，咁但系喺政坛上面打滚咗咁多年，呢多少政治意识都仲系有嘅。佢知道既然啲士兵杀杨国忠要用到谋反嘅罪名，咁起码说明禁军都仲系拥护自己嘅。于是佢慢慢行到出驿站，准备发表下演讲，安抚下将士啦。陈元礼亦都好识嘟啊，未等唐玄宗开口，马上跪低请罪话。杨国忠欺君乱政，祸国殃民，此人不除，社稷难安，臣等为天下着想，先斩后奏，请皇上治罪。咁嘅形势，唐玄宗梗系打蛇随棍上㗎啦。众爱卿，朕早就知道呢个人係奸险之徒嚟嘅，本来諗住到咗蜀中再宣布罪状公开处决嘅，而家众爱卿受神明嘅启示，成全咗朕嘅心意，实在系有功于国，何罪之有呢？嗱，班禁军将士听到唐玄宗咁讲，本来应该系山呼万岁，谢主隆恩，跟住各自归队嘅。但系呢个时候都仲系纹丝不动，一个二个继续跪晒喺度噃。 唐玄宗。

0: 本来以为杀咗个杨国忠已经好大牺牲，可以平息大家怒气㗎啦。哈，点知依家仲係落唔到台，十分之尴尬啦。冇计，唯有返返房间叫高力士出去打听下大家究竟仲想点啦噃。高力士走出去转咗个圈，返嚟向唐玄宗禀报话：皇上，啲将士话贼本尚在，佢哋杀咗杨国忠，但係贵妃娘娘仲喺皇上身边，难保以后唔会秋后算账啊。唐玄宗一听好似係当头一棒，当堂天旋地转，唉，点算好呢？呢云唔应承，恐防唔使得安禄山嘅叛军杀到，自己都已经性命不保啦。但係应承啦嘛，杨贵妃係自己心头最爱㗎嘛，海誓山盟，佢又点舍得杀杨贵妃呢？咁呢个时候大家都等緊佢回复，房间里面静到针跌落地都听到，偏偏唐玄宗就落唔到决心嘛。宰相韦建素嘅仔韦岳呢，忽然间并嘣一声跪低，起势咁叩头话：皇上，众怒难犯啊，安危在此一刻，请皇上速速定夺啊。佢就知道自己呢番说话实在係冲撞咗唐玄宗㗎啦，但係唔讲又唔得吧。讲完之后啊，个头就扣到出晒血，唐玄宗都仲想挽回吧。贵妃佢身在深宫之中，谋反嘅事佢係点知先得㗎。高力士呢个时候呢亦都企出嚟插杨贵妃一刀啊。贵妃啊确实系冇罪，但系继续留喺皇上身边，将士啊始终好难心安嘅。将士安，皇上就安，请皇上三思啊。其实呢个时候大唐皇室嘅威望尚在，如果系后生时候嘅李隆基啊，企出嚟振臂一呼，带领麾下嘅将士收复山河，咁未必唔可以救杨贵妃一命嘅。好可惜，这个时候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后生时候的他了，他再都没有重整山河的魄力，更加没有面对刀兵的勇气。这个时候的他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家，一个自私而懦弱的君主来的。那最后的结局大家也都知道了，陆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杨贵妃被唐玄宗刺死，一代美人呢就此惨死在马嵬坡前了。对于这一段大家好熟悉的历史呢，历史学界其实都颇多争议的。有意见认为这一次事变呢是太子和禁军统领陈元礼事先策划的。亦都有意见认为这个是太子、陈元礼和高力士的合谋。但这些意见呢都没有很确凿的证据，我们暂且不作讨论了。总而言之，听到杨玉环的死讯之后，禁军将士终于山呼万岁，准备保护着唐玄宗继续出发了吧。不过这个时候建议四川的杨国忠已经死了，那究竟去哪里好呢？大家都商量了一阵，最后决定先出发去扶风，看看情况如何再作定夺。但是正在大家准备动身的时候，忽然间来了一大群百姓拉着唐玄宗劝他不要走。他们说皇宫是皇上的家，陵寝是皇上的坟墓，抛弃了家和坟墓，皇上你又去得哪里才行。嗰时老百姓真係有文化㗎啫。唐玄宗就点都要走㗎啦，大家掹就掹唔住嘅。於是大家退而求其次话，既然皇上一定要走，咁就留太子喺度带领我哋收复长安。结果围住太子李亨嘅人越嚟越多，里里外外围咗成千人。李亨想走都走唔喐，唐玄宗见都冇办法，唯有自己走先。行咗一阵之后呢，本来仲想等太子跟上嚟嘅。但是收到回报话太子殿下走唔到啦，请皇上先行起驾啦。唐玄宗长叹一声，唉，真係天意啊，就咁就同太子李亨分道扬镳啦。呢个时候啊，冇人知道呢一次分别呢竟然成为咗大唐扭转败局嘅关键。咁大唐究竟係点样扭转呢个败局，后续嘅情况又係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个戏。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作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1: 大家好，陪伴着你的是伟斌和晓华。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这个时间，除了晓华和伟斌之外，我们还特别地邀请到粤曲琵琶弹奏艺术家，亦都是国家一级演员陈玲玉女士，是作客我们的节目的，是分享了她的艺术人生的一部分。
0: 嗯，是的，我们再次欢迎玲玉姐。玲玉姐你好。
2: 你好，伟斌你好，晓华你好。听众朋友你哋好，
0: 系啦，好开心啦！今日我哋继续请玲玉姐上嚟倾偈啦。嗱，正话听到呢一曲咧就系《双星恨》啦，呢支《双星恨》咧都系玲玉姐咧佢演唱，话相当之好听吓。
1: 系，
0: 其实玲玉姐啊，喺平喉当中有咁多嘅门派啦，点解你会选择唱柳仙康嘅曲嘅咧？嗬，
2: 其实柳仙康咧就系可以讲话我成名之後再去學唱嘅，咁亦都源於係我香港經理人啦，因為佢應承徐柳仙女士同佢會物色一個人，去唱佢嘅曲，即係話唱佢嘅流派，因為柳仙康以前嘅四大
0: 平喉
2: 啦、名家啦，柳仙康係比較難演繹嘅，同埋咧佢必須係要個聲音條件。好多好多好多限制啦，好似星康啦，佢就比较抒情嘅，喺一个八度嗰度陪算嘅。但係柳仙嘅曲呢就喺两个八度嗰度会算嘅。所以你必须佢声音要比较亮啲。小明星就会比较沧桑啲。徐柳仙就亮同埋音域好阔。咁佢话同阿徐柳仙，因为嗰阵时佢同佢比较接触比较多，佢话答应佢帮佢物色一个人嚟演唱佢嘅曲咁。咁当佢听到我嘅弹唱好似悲歌降临散啊，听到嗰啲之后，咁佢就话你应该唱下柳仙曲啦。当时我唱柳仙曲都好多反对嘅声音咯。我记得我第一次演系喺红磡体育馆嘅，咁系演两晚嘅。好似我每晚都唱两支嘢噶，一支弹唱，一支独唱或者对唱咁。咁我记得我系弹唱好似《二泉映月》啊，仲唔记得弹咩曲啦？咁我其中一首咧，我就报咗系《再接长亭楼》。我哋啲领导啊，同埋好多老师都

0: 话我，佢话玲玉，你依家喺香港已经系观众都好好接受你，而且你又已经成一名，大家都好接受你嗰种唱法，你依家先去学另外一个流派嘅曲，系咪即系话惊住唔成功会影响我咁咯？嗬，咁我自己又都有啲信心咯，我觉得我唔系去转咗第二个流派，我只系将柳仙曲新唱。我将佢嘅曲重新去演绎，加咗我自己一啲唱腔落去啊！希望睇下观众接唔接受啦，嗬。咁结果咧，我唱在《长亭楼》嗰晚，我系唱前面嘅《禾虫菌花》啫，前面嗰句咩啊？西飞燕。已经是全场鼓掌，他们说很少很少见是这样的，就是说初初唱《禾虫滚花》都这么多人鼓掌，就是因为呢香港的观众他们很怀旧，就啊突然间有个人可以唱到演绎到柳仙的曲，他们觉得很亲切，亦对我是一种鼓励。当晚当然唱呢首曲气氛就好好啦，吓啲观众更加 encore 添啦，咁呢个系对我一个鼓励啦，亦都我个观众都接受我呢种唱法，因为我冇照足晒徐柳仙咁唱嘅，系加咗我自己一啲想法落去咁唱。咁以后一直咁多年咧，去香港，人哋所有人讲起再次长亭楼，都会谂起陈玲玉啦。
1: 系啊，咁玲玉姐咧，你系知难而进，因为我记得你曾经讲过咧，自己啱啱初入行嘅时候啊，感觉自己嘅声音条件咧系比较奀吓。咁但系啱先你提到啦，即系柳仙腔咧，其实系有一个特色系亮啦，因为阔啦。你之所以能够知难而进咁学习呢个柳仙腔，系因为自己有底气，咁而且你仲加入咗自己嘅创新创意喺度。咁其实你感觉你演绎出嚟嘅柳仙腔同埋真正传统嘅柳仙腔，其实有啲乜嘢唔同嘅地方咧？
0: 咁呢个都亦讲我哋科技各方面都进步咗啦，因为以前我哋听翻以前徐柳仙唱嘅，可能以前啲唱片啊、转速啊各方面啊，我哋系听得唔系好真噶啦，其实已经。但系我记得我细个咧就徐柳仙曾经嚟中山纪念堂演出《再次长亭楼》，我系有去听嘅。咁嗰阵时我已经系从艺噶啦，但系嗰阵时佢年纪都已经系大噶啦，已经系大。咁我觉得如果我哋依家仲系照佢以前嗰度咁嚟演绎法，观众未必系咁接受咯，吓，因为时代进步咗啦嘛，咁而且我哋有前人咁冇喺度，我哋再去后人慢慢去提升我哋好着数啦，依个可以咁讲啦，系咪？系啦系啦，咁就系亦都系一个进步啦。咁就我又觉得好难得，我就系凭呢首曲《再接长亭楼》呢首曲呢、這个唱片系获得咗中国第六届金唱片嘅奖项，咁当时新闻界好多都报道，咁就攞咗呢个金唱片咯。同埋即系我，反正以前咧，人哋请我演出咧，就一定要指明话系弹唱。如果我唔弹唱咧，觉得我系又系咪有少少唔系咁重视咧，欺台咧咁。但系后来就唔系啦，反正陈玲玉唱柳仙腔就 OK 啦。就可以即系同弹唱系相提并论噶啦，吓，即系再次长亭楼啊、云殿南桥啊，咁呢啲系即系作为我自己嘅笼底曲嚟嘅，依家变咗就吓。
1: 咁可唔可以咁讲啊？即系玲玉姐演唱柳仙腔已经成为咗你自己嘅一张名片咧？
0: 都可以咁讲，
2: 因为而家咧亭头唱星腔嘅人太多啦，但系唱柳仙腔艺术家确实好少吓。咁而且啱先咧，我哋讲到咧，佢嘅唱片咧系获得咗金唱片奖嘅，仲成为咗咧雨果发烧唱片啦。所以话玩 WiFi、玩音响啲朋友咧，都会经常听到玲玉姐嘅声音嘅。不如我哋事不宜迟咧，就听翻一支《再接长亭楼》嘅选段啦。

0: 是的，啱先各位听到的一曲呢，是林玉姐演绎的一曲《再次长亭楼》当中的精彩选段。咁其实讲返林玉姐呢，同师傅李丹红之间呢，仲有好多嘅好得意有趣嘅事情㗎喎。俾你留低印象最深嘅系啲乜嘢呢，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咁我亦都系一个好幸运嘅演员啦。除咗我自己勤奋之外啦，但系真系呢个都系我好感恩，就我好幸运，喺我不同嘅时期都遇到不同嘅贵人嚟扶持我，即系我啲师傅，好多个师傅啦，即系我曾经有白燕仔老师啦，其实白老师咧又系我师公嚟噶，即系李丹红老师嘅师傅。哦，因为我入工艺团系白燕仔老师收我翻嚟噶嘛，哦，咁我亦曾经跟过星康嘅老师卢艳娟老师啦，哦，咁我正式入拜李丹红老师学琵琶弹唱咧，再后嚟咧我又有幸跟到我哋嘅京韵大鼓国一代宗师国宝骆玉生老先生去学习佢嘅京韵大鼓，咁当时都亦好多人质疑，陈玲玉你唱粤曲学京韵大鼓，有咩用啊？咁系咪因为冇佢嘅名啊？其实呢种都系一个缘分啦，一个缘咯。咁我都好有幸几次参加全国嘅曲艺节。首届、第二届，咁我都遇到骆玉生老师，佢对我嘅印象有都好深。咁亦我同佢啲徒弟同台，咁佢哋翻去讲啊，我哋嗰台广东有个陈玲玉，因为我每次去嘅节目都好受欢迎嘅，即系去到外省，一般人哋以为

0: 为我哋因为语言唔通啊，广东嘅节目肯定唔得噶啦。点知每次我哋嘅节目都系脱颖而出，系 encore 嘅，系啊，即系话好好气氛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有印象，咁就诶，你叫佢嚟见我啦。咁我记得嗰年系1995年喺平顶山参加全国第二届曲艺节，我嘅节目喺260几嘅节目当中选咗参加闭幕式，即系选10个节目，我系其中一个节目。悲歌广陵散，
1: 咁非常之难得。
0: 系啊，非常之难得参加闭幕式。咁骆老师嗰日就叫咗我去食饭，咁佢就同啲师兄啊师姐一齐嘅，佢有啲徒弟。咁佢话你唱两句俾我听下啦。咁我记得我系唱步步高嘅，唱完之后佢就好开心。哎呀，你嘅声音好似我。我到处都有弟子，但我广东又未有弟子。咁啲师兄师姐就收呢个小师妹，小师妹就系咁结缘嘅。哦，咁我跟骆老师学习咧。真系我从学佢嘅曲当中去体验，亦去体会个运气啦，那个发口啦，系令到我喺艺术上系得益不少嘅。哦，咁后嚟咧，我2008年嗰时咧，我又拜咗我哋嘅封腔始创人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少峰老师为师啦。
1: 哦，
0: 咁呢个又系一种缘分嚟嘅咯。咁有一次陈少峰老师翻广州录音，咁录音之后就宵夜，咁我就同佢一起第一次咁近距离见佢，咁就又系有朋友话当时我个师傅李丹红老师已经移民咗去澳洲㗎啦，咁而且我嗰时亦都升咗一级演员㗎啦，咁呢就当时有个朋友就话峰哥啊，你应该收下凌玉做徒弟啦，咁当时陈老师就问我，凌玉你已经一级演员，咁如果你跟我学要学咩嘢呢，咁我话陈老师，我话你所有嘅艺术我都想学，点解咁讲，因为我个老师李丹红老师系佢学大唱大喉底嘅，咁所有佢演出嘅歌多数都系《琵琶壮烈歌》邓世昌啊，悲歌满江红嘅岳飞啊，都系好壮烈、好英雄嘅，系有气势嘅，因为呢个同我师傅嘅性格有关系嘅。但我本身咧就系、是生出嘅样底好柔弱嘅，哦，咁所以我觉得我同我师傅嘅风格系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就好想，咦，我依家就系放已经有余啦。但我念嘅嘢系少，呢个系恰恰陈少峰老师嘅艺术系补足我嘅短处。
1: 哦，
0: 咁所以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学之后咧，初亦系有啲人都唔理解我嘅，我觉得一级演员仲有拜师学艺，其实佢哋唔明嘅。你一般老师佢可以皮毛嘅嘢可以同你讲，但如果师傅佢就唔系，佢系将佢自己我哋呢行讲。袖笼底入边吓，个袖入边啊，笼底嘅嘢都会教你嘅，吓，即系主要佢自己识嘅嘢，佢都会教你啦，即系所以我咧就嗰阵时同佢讲咗之后，佢8年之后先跟我讲，收我做徒弟，就所以呢个都系一种缘分咯。但我跟咗陈少峰老师又系嗰啲持反对意见嗰啲人都同我讲。我哋依家终于都明白，即系听紧你之后，特别听我大剧院演出咗之后，我唱《三百林中》啊嘛，唱一段咧，佢哋就话我明白你点解拜陈少峰老师为师，你系啱嘅。
1: 嗰啲成绩咧，已经系从你所演绎嘅作品当中啊，体现咗出嚟啦，啲功力啦。系咯，咁凌玉姐咧非常之擅长啊，集众家所长嗬，咁所以喺艺术嘅道路上咧，系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 系冇错啦，咁凌玉姐咧，佢唔单止得到咁多位师傅嘅真传啦，咁佢而家咧都系反馈翻俾佢嘅徒弟啦，将艺术咧系真系一带一咁样传承落去噶。咁凌玉姐，你而家喺收徒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传承啲咩俾佢哋咧？
0: 当然将我自己所有嘅所学都会教俾佢哋啦，系即系话毫无保留咁教俾佢哋啦，咁亦都好有幸啦，因为我收徒弟第一个就系先睇佢嘅德，你如果个德唔好咧，硬有艺术我都唔会教佢嘅，呢个就系我做人嘅宗旨嚟嘅。仲有一个咧，我嘅人就比较即系话点讲啊，即系。希望形象又亦都好紧要，即系呢个系形象嘅条件都好紧要，因为演员嘛，演员你上台系真系观众买张飞入嚟，除咗要欣赏你嘅艺术之外，咁佢视觉上都系要享受噶吓。咁我到 真係都好幸運啦！我幾個徒弟，唔單止好乖啦，

0: 啊，佢哋都好勤力啦。咁我个大徒弟啊，黄秀兵啦，佢当时攞全国嘅牡丹新人奖，当时系全国最年轻嘅，最年轻嘅攞牡丹奖嘅嗬。
1: 嗰年佢几岁啊？
0: 佢嗰年系十几岁啊，
1: 的确系非常之年轻，
0: 十几廿岁啊，二十岁，唔知有冇二十岁咧，应该系啦。咁啊，又攞咗后宝林杯嘅广东嘅金奖啦，全国嘅银奖啦，都好难得噶啦，因为第一名嗰个呢原来系我师妹嚟嘅，即系骆玉生老师嘅徒弟嚟嘅。
1: 哦，
0: 嗰啲佢哋都好有经验，唱咗好多年。阿秀兵跟我嗰阵时都系跟咗两年嘅啫，两年已经攞咗个全国大奖噶啦。咁我当时要求佢就系好严格咯。咁佢话成日话我咁早嗌声，啲同学有意见啦。我话你八点半以后嗌声，如果人哋有意见呢，你就唔使理佢。当你第日有成绩嗰阵时，人哋就会话抵佢红噶。系嘛？我哋仲喺度睡梦中，佢已经起身嗌声啦。咁我要佢每日都做笔记，每日嘅时间练习几长时间。我记得教授兵系比较辛苦嘅，因为我有一段时间系心脏出现咗问题，我喺香港医，咁我又好挂住佢，因为一年嘅试用期，佢哋系毕业试用期，喺一年我一定要教出佢啲成绩嚟。佢当时系演唱弹唱《阮玲玉》，准备一年之后攞嚟考试嘅。咁好多老师同埋领导都觉得我太难啦，即系俾呢个曲佢太难啦，而且弹同埋唱方面要配合得好好。我都系坚持我自己嘅想法，我每次都系成日用电话嚟教佢。督促佢，咁佢都冇辜负我期望咯，真系一毕业就攞咗嗰个侯宝林广东省嘅金奖啦，攞咗。最后三四年到就攞咗嗰个牡丹奖。
1: 严师出高徒。
0: 咁后嚟斯林呢个咧，佢就原先系学星康嘅。咁我成日都睇见佢参加四周杯比赛啊，都系吓将把声韫住。佢当时上星康啦，韫住。咁我就都好肉紧啊，觉得哎呀，你应该嗌声啊，你应该嗌开把声啊咁。咁后嚟咧就佢喺预科校毕业，预科校毕业，咁我就叫咗佢嚟考我哋团，咁就开始跟我，咁又系即系。在很短的时间，半年时间，他就弹唱我的悲歌《港陵散》，而是所有评委都不相信斯林是可以弹唱悲歌《港陵散》。我记得黄少梅老师坐在我旁边，是不是啊？斯林怎么唱得到啊？我说黄老师你听一下啦。所以那个是评委是个个打他最高分，他是拿了第二届广东省曲艺大赛专业的，他是第一名。我的徒弟黄秀兵是第一届的第一名。
1: 以实力取胜了。
0: 这个当然我对他们的严的要求，但他们自己的努力都分不开，跟他们的努力分不开。
2: 是因为斯林网络很娇俏的，很的色的，想不到他这么有气魄的唱出来。
0: 近年来我都是希望多些做一些传承的工作啊，教学的工作啊。本身是一名全国的首批的文嘅志愿者去做啲传承嘅工作咯，吓。
1: 系咯，伟斌，我咁我玲玉姐咧，的确系非常之难得。佢唔单止将自己所学系非常之无私咁教俾自己嘅学生，咁并且咧仲系将我哋嘅粤曲文化咧系推广到世界各地，呢样嘢真系好难得噶。
2: 即系点解你会谂到用曲艺去做善事咧？吓，玲玉姐。
0: 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曲艺人啦，吓，咁我都希望振兴曲艺，唔系定系话叫口号咯，吓，即系话从我哋做起咯。咁自己系作为一代曲艺人，同埋我本身都系一个传承人啦，省嘅粤曲传承人啦。咁我觉得呢个系自己嘅历史使命嚟噶咯，吓。
2: 即系好有责任感嘅一位演员啊！你讲真系，
1: 的确系。咁从今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哋真系学到咗好多嘅嘢，亦都了解到咗好多阿玲玉姐佢艺术人生当中啊带俾我哋嘅启示。
2: 冇错啦。今日节目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小曲啦。咁啊，听翻一支咧就系《故乡水韵》啦。因为玲玉姐咧，佢自己都话啦，从台山而嚟吓，咁但系时时刻刻都咁记挂住家乡嘅父老乡亲嘅，而家将我哋曲艺事业咧传播到世界各地啦。咁啊～希望咧，玲玉姐咧就保重身体，唱更加多靓曲俾我哋听下。
0: 多谢多谢大家，多谢。
1: 同埋日后咧，欢迎玲玉姐系多啲上嚟我哋嘅节目。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0: 讲清楚。
4: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鹰两天青，四海共滴鹰。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鹰滴鹰。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6: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8: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8: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
9: 地表达，想要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12: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3: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14: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5: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4: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搵食大湾区，一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系汪苏泷嘅《将晴天像雨天》，旋律轻快同心情交织，正识咗爱情当中最真挚嘅勇敢同纯粹。我系嘉云，喺每早上我哋会用好歌叫醒你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快乐补给集，一齐听到系小鬼嘅《别叫我达芬奇》。

啱先听到系王心凌嘅哒哒哒，歌曲以 hip hop、disco 等等嘅多元音乐元素，打造活力节奏，通过哒哒哒嘅拟声词同口语化表达，传递出摆脱烦恼、拥抱快乐嘅积极态度。而之后同你分享嘅系谭颂允个人原创单曲《说走就走可以吗》，呢首歌传递出无拘无束、奔赴自由嘅松弛感。

刚才听到这首《愿你常在》，来自陈奕迅的演唱，歌词通过常在的承诺传递，无论顺境逆境都有对方并肩的默契，用一起看海、分享咖啡等等的生活化场景，诠释友情或爱情当中无需多言的依赖。陈奕迅低沉自信的声音赋予歌曲了深沉的温暖感，传递出平凡日常因你而珍贵的情感内核。亦都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醒神好音乐。接下来听到是林子祥的《敢爱敢做》。

一首充满快乐嘅歌，嚟自大张伟嘅《阳光彩虹小白马》。大张伟用夸张嘅唱腔同埋俏皮嘅编曲，将内心住住小白马嘅幻想具象化，鼓励听众以天真视角拥抱不完美，喺琐碎当中寻找诗意。亦都用呢首歌欢迎大家啦，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家好嘛，我系嘉允。今日嘅音乐主题系快乐补给集。接下嚟听到系 Twins 嘅《星光游乐园》，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生动。

Aga 同李杏霓演唱嘅《一加一》歌词，通过一粒沙渗进恒河，一粒星扑向银河等等嘅自然隐喻，勾勒个体喺广阔世界当中对陪伴嘅渴望，诠释爱情中嘅坚持同埋释然。而之后听到系卫兰嘅《一格格》。

陆虎嘅呢首《像你这样的朋友》，旋律轻快当中带住心情，陆虎用真挚嘅声音诠释咗友情嘅治愈力量。在人生低谷时成为彼此的光，在平凡日子里面共享琐碎温暖。而最后要送出孙燕姿演唱的 Honey Honey， 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嘉云，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接驳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4: 早晨，我系嘉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7月25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喺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嘅手与市场无形嘅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日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4: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
3: 预车南下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
4: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话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